0: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透过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生命从不言弃。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汇成的生命庇护所。在金雕和他的高空同行眼中，连片湿地是取之不竭的天然粮仓。

水面之上，鸟儿们筑巢安家，繁衍、抚育、成长。碧波之下，水生生物自在游弋，生生不息。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亚东竹叶青的眼睛看见的是幽暗林下的神奇世界。

0: 腐叶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动。长夜中进，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下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0: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1: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透过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也潜伏着其他猎手。觅食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在这严酷之地，生命从不言弃。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汇成的生命庇护所。在金雕和他的高空同行眼中，连片湿地是取之不竭的天然粮仓。

水面之上，鸟儿们筑巢安家，繁衍、抚育、成长。碧波之下，水生生物自在游弋，生生不息。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

腐叶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动。长夜中间，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

0: 我叫尼玛拉宗，是樟木镇雄岗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2022年，我去北京参加党的二十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老妈生前生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他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0: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夏尔巴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
2: 哎，巴生，这个厕所有点国际稍微去看一下，俺们俺这能拖挂跟给国际的直接那的。
3: 我对，我都去，
2: 都去。
0: 巴生自己是老阿妈的继承人。

0: 也是川城人吗？国旗老阿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在照顾她的生活，所以最了解的人就是她。
1: 国旗老阿妈的康萨提，她这个被搞不起个人，同阿哥他被你妈惹着了，他妈惹着提起去，提起对你，天天阿里翻译了，就是呢，他老阿妈就着天天喊喊，他睡不着觉呢，天天伊拉古蒙阿东对呢，就是他吃起了，天天就是提起。
0: 因为国旗老阿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旗老阿妈的故事的时候，她每次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旗老阿妈。因为国旗老阿妈的影响下，她也在每天升挂国旗。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她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2: 她作为世纪老阿妈，亲眼目睹了扎木口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是背夫，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扶不完的徭役，生活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次仁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
0: 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旗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那个啊，邦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她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啊？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和给姐姐画的国旗，送给妈妈。
1: 好的，宝宝画得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妈妈。

0: 是国际老马的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1: 坐车过来的。
0: 哦，坐车过来的。这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生命危险。这是十八军给我们生命换来的生命路。
2: 老王妈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樟木口岸的话，路那些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都要走路，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樟木口岸的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王妈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最

0: 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爱。
1: 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在张目群山之中，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0: 小博士，监考老师留了作业，让我们查豆类食物的资料，你能给我讲一讲吗？
1: 我也来学习一下。
2: 没问题，大豆除了黄豆以外，还包括黑豆和青豆。大豆制品品种很多，我们常见的豆浆、豆腐、豆腐脑、豆腐皮、腐竹等都是豆制品。大豆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是最具营养的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与谷类食物混合食用，可以弥补谷类蛋白质的不足。大豆中的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大豆还含有大豆异黄酮等对健康有益的植物化学物。常吃大豆及豆制品，可以降低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乳腺癌等发病风险。
0: 我早餐要不要把牛奶换成豆浆呢？
2: 豆浆中的蛋白质与牛奶相当，饱和脂肪酸含量低于牛奶，对于保护心血管健康有益。但豆浆中的钙远低于牛奶，其他一些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含量也比牛奶低。
0: 我明白了，豆浆和牛奶在营养上各有特点，都应该经常饮用。
2: 喝豆浆要注意的是，大豆中含有一些抗营养因子，喝生的或未煮开的豆浆可能会引起中毒，因此生豆浆必须先用大火煮沸，再继续加热5分钟，使这些抗营养因子被破坏才能饮用。
1: 好的，
0: 我记住了。
1: 冰冰，妈妈给你准备了一些坚果。
2: 坚果包括花生、瓜子、核桃、榛子、扁桃仁、腰果等，它们的油脂含量较高，也包括栗子、莲子等，它们的淀粉含量较高。大部分坚果中脂肪含量很高，可达40%以上，主要为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但坚果的能量较高，而且容易在不知不觉间摄入过量，因此不宜多吃。坚果还富含维生素 E、 维生素 B2 等以及多种矿物质，所以坚果要适量摄入。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大豆和坚果的推荐量参考以上表格哦。豆类食品要按照上图换算成大豆的摄入量，你们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胡昌生会见段向东一行，一群朴素种树人，一片葱茏新绿洲，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贡嘎段的沙柳稳稳扎根，河谷荒滩长出绿色希望。西藏新闻联播推出智慧起新城专栏，专访院士和专家学者，以专业洞见助力西藏发展。今天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阿里地区公安处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辅警阿布都吴布尔热合曼，十年坚守情暖各族群众，在戍边奉献中书写民族团结佳话。
1: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1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段向东一行。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段向东一行表示欢迎，向中铝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胡昌生说，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和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也是西部大开发的主战场。中铝集团作为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中铝集团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加大优质项目投资布局，持续深化对口支援工作，促进受援地群众就业增收，推动地企合作迈上新台阶。西藏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藏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段向东表示，中铝集团将主动服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聚焦西藏“十五五”发展规划，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严守生态底线，坚持绿色发展，加大援藏力度，促进民生改善，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龚慧才、韦秀长，中铝集团领导王石磊参加。
1: 位于山南市贡嘎县的班丹桑珠三号片区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新造林项目之一。今年春天，本台记者在这里记录下了一场对抗风沙的攻坚战。工人们扦插数以百万计的沙柳，在高原荒滩播撒绿色希望。时隔数月，这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一起去看看。
3: 你见过荒山脱胎换骨的奇迹吗？就在5个月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是一片白茫茫的沙地，工人们种下一株株沙柳。那个时候没有人敢笃定他们是否能存活下来，但是5个月过去了，你们看这些沙柳，有些长得甚至都比我还要高。这座大山用满眼的生机回应了所有人的付出。给了，给你是给你了。我先不读过，
4: 我先不读
3: 啊。当晚俺别得得呗，住得得得。
4: 对对对，就天天包裹着这些心。
5: 数月不见，沙柳发芽了，长高了，一些大哥却更黑了。但他笑着说，最难的时光已经过去了。
4: 刚开始他心都是忙，前面那些，前面那些，你还给他们多，人别不是爬山不多了。
3: 哦，
4: 爬这些，爬山些，我要人给些多。
3: 哦，是。
4: 他弄他们东西。
5: 这群最朴素的建设者怀揣着让荒滩变绿的心愿，坚守耕耘，让400多万株沙柳稳稳扎根。
3: 刚刚来这我都没认出来我上次在哪儿出镜的。
6: 是现在变化非常大。
3: 你们有预料到会长这么好吗？
6: 这也是在我们计划之内。我们这个面积是5692.5亩，但我们为了树的成活率，我们5天为一个周期，就是浇一遍水，然后1个月我们施一次肥。经过我们的努力啊，基本上95%以上都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
5: 95%的存活率，这个成绩背后是一年又一年治沙经验的不断沉淀积累。2年间，沙柳在贡嘎县的种植规模已经翻了30倍。
7: 实践出真理嘛，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些经验。去年有些沙柳种的太密了，我们就今年优化改进，就分了逐代造林和附代造林，
3: 形成一个天然的防风带。
7: 对对对，就我们说的所有的生物沙障，从以前的这个沙进人退，这个彻底的改变过来，然后慢慢形成人进沙退、绿进沙退。
5: 为了实现综合治沙，除沙柳之外，这群种树人搭配栽种了沙枣、花棒等苗木。更令人

0: 惊喜的是，随着生态改善，很多本地原生的植物也纷纷破土而出，加入到治沙大军。
1: 像这种毛瓣棘豆，还有狗爪草等等这些野生植物，已陆续开始成长了。这对我们，固沙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把它们当作我们自己的，一份子，保护起来。
0: 对，
1: 让它们茁壮成长。
0: 驱车行驶在山路，两旁的沙柳沿着山坡蔓延，美丽的格桑花错落点缀。仅仅数月，这里从沙进人退的困境转变成人进沙固的风景，荒漠重生的奇迹还在续写。
2: 明年呢，我们计划的话，植苗造林是4500亩，主要还是以治沙为准。11月开始新一轮的这个造林，我们更有信心和决心，把明年的治沙任务完成好。
3: 在“十五五”新征程上，我区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奋进步履不停，高原日新月异。今天起，西藏新闻联播推出“智慧起新城”专栏，专访一批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专家学者，以专业洞见把脉发展，以真知良策破解难题。智慧高原助力社会主义新西藏奔赴更美更好的明天。接下来，我们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
4: 在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举办期间，方晓敏院士在接受本台专访时，就西藏深部爪甲课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5: 深部爪甲就是跟我们浅表来说的，这个只要辛苦一下，很容易把它搞清楚。但是地底下有没有，你并不知道。所以我们说，0-1的突破是指的我们要再造一个西藏岩腹，就从地底下再造一个、两个、三个甚至四个，这取决于你的基础研究要跟上你们资源这一块。因为缺钾，农作物就要减少一半。哎，我们国家50%-60%的钾靠进口，缺的厉害。现在已有的钾就在罗布泊跟采德莫，95%在这里，只能维持20多年了。所以你看紧不紧张？非常紧张。所以我们希望西藏这块土地上，在下面再找一个更多的钾岩资源出来。
6: 那这个深部爪甲的具体目标和我们之前做的三级联动的这样一个科学理论，它们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吗？
5: 这两个并不矛盾。钾是一种干旱气候条件下的产物，没有干旱气候，它永远是一股水，就到不了接触晶体的程度。那么这个干旱气候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青藏高原农村工程中间导致全球变冷，反过来全球变冷又导致我们青藏高原更加干旱化，尤其是钾要极端干旱气候条件。你光干旱还不行，光干旱的只能形成硫酸钙，就是我们石膏，再干旱一点就形成氯化钠，最后氯化钾、硫酸钾，那是极端干旱的。这个条件什么时候形成，在哪里形成不知道，你得去做研究。这个研究是跟三级联动密切相关，
6: 这也算我们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的一个延伸了。
5: 非常漂亮的，你帮我回答了。自治区要求我们把过去科学上发现的成果要转化成服务西藏地区、服务国家的目标，对我来说就是爪甲。
6: 您看，就是根据您现在的研究进程来看，咱们西藏地区的钾元素它的覆盖面可观吗？
5: 非常丰富。现在我们国家95%的钾盐都来自于采德莫跟罗布泊高原，上面还有1000多个岩腹，明白吗？潜力巨大。
4: 在专访中，方晓敏院士还阐释了青藏高原科考需要实验室探索和野外勘探两条腿走路，以及对青少年进行科普的意义。
7: 日前，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实践伟力高质量发展篇章研讨会在拉萨召开，来自区内外的70多名涉藏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系统梳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成效，深入研讨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的路径举措，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青藏铁路建设等重点议题分享研究成果，交流学术观点。
8: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精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正式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不断地丰富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内涵。
9: 20年间，青藏铁路运力实现跨越式提升，累计运送旅客1.06亿人次，发送货物8.4亿吨。回望过往青藏铁路20年的辉煌成就，是新时代 代党的执政方略的生动实践，是统战工作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丰硕成果。
10: 以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比如说我们甘肃正在建设之

0: 的蓝河、西城铁路搭建起赣钦川藏跨区域交流平台，推动经济互助、文化互鉴持续推进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物质基础。
1: 本次参会，我分享提前依托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成果，目的是交流边疆民族地区的串前经验，在研讨中学习各地先进举措，也让我对方略蕴含的实践为例有了更深的理解。
2: 经过深入交流，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新征程上涉藏研究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推出更多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提供理论支撑和治理支持。
3: 通过此次研讨会，我们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党的治藏方略的理论逻辑，其他的涉藏的州县各项事业全方位的进步和历史性的跨越，我们继续深化理论研究，具有前瞻性和比较有实操性的一些对策和建议。
4: 新藏线219国道寒风不息，旷野苍茫，阿里地区公安处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辅警阿布都吴布尔热合曼来自新疆，十年坚守高原，他被大家亲切地叫做阿布。阿布在藏语中是大哥的意思，这个称呼背后是战友们对他常年戍边的尊重，也是他们朝夕相处兄弟情谊的最好见证。
5: 每隔一天，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的执勤车辆都会准时驶出营区，穿过多玛湿地，前往野外取水点抽取全站生活用水。今天轮到辅警阿布都吴布尔热合曼执行取水任务，登车、铺展软管、启动抽水机，整套流程他娴熟利落，一气呵成。
6: 我们在这边取水啊，夏天比较舒服，到了冬天的话，我们还要把那个冰要打开抽水。
7: 您工作多久了？
6: 十年。
5: 十年坚守，阿布都吴布尔热合曼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家。他来自新疆叶城，被战友们亲切地呼为阿布。
8: 你过来一下，岗亭那边需要翻译，有个维族驾驶员听不懂汉语。
6: 好的，马上到。
5: 驻守边境要道，过往司乘人员有藏族、汉族、维吾尔族等，熟练掌握维语、汉语、藏语三门语言的阿布，成了检查站的金牌翻译，随时为过往群众答疑解惑、翻译沟通、边民解难。执勤一线，突发状况时有发生。十年历练，阿布练就一身实用本领，车辆简单维修，设备故障排查，样样精通。219国道车流不息，每天都有很多维吾尔族驾驶员从这里经过。阿布这个金牌翻译还带起了徒弟，他经常在执勤间隙教大家常用维语口语。站内的民警认真记，刻苦学，为了方便记忆，拼音汉字全都用上，各显神通，学习维语。
9: 身份证，
6: 有些老百姓不会说普通话，他的话维语啊、藏语还有汉语都说得很好。
10: 阿布都，平时我们叫阿布，像我们的大哥一样。到了这边，有些业务我们不懂，直接问阿布。
5: 在藏语康巴方言中，阿布是大哥的意思。给阿布都取的昵称阿布，不仅是因为两者读音相近，更是因为他就是战友们心中踏实担当、沉稳贴心的大哥。
11: 祝你生日快乐，天地中嘎啦扎西里。
5: 这天恰逢民警欧珠罗布38岁生日，语言学习结束后，大家自发组织了一场简单温馨的生日仪式。多玛乡条件艰苦，没有蛋糕，阿布特意买来巧克力派，为战友送上祝福。
9: 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离得比较远，这样的话有个传统，每一位民警过生日，大家会搞个简单的仪式。今天过生日本来都忘了，战友们都会提醒，互相都是记住的。
5: 这支队伍里各族战友们并肩值守，同心戍边，跨越民族，亲如一家。
12: 我们站里面有汉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相处的就像兄弟姐妹，很融洽，很温馨。想家是会想家的，但是这里也是一个家。
5: 以战为家，戍边为国，是全体泉水湖民警的共同坚守。阿布与这片高原的缘分

0: 始于一份藏在心底的执念与传承。早年他跟着藏族师父跑运输，一路自学藏语，亲近高原，而他立志从警扎根边疆的初心，则源自兄长的榜样力量。
1: 我大哥以前是阿里地区公安处的一个民警，去世了嘛，自己就一心想当警察，想去完成大哥没完成的这

0: 眼眶。工作再忙，他每天雷打不动和妻子视频通话，始终牵挂着家中患病的妻子。
1: 2024年9月10号的时候做了一次心脏手术，10月18号又做了一次手术，心脏，做了2次心脏手术。
2: 您回去了吗？
1: 没有，一直都在这边精神安慰。
2: 他没生您气啊？
1: 没有，他理解。
2: 理解。
1: 对。只不过就是自己心里面就感觉是欠他特别多吧。
0: 舍小家顾大家，这句话在泉水湖检查站印刻在日复一日的执勤站岗便民服务之中，浸润在每一次的取舍与坚守里。
3: 我给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泉水湖检查站固边丽景红盾护航的党建品牌正式确立，我们各族兄弟一起守护好藏西北大门。
0: 在党支部活动上，检查站站长加增平措的话朴实而有力。泉水湖检查站的戍边精神、民族团结的情谊，在一代代民辅警身上绵延更续，生生不息。
4: 12号，2026西藏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暨畅游西藏、西藏影像征集活动在北京收官，并举行颁奖大会。参加了本次畅游西藏活动的学生代表在现场真诚地分享自己此行的难忘经历与真切感受。大家以镜头为媒，以故事为界，用一幅幅画面、一段段经历传播西藏声音，展示新西藏的风貌。活动现场还为优秀青年文旅推介员、影像征集活动获奖创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项。
5: 我的感受是非常震撼的，同时我也希望把我在西藏所做的事情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听，带领更多的人一起感受西藏、体验西藏、真正了解西藏。
6: 我就是基本上1到2年我都会去一趟西藏，未来我会把素材啊慢慢整理出来发到我的视频号上，让更多人能喜欢上西藏、爱上西藏。
4: 活动现场还准备了锅庄、非遗体验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参观体验，沉浸式感受西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增进了对西藏的认识与了解。
7: 今天我体验了用矿物质颜料来画西藏的一些特色的图案，希望有一天能够到达西藏去看看当地的文化跟美景。
4: 据了解，本次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自6月底启动，在全国9座城市开展了18场线下推介，有效拉近了当地群众与西藏的距离，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我区文旅高质量发展凝聚了良好氛围和群众基础。
8: 这次这个活动呢，我们把高校、企业、社区资源串起来，让这个参与者呢从听到像看到再到传播，层层的递进吧。未来呢，我们将通过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大家呢能够近距离认识西藏、了解西藏。
4: 13号，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专项技能竞赛决赛在拉萨落幕，21名来自全区7地市的业务能手齐聚在场，全方位比拼劳动法律监督专业素养与实战处置能力。
9: 这次我们能够进入决赛，很激动，让我们系统梳理了劳动合同、集体协商、劳动争议调解等法律法规，更好履行劳动法律监督员的一个职责，为我们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贡献力量。
4: 比赛最终评选出团体1、2、3等奖、个人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多个奖项。赛事以岗位比武为载体，搭建全区工会系统互学共进的业务交流平台，有效提升基层劳动矛盾调处、劳动关系合规建设能力。竞赛优胜前3队员将代表我区晋级全国总决赛。
10: 感觉是对自己专业技能的或者业务水平的一些肯定，一杆促学，一杆促练。我相信在这次比赛之后，我的业务水平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
11: 本次竞赛既是一次集中检验，也是岗位练兵、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通过竞赛不断提升我区劳动法律监督员化解劳动矛盾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实战能力较强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队伍。
12: 我区首部聚焦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领域的消防安全专项地方标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落地实施已有两个月。规范针对我区古建筑密集、老旧小区多、高原天气特殊等特点，补齐管理空白，重点解决车往哪儿停、电在哪儿充、谁来管等问题。

0: 今天跟着记者一起走进拉萨的小区街头，看看规范落地后带来的变化。
1: 我现在是在拉萨市柳屋新区的南苑小区，我身边的这个集中充电区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具备了充满自动断电、定时断电和过载保护，还安装了烟感报警、可视监控。
2: 以前就是接线不方便，有一定的安全风险，现在有了这个集中充电区之后，最直观的就是充电方便了，下雨的时候都能够有效的避免咱们车辆受到雨淋，充满了它就自动停，旁边配的还有这个灭火器。
0: 规范共八条，除了对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消防安全管理作出明确规定外，还明确了七类消防安全管理主体，彻底解决无人管、管不清的问题。自实施以来，城关区部分老旧小区已开始改造，由社区牵头统一规划停车区域，安装具备智能断电和烟感报警功能的集中充电设施。
3: 你们记得呀，听我孙子讲，我都看了，大家去，你住在偏高的套小子，得用我多偏西南套的
4: 人。我们将督促指导集中停放充电场所的规划建设，对拒不整改、屡教不改的违规停放充电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同时普及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知识，逐步实现车不进楼、线不飞拉和人走断电。
0: 对于寄递外卖、共享出行等使用电动自行车频率较高的行业，规范要求运营企业建立车辆档案、定期检测电池，开展从业人员培训，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推动企业主动更换合规电池，配备专用充电柜。
5: 你们平时是怎么充电的呢？
6: 我们是换电，有指定的换电柜，有问题的电池及时跟售后联系。我们一天要跑100多公里，所以选择电池非常的谨慎，以免发生自燃，不仅是保护自己，也要保护别人。
0: 根据我区实际情况，规范还明确，文物古建筑保护范围距离不小于9米，居民大院、古建大院防火间距不小于6米，历史文化街区优先使用充电柜、换电柜。
7: 新规精准适配高原地域与古建筑保护特点，全方位筑牢基层民生消防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严格落实新标准，常态化整治违规停放充电行为，督促老旧校区完善相关设施设备，进一步提升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
8: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年以来，昌都市深入推进国土绿化工程，落地国土绿化示范项目21.8万亩，有序推进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顺利完成“十四五”期间242.69万亩草原修复治理、54.57万米围栏建设既定规划任务，投入1.3亿多元实施水污染防治新续建项目5个，截至目前已完成验收3个。
8: 13号，总投资4.2亿元的拉萨纳曲完全中学揭牌。校园占地240亩，规划76个教学班，可容纳3600名初高中学生就读。2026年，学校迎来首批新生，初高中各开设1个年级，招收1200名学生。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为藏北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0: 2026年全区送体育下基层系列活动日前走进贡嘎县朗杰学乡，现场文艺节目轮番登台，拔河、足球、打牛角等8项兼具趣味性、竞技性和民族性的体育项目陆续开展。活动将传统体育、趣味运动、民俗文化有机结合，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日前，拉萨市城关区下萨苏社区联合八廓古镇管委会、八廓街道办事处，在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统筹组织下，邀请上海医疗专家团队下沉社区，开展我们一起幸福护藏连心援藏医疗义诊活动。医疗专家团队细致接待每一位群众，仔细询问既往病史，并给出个性化诊疗方案。在健康讲座环节，专家现场答疑解惑，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8: 日前，墨脱县举办第2届格桑花普法宣讲员竞赛活动，12名参赛选手围绕群众关切的法律法规和法治热点，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演讲，充分展现了基层干部良好的法治素养和精神风貌，达到了以赛练兵、以赛普法的良好成效。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8: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再见。

0: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局长，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6: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7: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他们？
8: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齐哥到娘家来，齐哥，齐哥，
1: 走过去走两步，
0: 齐哥。
2: 二少奶奶，哎，小袁来了。
3: 二少奶奶，
1: 哎，小袁，哎，你怎么来了呀？哦，
3: 是我们家太太想见她的那个外孙和外孙女，所以呢，让我接你们过去住几天。
1: 你捎个信儿来就行了，还亲自跑一趟。可是这豆官齐官现在太小了，上路不太方便。要不然我跟你回去，把干娘接过来，到我这儿住几天。
3: 我们太太说了，还是请二少奶奶抱着孩子去一趟。你不用担心，我带着马车来的，还有士兵守卫，所以没什么不方便的。
1: 行，亮儿，哎，你去把豆官抱过来。哎。
0: 哦，对了，你顺便跟大少奶奶说一声，我抱着俩孩子去看你干娘。
4: 哦，啊，来，
0: 好嘞。
4: 哇，九儿，可把你等来了，你看看，你看看，哎呦，回来老娘抱，这大老远的就听孩子哭。就是你不常来，你要常来，这孩子就不那么认生。
5: 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
6: 九儿啊，你以后真得常来看看你干娘和我。
1: 是是是，都是我不好。那个我也没啥可带的，从家里带了几坛子酒。哎呦，
6: 那就是给你干娘最好的礼物了。
5: 快进去，快进去，
1: 好。

0: 好，哎呀，这俩哭的，
1: 别了，待会儿把这酒给我搬进来啊。是。走了一路，累了。哎呦，真是孩子，说睡就睡。让他们睡吧，咱们上这边来。坐坐。哎呀，你看看，都说隔辈儿亲，隔辈儿亲。我养了仨孩子，你干爹老说我没点当娘的样儿。
0: 这个事儿，
1: 现在我都当了奶奶、姥姥了，我才知道疼孩子是怎么回事，真是看不够啊！
2: 九儿，就是你离我住得太远了，要不然我真想把这两孩子天天搂在怀里。
3: 干娘，我听说你有两个亲孙子，干嘛不接到高密来啊？
2: 别提了。干娘，我生了三个孩子，现在没了俩，就还剩一个儿子。以儿媳妇的意思呢，就不想让他当兵打仗，在家里做点小生意。可是你干爹这个人啊，是最看不起生意人。加上韩主席又比较器重我这个儿子，就一直带在身边，不让他回家。这儿媳妇儿可就怨上我们俩喽，
1: 一气之下
2: 带着俩孩子回到西北老家，躲在那个小城镇里过清静日子，从此也就不让我们见孩子。哎，你说这对当爷爷奶奶的来说，这个惩罚算是最大的惩罚了吧？
0: 明白。
3: 是啊，这女人跟女人斗啊，最狠的一招也就是孩子了。
2: 九儿，你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娘了，以后做事情可要为孩子着想啊。
3: 那是当然的。干娘，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外孙外孙女了。啊。那个，你干爹可能有话要跟你说。
0: 知道了。
4: 当家的，
2: 当家的。
0: 啊，
2: 朱浩三，
0: 哎，
2: 过来。
0: 哎，明白。
5: 去吧。
0: 知道了。
6: 哎，九儿啊，哎，我们听听，你听听这干娘，就你这干娘。满高密的人没有一个敢这么直呼他名字，就他成啊，高兴了朱浩三，不高兴吧，朱骡子，还老骂我金无毛肥，怎么脚不干净啊？哎
3: 呀，那是干娘想让干爹干得更好，升更大的官。
2: 我再给你倒点水啊。
6: 九儿啊，这官啊，什么时候能当到头啊？重要的是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要给百姓啊留下个好。
3: 那如果这么说啊，您已经做到了呀？
6: 没有，你可不知道，我连你干娘都保护不了，知道吗？前几天于占鳌把你干娘绑去了。
3: 是吗？我和于占鳌已经很久没来往了，这事儿我倒不知道。干娘，你没事吧？
1: 没事儿，都过去了。我倒想于占鳌能把我当亲娘一样孝敬着呢，但是他不愿意，我就回来了呗。
6: 九儿啊，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你们俩能断得了吗？我知道，
7: 你们私底下还有来往。
6: 我还听说这俩孩子是他的。今儿告诉我实话，这俩孩子到底是谁的？
3: 我早就说过了，是单家的。
6: 我倒希望他是于占鳌的。
3: 干爹这话是啥意思呀？
6: 帮我个忙。

0: 什么吗？这孩子要是于占鳌的，那他就有软肋了。那他可以别的什么都不管，孩子才得管吧。<笑>你要是同意，就拿那俩孩子做诱饵，诱他出来，让我一举灭了他。我早就听说了，单家的两兄弟。 不是早就嚷嚷着说，这俩孩子不是单家的种吗？还要赶你和你嫂子出家门，霸占你们家的家产。哎，现在我把于占鳌给灭了，死无证据啊，那就没人说这孩子不是单家的了。你呢，带着两个孩子守着这么大一份家业过日子，岂不更好？
1: 九儿，我说这女人啊，一旦要有了孩子呢，就都是为了孩子活着了，是吧？你看啊，你跟那个于占鳌要是还有关系的话，那就是你干爹强人所难了。可你不是说你已经跟他断了吗？你们俩没关系了，你还有什么顾虑呢？啊？再说了。 于占鳌他只要活着，那官府就得追他，单家就得逼你，那附近的土匪也都得盯着你那俩孩子。你说你一个女流之辈，你怎么保两个孩子平安长大呀？啊？那于占鳌要是死了呢？那就一了百了了。虽然孩子没有了爹，起码他能平安长大呀。你好好想想。
2: 干爹干娘，你们今天叫我带着孩子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呀？没有，那倒不是，是干娘我真的想外孙外孙女了。干爹干娘是要陷我于不仁不义之地啊！我早就说过，我这两个孩子是单家的，跟于占鳌没有半点关系。我也没有办法帮您把他引诱出来。
0: 就算有，我也不能这么做。难道你们要我恩将仇报吗？不然，九儿啊，这个世上有很多种义，做人讲的是仁义，男女之情那不是仁义，那就是食色性也，大仁大义才叫仁义。
2: 高密匪多，你帮着剿了匪，这叫大义灭亲，这才叫大仁大义呢。这一点呢，我和干爹干娘就说不到一块儿去了。治理高密是官府的事儿，我只管我自己做人的事儿。我一个妇道人家，只知道知恩图报，别的不知道。至于大义灭亲，我和于占鳌不是什么亲，更谈不上什么灭。
0: 于占鳌
2: 喜欢过我，这是事实。干爹您要是信任我啊，我可以去劝劝他不要当匪，您也放他一条生路。这件事情啊，我倒是愿意做。
0: 他于占鳌就是个土匪种，改不了。
2: 这句话我从您嘴里听了不止一次了。于占鳌他之前是靠自己的力气吃饭。
0: 到底是谁把他逼得当土匪的？莫非是我？那还有谁呀？九儿，你要再这么说，就不是我的干闺女了。不是就不是呗。
2: 干娘，天不早了，我也得先回去了。我走了。九儿。
0: 你走可以，孩子留下。您说什么呢？七官你带走，豆官我留下，我保他平安，用完了毫发无损还给你。
2: 你和于占鳌有过节，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你为什么非要打孩子的主意啊？
0: 我说过了，为了治理好高密，消灭高密的土匪，可以不择手段。

0: 你干爹这也是被逼的，不如你就依了你干爹吧。静儿，你就先带着齐官回去，把豆干。
1: 干娘，您别说了。
2: 我今天是走不了了，可以走，孩儿得留下。你想好了？早就想好了。
1: 行，我儿子留下了，我也跟他留下，这孩子啊离不开娘。这样吧，我让我家丫鬟啊把齐官带回去。行。
2: 我把他叫进来，你跟他说。啊，不用了，我去找他，而且您还不能跟着我。那可不成。干爹，朱县长，您这是要逼着我和我儿子一块儿死呢？您要是不介意，您的手上再多沾点血，九儿也是做得出来的。
0: 郝三。 九儿不是已经答应他跟豆官留下了吗？哎呀，谁家还能没有点不想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啊？你就让他自己去说吧，啊！
3: 九儿，记住我一句话，你说的关乎你儿子的命。
1: 灵儿，姐姐，咋坐了这么久啊？我都急坏了。齐官，你把齐官抱回去，我走不了了。
4: 咋了？
1: 那朱豪三想用豆官把于占鳌引出来，然后抓他。
4: 这老头看着人模人样的，咋这么狠呢？
1: 你把齐官带回去，交给奶妈，然后去大余家告诉于占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不许出来。
4: 哦。
3: 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无论朱豪三用什么样的办法，用我或者是用豆官，他都不许出来。明白没？哦，明白了，
4: 快去。
3: 九儿，回来了。那丫头走了？走了。都说什么了？
0: 能说吗？能啊。说吧。我让他回去告诉于占鳌，让他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许出来。什么？
3: 九儿。朱县长，
0: 您就是把我和我儿子逼死了，你也伤不到于占鳌半根毫毛。哎呦，九儿，你看你怎么了？刚才还干爹干爹的，这会儿怎么就叫上朱县长了？来，咱们再聊会儿天。
3: 什么干爹呀，都只是说说。他如果真的把我当亲闺女的话，怎么会用他的外孙当人质呢？成。既然你不认我这个干爹，我也不用对你客气。孩子是个好孩子，可惜了的，有个当土匪的爹。我告诉你，这孩子我用定了。
1: 我倒要看看于占鳌他出来不出来。您是一县之长，是官儿，连土匪都知道道义有道，您连土匪都不如，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干娘，您可否深深说疼豆官儿，那您就帮我照看着点儿。
4: 哎，你上哪儿啊？
1: 看来我是得在这儿留下了。 您就得给我一间屋子吧，我这有点累了，想去歇会儿。不过呢，我也顺便说一句，我这儿子被你们扣下了，我这当娘的手无寸铁，也救不了他，所以就只有跟他一块受苦了。在我和我儿子不能平安回去之前呢，
0: 我不会吃你们官家的一口饭，也不会喝你们官家的一口水。 九儿，你看你这孩子，哎呦，你这又是何必呢？有事儿咱们好好商量嘛，啊，来，再商量商量。
1: 我的屋子在哪儿呢？你是想？

0: 让我住院子里吧。
1: 小严，
2: 县长，
1: 安排房间。
2: 是。
3: 哎，你得抱着孩子呀。
0: 不抱了，我这孩子是你们扣下的，就你们带吧。
3: 哎呦，这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我逮不着于占鳌，还治不了他吗？他当娘的不顾及孩子，咱们管他干嘛？马上给于占鳌送信儿，孩子在我手里头，我看他怎么办。
4: 媳妇儿，
5: 别说了，别说了，
4: 媳妇儿，咱们到家了。媳妇儿，咱们到家了。
6: 奶妈，奶妈，你快快快，
7: 这是我才回来呀。
4: 孩子饿坏了，媳妇儿交给你了，我还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媳妇儿，你等姨回来啊。
7: 你这慌慌张张的去哪儿啊？出什么事儿了？
4: 大少奶奶，是我家二少奶奶的事儿，跟您没关系。
7: 混账，这个家我管着，有什么事儿跟我是没关系的？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4: 二少奶奶不是带着孩子去看朱县长吗？结果那个朱豪三他突然翻脸不认人，愣是把二少奶奶跟豆官给扣下了。
7: 他扣豆官干什么呀？
4: 他想用豆官把于大哥给引出来。
8: 哎哎，大少奶奶，
7: 到底是惹出事儿了？
4: 大少奶奶，我走了啊。
7: 你上哪儿去啊？
4: 我去找于大哥，让他过来投降啊。
7: 去去，
4: 赶快去啊！
7: 这个天杀的，要是还有点良心，就让他赶快去给我投降，快去呀、啊！罗妈，哎，把罗汉大哥给我找来。哎哎哎，哎，等等、啊，还是我自个儿去吧。
9: 慢点。哎呦，
8: 大少奶奶，你别着急，慢点啊！别着急，别着急。
10: 大少奶奶，怎么了？看你这脸急得煞白的。
4: 罗汉大哥，那个不要脸的到底给家里惹出事儿来了。豆官让朱县长给扣了。朱县长说要拿豆官当人质，引那个姓于的出来。罗汉啊，你说你上回救他干啥呀？他说早早的被人给抓了，这现在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10: 大少奶奶，那您别急。二少奶奶呢？
4: 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啊？这个不要脸的肯定也没脸回来，搞不好还在那干爹那儿吃香的喝辣的呢。可怜我的豆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还不如死了呢。
10: 大少奶奶，您别着急。那朱县长好歹是个当官的，他得讲理呀。就算是豆官和于占鳌有啥关系，他不能伤一个孩子吧？再说了，二少奶奶不在那儿盯着呢吗？他那烈性子你还不知道？要我说，大少奶奶保重身体，咱在家等消息啊。
4: 罗汉大哥，我是急里忙里的头一个想起来的，可就是你啊，你咋还能这么说呢？这豆官都让人当人质给绑了，我这大娘还能在家里坐着？赶紧你吩咐人给我套车，我现在就要进城去找朱豪三。
10: 您找他能干什么呀？
4: 我要我的孩子呀。这豆官要是真有个好歹，我就一头撞死在他大堂上。于大哥，哎，于大哥，
11: 玉亮，
4: 于大哥，你干啥去啊？
11: 你家主任咋样了？
4: 他在朱县长那儿陪着豆官呢。于大哥，我姐姐。
11: 你别骗我了，朱豪三已经给我送过信了。这狗东西。
4: 于大哥，我姐就是为了这个让我来的。她说了，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许去。
11: 我的女人和孩子在朱豪三手里边，我能不去吗？
4: 你去了就上了朱豪三的当了。他那边那么多人，你一个人去了不是送死吗？
11: 那我让他们替我受苦。
4: 我姐姐说了，她让你相信她，她能让豆官平安的回来。
11: 为了不让我去，拿话哄我呢。
4: 于大哥，于大哥，你不能去！哎、
5: 你咋不怕没人生？
4: 你是大人物，你是大英雄，你不怕没女人没孩子，老官没了你还可以再生，我就可以为你生。
11: 你疯了！把手松开！
5: 于大哥，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于大哥，
12: 大哥，你不能去！
11: 这次你满意了啊？你成天说他是官我是匪，让我想他，可现在呢，他居然绑了我的孩子。
12: 这事儿我无话可说，但是你不能去，去了你就回不来了。
11: 他不就是要我的人头吗？我把人头给他。
12: 大哥，如果你死了，弟兄们一定会为你去报仇的，到时候他们会被

1: 这么长时间，你在我和他中间来来回回的，你劝动哪个了？
2: 朱豪三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个县长，他不会去杀一个无辜的孩子的。
1: 不行。
3: 他这给了我3天时间，我不能再等了。
1: 那你给我2天时间行吗？2天时间如果我办不到，随便你怎么样。
4: 玉大哥，你就相信君杰少爷一回吧。朱浩三不是给了3天时间吗？最起码这3天里，我姐和豆官会没事的。
3: 你去告诉那个老贼，他要是敢伤害静儿和豆官，老子会不远万里杀到西北，活剥了他2个孙子。
5: 九儿姑娘，吃饭了。
6: 我不吃，你端出去吧。
5: 县长让我送来的，你少吃点吧，放这儿。
6: 我不吃，你拿走。

九儿，九儿，开门！哎呀，闺女，不看僧面看佛面，为了孩子你也得吃一口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大脾气呀？啊，九儿，有事说事儿，你不能连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

0: 有消息吗？还没有。这是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要了。
1: 报告，县长，外边有人找。
0: 于大豪来了。
1: 不是，是个女人。
0: 女的？什么女的？
1: 就是单家那个妇女楷模，她非要见你。
0: 狗屁楷模，不识大体，算什么楷模？回头我就把她牌子摘回来。不见。哎。

0: 你走吧，我们县长说了，他是不会见你的。
1: 为什么？
0: 别问那么多了，你走吧。
1: 我不会走的，见不到我家豆官，我是不会走的。
0: 不是，哎，你干嘛呢？
1: 你放开我！
0: 林总说了不让你进的，你敢闯县政府？
1: 朱县长，朱县长，你不能这样啊！孩子是无辜的，你放了我家豆官吧，朱县长。
2: 不能进，县长说了不能进。
3: 去通报一下，你真让全县城的人都知道朱县长绑架人家孩子了。
0: 你看我干嘛？
1: 县长绑架我家孩子了，冤枉啊！
0: 县长，
4: 又怎么了？
0: 不是，您不让他进来，他就在门口大哭大闹，还口口声声说县长您绑架孩子，这好多人都过来围观了。
4: 雪岩呐，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这个妇女楷模，什么东西呀、啊？本县长我什么没见过，还怕个恶名声？我不怕。
5: 县长，还是让他进来吧。外边的人不明所以，听到县长您绑架孩子，这不像话呀。
4: 行，放他进来，让他在院子里喊呗，啊，别让他进屋里来啊。
6: 去吧。
5: 是。
7: 别敲了，跟我进来了。

0: 哎，你问问你，我得跟着我家大少奶奶，万一要有个好歹，我得知道出什么事儿了。
1: 让他进来吧。走，来，走。您别着急，县长他不会见您的啊。
0: 但是没关系，他在哪儿我告诉你。一会儿呢，您就在他门前跪下，他不放孩子，您就不起来。
1: 啊，好。
0: 你真是个好人，比起朱县长那个不是个东西的，强多了。您别这么说，他也是有苦衷的。好了，就这么办了，您懂了吗？嗯。行。哦，还有，您别说是我教您的。我知道。行。那我先去了。哎。县长。进来了。行。
2: 只要不敲外面那边大鼓，站在院子里喊罢，喊些天了没人听见，让他们喊罢。
3: 沈平，你冷静点。
4: 小严，谁让你告诉他我在这儿了？让他们出去，出去。
5: 没人告诉我。朱县长，难道您忘了吗？当年您赠予我那块妇女楷模匾额的时候，就是在这间屋子。哼，
2: 那我是让牛粪糊了眼了，早就听说了。 你吸了大烟以后，你们单家又买了大烟，都哪儿去了？让谁吸了？别以为我不知道，我树你为楷模，睁一眼闭一眼这事儿也就算了。你可好，复吸大烟不说，还干预本官剿匪？你要干嘛？
4: 民妇确实一直在家偷吸大烟，您要枪毙，拉出去毙了好了。可是您不能伤害一个那么小的孩子。
2: 我知道你想抓于占鳌，我不是也帮你出过主意的吗？可是豆官是我的命根子，您不能动啊！您信我一句，朱县长，对于占鳌来讲，九儿一个就够了，豆官不如九儿重要的。
5: 怎么可能呢？豆官是他的亲骨肉，
4: 豆官是我单家的种。
2: 是那个女的不知廉耻，她是为了拴住于占鳌的心，才骗于占鳌的。于占鳌现在也知道了，所以已经很久都没有来了。朱县长，我求求您，您让我把孩子带走吧，您把九儿留下，于占鳌一定会来救他的。<笑>拿我当傻瓜？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于占鳌很久没去找九儿了，那说明他们情分淡了吗？男人嘛。
6: 喜新厌旧，现在有了新欢也未可知啊。孩儿就不一样喽，自己的骨血、亲骨肉，哼，他可以不为九儿来，孩儿就一定得来。所以这孩子一定得留下，我要用。朱县长，您是一县之长，全县的人可都看着您呢，那别人可以胡来，您不行啊。
2: 您说您剿不了于占鳌，就把孩子给绑了。您让全县的人怎么看您呢？你给我住嘴！你那张嘴，喝点马尿，品点酒，还像这么回事？其他事儿你什么都办不成，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我还告诉你，上次要不是因为你，我就抓住于占鳌了。今儿我可以不用这孩子。 这孩子要有什么三长两短，那就是你的原因。小严，让他们出去。
7: 是。
2: 本官要办公。
4: 朱县长，您不能这样！您
2: 要让我动武吗？
8: 小严兄弟，这怎么办？
9: 您就照我说的，跪在他面前，他不放孩子，您就不起来。
8: 好，
9: 您就跪这儿吧。啊！
8: 大少奶奶，这地下又湿又硬的，这怎么能行呢？
9: 那你让我怎么办啊？豆官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样了，你让我有什么办法呀？
8: 不是，
9: 朱县长，今天你要不放孩子跟我回去，我就跪死。

0: 要不您起来，我替您跪着啊！
1: 我不。
0: 怎么着，还是不走是吧？
2: 您都听见了，他坚持在门口跪着，说您要是不放孩子，他就跪死在您面前。
0: 朱县长，您行行好吧！我家大少奶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他哪受得了这个呀？
3: 求求您了，那就跪着吧，跪呗，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跪死。
0: 大少奶奶，你这是？俊杰少爷，您看看您夸的好县长吧。 他想搅于占鳌，却把我家小少爷绑了来，和二少奶奶一起扣着，不许回家。
3: 那九儿和孩子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啊，我们来了也没让见呢。
3: 您先别着急，我现在去找朱县长。
4: 张少爷，
3: 我求求你，
4: 你一定要救我家孩子出来，一定啊！放心吧。
5: 朱县长，为那件事来的？是，你怎么能这么做呢？我做什么了？孩子有什么罪？你剿匪怎么能剿到一个孩子身上呢？
6: 我老婆有什么罪？不是也被他绑过吗？
5: 人家把你老婆绑了，你就绑人家孩子，你这么做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
6: 没区别，我比他们更狠。哼，我前几任县长不都灰溜溜的走了吗？ 就连我的上任吴县长也横死任上，就因为他们对土匪心慈手软呢。对付土匪和对付顽民的道理是一样的。你只有比他们更狠、更不择手段，他们才能老实。见过驯马吗？你要是宠着他、顺着他，他能把你踢死。只有你把他往死里整，让他服服帖帖的，他才能认你骑。
5: 任你打，您刚来高密的时候，发誓人过留名，您叫留这样的名声吗？怎么了？我把高密治理的不好吗？我来的时候什么样，现在什么样，有目共睹嘛。倒是你，我让你去帮我剿匪，可你呢，反倒替他们说话。以前还常来，现在是来的越来越少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7: 我是越来越少过来了，因为我发现于占鳌比您好。
5: 什么？
7: 于占鳌和别的土匪不一样，他更像是一支地方武装，从来不祸害百姓，不胡作非为，更不杀人越货。他的队伍拉起来这段时间，您没听说过他杀人吧？
5: 胡说八道。
7: 不杀人越货，他靠谁养着？老百姓。哼，那一带以前经常被土匪骚扰。自从他去了以后，保了一方平安，很多老百姓都是自愿拿钱拿物出来供养他们的。
8: 只要是不服从政府管理的，那就是匪，是匪就得剿，要剿就不讲手段。少跟我说这些啊，不用多说了。
5: 县长，
8: 你想说什么？剿匪有很多方法。
5: 不一定要用这个法子吧？我就说嘛，今儿一天你没话，我就觉得不对了。小严呐，别人不理解我，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也不理解吗？孩子怎么了？嗯，他的孩子是孩子，我的兵呢？我的兵不是从孩子养大的吗？啊，
7: 朱县长，
5: 甭说了。 再说，出去站着，跟他们一起。
7: 您太让我失望了，
5: 谢谢您了。你也对我失望了？

朱县长，朱县长，你是不是想好了，可以把豆官还给我了？朱县长，朱县长。

0: 也不吃饭。
1: 妈妈，
0: 连孩子都不要。
2: 活该！你说这什么人呢？他孩子不管，我们管他干嘛呀？饭呢？
0: 哪还吃得下饭呀？你说这孩子哭的像针往心里头扎，再这么下去，不出三天我就先死了。
2: 您死不了，命长着呢。哎哎，要搞清楚啊，不是你亲外孙，
0: 骡子。我跟你说啊，再这么下去，孩子有三长两短，我就先不活了。
2: 怎么会有三长两短呢？我又没想把他怎么着，这不是你的意思吗？怎么全赖我了你？
0: 怪我，怪我，我出的什么馊主意啊？
3: 行了，行了，行了啊！我去找人，给他请个奶妈，有奶就是娘，他一吃了奶就没事了啊！
4: 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豆官。
5: 超大颗巨壳游历人，甜香软糯，浓浓栗香，健康美味，一口一个，吃了就停不下来的黄金游历人，真的太好吃了！栗黄金游历人，甄选山东沂蒙老树红板栗仁，果肉饱满，传统手工制作，保留栗仁优质口感，颗颗香甜黏软，色泽诱人，一嘴一个，满嘴留香，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给你营养与美味的双重享受。
6: 食用啊，特别方便。开袋啊，直接就能吃，软糯起沙，满满的都是天然的栗香，独立啊，锁鲜小包装，吃着安心又解馋。
7: 这个栗一的游历人果肉啊，饱满完整，口感绵密粉糯，细腻起沙，老人小孩全家人都放心吃，再也不用自己剥壳炒板栗，太省心省力了，
8: 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食补，真的是太合适了。
5: 好消息，好消息！栗黄金游历人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原价399元四箱，活动期间立减300，只要99元。别急，这还没完，凡今天前100位成功下单，厂家再额外多送四箱，99元，让您一次性带走8整箱的栗黄金游历人，并且免费开放一箱给大家试吃，试吃满意再下单，不满意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全额给您退款，99元8整箱，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9: 那么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美食呢，它到底是什么呢？朋友们，没错，这个呀就是我们的板栗。
10: 为什么说沂蒙红板栗好呢？首先啊，咱们第一点，它拥有自己的千年古树。我们说选板栗就像选茶叶一样，它的母树要好，它的根源要好。
9: 是的，
10: 而沂蒙山这里的千年古树为各位带到每一颗板栗的品质都是极其考究的。沂蒙地区地处低山丘陵区，雨热同季，秋高气爽，土壤养分齐全，所产的红板栗个大，色艳，光滑油亮，果肉嫩黄细腻，香甜可口，素有糯香栗之称。所以说你吃到的每一颗沂蒙板栗，它的甜度要更高，它是自然成熟的，是真正的天生天养。
9: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板栗仁呢，是完完全全蒸好的，而且是剥好的，每一颗呢都是晶莹剔透的，而且是颗颗饱满的，我们开袋就可以直接吃，非常的省时省力，很方便啊。
10: 是的，而在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不是带壳的板栗，更关键的一点，每一个不带壳的板栗要个大，要完整，要饱满。食品配料表当中只有板栗，除此之外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完全都没有。而且市面当中大多数都是炒制的，我们今天是蒸制的，口感更加的软糯香甜。大家呢可以从表面的这种油润的程度就能看到它有多么的香糯，轻轻的一按，全部都是细细的起沙的那种质感啊。
9: 是的，朋友们，而且吃到嘴巴里您会不由自主的说太香了。

真的太香了啊！关键每一颗呢，我们都已经帮您去好壳了，也帮您蒸制好了，所以说我们是开袋直接吃，而且呢还是这种单独的、独立的锁鲜包装。那这么高品质的油栗仁在市面当中的价格。

0: 游历人的朋友，我在原有四乡的基础上直接再塑四乡，现在八乡只要99块钱。
1: 而且呢，您买回去的每一颗游历人呢，都已经给您做到去壳了，口感呢也是软糯香甜。最关键的是，我们的价格一降到底。观众朋友，今天非常的实惠，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我建议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利益黄金游历人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原价399元四项，活动期间立减300，只要99元。别急，这还没完，凡今天前100位成功下单，厂家再额外多送四项，99元，让您一次性带走80箱的利益黄金游历人，并且免费开放一箱给大家试吃，试吃满意再下单，不满意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全额给您退款，99元80箱，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实用啊，特别方便，出门遛弯啊，随手揣上一小袋，开袋啊直接就能吃。沂蒙老树红板栗，蒸制工艺软糯起沙，满满的都是天然的栗香，每一口啊都是正宗的沂蒙板栗的原香，独立啊锁鲜小包装，吃着安心又解馋。
2: 这个栗一个油栗仁果肉啊，饱满完整，口感绵密粉糯，细腻起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配料干净，营养又健康，老人小孩全家人都能放心吃，再也不用自己剥壳炒板栗，太省心省力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利益黄金游历人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原价399元四项，活动期间立减300，只要99元。别急，这还没完，凡今天前100位成功下单，厂家再额外多送四项，99元，让您一次性带走8整箱的利益黄金游历人，并且免费开放一箱给大家试吃，试吃满意再下单，不满意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全额给您退款，99元8整箱，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提到板栗呢，它有很多的美誉，比如说干果之王呀、所以说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来说呀，
2: 是的，
1: 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话，你会发现加班呢那是越来越晚，熬夜呢也是越来越多，那晚上加班熬夜的时候，我们直接吃上个两粒啊，你会发现它的饱腹感很强。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源自沂蒙山脉的利益游历人，香甜软糯全部满足给大家，所以说今天您吃到的真的是营养又健康。
2: 没错，我们全部都是更加健康的，全部都是秋季心理带给大家。
1: 而且呢它每一颗都已经是给您做到去壳了，我们吃到嘴巴里边的口感呢是软糯香甜，真的是太好了。关键的是什么呢朋友们，最关键的是它的价格也给您做到了一降到底，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实惠，我建议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赶紧订购吧。
0: 好消息，利益黄金游历人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原价399元四项，活动期间立减300，只要99元。别急，这还没完，凡今天前100位成功下单，厂家再额外多送四项，99元，让您一次性带走8整箱的利益黄金游历人，并且免费开放一箱给大家试吃，试吃满意再下单，不满意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全额给您退款，99元8整箱，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利益黄金游历人，甄选山东沂蒙老树红板栗仁，果肉饱满，传统手工制作，保留栗仁优质口感，颗颗香甜黏软，色泽诱人，一嘴一个满嘴留香，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给你营养与美味的双重享受。

0: 好消息，好消息！利益黄金游历人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原价399元四项，活动期间立减300，只要99元。别急，这还没完，凡今天前100位成功下单，厂家再额外多送四项，99元，让您一次性带走80箱的利益黄金游历人，并且免费开放一箱给大家试吃，试吃满意再下单，不满意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全额给您退款，99元80箱，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抢购。超大颗去壳游历人，甜香软糯，浓浓栗香，健康美味，一口一个，吃了就停不下来的黄金游历人，真的太好吃了。栗黄金游历人，甄选山东沂蒙老树红板栗仁，果肉饱满，传统手工制作，保留栗仁优质口感，颗颗香甜黏软，色泽诱人，一嘴一个，满嘴留香，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给你营养与美味的双重享受。好消息，好消息！利益黄金游历人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原价399元四项，活动期间立减300，只要99元。别急，这还没完，凡今天前100位成功下单，厂家再额外多送四项，99元，让您一次性带走80箱的利益黄金游历人，并且免费开放一箱给大家试吃，试吃满意再下单，不满意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全额给您退款，99元80箱，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出门遛弯啊，随手揣上一小袋，开袋啊直接就能吃。沂蒙老树红板栗，蒸制工艺软糯起沙，满满的都是天然的栗香，都是正宗的沂蒙板栗的原香，独立啊锁鲜小包装，吃着安心又解馋。
2: 这个栗翼的游历人果肉啊，饱满完整，口感绵密粉糯，细腻起沙，配料干净，营养又健康，老人小孩全家人都能放心吃，再也不用自己剥壳炒板栗，太省心省力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利益黄金游历人超值惠民福利活动开始了，原价399元四项，活动期间立减300，只要99元。别急，这还没完，凡今天前100位成功下单，厂家再额外多送四箱，99元，让您一次性带走80箱的利益黄金游历人，并且免费开放一箱给大家试吃，试吃满意再下单，不满意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全额给您退款，99元80箱，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这是一碗寻常的米饭，一日三餐，四季耕耘，碗中的人间烟火根植于广袤的大地之上。这片土地有多少天，有多少设施农业，种了什么，养着什么，答案就在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遥感测量中一一揭晓。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开展的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这次普查紧跟时代步伐，以科技为笔，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丈量华夏沃土，摸清三农家底，汇

0: 业发展宏图。
1: 现在不一样了，天上有卫星无人机帮我们看，地上拿着设备实地核对地种的啥有多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我们用遥感丈量农作物种植用地，让每一块生长着庄稼的土地都尽收入册，有据可循，这是农业生产的基底。我们用遥感测量农作物播种面积，精准掌握稻谷、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和棉花、油菜、甘蔗等经济作物种植情况，准确回答农田耕种什么、庄稼面积几何的时代命题。我们用遥感勾绘农业设施，完整收录温室大棚、智慧农场、养殖基地等现代农业新坐标，全景呈现中国农业转型升级、蓬勃向上的万千气象。这不仅是一次技术革新，更是一场智慧遥感赋能农业普查的全新实践。
2: 我们做的就是把天上卫星拍的、
3: 无人机飞的影像，
4: 结合人工智能变成能直接用的电子账本。
0: 这场智慧遥感始于精准采集，卫星定格全域全貌，无人机捕捉田间细微，地面精准核查校验，天空地协同联动，让大到广袤土地，小到方寸设施，都清晰可查，精准可测。这场智慧遥感成于智能解析，依托 AI 大模型精准识别作物类型，测算种植面积，查清设施农业，让海量影像高效转化为清晰可见、客观真实的农业数据。这场智慧遥感终于成果应用，一组组精准数据在空间维度进行汇集，织就成一张全国农业生产全景图，为科学制定三农政策、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数据基石。这不仅是一次技术革新，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动缩影，是向农业强国建设稳步迈进的坚实一步。
1: 我们记下的每一个数字，都让这片土地的未来更有底气。
0: 所有的探索与坚守，都为一个朴素而崇高的目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让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于大哥，累了一天了，洗个脚吧。
1: 放这儿吧。
0: 我看您也没心思洗，我帮您洗吧。
1: 白天的时候你说啥了？
0: 您还记得呢？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孩子没了您还可以再生，我就愿意为您生。
1: 这些话不许再说。
0: 为什么？
1: 你家主人没人能比，我的儿子没人能替。这辈子我就这一个女人，要生我也和她生。
0: 我那不是为了劝住您，一时着急才那么说的吗？
1: 你不让我去，俊杰和军师也不让我去，我一个大男人就在这儿憋着，眼看着我的女人和孩子给人当了肉票，这样对吗？
0: 于大哥，您真的不能去，您要去了，我姐姐和豆官就没您了呀。
2: 大
3: 你心里乱，队伍上的事儿给您安排好了。
1: 哎，你坐下。

0: 你说我是该去还是该留啊？
1: 绝不能去。女人和孩子哪有队伍重要？
0: 我听说你有五六个孩子。
1: 七个。

0: 你老婆不容易啊。
1: 是啊，小时候身子不好，体力活干不了，就跟人学了算命混口饭吃。可是算命这一行让人看不起啊，跟了我生了一大堆孩子，没少受罪。
0: 队伍上平时不见钱，我看你手里有俩子儿也舍不得花。
1: 这男人要是不顾家还算什么啊。不过大哥，你跟我们不一样。
0: 有啥不一样的？
1: 你是要干大事的人，要干大事必须狠得下心。我们谋的是个小家，你谋的是个天下，这话我当年可跟你说过。
0: 家都没了，要天下顶个屁用。
2: 镇长，
3: 九儿，
4: 我想再和你谈谈。
3: 九儿，
4: 我没想把你和孩子怎么样，我和你干娘早就把你当成亲闺女了，也把豆官和齐官当成了自己的亲外孙、亲外孙女儿，我也算是大义灭亲了。我干得出来，你怎么就干不出来呢？你还年轻，于占鳌要是死了，以后就没有人再追究这个孩子是谁的了。要是寂寞了，想再嫁，或者招婿上门，我和你干娘都支持你，这多好啊。你怎么就想不开呢？
5: 朱县长，您别一口一个干爹亲闺女的。说到底啊，您是官儿，我是民，咱俩毫无关系，该说的您也都说明白了。您就是下定决心要拿我的儿子当肉票了，我还能说啥呢？我一个当娘的救不了我的儿子，只能跟他一块儿死了。朱县长，我是一个寡妇，您三更半夜的站在门口啊，传出去不好。您不爱惜名声，我还爱惜呢，您请回吧。
4: 不知好歹，活该。

0: 大娘带着大牙进城管朱浩三要孩子去了，我没拦住。他们让我给你带个话，说人越多，朱浩三越不敢动手，他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1: 这样好，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
0: 天罗地网就等你去，你不能带着兄弟们前去送死啊！
1: 现在只是帮我想想办法，咋办？
0: 大哥，上次绑了他老婆，他用啥逼咱放的人？
1: 他绑了我娘，可我真的手里没牌。
0: 咱有牌，有牌，有人肉牌。咱们在高密县城外边守着，出来一个帮一个。咱不是有两天时间吗？就当给他最后通牒，到时候他要不放人，过一个时辰再杀一个，过一个时辰再杀一个。等他们家里人到县衙去闹的时候，杀的越多，闹得越狠，我看他老三怎么办？

我老早的时候发过誓，我不能祸害老百姓。不行，大哥，大哥，你……那就只有等俊杰回来了。

0: 浩三，浩三，这招对他不管用，要不咱算了吧？啊？
1: 出主意的是你，变卦的也是你，你让我怎么办？啊？要是这样的话，以后说话办事儿，谁还服我呀？你听我说，那孩子不是由奶娘给喂着了吗？白白胖胖的吃的，怕什么呀？没事儿啊。
0: 先不说孩子，我是担心这大人。你说连着这几天不吃不喝的，照这么下去，万一闹出人命来怎么办啊？
1: 闹出人命来，那就活该了，活该。你看他口口声声的亲爹呀、干爹呀这么喊着，背地里的呢跟那帮土匪勾勾搭搭、勾勾搭搭的，活该。
0: 猪骡子，就怕我有一个小棉袄是不是？被我疏忽，被我疏忽。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别闹了。我这不是一句气话吗？别沉不住气。这不刚两天的时间吗？回头我再劝劝他，啊！
2: 他大嫂啊，为了孩子，您可真是受罪了。
0: 关你们什么事？我是为了我单家的孩子。
3: 大少奶奶，别这么说。人家也是为了孩子来的。哎，老太太，我家大少奶奶已经跪了一天多了，你们快进去吧。
4: 县长，又有人找。
1: 谁呀？
4: 他说他是于占鳌的娘。
1: 啊？
0: 我得走了，我没脸见人家。
1: 嘿。他儿子当土匪，你为什么没脸啊？这奇怪，真是。叫他进来。
4: 是。
5: 县长，人带到了。哎哎哎，在这儿了。
6: 哎呀，我的那个亲妹子呀，姓朱的。我那外甥妹子要出点什么事儿，我让你知道我戴大牙的厉害。
1: 你谁呀、啊、你？
6: 我谁？我是戴九的亲哥。
1: 哦，就是那抽大烟的儿子是吧？你爹可没少挨我鞋底子，怎么着？你也想挨两下？你们戴家，要不是你们戴家，我那干姑娘九儿能摊上这么多事儿吗？你们戴家人在这儿没说话的资格。老太太，又见面了啊！
2: 是啊，又见面了。
1: 嗯，
2: 那次见你朱县长，俺还把你当个人，没想到这么快，你朱县长就猪狗不如了你。
1: 真诚，老太太。论计谋，你跟我那夫人有的一拼，想激怒我是吧？我不上当，我不上。我跟你儿子斗智斗勇，什么招能打疼他，我就用什么招；对付什么人，就得用什么办法。他绑过我夫人，如果当时我夫人怀里抱一孩子，他能说？

0: 不绑这孩子吗？这个理儿我不服。
1: 行啊，你不就是想扣人吗？朱县长，俺儿子于占鳌有多孝顺您是知道的，要不然您把俺这个当娘的留下，把九儿姑娘和她那儿子放回去，这样行吗？
2: 占鳌把我当大舅哥供着，那我也愿意在这儿。
0: 他就是把你当舅奶奶供着，我也不放。我告诉你，水流低不流高，要我说老的不如小的，我不换。
1: 这么说你是要逼着俺老太婆也堂前跪着请愿了？
0: 跪吧，门口不是有人跪着吗？不多一两个。

0: 这都什么燃的，这都跪着吧，跪呗，反正我不疼。
1: 于占鳌要是喝酒玩都不低头，朱县长真会伤害那孩子吗？应该不会吧。可是我更担心别的。担心什么？担心于占鳌，他毕竟不清楚这儿的情况，三天时辰一到，他不定做出什么事儿呢。到时候那边一乱，这边的事情就不好说了。
0: 那你说我们能说服他放人吗？
1: 依我看，县长已经明白自己这一步走错了，可是他的脾气我了解，就算醉死也不会认这壶酒钱的，恐怕……
0: 我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我现在去趟青岛，正好现在去明天能赶回来。
1: 去青岛干嘛？
0: 我去找报社记者，我让他们来采访这件事情。
1: 哎，你可千万别去啊！我们县长最要脸面，你要把这事儿捅出去，他不定会做出什么事儿来呢。
0: 那难道他要在中国跪跪之下杀这孩子吗？他这种人，认定了以毒攻毒，以野蛮治野蛮，我非得让他这种行为公众于世，他才会害怕。小燕，这里靠你了。好吧。我走了，
1: 快去快回。
2: 于大哥，你干啥去？
3: 大哥，大哥，大哥，我在那打听消息的时候碰上俊杰了，俊杰说他去青岛。
2: 啥？让我给你捎回信，你看，
3: 亮，你认字吗？
4: 大哥，我不是字儿。写的是啥呀？他去哪儿了？
3: 青岛。
4: 这就对了。他信上说爱莫能助，对不起大哥，所以不回来了。
2: 这会儿他走了，你个王八蛋，都别吃了！金河，金河，把所有家伙都带上。大哥，干啥？你集合干啥？歇歇牙呀！不能跟他来硬。那咋办？只能用我说的那一招。好，是朱浩三逼得我不走人道了。都听好了，所有人跟着我去守城门。
5: 出来一个抓一个，抓住的人都算人质。朱浩三要是不放人，老子就把他们都咔嚓。
6: 那信不是他说那意思啊？
5: 啊，
6: 大成说的是，
5: 你等等，什么时候查？
6: 你看，俊杰哥说让您稍安勿躁，别冲动，到时候他一定有办法让朱浩三平安放了窦管和他娘。
2: 咋回事？
5: 大成，这不认字儿，这孩子不懂事，你问喜子，这我不认字，聊到那儿，聊到那儿，你看，
6: 聊到，
5: 我看。

0: 对，大哥，是大人说那意思。
1: 你看，
2: 你想搅和啥呀？啊，
3: 大哥，都什么时候了，我敢搅和吗？你想想，他张俊杰现在什么时候了？他跑青岛去，只能按我说的，以毒攻毒，逼着朱敖三放人。
2: 你放屁！见人吃饭。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信他，我得等他回来。

0: 大长奶奶，
1: 大长奶奶，
0: 你们快起来！
1: 大长奶奶，
0: 大长奶奶，你没事吧？
1: 大长奶奶，大长奶奶，哎呀，
2: 老太太，老奶奶，哎呦，
3: 大少奶奶，
4: 这都跪了三天了，这谁受得了啊？您起来吧！啊。
1: 救不了我的孩子，会回去。
4: 这么下去会出人命的。您看这，
5: 看看这个，正好在哪
6: 儿？月还在这
7: 儿。哦，县长。
5: 你不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吗？去站着呀，回来干什么？我告诉你，谁也别想劝我。你看看上面刚下来的文件，老贾和日本人签了塘沽协定，把东三省和热河这么大的地方交给日本人了。自1918以来，日本人是步步紧逼，可咱们的国民政府呢是步步退让。再这么下去，山东沦陷是迟早的事儿。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土匪搅干净，不然鬼子来了必被敌所用。所以谁也不要阻止我剿匪的决心。
7: 县长，您要剿匪卑职赞成，可拿一个孩子当肉票？
5: 说什么呢？什么叫肉票？我夫人拿那孩子当亲外孙一样。肉票？你照这么说，我跟土匪有什么两样啊？你说呀，县长。
7: 有些话我不想说，可不得不说。连于振敖都没绑架过孩子，卑职投笔从戎，跟着县长出生入死已经有10年了。当兵的时候不过是个参谋，从文时不过是个小秘书，可卑职无怨无悔。为什么？因为卑职敬佩县长的为人。在污浊的官场，县长您不贪不占，一心只想为国家做点事儿。县长，可今天这件事儿您实在做得太过分了。3天过后要是于振敖不来，您怎么办？撕票？那您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县长，外面两个女人年纪不小了，又跪了这么长时间，这么下去肯定是要出人命的。我真的不想看到县长的手上再沾上无辜者的鲜血了。
5: 活该，想用这事儿逼我就范，他们也不打听这

0: 你告诉我，你究竟是谁？当年我女儿舒红是怎么死的？只要我低一低头，她就能活。可我呢？我情愿这个女儿不要了，我也不想土匪低头。
1: 今日之事也是一样，让他们跪着，我看他们跪到死。
2: 当初你放弃学业回家，班上同学可都议论，说你家有钱，让你回家开钱庄，原来你就没做生意。
3: 我爹是这么打算。 但那个时候我不是受到梁素敏还有陶行知先生的影响，就一心想回高密去改造农村。唉，到现在一事无成，还不如当时跟你一起完成学业，当个记者，说不定对社会的贡献还大一些。
2: 其实俊杰现在也不晚了，记者是吴冕之王，韩主席厉害了，可他就怕我们记者。这几年和他斗智斗勇，其实挺好玩的。
1: 听说这个朱豪三是韩主席的把兄弟，是个韩主席类的人物。
2: 这次来高密啊，一定好好谢谢他。
3: 其实我觉得这是传言，朱县长来到高密做了不少好事，虽然他和韩主席的关系不错，但是他们完全不一样。其实我这次找你们二位来呢，就是想让你们好好的表扬一下他，因为现在中国像这样的官太少了。
2: 韩俊杰，你在青岛为什么不把话说清楚？记者还有去给地方官员唱赞歌、拍马屁的吗？
3: 哦，不是唱赞歌、拍马屁。
4: 他要是做好事了，
3: 我们当然要表扬他；如果他做了坏事，你们一样可以批评他。
4: 他吃着官饷，做好事是当然的。报界现在竞争的厉害，我们报纸要是刊登了没有事实依据的文章，怕是没人看了。
5: 你若让我们写不实的文章，我们就不来了。
3: 哎，二位，咱们既然来了呢，就到高密去看一看，来拜会一下朱县长。要夸要批，你们看着办。怎么样？
5: 徐大哥，你要去哪儿啊？你忘了王姐和俊杰少爷咋说的了？
6: 三天时间马上就到了。
5: 那你要干啥去了？
7: 我不知道，我到城门口等着，开心我再说。
5: 玉大哥，玉大哥，哦，哎，你不是喂过了吗？喂过怎么还哭啊？
6: 我也不知道啊。
5: 太太，这事儿还得找他娘呢。
8: 可怜的孙子，姥姥宝还不行吗？宝贝儿啊，别哭了，别哭了啊！姑娘宝宝不哭了啊！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太太，啊，不好了，单家少奶奶可能出事了。啊！我去送饭，她不开门，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三天了，她连一口水都没喝过。
5: 快快快，奶娘抱着。
8: 别真出什么事儿，走，找朱骡子去。
9: 不放，我就是不放。
5: 三天时限一到，
9: 我让他消失，谁也甭想见。
5: 浩三，你赶紧把人放了吧，你弄不过那闺女的啊！把她放了吧。
9: 不能放啊！你想想看，我连一个女人都弄不住，以后我还怎么干呢？
5: 孩子，还有两个孩子呢，咱那亲外孙，孩子要娘啊！
9: 我阻止他们母女见面了吗？
5: 连自己的亲娘都不顾孩子，我们顾什么？不放就是不放！这个朱骡子，我告诉你，你已经害了我俩孩子了，你还要再来害这个是吧？
9: 太太，
5: 你放放人！
9: 太太，太太，你们敢管我小爷？你放放人！别闹了！闹什么闹？小爷，
10: 去把夫人送回去。
11: 公务上的事儿，女人就别掺和了。
10: 太太，
11: 别动了！来来来，咱朱县长，我劝您放人。
10: 你怎么回来了？什么时候学会这么大声跟我说话了？
11: 我请了两个记者朋友来，我跟他们说你是民国政府难得一见的好官，让他们写一篇表扬你的文章发表到报纸上。刚才我刚把他们安排在旅馆里住下，如果你不放人。 我就把这事儿透露给他们，跟他们说你为了剿匪绑架了一个孩子。
5: 郝三。

0: 张俊杰，你出息了哈。
1: 朱县长，我一直非常尊敬你，可是您的行为举止我现在越来越无法理解，越来越让我失望了。我没办法，我只能捅给报界，让世人评说。
2: 别别别，郝三，你好好想想，别为了这事坏了你的名声。
3: 要出人命了，要死人了。
4: 这条狗啊，又叫唤上了，乱七八糟，乱七八糟。
3: 县长，
5: 县长，这事要是被记者捅出去，方方面面都没法交代，您可里外都不是人呐。
4: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既然下决心剿匪，就不怕他们闲言碎语、胡说八道。我就是跟于亮敖较上劲了，哼，看谁绷得住。老朱，我王八吃秤砣，我铁了心了。
6: 大哥，我觉得这什么事儿都不能指着张俊杰一人啊，
5: 万一他和朱浩三合起来给咱下一套呢？他要是真替咱办事儿吧，你想这个朱浩三想好这么干了，他能轻易放人吗？这张俊杰可没这么大能量。
7: 大哥，俊杰回来了。
8: 你可回来了，咋样？啊？
9: 他就是不放人。
8: 就是豆官呢，
9: 还不让见。
6: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这事指望不上别人，想让朱浩三放人，不能好说好商量，还得说那招以毒攻毒。
10: 以毒攻毒，程军师，你这是什么意思？
6: 什么什么意思？他朱浩三抓了咱的人，咱就得把高密的老百姓也抓起来，过一个时辰杀一个，过一个时辰再杀一个，到时候老百姓到县衙一闹，我看到朱浩三怎么办？
7: 对啊，大哥，你放话吧。
11: 放话吧，大哥！
7: 放话吧，大哥！你跟他客气什么呀？
10: 大哥，你不会真要这么干吧？
5: 不这么干怎么干啊？光靠耍嘴皮子，人能活着回来吗？
9: 大哥，咱们现在不能冲动啊！你想想，老百姓为啥拥护你？就是因为你仗义，你不祸害他们。如果你现在把老百姓都给绑架了，你滥杀无辜，那还算什么绿林好汉？
8: 遇见朱浩三不仁，就许我不义。我要是连九儿、豆哥都找不着，光仗义定屁用！
5: 大哥，
8: 你啥都别说了。你要是真为九儿好，现在就去给朱浩三捎个口信，告诉他，今天后晌老子在高密城门口等他。
11: 大哥，算了
5: 算了，
11: 算
5: 了，军姐，大哥他气头上了，算了，走了，走。
4: 什么？这条疯狗他要绑老百姓？
0: 朱县长，您为了跟于占鳌争强斗狠，可遭殃的是老百姓啊！您要真是父母官，就应该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放了九儿娘俩吧，别真的激怒了于占鳌。
4: 岂有此理！我绝不向他低头。
0: 于占鳌不理智，您应该理智啊！
4: 这回我要让了，那以后土匪如法炮制的要挟我，我是不是要回回都要让啊？
0: 那你这不是把老百姓当作牺牲品了吗？
4: 胡说八道！我告诉你，要剿匪就要付出血的代价，这回我让了他，那就叫姑息养奸，那才真正对不起老百姓啊。他于占鳌不是口口声声一个义字当先吗？哼，这回怎么样，原形毕露了吧？我倒要老百姓看清楚，匪就是匪。来人，
12: 来，
4: 马上集合警卫队。
0: 县长，
4: 哼，只要于占鳌敢来，我就叫他有来无回。
11: 林婷，大凯。

0: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上这儿来吗？
1: 为啥？
0: 我想让你看看。
1: 看什么？

0: 看看于占鳌是怎么样对待老百姓。他和我约好了交换人质，如果我不放你和孩子，过一个时辰他就杀一个老百姓。
1: 于占鳌不会这么做的。
0: 到现在你还相信他真的是一个英雄好汉吗？今儿你就能看到他到底是人是鬼，是个什么东西。
2: 哦，快，娘在这儿啊。九儿啊，你看看孩子。九儿啊，你跟于占鳌好好说说，只要他不乱来，你干爹是不会赶尽杀绝的啊。
1: 于占鳌啊，他是不会杀老百姓的。如果他真的这么做，是你逼的。朱县长，孩子在哭呢。你要是有人性的话，你让人把他抱回去吧。
0: 小燕，扶九儿到马车里歇会儿。
3: 村长，村长，好像是于占鳌。

0: 请进。
1: 余良，你叫唤人质吗？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2: 你绑的人呢？
3: 九儿，你跟孩子没事吧？
4: 没事儿。
1: 你绑的老百姓呢？
3: 你眼瞎啊？没看见我一个人来的？哼，绑老百姓，那是你朱豪三干的事儿。我于占鳌虽然是土匪，但老子发过誓，绝不霍霍老百姓。我要真想绑票，专绑你朱豪三这样的狗官。
5: 哼，大言不惭。既然是交换人质，你拿什么换？
3: 你要抓的不就是我吗？我不在这儿呢吗？你把他们娘俩放了，我跟你走啊。
4: 于振鳌，你别傻了，你被他抓了就是个死，你赶紧回去，他不敢拿我们怎么样的。
3: 用你这句话就够了。
1: 于振鳌，
5: 我告诉你，别跟我耍花样，你们就是一帮乌合之众，我会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3: 行了啊，别吹牛了，你要真有本事，不会耍着阴招。

0: 你们俩，我先走了。
1: 周和三，你要说话算话，把他们娘俩放了。
2: 放心，我会把他们娘俩平平安安的送到家。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3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

0: 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

0: 复硒初乳脱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大家好，我是脱纤子复硒初乳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纤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纤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纤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纤子复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纤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复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纤子复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纤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纤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纤子复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纤子复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

0: 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驼仙子啊，复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2: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
3: 好。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6: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

0: 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和燃气管路、灶具，用火、用电、用气要注意安全。燃气使用结束后应及时关闭阀门，使用燃气的房间要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2: 局长，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3: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4: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5: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1: 耍阴招抓我，算啥本事？
0: 以毒攻毒呗。对付土匪就得用土匪的招。
1: 要杀要剐随便你，别他娘的废话。
0: 匪就是匪，又臭又硬。说实话，我还是没想到你会自投罗网。没绑老百姓，用自己换酒儿，像条汉子。不过你有数条人命在身，又是匪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死有余辜。
1: 不就是个死吗？落你手里我就没想活。
0: 死到临头了，别嚣张了就。小严，全城张贴告示，三天之后召开公审大会，枪毙匪首于占鳌。
2: 庄浩森，
1: 老子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3: 军师，兄弟们都在这候着呢，你倒是赶紧想个办法，咱得救大哥呀。
4: 军师，军师，
3: 在这候着有什么用？
4: 军师，咋办呢？
5: 一定要救啊。
6: 怎么救？警备队守着牢房呢，进去难，出来更难，怎么救？
4: 那咱也得救啊，你都不能在这等着啊。
7: 就不能等着啊，
8: 再难也得救。
9: 我从省城请的两个记者已经详细的了解了咱们这儿的情况，他们也认为于大哥并不是危害百姓的土匪，必须慎重考虑，从轻发落。他们一回省城就会发稿子呼吁社会关注。
6: 张少爷，朱豪三要是怕这个的话早就放人了，你这一招不管用，
9: 我们还得呼吁老百姓啊，一起去县城请愿，要求他们从轻发落于大哥。
6: 请愿？老百姓说的话在官府面前就是放屁。
9: 那都到现在了，我们死马也得当活马医，我们怎么也要去试一次。我相信朱县长绝对不是那种置民于不顾的人。
10: 张俊杰，朱豪三连我和豆官都敢扣押，他还有什么事儿是做不出来的？
11: 他如果可以刀下留人，那就最好。如果他真的要杀于占鳌呢？
12: 对呀，
13: 对呀，
12: 要真杀了他怎么办啊？这个，
10: 依我看啊，实在不行啊，咱就劫大牢。
14: 劫大牢？
15: 劫大牢？
16: 对，他们劫大牢！
17: 劫大牢！
18: 劫大
17: 牢！劫
18: 大牢！
17: 劫大牢！
19: 劫大牢！
3: 劫大牢！
5: 劫大牢！
7: 劫大牢！
19: 一派胡言！于占鳌成了义匪，我成了大恶人，岂有此理吧？
2: 县长。就算报纸上所说有偏薄之处，咱们要反思一下，免得给人家制造口实。
19: 我反思什么？给谁制造口实了？这个一定是张俊杰干的好事，
6: 把他给我找来。
2: 是。
9: 不用找了，我来了。
19: 你还敢来见我？不怕我办你吗？
9: 我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为什么不敢来呢？
19: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儿，

0: 报纸上说的是事实啊。
1: 什么事实？
2: 于占鳌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倒成了滥用职权的大恶人，这就是事实吗？
0: 起码在绑票这件事情上您就是做错了。如果于占鳌真是无恶不作的土匪，他完全可以绑架老百姓，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他是以自己的命去换的九儿。在道义上你输了，
2: 放肆！你再敢替于占鳌说话，我就办你个同谋罪。
0: 那我也劝您一句，民意不可违。
2: 民意？哼，都是一堆糊涂虫。于占鳌死有余辜，不杀他，高密永无安宁之日。

0: 姐姐，你身子一直没缓过来，多喝点儿，慢慢补。我已经好多了，也多亏了你啊，莲儿。我听说嫂子她……
1: 大少奶奶啊，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不过这回啊，我真得说，她也没少吃苦。危难的时候，到底是一家人。
2: 姐姐，你要上哪儿啊？
3: 我们家出了事儿，嫂子拼了命的救我来，我得当面去谢谢她呀。
2: 灵儿，
4: 哎，
2: 以后还是得多尊重她，她毕竟是这个家当家的。
4: 嗯，她大嫂，跟你说了半天，你怎么油盐不进呢？照你这么说，豆官不是于占鳌的主。
2: 这朱豪三干嘛用他也有于占鳌啊？明摆着的事儿，你还说什么呀？说，
5: 只要不是单家的种，他就得轰出去。
6: 豆官就是瘪狼的儿子，就算是打到公堂上去，我也这一句：谁要是敢把豆官赶出单家大院，我就跟他拼命。
7: 你是铁嘴钢牙呀你！
2: 晚辈不敢。
5: 这样对你没好处，我跟你说。
7: 对，
5: 小心啊，到时候连你一块儿轰出去。
3: 等着瞧，嫂子，你在这儿等我会儿。

0: 你跟着我干什么？有事儿吗？
1: 嫂子，我是诚心诚意的来跟您赔罪的。
0: 你这么大功劳，有什么罪过啊？
1: 其实啊，我心里一直怨恨你，因为我听说在我生孩子那会儿，昏死过去的时候，你不让大夫救我。
0: 那哪是我不救你啊，是大夫说你没救了。
1: 这以前的事儿啊，就都过去了。从今往后，九儿把心收回来，跟嫂子一心一意的带着俩孩子好好过。
0: 只怕是你想好好过，有人不想让你好好过呢。这二叔三叔来你也看见了，要不是我这么护着你们娘几个，不知道被赶出去多少回了。
1: 全仗嫂子给我们做主，您放心吧，我会和他。

0: 真能断了，他为了你都去投案自首了，很有情有义啊。我和他在一起，也是想和你赌口气。现在我也是当娘的人了，知道哪头轻哪头重。不过，你得给我点时间。我和他确实是有情有义啊。
1: 大少奶奶，一会儿有县里的客商过来买咱家的酒。好事儿啊，开张大吉呀！
0: 就是价儿给的太低了，咱的酒好都知道，可就是卖不上价儿去。二少奶奶说了，不能光县里这几个买家，得往外头卖。
1: 他懂什么呀？这个家什么时候他说了算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得二少奶奶说的在理儿。
1: 在什么理儿啊？ 这一大清早你没瞧见啊？这不又出去了吗？干嘛去了？肯定是去找那个野男人私会去了嘛！
0: 大少奶奶，经过上回的事儿，这二少奶奶对您甚是感激，处处都敬着您。要我说啊，这是您妯娌俩和好的最好时机了。你说经过这回事儿，想必她也看明白了，只要是和于章瑶有联系，那这俩孩子就有危险。
2: 他都是当娘的人了，就算为孩子考虑，他也得和于占鳌断了关系啊。您对以前的事儿就别太计较了。二少奶奶，今天让您来呢，是有一位青岛的客商相中了三尺李红，想卖到青岛去。
0: 啊，是吗？
2: 我给您介绍一下。
0: 好啊，
3: 野村先生。
2: 你好啊，二少奶奶，这位就是青岛来的日本客商野村先生。日本人啊，二少奶奶，我对你的三尺李红啊很看好，我相信在我的推销下，他一定在青岛销量大增啊。那好啊，不过二少奶奶，你的酒啊还缺少包装，比如说啊，你的酒甚至连标签都没有，这样可不行啊。
4: 您那么一说，还真是的。我回去就让他们贴上标签，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到你的酿酒作坊去看一看。
5: 好啊，欢迎您随时来。老实点，否则没你好过的吃。
6: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那俩孩子都是于占鳌的种，你最好小心点。
7: 娇儿姑娘，小妍，娇儿姑娘进城来了。
0: 啊，
7: 你没事吧？
0: 没事。
7: 哦，行，那我先走了。
0: 二位老板放心吧，你们二位订的酒，明天一早我就拆伙计给你们送过去。
8: 好，谢谢大少奶奶。
0: 您客气了。哎，等等等等，嫂子，二位掌柜的，知道你们是常客，可是我们家多了一个新的规矩，以后我们家的三十里红呢都要贴上标签，现标签还没贴呢，还麻烦二位老板多等两天。
9: 嫂子，对不住了，我原来想跟你商量来着，要想把咱们的烧锅生意弄红火了，就得把咱们家三十里红的名气打出去。
10: 大少奶奶，叫我说，咱可以试试。
0: 二位老板，耽搁你们功夫了，要不这么着吧，我们让点力表示表示。
10: 那好，那好，谢谢二少奶奶。
11: 二少奶奶是个做生意的好手，
0: 二位请。
10: 好嘞。
11: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告辞了。
10: 我们告辞了。
0: 慢走。
10: 好。二位，慢走啊。好。

0: 嫂子，我真的不知道这两位客商会来，如果知道我就不出去了。
1: 应该是你的心没在这儿吧。
0: 我和那人断了，以后啊和嫂子好好过日子，咱们齐心协力把酒坊的生意弄得好好的。
1: 但愿吧。
0: 以前是我年纪小，得罪嫂子的地方还请您多见谅。
1: 不敢，因为单家生下两个孩子，功劳比谁都大，我们会记着。
2: 二少奶奶，大少奶奶这人呢，就是有点脾气，其实她心不坏。
0: 没事儿，这一块过日子的，哪有不磕磕碰碰的？
2: 就是就是。
0: 罗汉大哥，
2: 哎，
0: 有一事儿我想问你，你别介意啊。
2: 您说。
0: 算了，也不算个啥事儿，下回再说吧。你去跟他说，我在老地方等他，他知道去哪儿找我的。
3: 姐，老地方是啥地方
0: 啊？你就别问了，你就这么跟他说。
3: 那你要跟他说啥呀？
0: 你这丫头就是多嘴，你要是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快去吧。
3: 七瓜儿，你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娘吧，来
3: 来，去吧，找娘去。
0: 这孩子倒像是长你身上了，对你呀、比对我这个娘还亲。快去吧。
3: 哎。
4: 大家看黑板上这个地图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祖国中国，你看这个形状像不像一个大桑叶？
5: 像像像像。高密呢？高密在哪儿啊？
6: 对，高密在哪儿、啊？
5: 高密呢？
7: 咱们的高密在这里，
4: 这个点就是我们的高密。
8: 不是丁爷，你蒙谁呢呀？
9: 就是啊
10: ，就是那么大小不够煮粥呢。
4: 是啊，这就你们不懂了吧？地图是缩小的，你看我们缩小了2500万倍。
5: 从这儿去县衙那要走半天呢。
11: 外边有个叫厉害的人找你，
5: 忽悠人的。
4: 好了，
5: 行了，
4: 大家别闹了。现在我们来识字儿啊，中国这两个字怎么写？
12: 丫头。你咋来了？你在桌上好吗？
3: 好着呢。啊，于大哥，我姐姐让我告诉您，明天晌午头上，她和您在，老地方见面。于大哥，老地方是啥地方呀？
12: 我正想着她呢。你告诉她，我一定准时到啊。
3: 那老地方在哪儿呀？
12: 丫头，你就别问了，你不懂，赶紧回去吧，别让我女人等着急了，去吧。

0: 还记得这儿吗？记得，咱俩头一回就在这儿。这高粱杆铺厚点儿，不比那炕头上差。哎，舅，我想死你了。
1: 你是个王八蛋，你这辈子就算毁你手上了。

0: 知道为什么非得来这儿吗？还能为啥呀？别嬉皮笑脸的。咱俩从哪儿开始的，就从哪儿了吧。
1: 咱俩断了吧。断了。我是你的女人，可我也是孩子的娘。为了孩子的前程，咱俩断了吧。
0: 这刚说服完了，你就跟我说这些，你啥意思啊？俊杰让我劝你，我也想过劝你，可是我后来仔细想想，你走的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 就算你回来了，朱豪三也放不过你。你怎么回头？只要我们俩还有联络，咱们的孩子就有危险。这回是朱豪三，下回就不知道是谁了。单家那俩叔叔想除了他们，
2: 那些跟你在江湖上结了仇的人也想除了他们。
0: 你活在刀尖上，身边全是危险。 如果让别人知道了你是孩子的爹，他们也活在刀尖上。我一个女人家，怎么保护他们长大？咱俩断了，让孩子平平安安的。等他们大了，我一定告诉他们你是孩子的爹。如果他们愿意，我一定带他们来认你。
1: 今儿把我招呼到这儿，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是啊。你是为了你自己着想，还是为了孩子着想？
2: 你怎么想都成。
1: 这单家的产业就他娘的这么重要吗？
0: 你觉得我真的是为了单家的产业吗？
1: 那你为了啥？你要真为了孩子，可以带着孩子跟我一块走。
0: 到了我那儿，没人敢动你一根指头。跟你当匪啊？
1: 有啥不好的？你可以当压寨夫人吗？
0: 当压寨夫人，我早当了。当初从了花伯子不得了？
1: 我呸！
0: 两个孩子长大了怎么办？跟着你东躲西藏吗？
1: 那咱们就离开高密，去哪儿都行。
0: 去哪儿啊？你得罪的是官府，不仅仅是朱豪三，你明不明白？你怎么养活我们？你到哪儿都当匪，还不都一样？ 你放心吧，只要我活着，我不会亏待你们娘仨的。我死了呢？
1: 说啥呢？
0: 你这人头多少人想要？你要死了呢？你也盼着我死？我不盼，可有人盼。我不能把两个孩子的前程放在一个连自己脑袋都保不住的人身上，明白吗？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我今天找你来，就想把话说明白了。
1: 那九林，你给我站住！老子话没说完呢，你不能走。我算听明白了，说到底你还是嫌弃我，你还是嫌贫爱富。
0: 只要你下得了手，杀吧，就一枪，咱们俩的孽债也就一笔勾销了。
1: 你别以为我不敢，开枪。
0: 哎，戴小林，我于兆豪现在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在高密，朱豪三看我还敬三分呢，我咋就治不了你呢？因为我是你孩子的娘，开不了枪是吧？开不了枪，我走了啊。
1: 戴小林。

0: 灵儿，你咋来了？啊！你干啥呢？松开！
1: 林大哥，你和我姐姐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心里不要再想着我姐姐了，她心里早就没你了，她喜欢的是俊杰少爷。
0: 我喜欢你，
1: 我喜欢你，喜欢的都快要疯了。我愿意跟您走，无论上哪儿我都愿意。
0: 好妹妹，话我先前都说过了，有些事儿。

0: 你想都别想！我，于大哥，于大哥，您就看一眼烈儿吧，我就这么不招你喜欢吗？我不比我姐姐长得丑，我什么都会，干什么都不比她差，您就要了我吧！
1: 回去告诉你家主人，晚上我过去睡觉看孩子，我于占鳌要去的地方，没人拦得住我。
2: 上，
3: 于大哥。
2: 二少奶奶，请留步。哎，小米子，抬灯泡亮上啊！二少奶奶，前儿个话就说了一半，您找我什么事儿？
4: 哦，我在想您又有手艺，心地又好，岁数也不小了，咋不娶个媳妇儿呢？
2: 哦，
4: 事情是这样的，前两天有一媒人来找我问过你的事儿。说南家沟啊，有一闺女不错，又本分又老实。您要是愿意的话，我找媒人替你说说去。
2: 二少奶奶，这事儿就不麻烦您操心了。我一个人习惯了。这少国上活儿也多，顾不上来。要不，我先去干活了。
5: 罗汉滩啊，答应了。
4: 啥呀，提都不愿提。我寻思着啊，这好好一大男人怎么不娶媳妇呢？你说罗汉大哥是不是有病啊？
6: 别瞎说，
4: 准是，要不然怎么会心甘情愿打光棍呢？
6: 一个人，一个活法呗。

0: 你去哪儿了，灵儿？我……姐姐，我碰见于大哥了，他让我告诉你，他晚上要过来睡觉。这人啊，咋就那么不知好歹呢？
1: 姐姐，你会让他来吗？他要敢来啊，我就找人打断他的腿。啊，真的？
0: 真的？
1: 咋了？
0: 没啥，我看看奇怪去。
2: 开门！通报一声，就说于占鳌来找你们二少奶奶睡觉了。单家人死光了，开门！开门！开门！
3: 这还没完没了了，是怎么着？这老单家的脸真是给丢尽了！这，
2: 你没差人去告诉他吗？
4: 已经去了。
5: 开门！开门！
2: 嫂子，妹妹。
5: 这日子可没法过了啊！你说平时名不按盖的也就算了，他就算什么呀？
4: 告诉你二少奶奶，他男人来了。
2: 这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豆官不是单家的种啊！
5: 你别动气，我这就去把他赶走。
4: 开门！
2: 哎，灵儿，
5: 哎，
2: 去茅房帮我找童鸟来。
4: 你干嘛呀，姐姐？
5: 我去扫扫这个不要脸的。
4: 啊！
5: 还知道不要脸？
4: 两扇破门就想把爷爷关外边。我告诉你们，这高密城。 没有你于占鳌爷爷进不去的地方，我现在不进去，那是我不想进去。老子要让全高密的人都知道，你们家二少奶奶跟我睡了，跟我生了孩子，还他娘的嫌贫爱富的不要我。
2: 于占鳌，
4: 哎，
2: 过来过来。
4: 哎，九儿，把门开开，啊，咱们有话好好说。

0: 我嗓子都哑了，让我进去喝口热水啊！哎，你这样啊，怎么着？好喝吗？味道怎么样？大九龄！
1: 你他娘的男就泼我，你太狠了吧你！
0: 我泼的就是你。啊！
1: 你不是个男人吗？你咋那么不要脸啊？你自己不想过，还想让我跟孩子不过了是吧？好啊，咱们一块去死。有种你别走。你让我在单家过不下去了，一会儿我就把孩子带出来，你就把我们仨打死。你要是不敢动手啊，你就是一孬种。
2: 你少拿孩子哄我，你以为你是谁啊？
3: 你就是一个让我于大昂摔的女人！
4: 你听听，你听听，我还能留他吗？
5: 大少奶奶，您别生气，这孩少奶奶不正骂着他呢吗？
4: 骂什么呀？他这是怕还有人不知道呢。
3: 姐姐，你是下定决心要跟于大哥断了是吧？
1: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
4: 那我就不算是跟姐姐抢男人了吧？
3: 你说什么？
4: 姐姐，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你不喜欢于大哥，我喜欢于大哥。 我喜欢他喜欢的一晚上都睡不着觉，我喜欢他喜欢的快要疯了。你啥意思啊？姐姐，二少奶奶，你救过我，你是我的恩人，你对我的恩情恋爱记一辈子。我现在只是想跟着你不要的男人，应该算不上是对不起您吧？二少奶奶，请你原谅我，我不能伺候你了，我要去伺候他了。
1: 于大哥，我姐姐不跟你，我跟你。你起开，别添乱。于大哥，我想好了，我要跟着你，你等着我，我就去下去。哎，
0: 丽儿，你不许下去，丽儿。
1: 丽儿，于大哥，我愿意跟你走，你带我走吧，让我伺候你。于振昂，你不能带她走，她是我妹妹。你要是带她走，跟你没完。
0: 你以为你是谁啊？啊！你不让我带他走，我可偏要带他走。真要跟我走？嗯。当土匪也干？
4: 干。
0: 杀人也干？
4: 干。
0: 我要是被官府抓起来了，
1: 我去救你，救不出来跟你一块儿死。哈哈哈哈哈！
0: 听见了吧？这才是我的女人。
1: 走。哎。
0: 哎，丽儿，你回来！于正昂，你个王八蛋！
1: 想好了，就别回头了。天不早了，两个孩子都等您呢。早点歇了吧。
0: 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说，这叫什么事儿？
1: 一人一个活法。二少奶奶不是想好了怎么活了吗？ 还是回来吧。

0: 边就该过这样的。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是不是？
1: 是。
0: 嗯。
2: 哎，这才是咱大连女人，对不对？哎，
0: 俊杰兄弟回来了。
3: 来，
0: 哎，给俊杰倒酒。
4: 好嘞，
0: 来，
4: 拿碗。
3: 吃啊，你们。
0: 俊杰。
3: 来，
0: 哥哥跟你说个事儿啊，那个娘们儿，哥哥不要了。你要是喜欢呢，让给你了，啊？
5: 你喝多

0: 我有话跟你说，跟我进来。进来！你们接着吃，接着喝。
1: 都不许进来啊！你怎么回事？哥哥换个女人试试，不行吗？
2: 那九儿怎么办？你别给我提他！
1: 我告诉你，他死了，
2: 在我这儿他死了。 你要是还喜欢他，找他去。烂货我不要了。
3: 以前。 你从我这儿把九儿抢走，我没怪你。可是今天，你这么说一个为你生了两个孩子的女人，我不得不打你。你怎么能这么对她呢，小梅？
1: 不是我不要他，是他不要我。我在他眼里是坨狗屎，他瞧不起我。

0: 大哥，你要真的喜欢一个女人，你就得想办法让她和她的孩子过上好日子。九儿是觉得你不争气了，为了九儿，你也得把这支队伍带好，你知道吗？啊！
1: 我头晕。你出去，老子要睡觉。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

0: 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

0: 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

0: 银耳羹
1: 清仓了，
0: 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你怎么来了？
1: 我知道那事了，我跟他打了一架。他那人混，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0: 是我把他赶走的，我干嘛要跟他一般见识啊？
1: 九儿，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说。

0: 你离不开山家了。当初你硬着头皮进来，现在估计让你走，你也不会走。
1: 我为啥要走啊？我得在这儿把我这两个孩子好好养大，这就是我的家。
0: 我欠你的，你要是愿意，我为你……
1: 别说了。
0: 咋了？
1: 你看见过那河水倒着流的吗？
2: 那人犯下的错误是可以弥补的，
0: 或者你心里已经没我了。
1: 你别再说这些了，把我忘了。
0: 九儿，
1: 这过去的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你和我不都已经错过了吗？你是个好人。你走吧。

0: 行了，一喝就喝这么多，以后别这么喝了。
1: 我想再睡会儿，你出去。
0: 我伺候你睡。
1: 出去。
0: 哎。
2: 呀，潘先生，
0: 潘律师。哎。
2: 哟。酒还没醒呢，大哥，我身为军师，有点事儿得跟你说道说道。咱们队伍上现在这势头不对呀、啊。这张少爷借着叫大家伙识文断字儿，搞拉帮结派。这大成和梁子整天围着他转，照这么发展下去，他可是要夺你的权呐。你说他现在什么都管，就说你跟丽儿姑娘这事儿吧。女人如衣服，你不就换了身衣服吗？他管得着吗？你堂堂一个于占鳌，不能让一个小白脸给拿住吧？
3: 老大，
4: 老大，
5: 老大，
6: 老大，
5: 老大，
7: 哎，
8: 亮，
7: 于大哥，我正要去给你洗衣裳呢。
1: 啊，来来来，拿着。你回屋收拾一下，我送你走。
7: 哎，上哪儿去啊？
1: 那个。队伍上不能留女人啊，容易乱了军心啊。你上我娘那去，替我照顾我娘。
7: 于大哥，我是来伺候你的，我不会耽误你事儿的，别让我走了。
1: 走了。
7: 你
1: 替我备马。
7: 于大哥，别让我走了。
2: 笑什么呀？开始备马备马，吃饭吃饭。
9: Go go go go。咕咕咕咕咕咕咕！快来吃，快来吃！哎哎哎！
10: 来了
9: 啊！哟，儿子回来了！
10: 过来呀、啊！
1: 来来来来，认识一下我娘，啊！
9: 这不是九儿姑娘家的丫鬟吗？啊！
7: 我还能一辈子给她当丫鬟啊？
1: 哎，咋跟我娘说话呢？
9: 哎呦，这闺女的脾气咋那么大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哎，那个。戴大牙还有我那几个护院的弟兄们呢。
9: 嗨，你说说你
1: 啊，
9: 俺一个老太婆要啥看家护院的啊？那个大牙呀，把人打牌去了。这姑娘
1: 啊，来来来，娘，我换女人了。
9: 啥？你那九儿姑娘怎么办？那可是你孩子的亲娘啊！你
7: 孩子亲娘咋了？我也可以给于大哥生孩子。
1: 你找打是吧？把嘴闭上。娘，那九儿她再好，人瞧不上我。这个。

0: 听话，让干啥干啥。不过我那队伍上不能留女人，我只能把她送到您这儿来了。您先替我收着啊！
1: 你听话，你杀是个谁？
2: 打得好，打得好，打
1: 得
0: 好。
1: 那
0: 个，这是我亲娘啊，你得好生伺候着。要是我娘说一个不字，我立马赶紧走。
1: 你不听话，
2: 好好好。
0: 那个，快快快，扶我娘进屋，快点。
3: Ugh.

0: 这要不是我每个月给他2块大洋啊，他也没钱去买大烟，现在落得这么个下场，也都怪我。
1: 九儿啊，这个事儿他不能怪你，你给他钱是为了孝敬他，但谁让他抽大烟了？这下好了，皇后你也不用惦记了，爹没了，长兄为父。
0: 我说这话不是为了让你惦记我，那战獒总给我零花钱。再说你哥我打牌呢，手气好，总赢，手里也不缺钱。
1: 你能别提他吗？
0: 九儿，你跟于战獒你们俩，这到底咋了？
1: 你咋了？本来就没啥关系，现在彻底断干净了。哎呀，
0: 挺好个男人，又仗义又能干，你就这么白白让给恋爱那闺女了？ 再说你真跟他断了，那于占鳌往后还能把你哥我当哥了吗？令儿
1: 还在他那儿了。
0: 啊，可不是吗？前段时间带到杆子里鬼混了一段，后来我看是于占鳌也够了，把他送到四魁娘那儿替他尽孝去了。九儿，你还真就这么让给他了？
1: 四魁娘娘在哪儿？
2: 自己爹娘都没孝敬过，跑这孝敬他来了，图啥？

0: 姐姐，你再来了，
1: 你跟我回去。哎呀，干啥呀？你这样跟着于占鳌当土匪啊？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你非得跟他混，你这不是害你自己吗？跟我回去。我不想跟你回去。
0: 我愿意跟着于大哥，我已经是他的人了。你咋不害臊呢？
2: 你害臊？你害臊？你跟那生孩子？你这个不要脸！别人剩的东西你就捡？
3: 我没捡。于大哥现在喜欢的是我，不是你。九儿，
2: 你这样看着我干嘛呀？没见过女人吵架。
3: 亮儿。 这是给你们送过来的粮食，你先拉回去，我马上回来。这还是你吗？
0: 不是我是谁啊？
3: 你知道你刚才样子多丑陋吗？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
0: 我原来就这样，你不知道啊？

0: 我就知道你还是放不下于占鳌。张俊杰，我告诉你，我谁都放得下。从今往后，我就好好的在单家过日子，偏要活出我原样子来，给你们看。嫂子，来啦，你找我呀。
1: 坐，哎，坐。你说咱们这妯娌俩闹的，本来一向亲如姐妹的，可是这两年啊，出了太多的事儿了，倒让新姐妹互相都生分了。可自打朱县长绑了豆官这事儿一出啊，我算是看明白了，咱们两个。
2: 就是一根藤上拴着的瓜，扯着这个，也就牵着那个。嫂子，九儿太任性了，给你惹了不少麻烦，你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这次豆官出了事儿啊，你拼了命的救他，我这心里啊说不上有多感激的。以后我带着俩孩子啊，跟你好好过。
1: 喝茶，这茶是从南边捎过来的。
2: 特意让吴妈给你泡的，嗯，挺好喝的。你要是喜欢，叫吴妈给你拿过去些。哎呀，我是个粗人，大叶子茶喝惯了，你还是留着自己喝吧。哎呀，
1: 你嫂子我呀，一杆大烟枪，什么都够了，什么好茶也喝不出个滋味。

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是一个坛子呀，你看看里边是什么？一些生豆子。你看这些豆子，跟平时咱们见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些像是磨过了，外边的皮都没了。这就是陪了嫂子十来年的东西。 一个女人的夜啊，那真叫是一个长啊！怎么熬都熬不到天亮。我刚熬到第三年的时候啊，觉得自己都快疯了。后来吴妈心疼我，给我找来了这个，让我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数着豆子过。少的时候啊，数上个一千大几；多的时候， 数上个几千，也是常有的。妹妹不会想像嫂子一样这么过日子吧？我跟嫂子不一样，我有俩孩子呢。有孩子管什么用啊？孩子总是会长大的，要娶妻，要嫁人。这回头等你老了，巢也空了， 那后半生的日子可就更难熬了。嫂子，您这是啥意思呀？我是想呢，单家有我这么一个活死人也就够了，不能再多搭上你一个。妹妹年轻漂亮，要想再嫁，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只要你愿意，我愿意拿你当单家的闺女嫁出去。 至于嫁妆，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只要单家出得起。我这是替妹妹着想，当然也是为了单家着想。我已经叫媒婆给找了，你看看这个。我知道妹妹喜欢识文断字儿的。 这个是个学生，还在青岛读书呢。以前家里啊娶过一房媳妇儿，但是还没圆房，人就死了，所以后来就耽搁了。这要说妹妹，也是嫁过一回、生过俩孩子的人了，能遇上这样的。

0: 也算是运气了，要是错过了怕是也就没了。
1: 嫂子原来早就有打算了。
0: 我是个当家的，得为家里每一个人做打算。妹妹，要不你看看。
1: 挺顺眼的，
0: 我瞧着也是。唉，其实啊，我知道你心里头还有张家少爷，可这张家少爷也真是不争气，整天的跟土匪搅在一起，这土匪可是不能沾的。你看，要是这个行的话，只要你愿意。
1: 我愿意，我可以走，但我不是一个人走，我带孩子走。
0: 你可以带七官走，豆官留下。
1: 两个孩子都是我生的。
0: 这不可能，豆官是单家的主。
1: 你是要把我赶走才说豆官是单家的主？你明明知道豆官是于占鳌的儿子，和单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不管他是谁的儿子，可他现在就是单家的孩子。
1: 你就是想把豆官留下来为单家传宗接代，这我明白。可是我也告诉你，我跟豆官要留一起留，要走一起走。
0: 妹妹，你可是要想好了，嫂子能替你做的已经全都替你做了。
1: 就这事儿吗？
0: 就这事儿。
1: 我不用想，嫂子如果要赶我走呢，我带两个孩子一起走，您是当家的，您做主。孩子还在屋里呢，我要先回去了。

0: 来来来，我跟你们说啊，把那窗户那漏风的地儿都给它补上，好吧？
1: 北爷，这是干什么呀？
0: 我把那窗户修修，要不然这屋里忒冷。
1: 算了，就咱们这县衙办公室，窗户坏了，漏风的地方多了去了，你要修得多少木头啊？哼，就咱们这点办公费用哪够啊？把那木头省下来吧，啊，拿到学校去，这大冬天的，让孩子们暖和点。
0: 县长，那你也不能冻着呀。
1: 我能冻得着吗？多穿两件衣服不就行了吗？这还能烤火。钟小才，
2: 哎，去去去，
1: 带他们走，通知下去。
2: 哎，去，好嘞。哎，大哥，咱们走吧。这有办法。
3: 他怎么了？
1: 小严，你坐下。哎。咱们来到高密啊，不光要剿匪、禁烟、封赌馆，还得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如果这老百姓穷得叮当乱响，你说咱们把匪剿光了，有个屁用啊！哼，这两天我在研究县志，你知道吗？高密这地方盛产高粱酒，那大大小小的酒坊手鼓有几百家呀。每年一到了这个季节，有一个斗酒大会，非常非常的热闹。那些个酒坊手锅摆类斗酒啊，方圆百里的人都到这来买酒做生意，那可是高密的一大盛事啊。可这两年呢，匪患猖獗，这斗酒大会不但没了，高密的地方也萧条了许多啊。
0: 县长是想重开斗酒大会？
1: 对了，重开斗酒大会，我亲自参加。咱们要把高密的这高粱酒这个生意做大、做火、做强。
4: 九月九，娘亲酒好。

0: 这老东家死了以后，这三十里红总是欠那么点味道。
1: 嗨，没这秘方，咱三十里红还不照样酿，照样是高秘第一。荣华大哥，您说呢？
2: 这酒还用斗吗？咱的三十里红早就扬名扬到青岛济南去了。
3: 是啊，罗汉大哥，跟他们斗没意思，要不然咱去青岛济南试试。
4: 打今儿起大伙儿都提起精神，酒是有灵性的，人用心酒才纯。家福，
1: 哎，
4: 顺子，
1: 哎，
4: 以后在拉风箱的时候力道要匀，不能忽高忽低的。这次斗酒会上咱三十里红不能坏了名声。
1: 哎，
3: 罗汉大哥，你说你这么认真干什么？这反正赚了钱他也是人东家的。
4: 这是什么话呀？这头一条，东家待咱不薄；第二条，事情都是给自己干的，干事情讲的就是个心诚，心不诚，你糊弄酒，那酒肯定就糊弄你，那还不如不酿呢。大伙儿

0: 哎呦，大少奶奶！我看这儿灯还亮着，就过来看看。怎么了？大少奶奶，自从老东家过世以后，没有够对蜜蜂了，咱这三十里红啊，老是差那么点味儿。这别人不知道，我在这烧锅上干了快20年了。 我心里最清楚。过去我看老东家，不都是进来鼓捣鼓捣，就鼓捣成了吗？我都鼓捣多少回了，也没成。据说这秘方是师祖吴老鬼摸索出来的。你说我这20多年，都白干了，都赶不上师祖的一个手指头。给我尝尝。
1: 要我说这酒啊，这样挺好。大少奶奶，没想到您还挺能喝的，整天被这酒糟熏着，不能喝也能喝了。单家的秘方啊，多少人盯着，二叔、三叔。 隔三差五的就来找茬儿，可怜我这一辈子生不出个孩子。不是还有豆官呢吗？罗汉大哥，咱们都是自己人，豆官到底是谁的种，就不用说了吧。你说我把单家的秘方给豆官？
0: 那我对得起死去的公公和丈夫吗？再给我一碗酒吧。大少奶奶，别喝了，喝多了酒伤身子。哎，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咱有规矩啊，女人不能上烧锅。规矩，规矩，都是规矩，罗汉。
1: 你这个人就是太守规矩了，跟我一样活得憋屈啊！要是都不要脸了，是不是也可以活得逍遥自在？

0: 哎，二少奶奶，您怎么来了？我看灯亮着就过来看看，你咋那么晚还没睡啊？
1: 我是勾兑，里边还有人啊？没人，没有。二少奶奶，您快回去歇着吧。
2: 嫂子，你怎么会在烧锅寨？
3: 我过来看看。
1: 二少奶奶，我也先进去了。

0: 二少奶奶。
1: 罗万大哥，啥事儿啊？有啥事儿说啊？
0: 就是您上回说南家沟那门亲事，要不然……
1: 你的意思是让我再帮你去说说？好呀。可是您咋又改变主意了呢？
0: 我琢磨着，您说的有道理，反正早晚是要成亲的。
1: 这就对了嘛，那我马上差人去说。
0: 不急，等忙过斗酒会这两天再说吧。
1: 也好。
0: 那谢谢你二少奶奶，我去忙了。
1: 以后啊，咱们不酿无名之酒，咱们去青岛找个印画报印书的地方，把咱家的三十里红印个正式的标签贴上，等到了斗酒大会的时候摆出来，这样人家一眼就看见这是我们家的三十里红。
2: 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咱家的酒好啊？这么瞎折腾，回头再把老酒库都给折腾没了。
1: 十里八乡的是知道咱家的酒好，可是要把生意做得更大，十里八乡的不够，得把三十里红的名声打出去。
0: 上回有县里的客商来订咱家的酒，二少奶奶就把标签贴上了。有串亲戚的把这酒带到了青岛，别说，还真有青岛的客商来打听咱的酒呢。
1: 这回斗酒会上，咱一定要把三十里红的名声打出去，把咱家的酒卖到青岛去。
2: 这么折腾得花多少钱呀？
1: 印标签是得花点钱，可是等把三十里红的名声打出去了，能赚回来的就更多。
0: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说的有道理。
2: 二少奶奶说什么都有

0: 道理。那就这么办吧。
1: 那我就到账上之前。
0: 别问我呀，问二少奶奶。我看这个家，迟早也都是他说了算。

0: 二少奶奶，大少奶奶是对您尊重，您别介意啊。我怎么会介意呢？明明是他管着账，非得让你来问我。行吧，你去跟账上说，以后没我的同意啊，谁都不许值钱。二少奶奶，您说笑了。大少奶奶毕竟为长，她为人又仔细，还是她管着好。罗汉大哥。 我是跟大少奶奶计较的人吗？您也看见了，我处处为家里打算，可是她话里话外的总是烧着我。这二位少奶奶要是这样，那就让我们干活的为难了。罗汉大哥，你也知道，这不是冲着您来的。就这么办吧，你去账上之前把标签给印了。
1: 哎，罗汉大哥。
0: 您跟我说说这个斗酒大会是怎么来的呀？每年收了高粱，酿了新一茬酒以后，各家为了庆祝一下，都拿出最好的酒来斗，和正月十五上元节、七月七乞巧节并称高密的三大节日。这头些年呢，高密的匪患严重，各家都不敢露富，这节呀，也就慢慢的冷了。 这回，朱县长号召生产，他又建议这节重新办起来。我听说，各家都会拿出好酒来斗，所以呢，咱还真不能轻敌。
1: 谁也斗不过罗汉大哥和咱家的三十里行，到时候我跟孩子啊一块儿去看。哎。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腊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2: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
3: 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5: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3: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 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
5: 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不用。
5: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 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

0: 太难得了，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 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
0: 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0: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

0: 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今天啊8斤，再送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仆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仆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0: 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民和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位于山南市贡嘎县的班丹桑珠三号片区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新造林项目之一。今年春天，本台记者在这里记录下了一场对抗风沙的攻坚战。工人们扦插数以百万计的沙柳，在高原荒滩播撒绿色希望。时隔数月，这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一起去看看。你见过荒山脱胎换骨的奇迹吗？就在五个月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是一片白茫茫的沙地，工人们种下一株株沙柳。那个时候，没有人敢笃定他们是否能存活下来。但是五个月过去了，你们看这些沙柳，有些长得甚至都比我还要高。这座大山用满眼的生机回应了所有人的付出。给了，给你，给你了。我先不读过，
1: 我先不读过。
0: 啊，大王，俺别得别，住得得得。
1: 啊，得得得，住住。天天包裹是这些心。
2: 数月不见，沙柳发芽了，长高了，一些大哥却更黑了。但他笑着说：“最难的时光已经过去了。”
1: 刚来开始，他心都是忙，前面那些，底下几头那都，人别不是爬山过多了。
2: 哦。
1: 爬山些，我也人变些多。
2: 哦嘞。
1: 他哪能没弄的？
2: 这群最朴素的建设者怀揣着让荒滩变绿的心愿，坚守耕耘，让400多万株沙柳稳稳扎根。
0: 刚刚来这我都没认出来我上次在哪儿出镜的。
3: 是现在变化非常大。
0: 你们有预料到会长这么好吗？
3: 这也是在我们计划之内。我们这个面积是5692.5亩，但我们为了树的成活率，我们5天为一个周期，就是浇一遍水，然后一个月我们10次肥。经过我们的努力啊，基本上95%以上都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
2: 95%的存活率，这个成绩背后是一年又一年治沙经验的不断沉淀积累。2年间，沙柳在贡嘎县的种植规模已经翻了30倍。
4: 实践出真理嘛，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些经验。去年有些沙柳种的太密了，我们就今年优化改进，就分主带造林和副带造林，
0: 形成一个天然的防风带那种感觉。
4: 对，是我们说的所有的生物沙障，从以前的这个沙进人退，这个彻底的改变过来，然后慢慢形成了人进沙退、绿进沙退。
2: 为了实现综合治沙，除沙柳之外，这群种树人搭配栽种了沙枣、花蚌等苗木。更令人惊喜的是，随着生态改善，很多本地原生的植物也纷纷破土而出，加入到治沙大军。
3: 像这种毛瓣棘豆、还有狗爪草等等这些野生植物，已经陆续开始成长了。这对我们，固沙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把它们当作我们自己的，一份子，保护起来，
0: 对，
3: 让它们茁壮成长。

0: 驱车行驶在山路，两旁的沙柳沿着山坡蔓延，美丽的格桑花错落点缀。仅仅数月，这里从沙进人退的困境转变成人进沙固的风景，荒漠重生的奇迹还在续写。
1: 明年呢，我们计划的话，植苗造林是4500亩，主要还是以治沙为准。11月开始新一轮的这个造林，我们更有信心和决心把明年的治沙任务完成好。
2: 近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实践伟力高质量发展篇章研讨会在拉萨召开。
3: 来自区内外的70多名涉藏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系统梳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成效，深入研讨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的路径举措，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青藏铁路建设等重点议题，分享研究成果，交流学术观点。
4: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真训。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正式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不断地丰富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内涵。
5: 20年间，青藏铁路运力实现跨越式提升，累计运送旅客1.06亿人次，发送货物8.4亿吨。回望过往青藏铁路20年的辉煌成就，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生动实践，是统战工作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丰硕成果。
6: 以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比如说我们甘肃正在建设之中的兰河西城铁路，搭建起赣青川藏跨区域交流平台，推动经济互助、文化互鉴，持续推进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物质基础。
7: 本次参会，我分享提前依托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成果，目的是交流边疆民族地区的赚钱经验，在研讨中学习各地先进举措，也让我对方略蕴含的实践伟力有了更深的理解。
3: 经过深入交流，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新征程上涉藏研究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推出更多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8: 通过此次研讨会，我们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党的治藏方略的理论逻辑，其他的涉藏的州县各项事业全方位的进步和历史性的跨越，我们继续深化的理论研究，具有前瞻性和比较有实操性的一些对策和建议。
2: 近日，2026西藏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暨畅游西藏、西藏影像征集活动在北京收官，并举行颁奖大会。
9: 参加了本次畅游西藏活动的学生代表在现场真诚地分享自己此行的难忘经历与真切感受。大家以镜头为媒，以故事为界，用一幅幅画面、一段段经历传播西藏声音，展示新西藏的风貌。活动现场还为优秀青年文旅推介员、影像征集活动获奖创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项。
10: 我的感受是非常震撼的，同时我也希望把我在西藏所做的事情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听，带领更多的人一起感受西藏、体验西藏、真正了解西藏。
11: 我就是基本上1到2年我都会去一趟西藏，未来我会把素材啊慢慢整理出来发到我的视频号上，让更多人能喜欢上西藏、爱上西藏。
9: 活动现场还准备了郭庄、非遗体验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参观体验，沉浸式感受西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增进了对西藏的认识与了解。
12: 今天我体验了用矿物质颜料来画西藏的一些特色的图案，希望有一天能够到达西藏，去看看当地的文化跟美景。
9: 据了解，本次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自6月底启动，在全国9座城市开展了18场线下推介，有效拉近了当地群众与西藏的距离，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我区文旅高质量发展凝聚了良好氛围和群众基础。
13: 这次这个活动呢，我们把高校、企业、社区资源串起来，让这个参与者呢从听到像看到再到传播，层层的递进吧。未来呢，我们将通过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大家呢能够近距离认识西藏，了解西藏。
2: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4: 今年以来，昌都市深入推进国土绿化工程。

0: 落地国土绿化示范项目21.8万亩，有序推进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顺利完成“十四五”期间242.69万亩草原修复治理、54.57万米围栏建设既定规划任务，投入1.3亿多元实施水污染防治新续建项目5个，截至目前已完成验收3个。
1: 13号，总投资4.2亿元的拉萨纳曲完全中学揭牌，校园占地240亩，规划76个教学班，可容纳3600名初高中学生就读。2026年，学校迎来首批新生，初高中各开设1个年级，招收1200名学生。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为藏北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0: 2026年全区送体育下基层系列活动日前走进贡嘎县朗杰学乡，现场文艺节目轮番登台，拔河、足球、打牛角等8项兼具趣味性、竞技性和民族性的体育项目陆续开展。活动将传统体育、趣味运动、民族文化有机结合，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不少地方推出退休业务一件事线上办理，职工不用再跑大厅去提交纸质材料。这类便捷社保服务正在全国铺开。
3: 在山东青岛，人社部门与当地部分大型企业打造了政企直连的服务平台，将企业的人力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不仅可以办理职工参保等业务，最近还增加了职工退休双预审和退休一件事模块，实现相关业务全链打通，一键直连，大幅降低企业办事成本。截至目前，该平台已为青岛市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办理，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像这样的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正在全国推广。截至目前，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了80%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2: 国际消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公正对待。
4: 俄联邦安全局的通报称，该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对俄方后续提出的相关事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4号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5: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并称袭击造成目标

0: 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当天还称，使用三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两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能源部14号凌晨确认，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荷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袭，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4号晚间，沙特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亚地区的一座民宅。胡塞武装在14号晚间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

0: 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面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新来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
4: 洪哥，
1: 老洪，
4: 你回来了。
5: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6: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5: 洪哥，山里能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3: 来，咱们坐下聊聊。
7: 哎，你快快点，快！
8: 山口司令，你早啊！
9: 哎，王头，你早，你早，
8: 快点装啊！

0: 王头，
1: 哎，
0: 去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孝恭，
1: 有。
0: 张子良，
2: 有。
0: 刘飞，
3: 有。
4: 是。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
4: 是吧。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4: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2: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5: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2: 嗯。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1: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2: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
3: 没事没事，
4: 别啊。
5: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0: 好说好说，请里边歇。
5: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1: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5: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6: 子任命刘洪、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5: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7: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啊，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儿。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哎，
5: 不，我喝够了，
7: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5: 好，
8: 好。哎，
7: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1: 这个家伙，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7: 怎么打啊？有总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5: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7: 要害？
5: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7: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5: 这个大队长你谈。
9: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府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7: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3: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10: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哎，
3: 那干脆拉上，
7: 我就不顾了。
3: 你想好，你想怎么办？
1: 没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7: 这不丢脸吗？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咱们是什么？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你们现在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冲啊！
4: 走啊！
5: 快走！快点！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衡量，衡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如何价？啊，
1: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2: 哎，怎么，刚开箱扣9钱，这么滑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给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3: 小兄，队伍出动。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1: 吴队，马大吴队，
2: 政委，鬼子扑空了。
3: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0: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1: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2: 是啊，
1: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2: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1: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2: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1: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给我们弄点水来啊！哎，坐着。
0: 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2: 来，
1: 来。
3: 好，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票车不好打呀，
4: 鬼子戒备得很严，
3: 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得十几只，
4: 就怕不好搞。
5: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4: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3: 对，
6: 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3: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地调查一下。
0: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7: 哎。

0: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1: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2: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3: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0: 足一出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转，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出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步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换换，换上足一出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实地，照样脚不累。足一出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4: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出。

鞋不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两个鸡蛋重。再来看。

0: 物通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1: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晚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
1: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

0: 好心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深礼吧。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以舒高档健步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以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足以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以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以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5: 这是一只自然界的伪装大师枯叶蛱蝶，而它振翅之地是中国西藏喜马拉雅山脉中无数沟壑中的一条，世界上最高的山脉，阻挡了印度洋北上的暖湿气流。充沛的降水与复杂的地貌，造就了多样的生态，护佑着万千生命的璀璨绽

在这片生命的沃土上，蝴蝶，这些被藏语称作金吉拉姆的生灵，作为这一生态系统中无比轻盈精妙的缩影，正演绎着高原独有的生命传奇。墨脱，中国唯一一个能在短短50公里内跨越从极地到赤道的生态秘境。海拔的骤变让这里的生物群落独立而又共生，喜马剑环蝶、八翠蛱蝶、伊瓦翠蛱蝶，这些国内仅见于藏东南的蝶种，扇动着流光翅膀在长绿林间穿梭。就连枯叶蛱蝶属的起源与分化中心也隐藏在这里，其中最稀有的蓝带枯叶蛱蝶至今仍固守在这片家园中，它们翅上的蓝白纹路恰似皑皑雪峰留下的印记。沿喜马拉雅山脉向西，抵达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中海拔的密林中，西藏带眼蝶身披高原迷彩，低调生存。在高海拔地带，高山金凤蝶正在与疾风对抗。它翅上金黄斑纹看似温柔，却能扛住高原的严酷。雪线下的流石滩，粗粒碎石间顽强地开出倔强的花，而绢蝶正穿梭于这片寒冻之地，承受着零下低温与强紫外照射。它们的翅膀通体晶莹，点缀着红斑，独特的蜡质结构能吸热抵抗紫外线，成为高海拔地带的生命奇迹。蝴蝶的生命周期中远不止飞舞，它们在雨后的沙地上吸水补盐，在林间争夺领地，而繁衍更是它们的核心使命。雄性间谍交配后会分泌粘液，干燥后在雌蝶尾部形成保护屏障，阻断其他雄蝶的机会。异形紫斑蝶的雄蝶会展开尾部的气味线，以此来吸引伴侣，完成生命传递。就连常见的东方菜粉蝶，在交配时也会引来竞争者，等待时机插手，谁赢了，谁就可能把基因传递下去。生命的故事从未停止。蝴蝶母亲将卵产在特定植物上，幼虫破壳而出，日夜进食，一次次蜕皮成长，直至成熟时选择截然不同的方式化蛹。在蛹壳之内，一场蜕变正在发生，幼虫细胞溶解，成虫的形体逐渐成型，直到某一天蛹壳破裂，新蝶挣扎而出。它们缓缓舒展褶皱的双翅，等待风干，开始飞翔。但并非每一次挣脱都能迎来新生，大自然从不缺少遗憾，一个生命的消逝往往也意味着另一个生命的开始。生命的循环成就着自然的永恒。西藏的蝴蝶多样而特殊，它们见证过沧海桑田，在不同生境中坚韧适应，这些会

会飞的花朵是生态的晴雨表，维系着高原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越丰富，生命之网就越牢固。读懂蝴蝶背后的生态密语，守护每一种生命的消长，便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答案。守护蝴蝶，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这片土地的生机盎然。

0: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什么？你干活
5: 走错了。
6: 台長さん、すいでいますか？は。
4: 咦？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6: 我的炭厂的干活。
4: 哪边？
6: 凌晨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4: 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6: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啊。哎，走走走走。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7: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0: 穿轨道，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 现在掩护大家，赶快分散。

0: 副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静雯，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啊，一根儿呀，什么花棍儿呀，一条心呐，啊，往大走卷，那么去参军呐，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八路军，王大哥，那么在家，那方先知不苦有苦，嗯哎哎呦哎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看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大队副，
3: 啊，
1: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3: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1: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3: 还怕没得干呢、啊、

0: 长，怎么了？
1: 出去医院。
0: 痛！
2: 政委，你带人向南，我带一分队上去。一分队，听我的。

0: 老红，老红，你躺下。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1: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2: 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它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姓肖。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看你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够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
1: 你想什么？
0: 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那有多么好啊。
1: 会的，一定会的。

0: 大嫂啊。
1: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2: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3: 嗨，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1: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啊！
1: 我知道。

手榴弹。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老胡，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0: 大伙回来没有？他去回山岛，还没回来呢。
2: 赶快去找。
0: 是。

0: 的错，是我的错啊。郑雷，你给我处分吧。
1: 清仓了，清仓了，
2: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1: 清仓了，
2: 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

0: 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有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有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

0: 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

0: 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 嗯，记住。
2: 还吃饭还住店呢，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2: 行行，
3: 再来半斤白干。
2: 哎，好好，行行行行行，请里边坐。
4: 看姑娘，看姑娘，
5: 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4: 里边有，里边吃好了。
6: 列位，看姑娘们，
7: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们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8: 哎，他们在谈什么？
1: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8: 哦。
9: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8: 好。
1: 记住了，三下绿灯，

0: 你伸口哨。
1: 嗯。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啊。嗯，
2: 这一般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1: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3: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4: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5: 听着我
4: 啊，来了。

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潍湘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尾道，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怎么办呢？回不去了。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把这些拖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对，跟鬼子拼了。
6: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队副，
7: 有，
6: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7: 是，村集合。
6: 指挥命令。
7: 是。是。
1: 哎，老洪，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1: 把机枪准备好。
8: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9: 耿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8: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你看，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丽正叔叔啊。

0: 成了。好了，
1: 同志们好，
2: 走走，快快快跑啊。
3: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4: 那就开始行动吧。
0: 好。

0: 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打电话，快走。
2: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3: 好，来不及了，快。
2: 好，
3: 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来炸药！哎，来不及了！彭亮，上去！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

0: 桐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桐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桐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桐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桐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桐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桐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桐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桐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桐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桐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桐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桐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桐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桐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桐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桐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桐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桐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桐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

0: 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泱泱华夏，5000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100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位于山南市贡嘎县的班丹桑珠三号片区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新造林项目之一。今年春天，本台记者在这里记录下了一场对抗风沙的攻坚战。工人们扦插数以百万计的沙柳，在高原荒滩播撒绿色希望。时隔数月，这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一起去看看。
1: 你见过荒山脱胎换骨的奇迹吗？就在5个月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是一片白茫茫的沙地，工人们种下一株株沙柳。那个时候没有人敢笃定他们是否能存活下来，但是5个月过去了，你们看这些沙柳，有些长得甚至都比我还要高。这座大山用满眼的生机回应了所有人的付出。给了，给你去给你了。我先不读过，
2: 我先不读
1: 啊。到我俺别得得呗，住得得得。
2: 对对对，就天天包裹着这些心。
3: 数月不见，沙柳发芽了，长高了，一些大哥却更黑了。但他笑着说：“最难的时光已经过去了。”
2: 过来开始，他心都是忙，前面年纪，前面年纪，底下几头没多，前面不是爬山不多了，
1: 哦，
2: 爬这些爬山些，我也人几十多。
1: 哦嘞，
2: 他那倒没多少。
3: 这群最朴素的建设者怀揣着让荒唐

0: 变绿的心愿，坚守根源，让400多万株沙柳稳稳扎根。
1: 刚刚来这，我都没认出来我上在哪儿出境的。
2: 是现在变化非常大。
1: 你们有预料到会长这么好吗？
2: 这也是在我们计划之内。我们这个面积是5600.92亩，但我们为了树的成活率，我们5天喂一个周期，就是浇一遍水，然后一个月我们施一次肥。经过我们的努力，基本上95%以上都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
1: 95%的存活率，2年间，沙柳在贡嘎县的种植规模已经翻了30倍。
3: 实践出真理嘛，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些经验。去年有些沙柳种的太密了，我们就今年优化改进，就分主带造林和副带造林，
1: 形成一个天然的防风带那种感觉。
3: 对，就我们说的所有的生物沙障，从以前的这个沙进人退，这个彻底的改变过来，然后慢慢形成人进沙退、绿进沙退。
1: 为了实现综合治沙，除沙柳之外，这群种树人搭配栽种了沙枣、花棒等苗木。更令人惊喜的是，随着生态改善，很多本地原生的植物也纷纷破土而出，加入到治沙大军。
2: 像这种毛瓣棘豆，还有狗爪草等等这些野生植物，已陆续开始成长了。这对我们，固沙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把它们当作我们自己的，一份子，保护起来。
1: 对，
2: 让它们茁壮成长。
1: 驱车行驶在山路，两旁的沙柳沿着山坡蔓延，美丽的格桑花错落点缀。仅仅数月，这里从沙进人退的困境转变成人进沙固的风景，荒漠重生的奇迹还在续写。
3: 明年呢，我们计划的话，植苗造林是4500亩，主要还是以治沙为准。11月开始新一轮的这个造林，我们更有信心和决心，把明年的治沙任务完成好。
4: 近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实践伟力高质量发展篇章研讨会在拉萨召开。
5: 来自区内外的70多名涉藏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系统梳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成效，深入研讨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的路径举措，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青藏铁路建设等重点议题，分享研究成果，交流学术观点。
6: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精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正式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不断地丰富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内涵。
7: 20年间，青藏铁路运力实现跨越式提升，累计运送旅客1.06亿人次，发送货物8.4亿吨。回望过往青藏铁路20年的辉煌成就，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生动实践，是统战工作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丰硕成果。
8: 以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比如说我们甘肃正在建设之中的兰河西城铁路，搭建起赣青川藏区跨区域交流平台，推动经济互助、文化互鉴，持续推进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物质基础。
9: 本次参会，我分享提前依托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成果，目的是交流边疆民族地区的创建经验，在研讨中学习各地先进举措，也让我对方略蕴含的实践伟力有了更深的理解。
5: 经过深入交流，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新征程上涉藏研究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推出更多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10: 通过此次研讨会，我们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党的治藏方略的理论逻辑，其他的涉藏的州县各项事业全方位的进步和历史性的跨越，我们继续深化的理论研究，具有前瞻性和比较有实操性的一些对策和建议。
4: 近日，2026西藏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暨畅游西藏、西藏影像征集活动在北京收官，并举行颁奖大会。
11: 参加了本次畅游西藏活动的学生代表在现场真诚地分享自己此行的难忘经历与真切感受。大家以镜头为媒，以故事为界，用一幅幅画面、一段段经历传播西藏声音，展示新西藏的风貌。活动现场还为优秀青年文旅推介员、影像征集活动获奖创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项。
12: 我的感受是非常震撼的，同时我也希望

0: 把我在西藏所做的事情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听，带领更多的人一起感受西藏，体验西藏，真正了解西藏。
1: 我就是基本上一到两年我都会去一趟西藏，未来我会把素材啊慢慢整理出来发到我的视频号上，让更多人能喜欢上西藏，爱上西藏。
2: 活动现场还准备了郭庄、非遗体验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参观体验。沉浸式感受西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增进了对西藏的认识与了解。
3: 今天我体验了用矿物质颜料来画西藏的一些特色的图案，希望有一天能够到达西藏，去看看当地的文化跟美景。
2: 据了解，本次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自六月底启动，在全国九座城市开展了18场线下推介，有效拉近了当地群众与西藏的距离，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我区文旅高质量发展凝聚了良好氛围和群众基础。
4: 这次这个活动呢，我们把高校、企业、社区资源串起来，让这个参与者呢从听到像看到再到传播，层层的递进吧。未来呢，我们将通过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大家呢能够近距离认识西藏，了解西藏。
5: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6: 今年以来，昌都市深入推进国土绿化工程，落地国土绿化示范项目21.8万亩，有序推进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顺利完成“十四五”期间242.69万亩草原修复治理、54.57万米围栏建设既定规划任务，投入1.3亿多元实施水污染防治新续建项目5个，截至目前已完成验收3个。
5: 13号，总投资4.2亿元的拉萨纳曲完全中学揭牌，校园占地240亩，规划76个教学班，可容纳3600名初高中学生就读。2026年，学校迎来首批新生，初高中各开设1个年级，招收1200名学生。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为藏北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6: 2026年全区送体育下基层系列活动日前走进贡嘎县朗杰学乡，现场文艺节目轮番登台，拔河、足球、打牛角等8项兼具趣味性、竞技性和民族性的体育项目陆续开展。活动将传统体育、趣味运动、民族文化有机结合，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5: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不少地方推出退休业务一件事线上办理，职工不用再跑大厅去提交指示材料。这类便捷社保服务正在全国铺开。
2: 在山东青岛，人社部门与当地部分大型企业打造了政企直连的服务平台，将企业的人力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不仅可以办理职工参保等业务，最近还增加了职工退休双预审和退休一键式模块，实现相关业务全链打通、一键直连，大幅降低企业办事成本。截至目前，该平台已为青岛市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办理，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像这样的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正在全国推广。截至目前，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了80%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5: 国际消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公正对待。
6: 俄联邦安全局的通报称，该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

0: 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对俄方后续提出的相关事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4号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并称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当天还称，使用3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能源部14号凌晨确认，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荷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袭，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4号晚间，沙特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亚地区的一座民宅。胡塞武装在14号晚间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아자중대세스마유도
2: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那曲草原深处，乡村藏衣白马轮珠，扎根乡土，用一生的坚守倾力守护基层医疗和百姓健康。而在林芝的南医河畔，一群声色的藏医学专业实习生正经历他们步入临床岗位最深刻的蜕变。新老交替的接力，让古老的民族医学在雪域高原生。

0: كافة يا روسي بتيجي
1: 121毫米汞。
0: 我们第二图的风景再见了。
2: 让普虚盼的寻常夏日，只要没有外出看诊和上山采药，白马医生就难有片刻闲暇。他的电话24小时在线，响应所有寻医需求。
0: 哎，

0: 这里是那居市比如县达塘乡，人口只有750多人的杰朵村，作为西藏高海拔农牧区一体化基层医疗体系的补充，乡村医生白马伦珠整个职业生涯都守护着杰朵村和周边百姓的健康。
1: 来那些管就从国家定出特别的老了在这都在不是像关键明白的人家老中肯的这个东西做其他国家定出通了这就能让些去做啥的了还是能给老中肯的做呢这都还是好的所以就别给给再带就再吃带就老中做我特别用功心呢特别老中心里好了明白他了在这面就是对聪明人啊的他一切做一切全部的日子你也给怕了而且农村这边没得我们能这些在那叫你做的
0: 50载行医路从赤脚医生到村民的依靠白马医生沿用古老的藏医诊疗连接着每一户牧民的健康
1: 那他怎么就是他这个
2: 就我那人到这里外里里这里可高的时候我可懂啥你这好可做吗
1: 但不是有可这样这就是
0: 对于偏远牧区而言解决百姓日常医疗需求这些乡村医生不可或缺他们行进在草原在牧民需要时及时抵达使牧民在家门口就能接受救治看诊的工作周而复始但每天都有新的患者新的疾难
1: 他假设做时间能够做护就他的地点比如说大车过着是大过来因为大八千万人呢在这一年的时代就我的马蹄人呢在在北京康多的贵阳的博尔的所带来做我们内外的还是拿楼腾的都那个真厉害的
3: 因为父亲大部分群众都是他这边就医我觉得话我的身体原因啊什么反正藏医的话比较好一点可能是我自身的原因啊
4: 我看老的挺在里头留下心不得就哪有明白但是面临的人就那心不无面要不偏离
0: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定。医者仁心，遇到熟识和困难的人，白马医生甚至不收费。但不管是几十年的专业积累，还是一叶一根的藏药采摘，白马医生几乎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心力。每年采药季，他不是在看诊，就是在采药的路上。

0: 海拔3000至5000米的地带寻找自己想要的药材。今天他主要想找的是近期短缺的索列西。
1: 那个卡图斯呢那也多了这里他们做过这个他们的五年他胡个杀了这下公布的这些杀了我们做下是故事的里看了哈哈这你可以说我们被给天天的黑就东西的下天的听过的容易提灯了卡萨拉什么人民推荐的这不浪漫的献给第三度呀拼命那这个门拼命的听到这里的大破坏的所代表人们出来听到门听到家家的所就听到工地听到的送的
0: 草原进入了雨季突如其来的大雨打乱了采药的节奏一行人只能蜷缩在荒野坡地可高原的雨从不是纯粹的阻碍充沛降水浸润山石土壤滋养山间各类野生藏药药材的药性也因此更为醇厚高原以独有的生态馈赠孕育藏医药赖以存续的天然宝库藏医巨著四部医典中记录的草木根茎花卉就生长在这片海拔4000余米的山野之中历代藏医靠山食药依山采药在与自然共生的岁月里摸索出完整的草药诊疗体系
1: 那是慢不久呢还是慢那里咱们还是慢了那是慢有钱的时间呢那样着落走了像个慢个弄时间呢才能我那些走了慢大口中把口肩膀给你拼命的时候呢容易你别给得落这个你落这个拿出来再
0: 沿着让浦区河溯流而上杰朵村村民的夏季牧场帐篷零零星星地点缀着河谷这样的采药行程白马医生每年不知道会走多少趟如今现代制药技术日新月异各类成品藏药也随处可得可白马医生始终不愿丢掉传统每年都会走进深山亲手采摘野生草药
1: 这个农了目前的用他就提醒了这个他在那半个朋友说片头都快破蛋进别跟他这个买的那片头
0: 每一株草药的生长环境采摘时节炮制药点都需要医者实地辨识确认走乱石跨溪流的采药之路不只是收集药材更是对藏医药古法认知的实地温习一代又一代医者躬身山野守住藏医药贴近自然源于大地的传承根本
1: 中间不说个土来塞明白个举办胡说八道个举办这些都不对他太大然的大龙呼吸人类曾经的大地大龙个还在没找的龙给有龙的面上头都是叫他提醒面头面的这首牛戏都听得到听到有呢龙给的面装呢龙啥是没啥的他来看这个冷冷的我去听到大动就对
0: 藏医药传承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在漫长的发展中藏医药融合了中医药古天主医药以及阿拉伯医学等多元理论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白马医生的身上这种传承有了最生动的呈现
1: 讲到那时候就是说那时候我们顺便才送了当然那听懂那还是

在那区广袤的草原上，生长着超过600种野生中藏药用植物。白马医生躲在

0: 都超级犀利，超级对，对在现在企业是在前，叫做叫特斯拉的，那提高个提，明白提个成本单，每次来下提对每次犀利。
1: 眼前这套形制精巧的金属器具，是藏医传承千年的外科诊疗器械。藏医外科发展历史悠久，早期仅以简易的铜和骨来打磨基础工具，经过数百年来的改良，逐步形成分类清晰、功能完备的成套器械。白马自学徒时期便跟着前辈学习器械实操，每一件工具的用法、施治穴位、操作分寸都已烂熟于心。连日阴雨过后，高原终于迎来好天气。刚采摘的新鲜草药，随着让浦区河水的流淌，逐渐变得水灵干净。
2: 把种给移了来，也不松的，然不然不松的，对的那些也免噻。在那点少，所以就是那点这里那点着了。那那个一平米呢，做不烂的对，炒。
1: 清洗后的药材经过充分晾晒，彻底沥干水汽后，即将进入下一道工序。尽管也配置了现代化制作设备，但只要时间允许，白马医生还是会采用纯手工的方式来加工藏药材。
2: 你们呢？下次做的单面做的菜嘛，东阳肥就那啦，就这种啊，就是。
0: 嗯，他们你们就好的，那啦那真的，农民们就说天天的农活，他真的还得打点心多他妈耶。
2: 嗯。
0: 他这都这都慢慢这都，啥啥搞他们都那么的的，你的那得真的我弄的，他们从那里弄个车都得怕。
2: 还是等到是经济系统的事，那个一下，藏人民币跟我们人民币一样，可能大家还注意点吧，看到的是。
0: 我给有个的，有那么大的，大众买的了，那三还是，至少是三票的，这里俺老娘满足的。当我们能拿这个拿在那，不然的那那年年年都是我丢的，我可那在我那，不好了是蛮疼的，我们个明白，不好不好，疼的了那大肚子里特别别的，那三年那老的，我可能那脚都细的呀，得了那大。
1: 扎根草原的行医路，是乡村藏医白马伦珠给出的答案。而在耀州米林，西藏历史上第一所藏医学府诞生的地方， 新一代传承者正经历从理论到实践的蜕变。来自西藏藏医药大学2027届的六名学生，开启了他们为期9个月的临床实习。

0: 担心祖国的幸福，我让那边我说吧，有那种革命的。
1: 第一天怎么说呢？特别激动吧，就是我既然来到这个医院，我能不能配合好自己的带教老师还有就是我能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实习生就是比较激动期待的也比较多。
2: 刚开始到了，对各种流程也是不够熟悉的，然后老师会手把手的教我们各种治疗的操作。
3: 分配到外治科的时候有点忙，我们还会给病人涂擦呀，看老师针灸那些穴位，还会让我们实践。
4: 边琼和白马望母进入现阶段医院最忙的科室外治科，从理论到临床，每接触一个病例都是难得的实战机会。
5: 你这里怎么找先生？进度啊，你那种不是大理。
4: 教导与纠错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两位初出茅庐的新人必须时刻保持敏锐，应对高密度的信息流。
5: 你到波拉店里面谈的那种对这里就是对吧，店里怎么谈的那种公布的就了，但是啥些啥些钱不钱店里怎么别人就过的这个点子来忙不了的。
4: 查房时代教老师多集的讲解极尽周全，尽可能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实习生。
5: 但我们就并不然从不然的那是因为那就更弄点是成功的了，更弄点那里面给出不点是来的地区我吧，他不了今年要长期拖不地区的怎么样更弄点那样吃不起来么多第一的怎么样他的这个是的提示过的房子，等于那边上大专了，就接头嘛，到过这边调查的话，等于你那个，那就那个样面就提出去了。
6: 咋的的我都是当要的，纯干吃死了吧？现在拉起锁死，那种纯干吃死，摸了一门的村子有烟有毒。
4: 尼玛被安排到藏药浴科，藏药浴又被称作五味甘露药浴。最早记载于四部医典，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藏药浴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7: 你
4: 滴干了
7: 个小吧，
8: 我也。
7: 你滴个生能滴干吧，他的等于呗，给等于当这条嘛的。
8: 等于没，等于那是专门的工作的是哪个？
7: 哎呀，像滴嘞，他这滴嘞，你们汤不着吧？其实吃不得。
8: 有。
7: 你看的，其实得吃个小小碗。
8: 有。
7: 那其实吃不到这些，那你做那些。
6: 但是刚送这些茶树啊，但茶你等到送就酒店了，马店们就见面多啊。
8: 见面多。
6: 那他们马亲戚讲，那最克拉丹这是不是就吃药去？多点见面去，吃点问题说啊，别产生制度的，突破那边是啷子。这里开始当个制度了，差不多不别干了吧？差不多不别干，应对上不当个啷子，个啷子不吃，那是多是的，准备那是当的哪样去？季节是夏天要的。你隔离隔离去，但是你不起来要么了，到你过年那到你马上去住的，现在俺都年了，就是在居住区的，这里就我的也是没有的。
4: 通往藏医之门各有不同，但这些年轻学子最终都殊途同归，投身于同一项事业，让这一民族医学的传统在新的实践中得以存续。并实实在在地帮助到更多人。
1: 我有个爷爷，赤脚医生，做藏医的嘛。然后就小时候经常看到他，就是，摸一下人的手腕，看一下那种病人的尿，就能看出是什么病，就当时觉得特别稀奇的那种，就很感兴趣。
2: 因为我小时候在上那个小学的时候，我妈妈病过，然后当时我感觉，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嘛。然后就觉得自己以后肯定要学个医，要学医的话就选择学一个藏医嘛，毕竟学一个自己民族的那个医学，把你要把它学好然后传承下去。
3: 从小就在我表姐那边听到很多藏医有关的，还跟她一起去认药那些，还有要开处方呀那些都，然后我就慢慢地想学习藏医。

0: 诊疗室的忙碌结束，宿舍成为了第二课堂。在这里，白天的视察被重新审视，理论知识与临床现实反复碰撞。初阶的临床体验如此鲜活，以至于室友的晚间闲聊话题还萦绕在白天的诊疗现场。
1: 俺出去提了提几多啊？但都是面瘫什么的，我跟这些多，这都是嘛，你夸下去。他跟这人是这个的针灸，给他穴位的灸两针。
2: 每针针，每针针几个？
1: 每针针，
2: 每针针啥？
1: 十三针，
2: 有十三针。那是面部的太阳穴的对称几个多给了，就是啥？
1: 你看有提拉的作用噻。
2: 而且右脸的嘛夸张。
3: 是。但是他查着没得？
1: 但你们送给针灸的就这啥啥，那就是还感觉有点垮下来了。
3: 当二十给我们评估这么大，连续我打南州阴性，南州阴性连续打几针给我们？你们你是真的送过来的？你们居然真的？

0: 那个人他也没有得了，成功没人拿，他刚才他把脸上那我这把就着了。哎，那对对，我这边刚对对了，搞得出来，过了钱不？这那我这那老多吧，财神说了，这来这里子多。那派出所的，但这用是吧？该丢的，当一个没有，这个派出所下去，他们这里来嘛，我那里，那大家对面的干就是去查。
1: 晨间大交班，带有一种不容懈怠的仪式感。对病人的精心照料，以及医护人员对职业的严谨态度，都藏在这日复一日的坚持中。
2: 金石皆可入药，这是藏医学对自然的解读，也是千百年来藏族人民在自然和疾病斗争过程中的经验习得。
3: 借着工作的间隙，药语科主任巴桑次仁将课堂搬到了藏药库房。他的文部的那组，去咱们一个文部的，他可以把钱呢，老么的，蛮多，东部行个，别去当出药的，你看见的见，看见的，把钱下手弄回来，老么蛮多，全部讲别去当出药的，你住着。那对整个农村都是把做面的，而且，住的到做了是开了钱呢。
2: 当我做对整个农民面的那，除了做路亚的，没那，面的个面对上把，除了月收那块，我当做签个签字的，客观那里呀，面的，但具体的上把，具体的做个，作为地址的。现在对整个农民的讲的呀，当我做那在，行政的就行政的考察家样的，始终的，出事没的，停车这样的，我当做的这两秒点的，这速度要的。

边穷和白马望母依旧忙碌。今天他们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观察金棍疗法。

尼玛的课堂继续延展，医院的后墙角看似杂草疯长，一片荒芜，对藏医药来说，这却是一片宝藏之地。心存扎根荒芜的静气，方有绽放繁华的从容。植物如此，医生的成长之路大抵也是如此。所有的相遇终将化作各自的山河。当这段实习的旅程画上句号，这群年轻人将带着各自的使命和愿景，散作满天星火，奔赴不同的远方。像白马医生一样扎根广阔草原的坚守，是无声的榜样，而眼前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则是通往未来的桥梁。新老交替的接力，不仅仅是学问技艺的传递，更是古老的民族医学穿越岁月奔涌向前的生命脉搏。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1: 哎，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2: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嗯。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
1: 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啊！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2: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穿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3: 哪来的？
2: 广州。
3: 干什么的？啊？
2: 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

0: 带走。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逃，看不住就跑。
1: 哎呀，快走。
3: 四爷，干什么的？
4: 是华侨，有银子。
3: 嗯，
4: 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5: 哼，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

0: 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1: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2: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1: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0: 老四，不，更衣。
3: 哎，长青同志。
0: 哎，
3: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
0: 什么？
3: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0: 他为什么跑？
3: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0: 哦，
3: 哎，我们叫陈丽娘子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国母。
2: 不用了，
3: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2: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2: 对对对对。
4: 王老爷到。
0: 总爷。
4: 好，
0: 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黄振山，兄弟缘分。
2: 幸会。
0: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5: 菜齐了，请爷吩咐。
0: 为了给洪先生压惊。
2: 哎，
0: 开宴。
5: 是。
6: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7: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
0: 来来，用菜用菜。
2: 行行行。
8: 怎么半夜三更又卖人？
1: 酒鬼卖了他，你好到窑子去逛的。
0: 上来，给你找婆家了。
1: 抓住他，春花跑了。
0: 目前嘛，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9: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0: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挨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
9: 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0: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10: 洪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
9: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人子之道。
10: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1: 走。

0: 兄弟有一事相烦。
1: 请讲，请讲。
0: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1: 哦。
0: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1: 哦。
0: 能否代劳？
1: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啊。你看，
2: 宋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3: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0: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1: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3: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1: 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0: 好好，
1: 请上马吧。
0: 好，后会有期，
1: 一路顺风。
4: 安庆团长，带他回师部吗？
0: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4: 啊，
0: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这位阿妹，你转过身来吧。
1: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2: 他是哪国老爷啊？
0: 你自由了。
2: 真的，完全是真的。
0: 哎，你等一等。
1: 怎么？
0: 我想问问你要到哪儿去啊？
1: 你别管。
0: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好，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1: 想去。
0: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1: 能找到。
0: 你叫什么呀？
1: 吴琼花。
0: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市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个劲头啊！
1: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0: 好，
1: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
0: 啊。
1: 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2: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0: 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嗨，我也是女的呀。哎，坐，没吃饱吧？给。哎呀，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
1: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0: 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啊。
1: 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0: 你也去苏区？
1: 没别的活路了。
0: 我也去苏区。
1: 那太好了，
0: 我们同路。

0: 吧，走。
1: 哎哎，现在不行啊。
2: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接旗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哎。

0: 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
1: 一二一，
0: 哎，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你们是干什么的？
2: 来当娘子兵的
0: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2: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无产阶级吗？
2: 什么？
3: 有地没有？
2: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0: 好，你行了。你呢？
4: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
0: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5: 我们
6: 这么容易批准了，
5: 这可信的。
7: 好吧，还问你有对象呢。
0: 就是的，真的。哎，别吵，别吵。可也是，你们去办一下手续。你不是连长吗？啊，
2: 那你说了算

0: 哟，近一点，
1: 真有意思啊！
0: 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2: 为什么要来？
0: 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扒他们的狗皮。我。长青书记，
3: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4: 好，
3: 你留下吧。
0: 我还有个姐姐。
3: 好，站到队伍里了。
0: 走。
5: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

0: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力点要记清楚。
1: 嗯，
0: 好，走吧。千万别暴露你们是娘子军。哎。

0: 鸡蛋吧。
1: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

0: 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1: 拦了，没拦住。
0: 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1: 我后悔。
0: 什么？
1: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0: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1: 不要我了。
0: 嗯。
1: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要我呀。
0: 先去吧。
2: 你怎么了？
0: 我是恨铁不成钢。
2: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1: 你别哭啊。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2: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1: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2: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烂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1: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2: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警笛室里好好反省反省。
1: 是他犯了侦察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2: 快去吧。
1: 要蹲紧闭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2: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3: 通了。
1: 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3: 嗯，犯纪律也跑在前边。
1: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
3: 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1: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3: 嗯，
1: 你说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3: 真是什么？
1: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得真快呀。琼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嗯。
4: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1: 谢谢了，大姐。
4: 慢着。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1: 真的？
4: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1: 今天晚上就动手？
4: 对。
1: 打南霸天，我得去。我能出这个门吗？
3: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1: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3: 哎，我给你求情去。哎，对了，他去真合适。
2: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3: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2: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3: 是。
5: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

0: 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100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 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

0: 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淌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4: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6: 活动库存告急，
5: 告急！
4: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四

0: 送，只要99，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两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轩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2: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3: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下29元的逸轩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当脚步匆匆迷失方向，总有一束光从纸页间缓缓流淌，是指尖触碰纸张的温热，是文字穿越时空的回响，无关喧嚣，不问远方，哪怕世界匆忙，但是还有书籍。以字为光，照内心旷野；以书为舟，渡岁月长河。

0: 蓝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呐、啊，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1: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0: 现在处处在格局，蓝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蓝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1: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0: 没什么，市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1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9点3堆火。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
1: 谢。哎呀，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之一枪之仇。

0: 谋，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1: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2: 是。
0: 洪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哦、
3: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3: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啊。
4: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经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那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1: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冲方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0: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1: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总爷，
1: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
0: 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枪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1: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0: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4: 厨房旁边就是后门。我来。

0: 老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嗯，不了不了。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我决定多留几天。
1: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0: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1: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

0: 顺着这条小路可以通到碉堡的后面。
1: 老爷，你哭的日子在后头呢。
2: 准备好了，
0: 立刻点三堆火。
2: 好、哦。

0: 变身、啊、
1: 吸血鬼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2: 说话
1: 不说就行了，走。共产党的主张要大翻身，天地翻根了，男女平起平

喂。

除了要解个手。

0: 怎么样啊？
1: 没有麻药，居然挺住了。
0: 啊，
1: 这阿妹真坚强。哎，

0: 春花，你感觉的怎么样？
1: 没什么，这比矮地珠的鞭子好受多了。

0: 书记。
1: 景花。你伤全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又路过这儿了。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骂天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0: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儿？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
3: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土地啊，
2: 来吧，
4: 真应该分给
2: 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2: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0: 这么小啊！
2: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0: 那哪儿有啊？
2: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0: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

0: 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1: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10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

0: 对，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1: 妈妈呢？
0: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这就是说，哪一个无产者都是眼里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一辈子。

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呀、啊

0: 枪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3: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5: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2: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3: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

0: 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

0: 购，再送活仙子赴西陀出炉体验装两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点抢先体验吧。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戳出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驼仙子啊，复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5: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5个必须：一、厨房等用火部位必须明确专人负责，做到人离火灭，人走罚关。营业结束后及时切断营业场所内的火源、气源和非必要电源。存放或使用燃气的场所必须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和紧急切断等安全装置。液化石油气罐与灶具沿街熔管长度必须小于2米。3、每季度必须至少开展1次排油烟装置和管道全面清洗。4、必须定期对消防设施和器材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完整好用。5、全体员工必须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会报警，会灭火，会逃生。餐饮安全联网加，规范操作靠大家。

0: 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1: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2: 毕姓南，哎，
0: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好，行动吧。
4: 长青同志，
3: 小潘，
4: 师部的命令。
5: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

0: 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1: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

0: 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是。
1: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0: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快走吧。
2: 村长，村长，你这是
0: 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3: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你的身子怎么
4: 不要紧，
3: 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5: 好了，走吧。
3: 哦，
5: 走，下。

0: 隐秘好。
1: 哎，哎，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轰。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敌人反扑。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
0: 好。可是这……
1: 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0: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0: 我都记住了。
1: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0: 是，总支书记。

0: 大姨，走。
1: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2: 好，
1: 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莲姐，琼花，战地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不要哭，哭什么？给长青书记报仇，走
1: 走，跟他们拼了！
0: 同志们，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2: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也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

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2: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2: 难不成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2: 留在那边的莲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那马田转着打呢。
2: 好，立刻出发，把莲子军找着。嗯，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4: 谁？我。
3: 谁呀？
5: 丹珠回来
4: 了。丹珠回来了。
5: 什么？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5: 啥？
4: 快逃！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燕林寨的老百姓。
5: 什么？
6: 大爹呢？大爹给抓去了吗？
4: 准备屠杀了。
5: 局还全部抓去了。
4: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掩盖。
5: 对，
4: 你说吧。
3: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唐小组开会。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
1: 打倒土豪劣绅，
2: 打倒地主，
3: 打倒地主，
4: 万岁！
1: 农民万岁！
5: 农民万岁！
0: 好啊！
6: 快快快快快快搬！快搬快快快！
7: 不许动！快！
0: 别动！
7: 快，跟我来！
5: 打倒地主！
0: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
6: 抓出来，
0: 吊死他！
5: 打倒地主！

0: 哎，老师，
1: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带动，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
4: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倍优的吴总。
3: 吴总你好，
4: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4: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5: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新国标 GB19644-2024。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
4: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5: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4: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5: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5: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

0: 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十万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两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3: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还19块钱一盒，而且呀、啊、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0: 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不添加蔗糖，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是的，不挑人群。
2: 这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
5: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啊、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4: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

0: 分，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7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4: 啊，两扛了没有？哎，
5: 我两扛了没有？
3: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6: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7: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兴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
2: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了。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宗爷。

0: 娘子军二连党代表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凝聚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4: 好，
3: 我们先买肉。
4: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5: 冰冰妈妈，
6: 冰冰你们好。
5: 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4: 我知道了，营养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5: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4: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5: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4: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5: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4: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5: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4: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5: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4: 那吃多少合适呢？
5: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

0: 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1: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2: 放心，他们很健康，应该不是因为生病咳嗽，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
3: 你们清理了这么多叮咚啊！
4: 小心点，这些叮咚全都是海洋垃圾。
5: 紧一点，可不能再出意外了。
6: 尖尖，尖尖，轰巴卡给我们准备了欢迎会，
7: 听说有惊喜。

0: 小小旅游团。
1: 大家快点快点呀，
2: 到了到了，前面就是我们要参观的
1: 山洞，这可是甜甜的第一次探险，都等不及啦。
3: 小鳄走不动，
2: 甜甜慢点，我还没介绍完呢。
1: 甜甜在玩呢，在玩呢。
4: 哦，山洞里会有什么呢？
2: 那想知道就跟紧我，可别乱走。
1: 甜甜没有走，甜甜在跳。好玩好玩。
4: 只是石头，又弄不坏嘛。哇，好美呀！这些是什么？
5: 是石头，漂亮，
2: 神奇吧？这里的石头像是会发光一样。
1: 满天的星星，甜甜好喜欢。发光石头变少了，甜甜还没看够呢。
3: 小鳄，鳄鳄，
2: 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参观。
1: 好耶！啊呜啊呜！甜甜吃饱了，甜甜再去转转。真是太美了。哎呀，走走，带回去给大家当礼物吧。哇，这个更漂亮。这个才漂亮呢。还有这个，每个伙伴都

0: 山洞探险，怎么样？
1: 好玩好玩，甜甜还给大家带了礼物呢，锵锵！
0: 啊，石头矿，这不是到处都是吗？
1: 啊，怎么不发光了？
2: 甜甜，你该不会是把山洞里的石头带出来了吧？
1: 甜甜想给大家惊喜。
2: 但这些石头出了山洞之后，一点也不好看，甜甜也不喜欢，对吗？
3: 小鳄陪甜甜去玩石头。
2: 甜甜，石头是从这里拿的吗？
1: 不是，还在前面，甜甜等下再拿出来。
2: 怎么开始掉石头了？小心，快，我们往前面跑。
1: 石头，甜甜是在这儿拿的。
3: 呀，石头又发光了，
2: 看来只有在山洞的环境里，它们才是最漂亮的样子。甜甜，我们快还回去好不好？美丽的地方要好好爱护才行啊，
3: 不乱动不乱丢。
1: 甜甜记住了，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礼貌参观徽章。
5: 不管去哪里游玩，一定要记得把垃圾带走或者扔进垃圾箱，但属于大自然的宝藏嘛，还是留在原地为妙。
3: 千里叮当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5: 嘿，伙伴们，发现叮当，
6: 准备行动。

0: 祥吧，阿克。阿克昨天累坏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1: 阿克，你怎么在这儿？
2: 走啊，我等你们一起去清理叮咚。算了，今天我也坐船。
1: 我们的小船可没你飞得快哦。
2: 昨天飞得太久，翅膀也需要休息吧。走吧，我们出发。

0: 叮咚拿下来好吗？
1: 今天的风有点奇怪，不适合飞行。别急别急，我有办法。
0: 阿哥小心。

0: 我觉得阿克只是在害怕飞行啊，
1: 所以阿克非要跟咱们坐船啊。
2: 晶晶，帮帮阿克。
0: 我们把能飞上天的叮咚都清理掉，阿克就能放心飞了。
1: 抓住他！
0: 别跑！
1: 抓住他！不好，太高了！咱们又不会飞，怎么清理啊？
0: 我有办法。噔噔，用这个，不管多高的叮咚。
1: 这边，哎呀，差一点儿，我来，没事吧？
2: 阿克，快看，我们清理了很多会飞的叮咚。
3: 别费事了，我现在只喜欢走路，一点都不喜欢飞。
2: 帅气阿克，
3: 飞行天才。哎呀，我没想飞，就是伸展伸展。
0: 卡住了，
2: 小心，别拉断了线。
1: 能让它飞走。
0: 我怎么飞起来了？
2: 停停
4: 停停！
3: 感觉更好。以后就算遇到飞上天的叮咚，我飞行天才也会战胜他的。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飞行叮咚徽章。
3: 本集的叮咚是塑料袋，飞在天上的塑料袋要是缠住海鸟，会形成巨大的阻力，让海鸟完全失去对飞行的控制。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
6: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

0: 高中的时候，他说，
1: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0: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1: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0: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1: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0: 结婚后，他会说，
1: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向上而跃，让埋藏的希望破土向上；向心而行，在成长的旅途一路守望；向善而生，让长青的基业福泽绵长；至诚如一，至信于行，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始终相伴。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0: 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3: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分界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医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1: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7: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费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8: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理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更要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谈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0: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

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

0: 随后，李强陪同傅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

0: 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1: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0: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集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2: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4: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

0: 白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1: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3: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4: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设立五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5: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6: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5: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7: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

部门决定，从十月份开始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社群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群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实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十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十四号表示，十三号以来，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

0: 一艘着火后沉没，另一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拉萨市将海绵城市理念融入城市发展，因地制宜打造山水城相融、能吸水会呼吸的高原城市。今天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正式启动，系列惠民政策持续加码落地，喜迎八方游客畅游冬日高原。扎根边陲亚东28载，奔走社区解民忧、兴产业的李喜军，以浓浓团结情绘就幸福家园新图景。严金海在西藏博物馆调研，第三届西藏高原高峰书法大展开幕。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作为“十四五”第三批系统化全域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近年来，拉萨城市功能焕新升级，条条水系纵横延展，地下管网织密铺陈，地上涵养水土，地下疏导流转，让高原之城拥有能吸水、会呼吸的生态底色，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生态福祉与民生便利。
3: 我现在是在团结公园湖畔，今天啊，虽然下着

0: 小雨，但依然有很多人在这里拍照赏景。大家看，雨中的团结公园是不是也别有一番风味呢？不过啊，今天趁着雨天，我想带您解锁这片湖和这个公园的另一个功能。
1: 这个湖是我们整个公园雨水的一个调节器，湖能消纳周边的超标雨水7000余立方，相当于8到9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水体，对应降雨量是20.9毫米。
0: 那像今天不是在下雨吗？雨量它是没有问题，
1: 完全没有问题。
2: 丝丝细雨飘落，被湖水尽数收纳调蓄。李如波告诉记者，作为布达拉宫水系生态带，这片湖依托地下管网连通拉萨河，构筑天然活水循环。而在公园的各个角落还布设着雨水花园、植草沟等诸多设施，默默消纳雨水，涵养水土。
1: 整个公园有5个雨水花园，而主要的目的是收集周边的地表水，还有包括我们山上的一个地表径流的雨水，它就会通过这个溢流口与我们的湖体相连，流到我们的湖里面去，这个叫我们的透水铺装。你看我们的孔隙它是非常大的，雨水渗入到我们的地下，补充我们整个的一个地下水。通过以上的一些设施，体现了我们整个海绵的渗秩序禁用排的作用。
2: 以团结公园为例，近年来拉萨市以海绵城市建设为依托，全力推进水系生态治理二期工程，城区历史水系逐一恢复生机，新增水系约9.4公里，水域面积16公顷，滨水沿线绿化同步提质，多处便民公园依水而建，市民家门口的清水空间不断拓展。
0: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太阳岛和先祖岛之间的两岛内河绿色生态长廊，这个廊道呢全长4.1公里，美化环境，方便市民休闲的同时呢，也让城市更有弹性。
3: 你妈对这用着吗？要嘛的，栏杆的看上了对朴素多不切，但顺着轮椅轻松啊，可有也不切，跌出也不切，跌栏杆或者跌不也不切，但咱这阳光真的丢的起
4: 来
3: 多。
4: 平时我们俩就喜欢来这边玩什么的，拍拍照啊，还有很多水鸟，这个地方很舒服。
2: 一处处公共生态空间的提质升级，铺展宜居生态画卷，而遍布城区的市政道路海绵化改造，则聚焦群众雨天出行难点，精准发力。通过林阔路、北京路、鲁定路等主干道全线铺设透水地砖，配套完善地下雨水收集管网，拉萨城区8个重要积水点全部消除。在街头巷尾，记者随机走访了市民，大家都真切感受到了这一喜人变化。
5: Right now, but it's a camp for a chat, don't have them already.
6: Tanga, because she will have to do a tune team do a language, they will she won't do.
7: I'm going to your land, the money is so, yeah, so, yeah, so, yeah, so, yeah, so, yeah, so, yeah, so, yeah, so, yeah, so, yeah, so, yeah, so, yeah, so, yeah, so, yeah, so, yeah, so, yeah, so,
2: 记者在鲁定路走访时还发现，在提升改造道路的同时，还在一旁的公园里配套修建了一体化智能雨水泵站。
8: 为了解决这个城市内涝，我们把雨水跟污水分开，通过这个一体化雨水泵站，再把雨水排到我们的中干区里面。这个泵站设计是当时是那个1小时排那个900方的水，然后换算过来是每分钟大概排5吨的水。
2: 海绵城市顾名思义，就是让城市像海绵一样。作为14-5第三批系统化全域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拉萨摒弃照搬其他省市模式，立足高原河谷地貌、气候禀赋与城市发展格局，因地制宜打造出山水城相融共生的特色建设体系。
9: 比如说山，我们现在整个拉萨的南北山都在进行造林绿化，我们是治理山洪沟，采取的是蓝分续排等措施，削减山体的洪流大概是在30%以上。比如说水，我们是在做水系一期二期，截至目前我们二期已基本完成。比如说城关区重点推进的是30多条市政道路的排水设施的改造，管渠排放能力提升到2年1遇以上，下游拉鲁湿地新增了7公顷，每年洪水蓄水能力是达到了480万立方米以上。简单说，那就是上游拦住，中游排放，下游留住。
2: 经过4年多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海绵城市理念已融入拉萨城市发展建设，一条条海绵道路，一座座海绵型公园，一个个海绵小区陆续建成，正持续重塑高原首府。

0: 府城市风貌，优化群众居住环境，真正实现城水相融、和谐共生。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的推进整个中心城区的水系治理，要把我们的水网织得更密，结合老城区的改造，完善整个八廓街主城区的水系治理，在新建的小区和道路中要全面的推广海绵的理念，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拉萨真正的成为会呼吸的高原城市，让老百姓住得更舒服，出门更舒心。
2: 今天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至明年3月15号。随着一系列实打实的惠民政策加码落地，我区将以更加优质的服务、满满的诚意，喜迎八方游客邂逅冬日高原，畅享暖冬之旅。
3: 免费政策覆盖70地，除寺庙景区外，所有 A 级旅游景区全部免门票，游客只需通过各景区官方渠道预约即可免费入园。
4: 我觉得这个对于广大游客来说都是非常便利的。我先预约了17号的布达拉宫，都想去看一看。西藏是一个好地方，希望大家都来玩。
5: 西藏很漂亮，我今年已经第二次来了，去年来了一次，今年又来了一次，我准备玩2个礼拜。去阿里扎环线觉得免门票这件事情就很好，省了好多门票钱。
6: 东游西藏政策非常好，明天我们打算去羊湖以及卡若拉冰川，我期待去到更多美丽的地方去游玩。
3: 冬日的西藏，雪山清晰，阳光充足，是一年中观赏高原风光的好时节。我去推出长达5个月的文旅惠民政策，不止景区免票，出行福利同步加码，冬季旅游客运执行惠民运价，旅游包车价格不高于旺季的50%，多地景区同步开通免费直通车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便捷度与游玩体验。系列实打实的优惠举措持续释放西藏冬季文旅市场活力。
7: 从预防高反，还有行程的时间松弛度，旅游的体验感，专门针对这个冬游政策的2条线路，我们车辆司机全部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各个平台上面已经把冬游的这个优惠政策在价格上面体现了，随时都可以预定。
3: 多年来，东游西藏品牌持续升温，逐步打破西藏旅游夏秋旺冬春淡的传统格局，依托优质的冬季生态资源、独特的高原气候和深厚的文旅底蕴，我区持续以政策引流服务游客，不断丰富冬季旅游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让更多游客走进西藏，读懂西藏，爱上西藏。
8: 本轮东游西藏活动与第八轮相比，主要有两大优化调整。第一，活动启动时间较上一轮提前15天，进一步拉长冬季旅游窗口期。第二，调整旅行社包价旅游奖励标准，将接待游客奖励门槛由1000人提升至2000人以上。
9: 跨越千里，扎根祖国边陲，28载耕耘第二故乡。日喀则市亚东县司马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李喜军奔走社区解民忧，带领群众发展鲑鱼养殖产业，在守望相助、手足相亲中，把团结之情化作建设美好家园的不竭动力。
10: 这里还好，要得天前着。
11: 他的两个偏见基因都基本同住的呢，两个偏见就对立就对立，过来再来去。
0: 清晨的亚东，云雾缭绕，静谧祥和。李喜军和妻子卓玛次人说着地道的藏语，娴熟地喝着酥油茶，吃着糌粑。
12: 早餐的话，平时的话，我一般的话都是吃的糌粑，吃得惯，喜欢吃。
0: 李喜军1996年来到日喀则，2000年和亚东姑娘卓玛次人结缘，便留在亚东。李喜军是个闲不住的人，到了亚东就加入了亚东鲑鱼产业养殖合作社。2021年，李喜军当选司马社区两委班子成员，负责社区统战及民族宗教工作。2022年当选自治区人大代表，2025年又被大家推选为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在外，他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在家，妻子的默默操持是他最暖心的后盾。
12: 家里面里里外外的事情，他一个人转了在外面工作的话，我也非常的那个放心，我们生活非常美满。
13: 忙起来去了来请叔叔娘来个的刚姐他平时通嘛的，去了来个来请名字都找我写信那样啊，那也搞不得。
0: 吃完早饭，李喜军和驻村工作队一起开展每周常态化入户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12: 大部分拖拉机、忙子机，这个像耐水的这油品，这种子呢，南部上提取的，转化去的。

0: 连路的灯都不问了，谁知不起顾不动。
1: 他每天的工作都是琐碎的小事儿，但正是这份细致耐心的坚守，让村里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2: 这边你个心，咱忙到上面也没说到让顶脚出去的，忙到如果看清楚人家两个人，或者让毛着心里面两个人面啥都在准备，两个不然忙到了归途吧，车途吧，看看去。
3: 没晓得从罗定这里的呀，距离给咱做也不些，那忙到了他全到开始人家地主的那么大的几个里来，罗定不多了，我做忙到了。
1: 除了做好社区日常工作，李喜军还一心想着如何帮着群众增收。他把在亚东鲑鱼产业养殖合作社学到的技术毫无保留分享给社区群众，手把手教大家挣钱的本事。
4: 从2021年开始呢，我们效益呢每年都逐步增长，2025年呢是40多万，集体封口呢有19万多，今年我们有成品鱼呢可以出售的有4个鱼池，预计也在40多万，再增加到4到5个这个鱼池。
1: 小小的鱼池养出产业，鼓实了群众的腰包，看得见的增收正是民族团结杰出的硕果。
5: 只有我们大家共同就是团结，共同努力，共同去学习，共同去发展，才能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变得美满幸福。
6: 1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西藏博物馆调研，在时政万年同根同源西藏考古成果展、千载瓷园同应山河西藏瓷真里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题展展厅，严金海仔细观看展陈，认真听取讲解，详细询问情况，全面了解展品背后的历史故事。严金海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和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合理利用、守正创新，以文物实证历史，以文化凝聚人心，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要充分发挥博物馆阵地作用，优化展陈内容，提升展陈质量，创新展览展示，让文物动起来、活起来，把各级博物馆打造成为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课堂，兼参一同调研。
7: 14号，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的2026年全区社保服务近万家主会场活动在林芝市启动。
8: 要在自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之内，向人社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9: 我们那个灵活就业这一块的话，它是严禁补缴的。我们2021年出台了一个文件，就是针对于我们那个补缴所做的明确的规定哈。
7: 本次活动联合医保、税务等部门，共设置15个服务展位。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待遇资格认证、退休一件事联办等内容，解读政策要点，介绍办事流程，并现场答疑解惑。
2: 今天俺做来对面那个，俺做个那个税给根据一单子，面就给俺的根据一单子，税就拿错俺的，看谁把它过掉俺的那种，耐心。根据俺的年龄呢，啊，老到卡巴的两天捏的土吧，俺家俺都从今那种肉毛关，等这个大点么说，要不是装说。
10: 我们每团起走基本上都有社保，早餐保多交费，长交费多得费，我们才是社保的受益者，以后也会正常交费。
11: 让社保政策人人都能知晓，重点把我们的现在的服务方式呀，比如说网上申报呀、网上办理，这也给大家展示出来。
7: 社保服务近万家是人社部统一部署的全国性民生品牌活动，今年全区系列活动将持续1周，7个地市将组织社保干部走进乡村、社区、企业等基层一线，把政策宣讲、经办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推动群众跑路向服务跑腿转变。
12: 特别是要做好高龄、病重、失能困难群体的参保帮扶工作，持续提升社保经办服务的效能，引导西藏的各族群众树立早参保、多缴费、长缴费、多得惠的理念，推动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保参保理念，不断增强西藏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7: 山南市首座宁德时代换电站日前正式开业投运，标志着该市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再添新载体。该站点可实现2分钟急速换电，同时站内电池全程通用，各站互通，对比燃油车运营成本可节省约50%。每一次换电同步完成电池健康安全检测，兼顾效率与安全。
13: 当地一模的电池机是你啥的组织电池最大上的压实下的通度机电电价压实性能电特别价压实性能电池刚落等级是不是几度机电池都还比较做所谓的话都会的来电池的人性压实阶段的。
7: 该换电站项目的落地补齐了山南市新能源车辆快速补能短板，能够为各类适配车辆提供高效便捷的换电服务，站点充分适配当地环境，为后续新能源客运推广、公交线网优化筑牢基础。
14: 这是我们落地山南宁德时代换电站项目核心目的，就是便民、惠民、利民，解决大家充电慢、等待久、续航焦虑的痛点，实现2分钟快速换电。后续我们将持续完善站点布局，优化服务保障，为市民提供更便捷、高效、稳定的新能源换电服务。
7: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西藏的生动实践系列主题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内容创作生产传播成果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5: 西藏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工作始终践行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的广电初心使命，把握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锚定巩固提升广播电视、创新发展网络视听、整合聚合形成合力三大工作方向，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守正创新，有力服务了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7: 精品创作传播始终是我区广电视厅15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我区广电视厅聚焦重大主题宣传，不断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深耕内容创新创作，打造优质广电视厅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增量体制，同时不断提升广电视厅国际传播效能，对外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全力打造更多精品，实现更广传播，营造更优环境。
16: 积极落实聚美中国精品创作计划、纪录片创新行动计划、动画片创新行动计划、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计划每年推出1到2部精品力作，进一步加强对优秀视听作品的宣传、推介、评论，让好作品得到好的宣传，实现好收益，取得好效应，推动广电视听文艺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7: 今天，汉墨送党恩，红星映高原，第三届西藏高原高峰书法大展暨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专题图片展在西藏美术馆隆重开幕。本届大展首正创新，汇聚150多件书法作品，用红色精神铸魂，汉墨丹青润心，实现书法艺术传承与红色文化传播双向赋能，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展现高原新气象。
17: 我看到了很多的汉藏文的书法作品，觉得他们的风格非常的丰富，比例也非常浓厚。这场展览丰富了我的文化体验，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和新生。
18: 往后我继续坚持这份热爱，不忘初心，在这个汉文书法的传承和发扬上继续去深耕细作。
7: 展厅内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专题图片展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图片展通过图文结合的形式，系统展现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及其在西藏的传承与弘扬，让观众在感受笔墨韵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红色文化，汲取精神力量。
19: 我们一直致力于延安精神以及西藏红色文化的这样一种研究、阐释、宣传、弘扬的工作。今后呢，我们延安精神研究会也将致力于红色精神在高原的这种弘扬传承，以红色精神来赋能我们西藏的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20: 相对比
12: 两届的这个展览呢，本届展览仅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新增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延安精神相关主题创作。今年作者占比明显提升，征稿覆盖面更广，创作题材更加丰富多元。
20: 14号，2026年西藏自治区国家体育锻

验标准达标测验活动在拉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启动。活动现场参与测试的同学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力投入各项测试，规范完成每一个动作。工作人员与裁判

0: 我们学校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让同学们能够加强日常的锻炼，以后养成一个运动的好习惯。
1: 据了解，本次达标测验活动覆盖全区中小学生、高小师生、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实现不同年龄段、不同行业人群全覆盖，推动全民健身常态化开展。
2: 开展本次检测活动，主要是落实体育强国建设，进一步掌握全区不同群体健康指数，进一步为加强体教融合、群众科学锻炼和群众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15号，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4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在拉萨开讲。本次大讲堂以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主题，结合社科领域国家安全工作实际，系统解读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引导全区社科工作者及干部职工深刻认识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今年以来，昌都市县两级法院聚焦小标的民生案件，统筹调配执行力量，稳步推进案件办理，累计受理涉民生小标的案件1434件，办结1006件，结案率超70%，执行到位资金860余万元，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3: 眼下牲畜进入育肥出栏关键阶段，纳曲市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各乡各村，开展一线技术指导服务。技术人员走进草场、牧户家中，现场指导牧民做好牲畜秋季免疫、驱虫管护等工作。各地积极对接市场，畅通畜产品畅销渠道，帮助牧民有序出栏牛羊，把草场产出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
4: 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联合拉萨市市场监管局、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开展质量月宣传暨检验检测实验室开放日活动，受邀人员先后走进食品药品检验实验室和中药藏药数字化标本馆，参观样品标准化作业流程与藏医药资源研发全过程，直观感受我区质量监管守护民生安全的实际成效。
3: 日前，贡嘎县举办踏寻普夏秘境、乐享健康徒步主题活动。活动依托雅鲁藏布江沿线生态资源，挖掘普夏沟自然禀赋，让参与者欣赏高原河谷风光的同时，也在行走间强健体魄、磨砺意志。活动展现出干部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也推动县域体育文旅生态产业进一步融合。
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银妖小博士，我想今天给爷爷准备一个蔬果盛宴，可是我都认不全他们。
1: 冰冰不要急，蔬菜水果品种很多，营养价值和风味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我来教你认识蔬菜和水果吧。
0: 好啊好啊。
1: 冰冰你看，不同的蔬菜我们食用的部位是不同的，比如菠菜、生菜，我们吃的是叶子；土豆、胡萝卜，我们吃的是根茎；而西红柿、黄瓜，我们吃的是果实。
0: 我看到有的蔬菜是深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1: 蔬菜按照颜色深浅可以分为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深色蔬菜指深绿色、橘红色和紫红色，这些颜色较深的蔬菜。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更多，很有营养的。
0: 那我们就摘点深色蔬菜吧。
1: 你不是要做蔬果盛宴吗？我们再摘点水果吧。
0: 好。哇，好多的水果啊，我们怎么选啊？
1: 水果品种也很丰富，大部分的水果我们可以生吃，吃水果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

0: 同种类的水果，营养成分不同，我来给你讲讲吧。红色和黄色水果，比如芒果、橘子、杏，它们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较高。藻类、柑橘类、浆果类，它们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1: 我摘了好多，你要小博士，我们把这些蔬菜水果带回家吧。小博士，你看，冰冰你真棒！
0: 蔬菜水果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它们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蔬菜水果能量低，可以维持机体健康，维持消化道正常功能，还能改善肥胖，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2: 冰冰，我回来了。
1: 爷爷，您快看，我摘的蔬菜和水果，它们都特别有营养。
2: 哦，我们的小冰冰也变成营养师了。
0: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每天应摄入的蔬菜和水果有不同的推荐量哦，可以参考以上表格。注意，腌菜和酱菜对健康不利，要少吃。果汁和水果制品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果，还是要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哦。
2: 我们都要做到，
3: 餐餐有蔬菜，
4: 天天吃水果。
5: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我们的关爱如影随形。全年三次导医导诊，专属陪伴，无微不至。全家共享出行保障，尊享权益从容加倍。农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尊享守护，让您与爱的人安然自若。
6: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7: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了。
8: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9: 门槛已结束了，
10: 这网稳了吗？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网可千万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昨天呢，我区大部晴日当道，预计未来三天以少云见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在西部和北部，大风天气明显，建议做好农牧业设施以及临时搭建物的防风加固工作。从具体的天气情况来看，今天夜间呢，在那曲中部和东部、阿里大部、昌都北部和林芝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雪或者是雨夹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明天白天呢，在那曲、昌都中部和北部、林芝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在那曲大部、阿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会有七级左右的大风，请做好防范工作。未来24小时呢，在昌都中部和东南部、日喀则东部和南部发生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达到了4级，请相关部门做好防范措施。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3到19摄氏度。桑朱子区晴，0到18度。港巴多云转晴，零下3到10度。萨嘎多云转晴，零下4到10度。乃东区晴，3到18度。

0: 红节多云转晴，2到17度；贡嘎多云转晴，2到18度；巴宜区多云，7到15度；墨脱阵雨转多云，14到19度；浪县多云转晴，5到19度；卡若区多云，1到20度；芒康多云，0下2到14度；江达多云，0下1到19度；瑟尼区多云转阵雪，0下3到7度；尼玛多云，0下3到7度；索县多云转雨夹雪，0下2到10度；噶尔多云，0下5到8度；普兰多云，0下4到7度；措晴多云，0下5到7摄氏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至今之极，地球第三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8: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9: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10: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1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1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幸福是有味道的，沙麦基金，30年幸福味道，30年品质如一。沙麦基金，味更鲜。

0: 主席说啊，张武之敌目前还在盘桓，你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只要尽快拿下锦州，敌西进兵团很可能不会继续前进，而是选择后撤。
1: 就算廖万祥到不了锦州，但张武毕竟是我们的后方粮仓，现在粮食和物资都被廖耀湘抢走了，那后面我们的仗怎么打？
2: 廖耀湘确实切断了经张武到阜新易县的后方供应线，但是柯城同志的后勤工作也不是白做的，他已经紧急动员了大批民工，用骆驼骡马驮运粮食弹药，从通辽通过沙漠地区绕道运往前方。柯城同志给我打过电话，让前方部队不要担心，供应很快就可以恢复，保证人不缺粮，枪不缺弹。
1: 嗯，好。
3: 歇会儿，抽点烟。
4: 部长，
5: 这下咱们不敢出笼，打了就跑的。
3: 老板，问你个事儿呗，正粮队都解散了，民夫都回家了，你咋不走呢？还跟着我们到通辽来了，当民夫没当够啊？
4: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跟着你们。
3: 我知道，你是看上翠云同志了啊？
4: 我真没看上他，我谁也没惦记。一直跟着你们，就是因为我心里还有笔债没还完。
5: 来，
4: 等还完了，我就没啥念想。
5: 来，同志们，走，还行吧？来，跟上。
6: 来，大家进来啊！后面的关上了啊！
5: 给，
4: 咱不是有粮食吗？怎么还吃红薯啊？
5: 粮食啊，是给前线的战士们吃的，红薯不挺好的吗？三本，听说你会唱二人转，给大家伙唱一个呗，省得二队老笑话咱们。
4: 不会唱。
5: 老烟袋说，听你哼过，哼得可好了，就不会唱了。
4: 不会。

0: 一点都不会。
1: 我这碰碰
2: 不会就不会吧。三本，咋从来没见你笑过？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0: 我天生就不爱笑，战场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啊？
2: 是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呀？
0: 孙云同志，
2: 嗯，
0: 你说咱到底为啥还活着呀？为啥他们就死了，咱们就活着？这是为啥？
2: 我每天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自打五雄关牺牲之后，我就觉得我也已经死了。这每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的，想着想着呀，我就不想了，先好好干活，把我们家小五哥没干完的活给干了，为这穷苦的老百姓多干点活。干着干着，你看我好像又活过来了。
0: 你以前是为你男人活，你现在是为更多的人活着。
2: 说对。哎，我给你看样东西啊。
0: 不认字。
2: 这是我早两天收到的一封信。以前呀，我在土改队工作的时候帮过一个小伙子，他叫梁世英，梁家大小子。土改工作帮他们家分了地，到了收获的时候他就想来当兵。这不，两年不见，在部队里把这文化给搞上了，还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说当了这个战斗队的小组长。同志们都夸他，说他是好战士，勇敢得很呢。
0: 可以啊。不是，这小子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当兵啊？
2: 家里分了地啊，爹娘能吃饱饭，他就想着来当兵，让爹娘一直吃饱饭。
0: 大家都这么想，全中国的爹娘就都能吃得饱饭了。
2: 可不是吗？这活儿，这小子应该在锦州的战场上了吧？

0: 我们押到团部去。是。走。杨二英，你小子是疯了还是傻了？不要命的往前冲！
1: 排长同志，我那是响应首长号召，打的都是有准备之仗。
0: 莽撞飞式的打法。
2: 哪个首长教你的？
1: 101首长啊，你忘了他咋说的？
3: 咋说的？这次打锦州就是关门打狗，是一场恶战。哎，小子，碗给我。要准备好狗急跳墙，要不惜一切，有着不顾一切的狠劲儿，不管多少伤亡，都要冲进去。
2: 哇，这黄豆真香！这舞狮的同志们真厉害！二排长，走！前面纺织厂又发现敌暗堡，
4: 团长让咱们顶上去。
5: 是，
2: 整理装备，准备出发。
5: 等会儿，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枪子不可能永远躲着你。
6: 你给我放机灵点，别硬上了。我年龄小，我不怕。就他娘因为你年龄小，你给我好好活着回去，孝敬你爹娘，听懂了吗？
7: 走了，排长，我不跟枪子对着干，成吧？
6: 去。塔山的敌人还在进攻，你们必须加快你们的战斗节奏，不要解释。这块骨头就是再硬，你们要打碎了给我吞下去。

你来火力探宝，上面有机枪炮手，根本打不上去啊！二排长，把赤光天给我打下来！排气炮，发动火力，爆破组，准备！

0: 两个地堡可以互相照应，现场哪个都不行，必须得两个暴风头一起上。全然了，咱俩上，我不走，我不走。
1: 爆破组打光了，
2: 还有多少爆破头？
1: 全给我拿来，
2: 咱俩上！
3: 连长，我们二班还没死去呢，我们上！
2: 手榴弹、烟火。

0: 快，你挡死他！
1: 让不顾一切的狠劲，冲进去吧！

0: 兄弟们再英勇，也扛不过他们一个个拿命来拼啊！
1: 是啊，司令，他们的推进速度很快，我们有点顶不住了，得早做打算了，司令。
2: 是啊，司令，早做打算啊！

0: 快顶不住了吗？嗯？
1: 蒋总统认为我们还是可以顶住的。
2: 他说在塔山和张武方向只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困难。东西两路兵团会按时到达的。
3: 锦省会战的合围计划
2: 马上就要成功了。我们只要再坚持一周的时间就会赢的。一定会赢的。
4: 从头到现在还在被他们蒙蔽，还在想锦省会战的希望。他为何不想想我们的死活？
5: 沙司令，我们都为自己想想啊。
3: 我们的死活他们应

该想过了。一周的时间，一周之后，他们应该冲着我的遗像鞠躬致意了。

0: 各番前程吧，
1: 司令。
2: 锦州现在已经是满城焦土了，别说一个星期的时间，范汉奸能不能挺过今天，我们都是无法预知的。
3: 王三，锦州真的是回天无力吗？
2: 除非锦州的全体将士奋勇无畏，除非塔山方面出现奇迹。总统，你看，那就是塔山。

0: 金社会战本来是大好的开局，小小的塔山毁了一切。
1: 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示，集中主力16个师，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向锦州城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于15日傍晚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约10万人，俘获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范汉杰等人，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路上撤向关内的大门。
2: 同志们，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扼住了东北国民党的咽喉，为东北全境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胜利来之不易啊，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3: 同志们，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极为有利，我们可以打几个好仗，而且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问题解决了，东野就可以入关，我们把傅作义也给解决了。
4: 同志们，我们第一枪就打在敌人的七寸上。东野将士们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坚定而完美地完成了任务。起草嘉奖令。
5: 对锦州战役，对守卫塔山的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马庆同志，
1: 你看
0: 李大江同志，
1: 远方
0: 大山守住了，锦州也解放了，谢谢你们，没有你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1: 千万里数不清的
0: 这些话
1: 谁曾
0: 送给你们。

0: 都是你们的故事，两个天生的死对头，到牺牲的时刻，竟然成了生死战友。马姓同志，李大江同志，
1: 山川之下千万人，
0: 我们不会忘记你，历史和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0: 也知道，就为了保护咱们家。
1: 留下一股秀千古。
2: 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诸同志，并转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庆祝你们此次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军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

0: 罪人都是罪人，罪魁祸首，罪该万死。薛将军，
1: 少长，
0: 侯静茹到不了前线，是你做了代指挥，我想好好的问一问，塔山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在你们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打不过去。为什么？
1: 校长，是卑职无能。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那就让我来替你想一想。
0: 塔山打不下来，是因为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想救援锦州。
1: 蒋总统。 你和范汉杰素来有仇，之前在山东，你对他就很有意见，所以，你故意推迟，不肯全力进攻塔山，就是为了发泄你自己一己之私愤，没讲错吧？
2: 蒋总统，您说错了。
1: 你讲什么？
2: 自塔山一战开始，我军上下奋勇，不计代价。 不曾有半点拖延，此事兵分上下，有目共睹。何谈我故意不去救锦州之说？至于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够守住塔山，是他们的信仰和勇气，是他们上下一心团结奋战，而我们突具优势，却各自拆台，各自为战。 一个狗屁不懂的罗千岁，竟然越级指挥，战后把所有的败责都强加给我们这些英勇奋战的将士身上。如此党国，不败才怪！
3: 叛徒，叛徒！来人啊，拖出去，毙了！
4: 等一等，总统，
3: 毙了！
4: 先带下去。
3: 这就是叛徒，国军的败类，军人之耻。
4: 总统息怒。

0: 走。
1: 哎，
0: 走，
1: 这不是范汉杰吗？国民党那大官，
0: 他怎么穿成那样了？
2: 假扮装逃跑，被咱们抓了。

0: 你们就是在这儿指挥的，是的。有时候也在外边的石磨上。怎么样？比起国民党军的指挥部，条件减了不少吧？嗯，
1: 时运不济啊！我是东北战场第一个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副司令吧。
0: 我们很想听听你对锦州一战的看法。看法？好，打锦州，非雄才大略者不会这样想。锦州就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你们一出手，哼！
2: 把扁担打折了。
0: 是。 我此生最后悔的事。 就是提了这个方案，现在好了，解脱了。不过我要说句话，我很敬佩你们守塔山的部队，
1: 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
0: 决策需大志，死守需大勇。他们所完成的，简直是不可完成的使命。他们配得上一切荣誉。反观我们国军，我金山会战的蓝图描得再漂亮，也只不过是个泡影，被那个。 罢了，在这个糟透的体制里边，只有个人的勇猛不讲团结，各自为战，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目标，我们什么会战也打不赢的。我还想再说一句话，我这个黄埔一期的学员。 向你们，向你们的党中央，表示敬意。

0: 我们还没有输，只是暂时失去了锦州。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当前的形势确实是非常危急，我们是不是把卫立煌、廖爱湘、侯景如还有郑洞国调回来，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这几个人只会误挡误国，我不要紧。 东北的局势是要做一些改变，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人，我要调一个人过来，他是可以力挽狂澜的。这是哪个编队？
1: 他们是新兵连，他们还要加强体能训练啊！
2: 是。

0: 司令，您到了徐州之后，对部队的整备有了明显的效果。刚才您没看见，本地的军官惊讶的一个一个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兵有这般雄武之势。
1: 只可惜啊，时间还是短了一些。
0: 司令，您健康状况现在越来越差了，要不要给国防部告个假，休养一段时间？
1: 休养？国防部会放我吗？就算他们肯放，校长能让我走吗？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勉强撑下去了。

0: 司令，刚才刘总司令打电话来了，说请您去他家吃饭。
1: 除了吃饭，他还会干什么？
2: 司令，咱们去吗？

0: 我想不通，
1: 我怎么也想不通，这锦州一战我们是占尽了优势啊，哎，他怎么会败呢？啊，而且是败得如此惨烈。
2: 最近几天我和几位军事专家做了好几次战机测验，我们换了好几种方式，可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
1: 什么结果？
2: 每一次都是共军失败。
1: 你看我说嘛，啊，那不应该败呀，没有道理败呀。
2: 我也很想知道东北剿总的同仁们到底做了什么，才让共军又赢了一次在理论上根本就不可能赢的胜利。
0: 光亭啊，你不会没有什么准备吧？
2: 什么准备？
0: 准备后路啊。
3: 后路？什么后路？
0: 哎，光天啊，你我也算是共事一场啊，那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啊，你小子如果说有什么撤退的路子，可不能忘了你老师我啊。
3: 为什么要撤退呢？
0: 东北怕是保不住了，你以为共产党会停下来吗？要么就是华北傅作义，要么就是华东我们这块肥肉，他们早就开始惦记上了。啊，那个粟裕最近是蠢蠢欲动，啊，那些场小规模的骚扰，那就是前兆。在这种局势下，又有锦州的前车之鉴，我说你我不能没有打算吧。
3: 老师啊，
2: 越是局势紧张，越不能先行退路。锦州前线的将士们就是因为想多了退路，所以才会输得如此难看。
0: 好，是吧？

0: 幸福是有味道的。沙麦基金，30年幸福味道，30年品质如一。沙麦基金，味更鲜。
1: 我有一个

0: 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兴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个人的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1: 这缺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2: 幸福是有味道的，沙麦基金，30年幸福味道，30年品质如一，沙麦基金，味更香。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

徐州局势正是危急之时，让我去沈阳干什么？来，关灯，吃啊！来，来。

0: 王庭啊，
1: 校长，校长，你怎么还亲自到门口来迎接啊？
0: 别人我不管，但是你杜光庭来了，我是要出来接的。
1: 总司令不在吗？
0: 今天的事情我亲自跟你讲，他不必在。来，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1: 还好。根据我们搜集的情报，华东战场粟裕的部队正在积极调动，他的主要目标很有可能是黄百韬兵团。
0: 好，讲一下具体的应对策略。
1: 其实徐州剿总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我认为千载难逢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我已经做好了详细的作战方案，我们可以放弃郑州、开封等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在华东战场寻找共军主力，只要抓住战机，利用机械化部队灵活快速的优势，迂回包抄，彻底将其消灭。这场会战可以命名为徐蚌会战，具体的作战方案还请校长定夺。校长，校长，
2: 啊，讲。
1: 校长，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华东共军又蠢蠢欲动，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啊！
3: 要赶在共军之前完成决战部署，
1: 才有可能扭转颓势，克敌制胜。
0: 光庭啊，你的这个作战计划原则上面我是可以同意你的，但是徐州剿总方面应该根据这份计划尽早地做出详细的部署。
1: 谢谢校长，战机刻不容缓，那我马上回去做好准备。
0: 等等，作战计划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份计划的总指挥人选我需要再周密地考虑一下。光庭啊，这样吧，把这份作战计划交给刘志。由他来做这个总体指挥，好吗？
1: 校长，刘志的能力不够，这些年又退缩保守，徐蚌会战的计划交给他，他是打不好的。
0: 刘志从黄埔开始跟着我鞍前马后征战多年，你这算是搞他的状吗？光庭啊，刘志还没有你想的这样不堪，在这之前他也是有了名的长生将军，这几年是有些保守，但我想应该是受大师的影响吧。现在大敌当前，我相信他会有所改变。至于光庭，你还是留在东北吧，东北这边的战场需要你重新部署。
1: 校长，就算刘志他能打，现在东北战场已经是一团乱麻，您这个时候让我回来又能指望我做什么呢？
0: 光庭呀，正是因为东北是一团乱麻，我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去挽狂澜于既倒。再说了，东北战场能够让我完全信任的只有你。
4: 确定吗？他真的回沈阳了？
5: 确定，说是给卫立煌搭班子，其实是老蒋啊让杜聿明来架空卫立煌的，指挥接下来的军事行动。
6: 哎，该吃饭了，今天有包子。哎，你干什么去？
4: 我去搭靶。
5: 走吧。
6: 来，谢谢总座。
7: 这杜光庭一走，我这心里怎么就那么痛快呢？啊！来，我们摇祝他马到成功，成就伟业。嗯。哎，这个看过没有？
4: 看过了，总座。嗯，这套计划方案厉害，真是厉害呀！如果按照此计划方案去执行的话，的确有成功之可能啊！
8: 成功之可能啊！
7: 我看这不过是书生意气罢了。
4: 但是总座，杜副总司令的计划中说，如果粟裕集团去围攻黄百韬将军的第七兵团的话，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许会找到他们的主力，然后我们全力去攻击他们，我们不就可以胜？
7: 行了吧，打了这么多年，你们还不死心吗？啊，共产党是很难对付的，盲动是会吃大亏的，唯一稳妥的办法是固守现有的一切。啊。

0: 报告首长，还是令环。
1: 林总，换把枪吧。
0: 走吧，该吃饭了。咱们吃包子凉了。
1: 哎，我有个预感，林总对西进追击的战略计划，又有新的想法了。
0: 是吗？
2: 司令，徐州的兄弟来电说，总司令把你徐蚌会战作战计划丢在一旁，完全不予理会。
0: 不用我的作战计划，那他们自己准备怎么办？他们肯定就没想到，维持现状，天下太平。
2: 这是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战略计划，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他就这样轻易的放弃，白白的浪费。

0: 对，你要先带兵撤出，你要牵动共军的防守力量，随着我们的增援力量，才能够靠近长春。对，你要先动，否则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啊，桂婷啊，荆州已经没了，不要再做任何的幻想，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兄弟。 撤吧！啊，你能撤出多少就撤出多少。喂，哎呀，光庭啊，你看，你这调回沈阳啊，是件大事啊，本来应该好好的庆贺一下。
1: 怎奈现在形势危急呀！哎呀，大家都精力有限，要不这么着，今天晚上啊，在我们家小聚一下，算给你接风了。魏老总，虚礼就不用了。我只想问你一句：长春、桂廷的10万兵马，你根本就没有打算救援，对吗？
0: 光庭啊，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啊，共军围困长春，他就是摆出一个围点打援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方针。你这派多少人进去，他就是肉包子打狗的结果呀！啊，谁还敢再派兵啊？
1: 那他们怎么办？等死吗？
0: 那。 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啊！当然，如果他们能突围到沈阳周边，我倒是可以把他们救回来。造化，郑洞国需要造化，那廖耀湘呢？他一直在驰援锦州的路上。 现在锦州已经丢了，为什么不让他在异国做骑，把锦州再夺回来，而是停在庄武不动了？
1: 对呀，那你得亲自问问建筑，他为什么不动啊？他啊？
0: 那你为什么不催一催他，让他继续前进呢？
1: 催了，催不动。
0: 师傅。
1: 崔的方向错了吧？哦，你给廖耀湘的信上明确的说了，让他不必听从老爷子的命令，可以走自己的路。
0: 刚才说的这封信，你在哪儿看到的？
1: 战况紧迫，有些情报我不得不看。
0: 好，也好，其实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嗯，我就不希望看到景熙再有大战，我就希望廖耀湘和郑洞国都能带领部署回到沈阳。
2: 精神大战，
0: 为什么搞成现在这个样？谁输在人祸？
2: 是输在指挥失当。
0: 当前的形势，我们不能再把一个兵团接着一个兵团都填到共党的胃口里了。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4个字：艰难固守。等到国际形势好转，哎，没准我们会出现新的局面。
2: 魏老总，你说的没错，会战大败，首要的原因。 是人祸，而这人祸的根源不在别人，就在你卫立煌。
0: 杜光庭，何出此言呢？
2: 因为你消极怠战，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你不肯使出全力，才让锦州的范汉杰得不到救援而被共军打败。
1: 总司令，你既然知道国军内部人与人之间有问题，
2: 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心，先剿灭共匪，再励精图治？
1: 这样，也许还能够改变这一切。
3: 光庭啊，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历经了这么多的磨难，难道还看不清未来的时局吗？
4: 糊涂啊！

不想为谋，总司令，散了吧。

0: 主席，怎么样？走两步。
1: 看上去挺精神。不过，中国有句老话，死要面子，活受罪。
2: 主席，不至于吧？
3: 说你们又让主席受什么罪了？
4: 刘副主席，啊，这是阿洛夫同志特意送给主席的一双苏联皮鞋。哦，哦，我们想主席访苏的时候可以让他穿上。
5: 是啊，这双鞋是按主席脚的大小买的，可是主席就是不喜欢。
1: 鞋码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这双鞋是鞋随脚，他这双是脚随鞋。
3: 主席说的对啊，只有穿合适的鞋才能走更远的路嘛。子龙啊，你去让军工八厂再给主席做一双皮鞋，要宽松一些，让主席少遭罪。
6: 没问题，周副主席，他们那边有主席的鞋样，保证舒服。
3: 好。
1: 恩来啊，啊，有什么好消息要跟我说啊？
3: 好消息谈不上，奇怪的消息倒是有一箩筐啊。啊，
7: 廖耀湘现在还是没有动静，
3: 这一次不是他自己不动，而是收到了两份命令。哦，
1: 两份命令。嗯，
8: 对，两份电报，一份杜聿明的，一份这个卫立煌的。
3: 对，杜聿明到了沈阳以后很快就和卫立煌撕破脸了，两个人同时以东北剿总的名义发布命令。杜聿明的命令是继续西进，要把锦州重新夺回来，而卫立煌的命令则是攻击锦州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果继续西进势必陷入重围，要他撤回来一起守沈阳。
7: 廖耀湘面临两难的境地，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按兵不动，迟迟不前。
1: 我看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什么

0: 胜算，才互相推诿，吃出不浅呢。接下来，东北蒋军最大的可能，就是要撤离东北。
1: 锦州一头跳着东北，一头跳着华北，方汉杰部被我全歼了，中间就断了，长春也就到了最后的时候。不管蒋介石愿不愿意，东北的将领们都在各自想着怎么撤退。
2: 蒋军呢，肯定是要撤退的。他们的突围路线，我看先让沈阳的主力接应长春守敌突围，然后全军撤往华北，或者全军从营口海运撤往华中。
1: 走陆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华北的大门已经关死了。走海运，对，他们只有从营口海运撤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2: 营口海运呢，必须在11月份完成，否则营口一封冻，他就走不成了。
0: 所以，我最担心的是他们11月份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必须在东北就地全歼卫立煌集团，否则华北的仗、华东的仗都不好打了。
2: 所以啊，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东野在11月份发起锦湖战役，迫使沈阳的敌人向锦西、葫芦岛增援，从而破坏敌人从海上逃走的计划。
0: 还有，长春方面的部队也可以用。
1: 用长春的部队？
0: 长春问题必须尽快妥善的解决，长春解放之后，部队要迅速南下，进至沈阳和营口之间，阻滞东北蒋军从营口撤退。
3: 如蒋、魏将长敌接触后放弃沈阳，全军走路南撤，向你们压迫，企图重占锦、湖、渝、滦、唐、朱点，威胁平津，迫使蒋、魏空运一部分兵力增援平津。
4: 林总，你有新想法了？
5: 锦西和沈阳之援军正在向锦州靠拢，
6: 蒋介石也命令长春之敌突围，在此种形势下，我们要先打锦湖。
7: 是啊，可是林总啊，这东野继续向西前进打锦湖，中央军委的既定战略方针呢？
8: 中央军委最明确的方针是要在东北境内全歼卫立煌集团，
5: 这才是一切战略的核心。我估计锦西方面，敌东进兵团不敢单独前进，必须要等待廖耀湘兵团到达相当位置，他们才敢动。所以我认为，在锦西方面，还是要继续采取坚守方针，以引起西进兵团继续南下，到达锦州。可以向中央军委请示，如发现廖耀湘兵团不敢向锦州前进时，则我军拟佯攻锦西，以诱其大胆前进。又估计锦沈之间战斗一时不易发生，故我军有时间有力量，先打长春突围之守军，然后再歼灭锦沈之敌。
4: 我同意，可以向中央军委发电，陈明我们的意见。不过这个时刻，长春问题必须要先解决了。
9: 蒋军兄弟们，你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一点指望也没有了。你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各族的首长为了谁？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蒋介石和四大家族地主老财还是穷人的死对头。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为自己也为家中亲人想想，趁早弃暗投明，跳出火坑， 手放下武器，找到招待所登记，早一天不挨饿，早发路费，打路桥回家，兄弟们！
6: 吴副官，稍等啊！我关键时候不要脸了。
9: 六十军的兄弟们，
10: 我叫李广明，云南曲靖人，
9: 元宵发四师的，在海城跟着潘师长起义的。老乡子，蒋介石抓了咱们龙吟龙大帅，又把咱们赶到东北给他卖命。
6: 您副官，你说说话呗，说话能壮胆啊？
11: 说话能壮胆吗？
6: 能啊，我们天津人就爱说话。林副官，你说这是为嘛呢？咱这为嘛来东北打仗啊？为嘛国民党就咬着共产党不放呢？
11: 是啊，为嘛呀？
12: 我看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是什么病？现在好些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秋风起，更愁人也。祝你健康，连上。

如今锦州失守，东北形势危急，希望你振奋军威，集齐全部兵力，进行最后的突围之战。要有破釜沉舟之决心，要不顾一切捍卫党国之荣誉。

0: 处长，处长，正司令，请您去叫司令部。
1: 刘副官，军长现在有客人，打完拳就要去见，没时间去司令部。
0: 什么客人啊？正司令那边是军机要事，军长必须马上去。
1: 客人也等了半天了，军长已经答应去了。
0: 军长，刘成军，你只是个警卫，你有什么权利干涉军长的军事决策？
1: 我哪敢干涉军长，我只是在替他说话。
0: 部队里就是因为有了你这群亲共分子，才会被搞得如此乌烟瘴气。你跟我去一趟军情处，我倒要看看有什么问题。

0: 你听见他说的了吗？
1: 行了，我现在这边有客人，已经等了半天，总得要见见才好。

0: 武子，来看，你看那些个降落伞，像不像是悬在空中的几只吊瓶，在为这座垂死的城市输液？
1: 嘛吊瓶！
0: 武子，咱们过去看看，
2: 带点枪好。

0: 将军，把粮食带到就行，不要为难百姓。是，
1: 大家把军粮先装车。好，起来，去，看，走。将军考虑的怎么样了？
0: 哎，
1: 喝茶。不多喽，最后这点茶，尤其香啊。
0: 曾将军，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长春问题。即使不为长春的十几万国军将士，也要为几十万百姓找到条生路吧。
1: 我自己的两波手下，刚才差一点起了内讧。现在六十军的内部就是这样，一部分人。
0: 支持起义，还有一大部分人要死战到底。作为军长，我很难决断。很多话由我来讲，可能还是没有力道。要不，让这位潘同志跟将军您好好聊聊吧。
1: 潘同志，军长，你还敢回来？你这个混蛋，知不知道你的投诚？ 在六十军内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认为你是背叛了滇军，是滇贼，恨不得杀了你而后快。
2: 军长，我知道，此次重返六十军，我是九死一生，但是为了更多的父老乡亲子弟，我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来和军长好好谈谈。

你们出去，你说吧。

过来，拿饺子抢粮了。

0: 从老蒋到老郑，从来没有把你当自己人，到现在，您还为老蒋当殉葬品，值得吗？
1: 比之嫡系，滇军是杂牌，可比起共军，滇军那是堂堂的国军，
0: 堂堂国军，哼，很威风吗？ 是啊，国军又如何？共产党就像施了什么魔法，把国军弄得一阵风般的就国不国军不军了。其实我是不服气，上下都不服气。
1: 就想多打几场胜仗来争争气，可是现在打的更是一败涂地。老潘，我是不甘心的。军长，这不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您看看，这边有多少贪官污吏，您就知道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了。 我们从云南一路征伐过来，一条对角线，3万子弟兵啊！现在还剩多少？明天还会剩多少？做人做鬼，军长，您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军长，海城凌振起义，我觉得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作为败军之将，他们那边。 没人歧视我，当年10月，我就入了党。现在，在共产党那边，仍然受人尊敬。军长，共产党不一样了，他们才是中国的未来。不要再逆势而为了，
0: 来，坐吧。 给你换备新的。
2: 报告，司令，六十军征军长到了，
3: 请进来吧。
2: 是。

0: 请坐。请坐。
1: 魏廷兄，刚才来的路上我听说林副官的事儿了。
0: 瑞章自滇缅之战就跟着我，多年来出生入死，是个有良知的好军人。
1: 魏廷兄，那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遍，我们到底还在坚持什么？

这是国防部三厅郭汝瑰私下寄给我的资料，是国防部关于长春问题的最后意见。这个意见几天之后将会发表在中央日报上。这意见即将要作为新闻稿发出，可是我们这些当事人却完全不知道。汝瑰寄给我，就是替我们鸣不平。 他是想让我们了解中央对长春的态度到底怎样，先看看吧。

0: 他们怎么能这么写？
1: 我瞒你说，当初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心中的愤怒不比你少。
0: 国军之攻取长春和坚守长春，本来是政治的意义大于军事的意义。这叫什么屁话！
1: 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也就是说，我们浴血坚守，这么多人慷慨赴死，就只是为了他们所谓的这个政治目的。
2: 其实我们一直坚持的不过是蒋公的面子。桂廷兄。
1: 我们长春十万将士拼死抵抗，绝境中固守了几个月，可到最后守住的，不过是蒋公的一张面子，
2: 就只是他的一张面子而已，
1: 是吗？
2: 看起来。
3: 也只有这个了。

0: 若死不生，必死就必生。鬼天兄，置之死地而后生呀。
1: 曾学长，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早就有答案。
1: 泽生啊，我自己是临危受命，义不容辞。到这个时候，也只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0: 此时此刻，你还能为什么呢？
1: 我知道，你刘世军大部已为共党控制，投诚之路已不可避免。到此时此刻，我也不想再多做阻拦。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生气。

羌塘旷野，马蹄踏碎流云，干尸分雪，藏着千年古法。草原牧人驯马逐梦，道尽一生痴情。腼腆少女扬鞭追风，看淡一时输赢。千年格萨尔史诗，道尽赛马文明的渊源。羌塘追风人，即刻呈现。

0: 血脉里的精神图腾，也是羌塘游牧文脉更续不息的滚烫心跳。在这片高寒之地，马不仅是牧民生存的倚仗，更是他们终其一生的伙伴。为了驾驭这份野性，先民们漫长岁月的磨砺中，凝练出一套顺应天性的驯马智慧。如何淬炼马匹坚韧的耐力？如何打磨马匹强劲的爆发力？草原先民将马分为鱼类和鸟类，分别对应湿驯和干驯，因材施教，循序渐进。这套驯养章法历经世代牧人的口传身授，使其成为雪域高原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看辽阔旷野，无数与马为伴的牧人怀揣各自的热忱与坚守，循着马蹄声奔赴属于高原的生命巡礼。
1: 他是有道理，因为他要被推出的前身呢，说话那么他不送呢，我都都得养他去了。我看他个就他六一个月说是那边三家的大伙没叫厉害，当看花松早他长了三两子，冬至小子的，对讲他起床，师傅讲起忙不急的，师傅。你看教堂那大是切口插上了，插我们教的，这地方讲教了嘛。
0: 那区是孔马乡，赛马文化在仁僧一家具象化了。仁僧五岁开始骑马，长大后成为远近闻名的驯马师。受仁僧影响，他的儿子和孙辈都酷爱马背上驰骋的感觉。这座扎根河谷的小院里，十余匹骏马常年相伴，成为一家人朝夕相守的伙伴。

0: 初夏已至，藏北草原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驯马时节，牧人们纷纷开启夏训，寂静的旷野开始沸腾。
1: 大当大江大西都唐宝大江大西沟呢，能干个些阿钱上岸上就在把就通通是喽，我马上把去新拉长滩清空一波了，去去瞧接来接来，反正去瞧了去瞧上边那方去。这里人工先从呢，人工发仓你也得给咋搞？开车不骑的，可是卡中到牛里。光看这骑呢，光没没讲看看啥嘛？平时呢，都抓骑，都叫骑，就他骑嘞，骑了牛嘞，骑的就他骑骑骑骑，东西叫多。
0: 高原的天气变幻莫测，一日四季，对羌塘草原来说司空见惯。飞雪转眼覆盖大地，气温骤降，但原定的驯马计划如期推进。天然河道是冷驯的最佳场所，但随着流水的不断冲刷，泥沙淤积的河床越来越浅，不再适合马匹冷水浸泡。为抓住最佳驯马窗口期，仁森和家人决定租赁挖掘机清淤，拓深河道，为村里的养马人打造一处更适宜的冷驯场所。事关整个夏天的驯马效果，仁森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冒着风雪来到作业现场。
1: 但是就告诉人了，但忙不接通忙不动的，但地告诉姐姐呢，但个人忙不接的我马上把地地在那，但苦苦就是地他去接地，他这天气不忙想是那里，嗯，再么呢，干点就是现在没了马家的，那人家的那个人可惜家，他走走走过来就对他地，我上去马上去接上那里了。

0: 机械突发故障，清淤作业一度受阻。在挖机师傅的全力抢修下，疏浚作业顺利完工，深浅适中的冷汛场地打造完成。夏初是驯马最好的时节，操练频率较高。根据马匹泡水时间的不同，湿驯又分围缰与当牧缰。围缰初始浸泡时长约2小时，随每日奔跑训练距离增加。当牧缰初始浸泡时长约15分钟，再根据奔跑训练距离增加，进水时长适度递增。奔跑湿驯之后的马匹需要额外喂食精心调配食料，补充体力。照亮马匹的每一处细碎日常，都是最温柔的关切传递。没有繁复的言辞，在朝夕相伴的岁月里，仁僧把养马驯马的终身习得一点一滴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辈。非遗世家守住了驯马技艺的正统，但这马背上的痴狂早已溢出小院，融入草原的每一寸血脉。旷野深处，无数牧人为马痴狂，他们潜心钻研古法，追逐良驹，以一腔赤诚续写着人与马的旷野荣光。
1: 他到不到了，我说他们推到进来了，你们给他买了东西嘛？我让他推到了，他老九岁，九二十三年生到了，他养的，他们就你们给都买到了。他早就他干过了几天，他接了接那，我兄弟几个呢，他老这个是讲啥个是？他那上头去打了没呢？肯定给下了几个呢，我兄弟几个呢，我嘛，我也都。让他在这个面做过呢，再漂嘛，都得去的大门，那没他没装了，不会干那差异难了。大早就安当我的都够精神。
0: 寻觅良驹，是天下爱马人的执念。希热扎西为此沉醉半生，是远近闻名的马痴。
1: 给亲戚们嘛，都是亲戚。大大女婿送去了，我们来尿尿的。大女婿送去尿尿的，大来尿个金钱的，大个没让姐妹去吃饭做工，那这没让姐妹去扫地做工，这娘把老少些，妈娘把了工班做去，这金钱都给点着。
0: 夏日赛马节接踵而来，好马不嫌多，希热扎西决意再添一匹上乘良驹，只为重温那一骑绝尘的快意。草原上流传着古老的石马歌诀：眼眸当如日月，胸膛须似雄狮，玄毛要像吉祥的图案。这套世代相传的象马智慧，是牧人读懂马匹的秘语。
2: 同安那种可大把七十七岁过了大九里，这七十岁呢，年纪没到十几，简直为了被这个年康也过呢。今年的老外没错，那些老他去上班，老外他没米打。前面没错，那一天没在当时这嘛。这位没错，出来的去年带新头嘛。这位没错，那来就按照上些年嘛，他真是个弄爱的。这没这我呢，大批水朋友那啥没来，连他去做了送的都打鸟叫了。
0: 马虽神俊，却未如这位马痴的法眼。

0: 希热扎西不肯降格一球，转身奔赴下一场盛会。对他而言，寻找本身也是这草原上最动人的修行。
1: 杨高峰，
2: 我打住右边。
0: 在赛马节流动的藏餐馆，希热扎西偶遇一位相识的马主，两杯甜茶下肚，话题自然就落在这一路奔波的赛程上。
1: 他打住可以可以送了，
2: 他可上库尔马松，他啥松？他在南扎特拉库切切穷穷，真真，库这这罗萨的，他在刚没这位南扎，是去上我是。मेरे जेमी से सोर्जी सोर्जी तथा को काम से या को रे वो मुझे तला को यहाँ तक यहाँ बाल्लर सो मानिया पाला कौन बैठा को काम से या को रो
0: ताकि ने रखो ना 闲谈稍歇，再寻一匹好马的想法始终萦绕心头。希热扎西半辈子主要消费都集中在买马上，当手中有点积蓄，他的注意力从来不是奢侈消费，也没有想过买一辆好车。置一处房产，他寻寻觅觅，总想着可以拥有更出色的赛马。尽管游走在熙熙攘攘的赛马节，却没有一处热闹可以留住希热扎西。他脑子里都是关于马的场景。
2: 哦，扎西得了呗。
1: 这得了，
2: 就他那大家得小一点，
1: 他大家得多点。
2: 呀呀，不就，大门了就走的。
1: 咱们叫马青，
2: 马青总来这边。
1: 马青总都扛着就来往这马边。
2: 这山里当边。
1: 这山里边。
2: 我路的路的不直接，因为我今朝他打马的，个就走装修上个，我个今天在那那屯着点身边。
1: 这里找个人，他打啥？他在兰州给你，我去山忙在兰州，装山把屯着没。
0: 交易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希热扎西暂时放下执念，专注于用自己掌握的驯马古法训练七年来自己朝夕相伴的赛马。辽阔河谷的草甸上，希热扎西搭起临时帐篷，以天地为屋，安静地守在艾玛身旁。从日出到日落，他严格遵循祖辈传下的驯马方法，精准把控马匹的饲草分量与休憩时长，仿佛这一刻驯马就是希热扎西生命的全部。每一次打磨都倾尽心意，日复一日严苛的驯马时光，藏着希热扎西与骏马相守相伴纯粹的赤诚坚守。转场赛马的间隙，希热扎西短暂地收起赛场静处的雄心，眼前这条蜿蜒绵长的公路指引着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多雄村。
3: 大雄到七十九岁，
4: 拿大杯酒，大雄公，
2: 拿大杯酒，再比谢。
0: 希热扎西刚踏进村口，满天乌云压境，但越是临近比赛，驯马越是要保持节奏。赶在暴雨袭来之前，希热扎西抢出时间来一次短跑训练。
2: 他接棒接的我腰都接的，我鼻路接的，我别的搞过来，我别的那里真的他让他在这种龙的七连庄的这个路开开到上那个龙那他送的就多喝。
0: 呼吸节奏是马在竞速比赛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驯马师往往通过观察奔跑过程中马的呼吸，确定冷水浸泡的时长和下一次训练中奔跑的距离。 惊雷划破天际，滂沱大雨将整座村落笼罩。每年赛马季，希热扎西都在草原上辗转奔波，一家人难得小聚。从骑手到驯马师，父亲多杰一辈子都在与马打交道，他唠叨着自己驯马的体验，希望对儿子有所帮助。
1: 干大事，这个根本有这个条件，你咋天生没有？对吧？这干大事，你做农大，所谓是什么呢？不做人民的嘛，大家学到点东西。
0: 随着比赛经验不断丰富，希热扎西每次都能在父亲的分享中获得新的体会，这是时间带给成长的奖励。千年文化传承往往藏在烟火气里的琐碎日常中，在这样的闲话家常间，如雨水浸润这片土地。乌云散去，暮色漫过草原，希热扎西顾不上歇息，借着天边最后一缕微光，他坚持完成今天的冷训。看似枯燥的重复，每一个动作都是在给接下来的比赛积攒底气，待赛场静除那一刻，恣意绽放。
5: 这些天的雨啊，山那漫天的小雨啊，哎呀，他们就看看有的大哦。
6: 干的钱没挣钱，但就说经济不强，干的钱都借钱。
0: 赛场尘埃落定，希热扎西的马没辜负日夜的打磨，再度夺冠。一场胜利只是个逗号。赢家的路上没有终点，只有下一个更远的赛场。拖车再次发动，载着一人一马缓缓远去，也载着草原牧人最纯粹最圆满的热爱。

0: 镜头面前羞涩的索朗央奇，五岁第一次比赛就拿到冠军，小伙伴们都称冠军骑手。他沉默寡言，但策马扬鞭那股凌厉劲儿，丝毫不输男儿志气。
1: 你二位，左右指挥。
2: 嗯。
1: 你疼啊？
2: 有。
1: 你看，用三下不止二位。
2: 阿爸，我打算的带钱去弄的。
1: 阿爸，带个包装球。
2: 嗯。
1: 他那伊呢，用三吃过了。有。伊左右指挥，伊无指挥，用三就吃过了。给给看见过，伊都别送吃过了呗。
0: 跟同龄的玩伴不一样，索朗央奇最大的爱好就是骑马。赛场外，索朗央奇将所有的细腻温情都留给日夜相伴、一同追风驰骋的骏马。这匹马是他赛场上的搭档，也是他生活中的玩伴。村里的赛马节规模比往年大，小骑手们个个整装待发，士气高昂。
3: 有没有信心？
0: 索朗央奇难掩兴奋，这是他每年夏天最期待的节日。
1: 今天来了很多名马，2025

0: 年三拆气赛嘛，接了冠军，一个是拿了去年6000米的冠军，今天的我的黑色马压力有点大，我能相信他能今天拿第一名。
1: 这场比赛不属于索拉央奇，赛场起跑混乱，自家的马也状态低迷。在赛程中后段，索拉央奇已经调出第一梯队。赛场从不相信过往的荣耀，索朗央奇输掉了比赛。没有多余的言语，赛后父亲安静地陪着失意的女儿。通往冠军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每一位选手都需要先学会接受失败。父亲的陪伴让小央奇慢慢走出了失利的阴霾。父亲絮叨着马背上的故事，只要缰绳不离手心，成长的步履便不会停歇。风会吹散遗憾，草原的路永远在那儿，守候索朗央奇的下一次出发。暮色下的羌塘草原，天地铺陈，无边无际。策马追风，从不仅是为了争夺一座奖杯。与马相伴的童年时光，得失之间的心性磨砺，才是赛马文化给予少年骑手们最好的加冕。
2: 你查人我多给拉森的呀，他拉克相信南卡塞尤呀。
1: 一段说唱道尽英雄千年传奇，格萨尔赛马称王的史诗，正是藏北草原赛马盛会的文化源头。跨越千年的赛马传说早已融入羌塘儿女的血脉。赛马盛会不仅是速度的角逐，更是勇敢拼搏与自强精神的延续。时光流转，马背竞技代代相传，古老的史诗沉淀为这片草原永不褪色的人文底色。那曲是色尼区达萨乡，一场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赛马节正在举行。巴嘎来到现场表演赛马节经典节目格萨尔说唱。今天的达萨乡由达萨、达人两乡合并而成，达人片区依旧保留着古老地名与文化根脉，格萨尔英雄传说滋养了延续至今的达人民间格萨尔传统赛马节。这项扎根游牧乡土的节庆延续着格萨尔史诗这一集体记忆， 已被列入西藏自治区非。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则史诗落幕，余韵悠长。骑手们完成庄重的祈福仪式，向着起跑线进发。在这片浸透传奇的土地上，山川河谷、旷野荒滩，尽数镌刻着格萨尔的印记。拂面长风载着千年故事，落日星河见证文脉传承。古今相逢，山河为证，这是草原人与千年史诗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
1: 大人们说可是说句大家有在出现就是个汤这一边嘛，唐先生就打那里个，那啦，那对口子，打不那口子，这里三百不算。说钱包你看看了，伢送不动，本地村看价格是硬着的，我这了没老哥的，大汉两三套这也是个的，说句上硬点吧，下线去打的叫。
0: 一声令响，赛道瞬间沸腾，骏马呼啸而出，如离弦之箭。少年策马追风的身影，是对马背文明最赤诚的致敬。赛场上的胜负，不过是过眼云烟，真正珍贵的，是这盛会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文化火种。赛场的喧嚣缓缓退去，巴嘎与阿念扎两位非遗传承人循着一脉千年史诗对坐畅谈，交流说唱传承心得，沉淀千百年的雪域人文底蕴在此相融。一份牧人纯粹的追风热忱，一段少年成长的足迹，一部扎根草原的英雄史诗，共同绘就羌塘人与马相伴共生的岁月长卷。这里的草原儿女，在辽阔旷野之上，循着马蹄声，守护着游牧文脉，岁岁年年，生生不息。

0: 手足同心，浇灌民族和睦，相知相融，汇聚团结力量，守望相助，共筑美好家园。
1: 深化扫黑除恶，擦亮法治利剑，网络黑恶软暴力侵扰，滋生隐蔽黑恶乱象，坚持露头就打，扩大打击成效，积极检举线索，共护平安社会。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呢，我去大埔晴空相伴，在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方出现了小雨雪。预计未来三天呢，以少云见多云的天气为主，在西部和北部大风天气明显，建议做好农牧业设施以及临时搭建物的防风加固工作。从具体的天气情况来看，今天夜间在纳曲中部和东部、阿里大部、昌都北部和林芝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雪或者是雨夹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明天白天在纳曲、昌都中部和北部、林芝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在纳曲大部、阿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会有七级左右大风，请做好防范措施。在未来24小时，317国道索线段以及丁青段、558国道比如段会受到雨夹雪天气的影响，提醒过往车辆雨天出行请注意道路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3到19摄氏度，桑珠子区晴，0到18度，色尼区多云转阵雪，零下3到7度，巴宜区多云，7到15度，乃东区晴，3到18度，卡若区多云，1到20度，噶尔多云，零下5到8度，普兰多云，零下4到7度，芒康多云，零下2到14度，聂拉木多云，零下1到8度，墨脱阵雨转多云，14到19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3到19度。扎什伦布寺晴，0到18度。罗布林卡多云，3到19度。羊卓雍湖多云转晴，零下3到11度。冈仁波齐小雪转多云，零下10到2度。巴松措多云，2到17度。雍布拉康晴，3到18度。桑耶寺多云转晴，1到17摄氏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滨酒干城，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平有脉有依。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 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长，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14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拉萨市将海绵城市理念融入城市发展，因地制宜打造山水城相融、能吸水会呼吸的高原城市。今天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正式启动，系列惠民政策持续加码落地，喜迎八方游客畅游冬日高原。扎根边陲亚东28载，奔走社区解民忧、兴产业的李喜军，以浓浓团结情绘就幸福家园新图景。严金海在西藏博物馆调研，第三届西藏高原高峰书法大展开幕。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作为“十四五”第三批系统化全域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近年来，拉萨城市功能焕新升级，条条水系纵横延展，地下管网织密铺陈，地上涵养水土，地下疏导流转，让高原之城拥有能吸水、会呼吸的生态底色，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生态福祉与民生便利。
3: 我现在是在团结公园湖畔，今天啊虽然下着小雨，但依然有很多人在这里拍照赏景。大家看雨中的团结公园是不是也别有一番风味呢？不过啊，今天趁着雨天，我想带您解锁这片湖和这个公园的另一个功能。
4: 这个湖是我们整个公园雨水的一个调节器，湖能消纳周边的超标雨水7000余立方，相当于8到9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水体，对应降雨量是20.9毫米。
3: 那像今天不是在下雨吗？雨量它是没有问题，
4: 完全没有问题。
5: 丝丝细雨飘落，被湖水尽数收纳调蓄。李如波告诉记者，作为布达拉宫水系生态带，这片湖依托地下管网连通拉萨河，构筑天然活水循环。而在公园的各个角落还布设着雨水花园、植草沟等诸多设施，默默消纳雨水、涵养水土。
4: 整个公园有5个雨水花园，公园主要的目的是收集周边的地表水，还有包括我们山上的一个地表径流的雨水，它就会通过这个溢流口与我们的湖体相连，流到我们的湖里面去。这个叫我们的透水铺装。你看我们的孔隙它是非常大的，雨水渗入到我们的地下，补充我们整个的一个地下水。通过以上的一些设施，体现了我们整个海绵的渗、秩序、禁用排的作用。
5: 以团结公园为例，近年来拉萨市以海绵城市建设为依托，全力推进水系生态治理二期工程，城区历史水系逐一恢复生机，新增水系约9.4公里，水域面积16公顷，滨水沿线绿化同步提质，多处便民公园依水而建，市民家门口的清水空间不断拓展。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太阳岛和先祖岛之间的两岛内河绿色生态长廊，这个廊道呢全长4.1公里，美化环境，方便市民休闲的同时呢，也让城市更有弹性。
6: 你妈的用了吗？要嘛的，啷个的看上了的朴素拖鞋，它顺着轮椅轻松啊，可有也不钱，跌出也不钱，跌啷个可的跌不也不钱，但阳光真的丢的起来多。
7: 平时我们俩就喜欢来这边玩什么的，拍拍照啊，还有很多水鸟，这个地方很舒服。
5: 一处处公共生态空间的提质升级，铺展宜居生态画卷，而遍布城区的市政道路海绵化改造，则聚焦群众雨天出行难点，精准发力。

0: 通过临阔路、北京路、鲁定路等主干道全线铺设透水地砖，配套完善地下雨水收集管网，拉萨城区8个重要积水点全部消除。在街头巷尾，记者随机走访了市民，大家都真切感受到了这一喜人变化。
1: 感慨过西西部要不定度啊，在军区门度啊，那南瓜得不西部度。
2: 俺都要两周半月十二岁，也五十二岁，今年十二岁也五十岁，我都不能说也是冻啊。哎呀，出的蛮挺，俺南瓜的也多的不长么子，俺南瓜都把多的托起水而已。
0: 记者在鲁定路走访时还发现，在提升改造道路的同时，还在一旁的公园里配套修建了一体化智能雨水泵站。
3: 为了解决这个城市内涝，我们把雨水跟污水分开，通过这个一体化雨水泵站再把雨水排到我们的中干区里面。这个泵站设计是当时是那个一小时排那个900方的水，然后换算过来是每分钟大概排5吨的水。
0: 海绵城市顾名思义，就是让城市像海绵一样。作为十四五第三批系统化全域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拉萨摒弃照搬其他省市模式，立足高原河谷地貌、气候禀赋与城市发展格局，因地制宜打造出山水城相融共生的特色建设体系。
4: 比如说山，我们现在整个拉萨的南北山都在进行造林绿化，我们是治理山洪沟，采取的是蓝分续排等措施，削减山体的洪流大概是在30%以上。比如说水，我们是在做水系一期二期，截至目前我们二期已基本完成。比如说城关区重点推进的是30多条市政道路的排水设施的改造，管渠排放能力提升到2年1遇以上，下游拉鲁湿地新增了7公顷，每年洪水蓄水能力是达到了480万立方米以上。简单说，那就是上游拦住，中游排放，下游留住。
0: 经过4年多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海绵城市理念已融入拉萨城市发展建设，一条条海绵道路、一座座海绵型公园、一个个海绵小区陆续建成，正持续重塑高原首府城市风貌，优化群众居住环境，真正实现城水相融、和谐共生。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的推进整个中心城区的水系治理，要把我们的水网治得更密，结合老城区的改造，完善整个八廓街主城区的水系治理，在新建的小区和道路中要全面的推广海绵的理念，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拉萨真正的成为会呼吸的高原城市，让老百姓住得更舒服，出门更舒心。
5: 今天第9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至明年3月15号。随着一系列实打实的惠民政策加码落地，我区将以更加优质的服务、满满的诚意，喜迎八方游客邂逅冬日高原，畅享暖冬之旅。
6: 免费政策覆盖70地，除寺庙景区外，所有 A 级旅游景区全部免门票，游客只需通过各景区官方渠道预约即可免费入园。
7: 我觉得这个对于广大游客来说都是非常便利的。我先预约了17号的布达拉宫，都想去看一看。西藏是一个好地方，希望大家都来玩。
8: 西藏很漂亮，我今年已经第二次来了，去年来了一次，今年又来了一次，我准备玩2个礼拜。去阿里大环线觉得免门票这件事情就很好，省了好多门票钱。
9: 东游西藏政策非常好，明天我们打算去羊湖以及卡若拉冰川，我期待去到更多美丽的地方去游玩。
6: 冬日的西藏，雪山清晰，阳光充足，是一年中观赏高原风光的好时节。我去推出长达5个月的文旅惠民政策，不止景区免票，出行福利同步加码。冬季旅游客运执行惠民运价，旅游包车价格不高于旺季的50%。多地景区同步开通免费直通车服务。 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便捷度与游玩体验，系列实打实的优惠举措持续释放西藏冬季文旅市场活力。
10: 从预防高反还有行程的时间松弛度、旅游的体验感，专门针对这个冬游政策的两条线路，我们车辆司机全部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各个平台上面已经把冬游的这个优惠政策在价格上面体现了，随时都可以预定。
6: 多年来，冬游西藏品牌持续升温，逐步打破西藏旅游夏秋旺冬春淡的传统格局，依托优质的冬季生态资源、独特的高原气候和深厚的文旅底蕴，我区持续以政策引流服务游客，不断丰富冬季旅游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让更多游客走进西藏、读懂西藏、爱上西藏。
11: 本轮冬游西藏活动与第八轮相比，主要有两大优化调整。第一，活动启动时间较上一轮提前15天，进一步拉长冬季旅游窗口期。第二，调整旅行社包价旅游奖励标准，将接待游客奖励门槛由1000人提升至2000人以上。
12: 跨越千里，扎根祖国边陲，28载耕耘第二故乡。日喀则市亚东县司马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李喜军奔走社区解民忧，带领群众发展鲑鱼养殖产业，在守望相助、手足相亲中，把团结之情化作建设美好家园的不竭动力。
13: 热的话，他要得先牵着。
14: 他的两个开建机，我都觉得工作的呢，两个开建酒店的这种过来这样去。
0: 清晨的亚东，云雾缭绕，静谧祥和。李喜军和妻子卓玛次仁说着地道的藏语，娴熟地喝着酥油茶，吃着糌粑。
15: 早餐的话，平时的话，我一般的话都是吃的糌粑，吃得惯，喜欢吃。
0: 李喜军1996年来到日喀则，2000年和亚东姑娘卓玛次仁结缘，便留在亚东。李喜军是个闲不住的人，到了亚东就加入了亚东鲑鱼产业养殖合作社。2021年，李喜军当选司马社区两委班子成员，负责社区统战及民族宗教工作。2022年当选自治区人大代表，2025年又被大家推选为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在外，他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在家，妻子的默默操持是他最暖心的后盾。
15: 家里面里里外外的事情，他一个人抓我在外面工作的话，我也非常的那个放心。我们生活非常美满。
2: 忙前去了了，请叔叔娘来了的刚接他，偏是痛嘛的，去了来了了，请面子都找我先生那样，我那也搞不得。
0: 吃完早饭，李喜军和驻村工作队一起开展每周常态化入户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15: 他不拖拉机、忙子机，这个像内水的这油饼，这虫子呢，南山地区的，转化起的。沿路的当地部分呢，随之不起过不动。
0: 他每天的工作都是琐碎的小事儿，但正是这份细致耐心的坚守，让村里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16: 要不你看心啊，咱忙到他们也没回来让点脚出去的，忙到如果看起来你啊，两个嘞，回来让毛这个村里面两个人民刷到的准备两个包来忙到了归途吧，车途吧，刚刚去。
2: 没事的，从罗定这里的呀，比如给家人做也不是，那忙做了，他全到家里呢，地主在里面打打几个的了，罗定不多了，我就忙做了。
0: 除了做好社区日常工作，李喜军还一心想着如何帮着群众增收。他把在亚东鲑鱼产业养殖合作社学到的技术毫无保留分享给社区群众，手把手教大家挣钱的本事。
17: 从2021年开始呢，我们效益呢每年在逐步增长，2025年是40多万，集体封口呢有19万多，今年我们有成品鱼呢可以出售的有4个鱼池，预计也在40多万，再增加到4到5个这个鱼池。
0: 小小的鱼池养出产业，鼓实了群众的腰包，看得见的增收正是民族团结结出的硕果。
15: 只有我们大家共同就是团结，共同努力，共同去学习，共同去发展，才能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变得美满幸福。
5: 1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西藏博物馆调研，在时政万年同根同源西藏考古成果展、千载瓷园同映山河西藏瓷真理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题展展厅，严金海仔细观看展陈，认真听取讲解，详细询问情况，全面了解展品背后的历史故事。 严金海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和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合理利用、守正创新，以文物实证历史，以文化凝聚人心，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要充分发挥博物馆阵地作用，优化展陈内容，提升展陈质量，创新展览展示，让文物动起来、活起来，把各级博物馆打造成为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课堂，兼参一同调研。

0: 14号，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的2026年全区社保服务近万家主会场活动在林芝市启动。
1: 要在自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之内向人社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2: 我们那个灵活就业这一块的话，它是严禁补缴的。我们2021年出台了一个文件，就是针对于我们那个补缴所做的明确的规定哈。
0: 本次活动联合医保、税务等部门，共设置15个服务展位。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待遇资格认证、退休一件事联办等内容，解读政策要点，介绍办事流程，并现场答疑解惑。
3: 我们每团起走基本上都有社保，早餐保、多交费、长交费、多得费，我们才是社保的受益者，以后也会正常交费。
4: 让社保政策人人都能知晓，重点把我们的现在的服务方式呀，比如说网上申报呀、网上办理，这也给大家展示出来。
0: 社保服务近万家是人社部统一部署的全国性民生品牌活动，今年全区系列活动将持续一周，七个地市将组织社保干部走进乡村、社区、企业等基层一线，把政策宣讲、经办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推动群众跑路向服务跑腿转变。
5: 特别是要做好高龄、病重、失能困难群体的参保帮扶工作，持续提升社保经办服务的效能，引导西藏的各族群众树立早参保、多缴费、长缴费、多得惠的理念，推动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保参保理念，不断增强西藏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6: 善南市首座宁德时代换电站日前正式开业投运，标志着该市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再添新载体。该站点可实现2分钟极速换电，同时站内电池全程通用，各站互通，对比燃油车运营成本可节省约50%。每一次换电同步完成电池健康安全检测，兼顾效率与安全。
7: 当地一模的电池机是啥的组织电池最大上的要是下电的通度计，这电价也要是弄，这都不得这要是弄，你莫这最刚落等这些几多计，这电多比下出水多个多的嘞，这最的人情要是接电的。
6: 该换电站项目的落地，补齐了善南市新能源车辆快速补能短板，能够为各类适配车辆提供高效便捷的换电服务。站点充分适配当地环境，为后续新能源客运推广、公交线网优化筑牢基础。
8: 这次我们落地善南宁德时代换电站项目，核心目的就是便民、惠民、利民，解决大家充电慢、等待久、续航焦虑的痛点，实现2分钟快速换电。后续我们将持续完善站点布局，优化服务保障，为市民提供更便捷、高效、稳定的新能源换电服务。
6: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西藏的生动实践系列主题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内容创作生产传播成果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9: 西藏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工作始终践行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的广电初心使命，把握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锚定巩固提升广播电视、创新发展网络视听、整合聚合形成合力三大工作方向，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守正创新，有力服务了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6: 精品创作传播始终是我区广电视厅十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我区广电视厅聚焦重大主题宣传，不断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深耕内容创新创作，打造优质广电视听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增量体制，同时不断提升广电视厅国际传播效能，对外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全力打造更多精品，实现更广传播，营造更优环境。
10: 积极落实聚美中国精品创作计划、纪录片创新行动计划、动画片创新行动计划、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计划每年推出一到两部精品力作，进一步加强对优秀视听作品的宣传、推介、评论，让好作品得到好的宣传，实现好收益，取得好效应，推动广电视听文艺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汉墨宋党恩，红星映高原，第三届西藏高原高峰书法大展暨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专题图片展在西藏美术馆隆重开幕。本届大展首证创新，汇聚150多件书法作品，用红色精神铸魂，汉墨丹青润心，实现书法艺术传承与红色文化传播双向赋能，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展现高原新气象。
11: 我看到了很多的汉藏文的书法作品，觉得他们的风格非常的丰富，比例也非常浑厚。这场展览丰富了我的文化体验，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和兴盛。
12: 往后我继续坚持这份热爱，不忘初心，在这个汉文书法的传承和发扬上继续去深耕细作。
6: 展厅内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专题图片展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图片展通过图文结合的形式，系统展现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及其在西藏的传承与弘扬，让观众在感受笔墨韵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红色文化，汲取精神力量。
13: 我们一直致力于延安精神以及西藏红色文化的这样一种研究、阐释、宣传、弘扬的工作。今后呢，我们延安精神研究会也将致力于红色精神在高原的这种弘扬传承，以红色精神来赋能我们西藏的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4: 相对比两届的这个展览呢，本届展览仅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新增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延安精神相关主题创作。今年作者占比明显提升，征稿覆盖面更广，创作题材更加丰富多元。
6: 14号，2026年西藏自治区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活动在拉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启动。活动现场参与测试的同学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力投入各项测试，规范完成每一个动作。工作人员与裁判认真记录整个测试流程，规范有序。
15: 通过体测，我对自己的身体素质有了直观的了解。体测达标不只是一个分数，更是让我树立了一个健康的意识。
6: 本次达标测试涵盖30秒跳绳、1000米跑、坐位、体前屈等项目，从速度、耐力、力量、柔韧、灵敏多个维度全面检测学生身体素质情况。
16: 这次的测试从整体情况来看，学生的参与率很高，状态也特别好，然后大部分同学呢也都达标了。我们学校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让同学们能够加强日常的锻炼，以后养成一个运动的好习惯。
6: 据了解，本次达标测验活动覆盖全区中小学生、高校师生、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实现不同年龄段、不同行业人群全覆盖，推动全民健身常态化开展。
17: 开展本次检测活动，主要是落实体育强国建设，进一步掌握全区不同群体健康指数，进一步为加强体教融合、群众科学锻炼和群众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18: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9: 15号，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4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在拉萨开讲。本次大讲堂以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主题，结合社科领域国家安全工作实际，系统解读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引导全区社科工作者及干部职工深刻认识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今年以来，昌都市县两级法院聚焦小标的民生案件，通称 筹调配执行力量，稳步推进案件办理，累计受理涉民生小标的案件1434件，办结1006件，结案率超70%，执行到位资金860余万元，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18: 眼下牲畜进入育肥出栏关键阶段，纳曲市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各乡各村，开展一线技术指导服务。技术人员走进草场、牧户家中，现场指导牧民做好牲畜秋季免疫、驱虫管护等工作。各地积极对接市场，畅通畜产品畅销渠道，帮助牧民有序出栏牛羊，把草场产出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
19: 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联合拉萨市市场监管局、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开展质量月宣传暨检验检测实验室开放日活动，受邀人员先后走进食品药品

0: 举办踏寻普夏秘境乐享健康徒步主题活动，活动依托雅鲁藏布江沿线生态资源，挖掘普夏沟自然禀赋，让参与者欣赏高原河谷风光的同时，也在行走间强健体魄，磨砺意志。活动展现出干部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也推动县域体育文旅生态产业进一步融合。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历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一栋灰白两层小楼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在此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度往复机动，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

0: 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40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30000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10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2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0: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场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川军两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2: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0: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

0: 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三路纵队，从垣寇、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1: 一渡赤水啊，典型的表明，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0: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李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2: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 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

0: 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做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1: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 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2: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0: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义，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来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扼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13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6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3: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娄山关，12团的政委政治兵，这个队也打断了，右队，他这个队是后来就锯掉了，又长征路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中赤兵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三次截肢，

0: 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一红三军团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其余敌人仓皇夺路难逃。
1: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入海，残阳入雪。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儿是沉郁的。
0: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前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于其指挥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前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部先于敌占领蓝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鸭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2: 在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个仗，毛主席觉得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我们一直追了3天啊，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发现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士气多高啊！就说毛主席回来了，大家给箭头给我打来。
0: 5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3: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的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里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0: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4: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呀。
5: 我又何尝不想一战呢？啊！但你看看这几个人，个个心怀鬼胎，自己打自己的小算盘。
6: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7: 几乎是河南全省。

0: それが人生でも情報でも女でも満足までやるな。
1: 宮沢君、再度南宮へ行ってもらいたい。もしガーラーだが協力的であれば、我々もジーナンク政府を組織させ、政府主席に委任し、その軍を工業軍に編成、必要な経費や武器を提供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2: はい。
3: 据我们调查，日军准备给国民党济南民军运来一批枪支弹药。
4: 吴大存也传来的是同样的情报，包括这批枪支弹药的数量、型号。
3: 看来狗老大是铁了心要跟日本人走啊。
4: 也不全是，毕竟他还是国民党的少将司令，做事还是有所顾忌的。只是他现在与日本人勾结上了，我担心他经不住诱惑，在这条路上越滑越远。
3: 我们了解到狗老大的心腹大将孙二虎出身贫苦，他父亲是六黎会的主要成员，当初也算是当地有名的猎人。孙二虎从小随父外出打猎，练就一手的好枪法。日军占领济南地区以后，孙二虎的父亲带着六黎会与小鬼子对抗，被小鬼子枪杀了。孙二虎为了给父亲报仇，也拉起了队伍，后来投奔了狗老大。狗老大对他非常赏识，还让他做了自己的贴身警卫，后来还让他当了团长。
4: 济南的明军和六黎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处理起来比较麻烦。这些人多是贫苦的百姓，为了自保才参加明军和六黎会，所以对待这些人要多做工作，尽量把他们争取到抗日队伍上来。
3: 嗯，孙二虎有两房太太，但常与姨太太住在一起，还是个孝子，会定期回去看望老母亲。我们打算趁他回去探母的机会跟他会会面，摸一下他的情况。
4: 嗯，要多加注意，避免打草惊蛇。

0: 行。
1: 狗司令，我们又见面了。
2: 请坐。公子小姐，不知道这次你所为何来
1: 啊？司令，此次来我给你带了一些礼物。
2: 哦。

0: 只狗司令是否满意呀？
1: 多谢工作小姐的美意，枪我收下了，这些金银吧，我觉得还是先拿回去吧。
0: 司令莫。

0: 会嫌少？
1: 不不不，中国有句俗语叫无功不受禄，目前我没有见方寸之功，这么大礼我怎么敢收啊？
0: 我听到的怕不是拒绝的意思吧？
1: 不不不，此事重大，容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好，那我就在南宫等司令的好消息。来人呐，把这个箱子给我抬走。司令告辞。

0: 师长，
1: 有个消息，华北日军第一军换将了。
2: 换成谁了？
1: 尾津美之郎。
2: 关公耍大刀，程咬金三板斧，各有各的打法。梅津是个中国通，你帮我搜集一下他的资料，一定要把他琢磨透。
1: 是。
2: 同志们，华北日军已换首脑，梅津美之郎替换相月青司，出任日军第一军司令官。梅津美之郎这个人呢，大家并不陌生。1935年打开华北门户的和梅协定，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和何应钦签订的。这个人性格偏执，尚武，旧军人气味很浓，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是侵华日军的急先锋，是日军对华用兵扩大派的主力。

0: 进来。
1: 报告市长政委，济南来电。
2: 什么情况？
1: 徐向前副市长病重，连续七八天高烧，时而昏迷，时而清醒，还不时的咳血。
3: 看来是病得不轻啊，恐怕是累坏了，有病就得赶快治啊。杜市长，要不这样，我们把市医院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太行山，
4: 另一部分带足药品和器械奔赴平原。
3: 一方面可以给徐副市长治病，另一方面可以加强部队的医疗保障，减少部队非战斗减员。
2: 可以，立刻通知他们，让医院做好充分准备，即刻出发。另外，平汉路上敌人封锁严密，出发时带上电台，以方便联系。

邓团长，我是八路军济南抗日挺进支队的支队长欧阳春，特地登门拜访，请孙团长放心，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绝不会对你有任何伤害。

0: 孙团长也是穷苦出身，对吧？我们还听说令尊大人是被小鬼子打死的。
1: 你怎么知道？
0: 你忌讳了。小鬼子欠下的血债，想必孙团长不会轻易忘了吧？我看你是想忘掉。
1: 怎么能忘掉？
0: 既然不能，为什么放着杀父之仇不报，不去打小鬼子，却暗地里跟小鬼子勾勾搭搭？作为中国人，你良心何在？
1: 你空口无凭，血口喷人。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已经掌握了日本人要给你们送的武器的数量和型号。作为狗老大的心腹大将，你不应该不知道此事吧？
1: 我不知道。
0: 你可以装作不知道，但你想过没有，一旦此事透露出去，你有何颜面面对国人？
2: 谁呀？声音这么大。
3: 娘，来了个朋友，说两句话。没事儿。
2: 没事就好，这么晚了，说会话赶紧睡吧。
3: 知道了，您先睡。

0: 奉劝孙团长，认清是非，悬崖勒马，切不可一错再错，落下千古骂名。你守寡的老娘也不想看到你跟小鬼子当走狗吧。
1: 可是狗老大对我不薄，我不能对他不仁不义吧？
0: 我们可以提前一步说服狗老大弃暗投明，接受八路军的改变。
1: 我考虑考虑。
0: 男子汉当断不断，必自取其祸。希望孙团长能看清眼前的路。
1: 明天我去找郭老大，看看他的态度，然后给你们回个信儿。
0: 那好，我们等你的消息。
2: 孙团长，
0: 告辞。

0: 就会好的。
1: 谢谢你们，
2: 那我们先走了。啊，
3: 报告。
1: 进来。
4: 你怎么在这儿？什么时候来的？
0: 市医院组织冬季医疗队，我第一个报的名。今天刚到的，马上就来给徐副市长看病了。
4: 你们认识啊？
3: 哦，报告徐副市长，杨子同志是我上次住院的时候的主管护士，对我有特殊的照顾。哦，不应该说是特殊监护。
0: 谁让你伤在屁股上，又不说自己是打后卫的，我还以为他是逃兵呢。
1: 真是不打不相识，谁都知道欧阳春是我们八路军129师的铁屁股，没想到这铁屁股还能整出一段佳话呢。我看有点意思啊。
3: 徐副市长，那什么，你的病好点了没有？
1: 好多了，他们刚才看过了，是吧，杨子护士？
0: 是的，是的，您的烧已经退了，没有大碍。您就是感冒太久引起的支气管炎，只要按时吃药多休息，很快就会痊愈的。
3: 你们一来真是太好了，我们干着急也没有办法。现在好了。
0: 你放心吧，我们是带着刘市长和邓政委的指令来的，说治不好徐副市长的病，我们就不能回太行山了。
1: 杨子护士，你还有其他的任务吧？啊，
3: 其他的任务？

0: 日本人前脚刚走，八路军后脚就跟进来了。果然跟我预料的一模一样。哎呀，军师啊，你说见还是不见？
1: 如今的八路军已不是当初刚到南宫时的八路军了，有地盘，有武器，更重要的是有了民心。他们既然找上门来，我们不能不见，而且还不能怠慢，表现要热情一点。
0: 你的意思是
1: 见？先探探他们口风再说。
0: 好，那就见。二虎子，
2: 到。
0: 明天午时，我要设宴款待他们，你去做些安排，拿些好酒出来。
3: 是。
4: 这会不会是鸿门宴？要不他们为什么不把谈判的地点设在酒楼内或别的地方，而是设在他们的地头里？这比闯入敌人的口袋阵都危险。支队长，你千万不能去。
5: 是啊，
6: 谈判是我们提出来的，现在人家同意了，要是咱们不去的话，会让人家觉得咱们没有诚意。去还是要去的，一定要去。
5: 既然这样，那我就带特务排陪支队长一起去，也好见机行事，保护支队长的安全。
6: 如果狗老大要使坏，就是带一个连去也不顶事儿啊。我相信凭咱们八路军在济南的影响力，狗老大暂时还不敢使什么坏心眼儿。再说了，我们是去赴宴，又不是去打仗，就是带一个排去，反倒让人家小瞧了，是吧？
7: 你真的要一个人去见狗老大？
6: 这是支队的决定。
7: 那你可要注意安全。
6: 没事儿，凭着八路军的名誉和威望，他们绝对不敢动我。
7: 可他们是没人管，是雪城姓的帮会。
6: 别人我倒是没有把握，可是孙二虎这个人我见过他，应该是一个说话算数的汉子。
7: 我是怕万一。
6: 你放心吧，不会有事儿。我已经把这个情况向徐副市长汇报了，他也同意我这么做。你总应该相信徐副市长吧？
7: 徐副市长真的同意了？
6: 他不仅同意了，还要我做你的工作。

0: 的工作？做我什么工作啊？
1: 徐副市长说。
0: 说什么呀？
2: 做好杨子同志的工作，就等于做好了欧阳春同志的工作嘛。
0: 哎，净瞎说。
1: 你说什么？你说徐副市长瞎说？
0: 谁说徐副市长了？我说你。
3: 你明明说的是徐副市长，我都听见了。
0: 我说你，
3: 你刚才不就是说的徐副市长净瞎说？
0: 你睁着眼睛净瞎说。
4: 欧阳支队长来了。
2: 孙团长，八路军说话算数，今日特地赶来会晤诸位。
4: 这是我们狗司令，八路军晋南挺进支队支队长欧阳春。
5: 欧阳支队长，早闻欧阳支队长的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呐！
2: 狗司令过奖了，
5: 请。

0: 如今国难当头，苟司令手下这么多精兵强将，定能够与日寇奋力一战，责无旁贷。
1: 请，
0: 请坐。
1: 欧阳支队长，我这个人是个直性子，你不要见怪。我这个人只信奉一条。 交朋友要交心，交心那就得喝酒。既然欧阳支队长看得起我，今天咱们就先用酒说话。

0: 陆队长，我也敬你一碗。
1: 孙团长，你们这是要搞车轮战，非要把我灌倒不可啊！
0: 哪里，我是敬佩欧阳支队长，以酒会友，我先干为敬。

0: 欧阳支队长，狗司令，酒也喝了，也到了，可否容我说两句啊？
1: 欧阳支队长，今天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随便说。我们八路军挺进支队来到济南平原，就是冲着打鬼子来的，想必诸位都听到了，也都看到了。
0: 日寇入侵以来，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妄图占我河山，灭我中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都是堂堂的七尺男儿，都是有血性的中国人，岂能袖手旁观，等闲视之？今日抗日烽火已燃遍各地，我衷心的希望济南民军的兄弟们能够和我们八路军站在一起。 枪口一致对外，把小鬼子赶出济南，赶出中国，才无愧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呀！该何去何从，狗司令，还需你们自己拿定主意，切不可堕落为民族的罪人。
2: 说得好，打小鬼子那是天经地义。至于怎么打，在哪儿打，容我们慢慢聊。现在咱们再干一把。欧阳支队长。
3: 我们在济南平原等地的行动，已经惊动了华北日军，他们准备对我们采取行动了。他们的行动也很快啊。对啊，大川，把敌共科掌握的情报通报一下。
4: 好，据内线反映，日寇已经盯上河北、河南的土匪和民军武装。济南最大的狗老大部是六黎会和济南民军合流的杂牌军，有5-6千人。日寇我为了策反他们。 专门派老牌特工宫泽惠子上阵。日军华北地区特务机关长井上敬已经亲赴石家庄，并送给狗老大一批武器和大量的黄金。目前，狗老大虽然没有公开投敌，但是已经在摇摆不定了。宫泽惠子是个女间谍吧？
3: 没错。据资料上显示，她出生在哈尔滨。 父亲是一名日本商人，日俄战争时随军进入我国东北，这之后长期随父母在东北生活，是一个中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关东军情报总部选中，送回日本大本营培训3年。七七事变后，调华北地区特务机关，因为工作出色，多次受到日军大本营和华北地区特务机关的表彰。
1: 这更应该引起我们警觉了。尽快通知在六黎会和民军搞政治工作的同志们，让他们常备不懈，以防不测。
2: 是。
5: 狗老大一直没有表态，
2: 每次去都把场面搞得很宏大，热热闹闹的，可是一跟他谈合作条件嘛，就退回去了，要么就是装聋作哑。这里面有问题。 他手下那些人呢？
1: 他手下那个孙二虎和中下级的军官都对咱们八路军坚决抗日的态度表示很佩服，也有愿意合作的意向。
2: 狗老大压着他们。
1: 狗老大说了，他也愿意加强跟咱们联系，也保证不依附于日伪军，不欺压老百姓。通过这几次跟他交谈之后吧。
2: 他已经同意了，咱们派出政治工作组到民军跟六黎会当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你抓紧组织精干人员去开展工作，通过广泛的抗日宣传，提高八路军的威信，鼓舞群众的斗志，尤其是主要人员，使他们在关键的时刻能站在我们这条线上来。
1: 放心吧，徐副师长，抽调人员的名单我都已经想好了。
0: 一定要有警觉意识，毕竟我们还不知道他真实的意图。
2: 明白。
5: 刚接到电报，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要来济南采访，你要认真安排好，绝对保障他的安全。
6: 好。
7: This is 129 Troop Director 邓小平。This is 129 Troop Director 徐向前。
8: 卡尔逊先生，你好啊。
7: Welcome, Mr. Carson.
9: A pleasure to meet you, Deputy Director Xu.
7: 徐副市长好。
8: 好，你好，你好。
9: Pleased to meet you too, sir.
10: 先生，为了解中国抗战情况，支持中国反抗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不辞辛苦，值得敬佩啊。
7: It's honorable of you to put yourself out of the way to know the situation of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and support China's just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9: Well, for me, these last 5 days have been a real eye-opener. I've seen firsthand the courage of the Chinese people.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熄火了、啊、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要先打潍县，大家看啊，潍县是临清通往邢台的必经之路，而且地理位置十分的重要。守城日军只有清水部和伪军近300人，大家意见如何？
1: 我同意。
2: 同意。
0: 好，那就以六八八团一部和欧阳春支队攻击潍县，吸引敌人出援。七六九团和骑兵团。
2: 埋伏在潍县东西两面，伏击出援的敌人。
3: 师长，政委，徐副师长来电，想从打击日伪势力入手，撕开口扩大八路军影响。嗯，
2: 他们的思路是对的。你们看，这一块是日伪盘踞的中心地带，如果不撕开口子，不把钉子楔进去，我们就很难在济南立足啊。
3: 以师长之见。 何处入手为好？
2: 这个我们不专权，由他们定。他们最熟悉情况，可边打边报，也可打

0: 你去吧，你去吧。
1: 行行行，我去。
2: 别动！
3: 城楼上还有你们多少人？
0: 还有两个。

0: 潍县是冀南挺进支队打下的第一个县城，随即他们又相继拿下了巨鹿、武城、清河、隆平、广宗、临清。
1: 好啊，红了一大片。
2: 按这种态势，一年之内晋冀鲁豫根据地就可以连成一片。
3: 官司开头难呐，晋南挺进支队捷报频传，为我军进军平原开了好头啊。
0: 嗯，
3: 对日伪也产生了极大的震慑。
0: 他们主动放弃的一些力量薄弱的县城，其他民军和杂作武装见我们实力大增，纷纷弃暗投明。这对我们开展平原游击战、创立根据地创造的有利的条件呢。
2: 嗯。
0: 另外，此举也是对毛主席问持久战方针的落实呀。
4: 发展的快，当然是好事，但如何扎下根，建立起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来，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0: 这也是当前最迫切的一个问题。
4: 各路京津平原的部队纷纷来电，说当地的土匪、会道门、伪军活动十分猖獗，而国民党政府的人呢，基本不作为，还和他们勾结起来，为发展抗日武装设置障碍。六黎会就是个例子。对于这些会道门组织，要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 尽快分化瓦解其组织，争取进步力量和广大群众。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必要的时候要给予坚决打击，以防止被日军。

0: 收买利用，
1: 这是我们的底线，只要不当汉奸，什么都可以谈。要是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我们就果断采取措施，毫不客气。
2: 八路军在山西站稳了脚跟，根据地的建设也取得了初步成功。但是敌人一定不会坐视我们发展，斗争一定会进一步加剧的。
0: 老毛啊，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3: 我一直在考虑啊，山区根据地固然要继续巩固和发展，革命要发展壮大，就要伺机向冀鲁平原乃至更广阔的平原区域去发展。要而就是先后抽调陈再道、宋任穷、欧阳春等部出兵平原，打开局面，八路军总部也可以总结经验，然后推而广之嘛，建立广泛且能成片连接的平原根据地。
4: 华北的正规战局已经结束，八路军的游击战上升到主要地位，日军的后方比较空虚，
1: 幺二九师选择此时进军平原，乘虚而入，时机拿捏得极好。
5: 平原啊，无论是物产还是人员方面都较山区更为丰富，将来必定是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能够在平原上立住脚，其战略意义就不言而喻啊。
1: 开展平原游击战对我们还是个新事物，无论是过去的红军还是现在的八路军，我们的部队都是在山区里打圈圈，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筹粮筹款和群众工作，我们都有一套成熟的经验。现在陈再道、
5: 宋任穷、
1: 欧阳春等部在平原开展工作，无经验可循，肯定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这就要提醒他们把困难想得充足点，别到时手足无措。
3: 正因为有困难，正因为具有开拓性，这项工作在当下才具有特别的意义。再难走的地方都会有路，再难走的路也是人走出来的。
6: 如今广州已失守，武汉也已沦陷，日本人有精力回头了，
7: 他们必然会巩固对沦陷区的统治。华北平原物产丰富，人口稠密，更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机动，恐怕这就是他们下一步行动的重要目标。
0: 看来我们不能安坐太行了，完全有必要下山一趟。我、邓政委、李达，咱们一起去。
7: 好。
0: 德川，你带几个人跟我们一起。
8: 是。
0: 大存，
9: 师长，
0: 马上进入平原了，你有什么感想啊？
9: 师长，我老家红安是山区，在鄂豫皖闹革命就没出过大别山，后来长征一路上湖南、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基本上都是群山连绵，即便是有一小块平原也是夹在两个大山之间，在太行山打小鬼子还是山区，这山地游击战我闭着眼睛想都能想出十几个招式，这快到平原了，我这心里啊就像大姑娘上轿头一遭。
0: 这将是我们又一个新的战场。
9: 师长，这平原游击战怎么开展？我们能不能在平原扎下根？我这心里没底啊。
6: 这徐副师长啊，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1: 徐副师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呀，其实质就是想让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0: 哎，你的老搭档
9: 欧阳春

0: 什么好事都被你占了。那太行山你是师里的铁屁股，这快到平原了，你又成了师里的急先锋。
1: 那是，以后有什么不了解不清楚的尽管向我请教。
2: 关帝胖子你还传起来了。
0: 师长，
3: 师长。
4: 哦，这先锋官就是不一样啊，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情况吧。
5: 说说六六会的情况，葛老大有什么动静？
1: 葛老大已经同意我们派出政工干部到六黎会和济南民军中开展政治宣传工作，我们已经派出去40多名同志了。
4: 听说日本人也没闲着，暗中做了不少动作，力度也很大呀。
1: 确实是这样，我们了解到如果葛老大真的投靠日本人，那他手下一多半人就会背叛他，因为他们和日本人有家仇国恨，有的亲人被日本人所杀，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葛老大有所顾忌，才不敢明目张胆地投靠日本人，他也害怕自己成为孤家寡人呢。
4: 如果葛老大执意向日本人靠，我们绝不迁就他，必要的时候政治工作需要军事打击来配合完成。
1: 是。
6: 熊师长，师长和政委他们都来了。
7: 快请，快请他们进来。
4: 向前。哎，你躺着别动，躺着说话。
7: 刘师长，邓政委。
4: 向前啊，
7: 我能坐起来。
4: 你这一病病得不轻啊，瘦多了。
7: 我这一病啊，不是时候啊。济南的工作更有起色，千头万绪，可我却又躺下了。
4: 向前，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安心养病。我跟政委、李参谋长不是都来了吗？
5: 向前啊，我们都在这儿，可以替你分担很多事情。
7: 你们一来啊，我心里的大石头就落下了。济南的形势目前虽然不错，但是还有好几项工作需要加强啊。
4: 哎，别急别急啊，
5: 来向前。
7: 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些布置，20几座县城城墙也已经平毁，主要的道路桥梁也已经破坏，各地的道沟也已经成网，能够迟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行进，只是还不够，还需要加强啊。
5: 别急，我们一步一步来。
7: 还有一项工作也很重要，那就是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西北军出身的陆中礼在抗战之初一再声称要和共产党八路军同舟共济，但是在被蒋介石委任河北政府主席之后，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既想撤掉我们济南行政主任公署，还想与我们争夺所属20几座县城的主导权，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要影响济南抗日的前途。
4: 这个陆中林呐、啊，

0: 上任之前专门到长治去找我，当时态度可诚恳了，没想到现在变脸这么快。
1: 我就怕日军在向我们攻击的时候，他在背后放冷箭啊。
0: 他敢。改天我去会会他。老徐，
2: 老大，他们到了。
3: 好。让他们都精神点。
4: 欢迎欢迎，卢主席，多年没见了，欢迎你们到济南来视察指导工作。
3: 罗司令，不简单的啊！你看看，你看看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就筹建了一支这么庞大的抗日队伍，义军、义民都十分有济南特色呀。
4: 抗战是每个国人责无旁贷的事儿，高某只是尽责而已。
3: 高司令啊，钟林此次奉委员长的命令来统一河北的军政，组织军民抗战，还希望高司令在工作上多多支持兄弟啊。
4: 卢主席，你这么讲就见外了。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高某一定竭心尽力。
3: 好说好说。
4: 行，
5: 请
4: 请。
6: 请坐。
4: 啊，
6: 老大，
7: 娄主席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3: 不不不，只是好奇，好奇而已。
7: 抗日一时，高某率部回济南，当时势单力薄，又恰逢六旅会遭日军打击，头领多有死伤，因此我就和他们商量，共同组织队伍，共同抗日。因此我才保留了他们帮会的一切形式，吸纳一干会众，喊出了加入六旅会过太平日子的口号，队伍发展很快。
3: 这种形式倒是蛮好玩的，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不过这个有点封建迷信的意思啊。
6: 是啊，
7: 我这也是病急乱投医。
3: 见笑，
7: 见笑。不过老百姓信这些啊。
3: 那倒是，那倒是。狗司令啊，你的这支队伍在河北已经很抢眼了，得到多方的关注。我听说八路军日本人他们都派人来过了。特殊时期嘛，有接触这也很正常。高司令，但讲无妨。
8: 报告，
0: 进来。
8: 是啊。
0: 高阳春，有事吗？
8: 陆中林带着河北民军司令张英武去见高老大。
0: 果然坐不住了，肯定会有交易，也肯定对我们不利。告诉在那工作的同志们，密切掌握他们的动向。
8: 是。

0: 路军现在在济南声势很大，国共又是友军，我想借此机会和他们拉拉关系。
1: 那狗司令，在这之前你和共产党八路军面对面的接触过吗？
0: 多未听闻。
1: 我可是长期和他们打交道啊。那我就告诉你他们的一个特点，八路军的政工干部的那张嘴胜过刀胜过枪，死的能跟你说成活的。所以我担心你让他们的人融进来，恐怕用不了十天半个月，你的这支队伍就不姓狗了，而姓共。
0: 这么厉害，
1: 绝非虚言。
0: 这如果是好，
2: 狗兄，你这心里应该有个数啊。
0: 那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形成统一战线了吗？
1: 国共两党搞统一战线是不假，但你要记住啊，我们两党信仰的主义不同，决策机制也不同。这次我来河北之前，委员长亲自找我谈话，还特别交代，对共产党在河北的扩张态势要密切关注。
2: 狗兄既然已经接受了国军少将司令的任命，当站在党国的立场，
3: 不应允许八路军到民军中做任何工作，
2: 否则会与中央的精神相悖，如果让上峰知悉，恐怕对狗兄也不利啊。
0: 那两位长官的意思是？
1: 狗司令啊，这神是你自己请来的，至于怎么送，那还是由你自己来定夺吧。
2: 依我看，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应尽快采取措施肃清八路军的影响。

0: 进来。
1: 师长，
2: 有消息了吗？
1: 陆中林在葛老大那儿活动了一整天，他们把酒言欢打得十分火热，我担心会对我们不利呀。
2: 他们谈了什么知道吗？
1: 不清楚。
0: 无非授之以权，诱之以利。
2: 我们的同志刚进入民军工作，他们就来了。以陆中林在河北的表现，肯定会采取挑拨矛盾、排挤等手段对付我们。我们在民军中没有可依托的对象，只能靠自己提高警觉性，以防变故。你告诉大家，要竖起耳朵，睁大眼睛。
1: 是。把你们俩叫进来，就是想和你们商量商量我们的出路问题。都坐吧。现在八路军想改变我们，国民党想拉我们入伙，日本人想逼我们就范，我们到了抉择的时候了。问题是我们压哪一宝才好？多说说吧。
3: 穷八路肯定是不能当的。
1: 那八路军这些人呢？
3: 迟早是会摊牌的，今天不拉下来了，明天也会拉。干脆找个借口将他们一网打尽，就说他们来坏了六离会规矩，双方闹矛盾，被六离会会员所杀。

0: 这个理由嘛，二虎子，老大，我觉得不妥。八路军到我部来工作，是经过双方协商同意的。如果我们贸然行动，那是不是太不讲信义了？再说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杀了八路的人，他们知道会知道，八路军在济南的势力可不小，肯定会将我们置于不利的地位。还望老大和军师三思啊。
1: 哼哼，那你想怎么处理啊？不如把他们送回去。
2: 送不得，送不得。送回去等于打自己的脸。再说，日本人那还盯着呢，他们的条件很明确，必须拿八路军开刀。嗯，
1: 这件事情难办了。
0: 如果送回去不行，那就先把他们扣起来，看情况再定。
3: 好，那就先把他们扣起来。
4: 包子，太赞了！包子，吃锅的包子。
3: 吃点，吃饭吧。
4: 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饼，

0: 孙团长这么急着找我，有何要事啊？
1: 本来想派人送个信儿，但事关重大，怕走漏风声，所以乔欧阳支队长亲自跑一趟。
0: 事关我部派出的政工人员吗？
1: 高老大把你们的人全部扣押了。
0: 为什么？扣押在什么地方？
1: 全部扣押在司令部。那个李发祥不知道找了什么猫，要立马处决。我做了一些工作，高老大这才犹豫，
2: 才把他们暂时扣押起来。
1: 我怕那个李发祥在煽风点火，高老大在喝了他的迷魂汤，恐怕凶多吉少。韩王欧阳支队长尽快想个万全之策。
0: 感谢孙团长提供这么重要的情报，我马上回去报告，请示处置的办法。
3: 恕不奉陪。

0: 刘师长，咱们山西一别，好久不见呐。此次造访，不知有何见教啊？
1: 陆总司令，博成率部来到济南，当然得拜会陆总司令，同时也想和陆总司令谈谈合作事宜。
2: 好啊，好。
1: 陆总司令对济南的局势和即将面临的日军大攻势，应该了然于胸吧。
0: 我也正为此事揪心呢。中国有句老话：“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也是我们共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陆总司令，凭良心讲，你上任前后我们待你如何？
1: 这个嘛，不错，不错呀。
0: 先不说在山西时，我们朱鹏两位老总及我等对你的承诺和支持。 但说到南宫后，我们除了形式上的热忱欢迎以外，还将我部收编的邵北武、王子耀两部2000余人拨归于陆总司令麾下，同时还划定了藁城、衡水、蓟县、新和故城等县，负责你们的物资供应，这不假吧？
1: 兄弟成情，兄弟成情啊！
0: 成情，恐怕是寡情吧，
1: 刘师长。
0: 我陆某又怎么了？那我给你提个醒：9月底，你们收编的呼和道部会同封建会道门黄沙会进攻我东晋纵队独立团，枪杀我13名八路军指战员，抢走步枪16支，这不假吧？
1: 这个。

0: 这个事儿我不知情啊！我听说，好像是你们八路军和会道门你们之间闹成的矛盾吧？
1: 那何伟民军策动白集会，围攻枣庄县城呢？
2: 这不还是八路军和会道门你们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吗？
1: 陆总司令，如果你认为这些会道门和你们没有任何干系，好。
3: 那么，我们将根据他们破坏我们抗日统一战线的事实，采取必要的措施了。
4: 刘师长啊，这个好像不太好吧？
5: 报告，
3: 进来。
4: 参谋长，师长和政委呢？
3: 师长和宋日雄同志去了南宫县城找陆中人了。政委呢，去了济南行政公署，和杨秋风同志谈工作去了。哎呀，
4: 糟了！什么情况？
3: 咱们进入济南民军，把宣传工作的同志被狗老大扣押起来了。
6: 刘参谋，
7: 到。
6: 立即给我接南宫县陆中人处，找刘师长。
7: 是。
3: 刘师长，我劝你一句，凡事要以大局为重，不能个人意气用事。就算会道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他们终归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抗日力量。
7: 报告。
3: 进来。嗯，刘师长啊，你看，你的人找你，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1: 电话打到这儿了？
3: 是。去带刘师长过去。
1: 抱歉。

0: 宫泽小姐。
1: 不愧是军师，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不瞒宫泽小姐说，见宫泽小姐第一眼，我心里就犯嘀咕。宫泽小姐说话像银铃一样好听，看上去风姿绰约。
1: 李军师，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单独把你约到这里吗？
0: 是为我部改变黄学军的事吧？
1: 这还不是最紧要的。我想说的是，通过我的认真观察，我发现李军师是最有诚意和我们皇军合作的对象。
0: 宫泽小姐慧眼，慧眼呐！李某人确实愿意和皇军合作。
2: 陆总司令，我刚接到报告，你们济南民军又扣押我部前往工作的40多名干部战士，你该如何解释？
3: 会有这样的事吗？
4: 报告总司令，省民军司令部绝没有这样的指令，要不就是他们自作主张，要不就是六离会的人和刘师长你们的人起了纠葛。我尽快调查。
5: 好，刘师长啊，这些事情跟我们有任何关系啊？所以刘师长，我还得再奉劝您一句，你们八路军不要再和会道门闹矛盾了。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终归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抗日力量。
2: 那这要看他们是否真的抗日。据我们了解，

0: 你们这个济南民军少将司令狗老大，不仅是六黎会的首领，而且和日本人还有勾搭。日本人特意送了他一批武器弹药。
1: 刘师长，会有这样的事儿？

我也奉劝刘师长一句，回去把此事调查清楚，免得冤枉好人。不管怎么说，给人戴上一顶汉奸的帽子，绝非儿戏。好，我姑且相信陆总司令不知情。但如果你想了解情况，我可以告诉你这批武器的型号和数量。陆总司令是个明白人，响鼓不用重锤。同时。 也请你们告知所有部署，我们八路军是专打鬼子的。如果有人执意和我们过不去，我们一定会毫不留情地反击。告辞。

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时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在这严酷之地，生命从不言弃。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汇成的生命庇护所。在金雕和他的高空同行眼中，连片湿地是取之不竭的天然。

水面之上，鸟儿们筑巢安家，繁衍、抚育、成长。碧波之下，水生生物自在游弋，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亚东竹叶青的眼睛看见的是幽暗林下的神奇世界，

午夜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动。长夜中间，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

0: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1: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了。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

0: 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1: 那我要喝牛奶。
2: 我想喝这个。哦，
0: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2: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0: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3: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4: 好耶！

羌塘旷野，马蹄踏碎流云，干尸分雪，藏着千年古法。草原牧人驯马逐梦，道尽一生痴情。腼腆少女扬鞭追风，看淡一时输赢。千年格萨尔史诗，道尽赛马文明的渊源。羌塘追风人，即刻呈现。

0: 盛夏时节，丰沛的水草唤醒了沉寂的草原，白帐如云，行人如织。千百年来，一场又一场万众奔赴的赛马盛会，是烙印在高原牧民血脉里的精神图腾，也是羌塘游牧文脉更续不息的滚烫心跳。在这片高寒之地，马不仅是牧民生存的倚仗，更是他们终其一生的伙伴。为了驾驭这份野性，先民们漫长岁月的磨砺中，凝练出一套顺应天性的驯马智慧。如何淬炼马匹坚韧的耐力？如何打磨马匹强劲的爆发力？草原先民将马分为鱼类和鸟类，分别对应湿驯和干驯，因材施教，循序渐进。这套驯养章法历经世代牧人的口传身授，使其成为雪域高原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看辽阔旷野，无数与马为伴的牧人怀揣各自的热忱与坚守，循着马蹄声奔赴属于高原的生命巡礼。
1: 他是有道理，你那他要不突出的精神呢？说话，那我他不说呢，我到底多得讲点技术。文化单个，这趟旅游有啥事？那跟三江的大伙们就联合的。当个，我说，早他长安山上是工作小着的，对讲他汽车师傅讲，起码不接的师傅。人家教堂那个大是切口插上了，插我们教的，他对俺讲教了。
0: 那曲是孔马乡，赛马文化在仁僧一家具象化了。仁僧5岁开始骑马，长大后成为远近闻名的

驯马师。受仁增影响，他的儿子和孙辈都酷爱马背上驰骋的感觉。这座扎根河谷的小院里，十余匹骏马常年相伴，成为一家人朝夕相守的伙伴。

0: 初夏已至，藏北草原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驯马时节，牧人们纷纷开启夏训，寂静的旷野开始沸腾。
1: 大当大将大气都唐伯大将大气都呢能干个心啊恰上安葬就是就在把就通通是路我马上把去请来长城清空一波了，去学校也得也得发育学校的学校上面那方向这里人工现状呢人工无法唱你得咋个给婆婆记得干是卡中到牛里公看的戏呢公母没讲看看他们平时你们都抓起你都就起就他切人切人牛来的戏你就他切切切切东西就多
0: 高原的天气变幻莫测，一日四季对羌塘草原来说司空见惯。飞雪转眼覆盖大地，气温骤降，但原定的驯马计划如期推进。天然河道是冷驯的最佳场所，但随着流水的不断冲刷，泥沙淤积的河床越来越浅，不再适合马匹冷水浸泡。为抓住最佳驯马窗口期，仁森和家人决定租赁挖掘机清淤，拓深河道，为村里的养马人打造一处更适宜的冷驯场所。事关整个夏天的驯马效果，仁森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冒着风雪来到作业现场。
1: 但是就告诉他了，他忙不接通忙不动的，他第一个是姐姐呢，他过来忙不接的，我马上把地提来呢，他过就是提他去接去，他这天气不蛮像是那里，嗯，再么呢，干点就是现在没了马家了，那了年卡的那过来开始接，他走过来接的，他第一个我上去马上去接上那里了。
0: 机械突发故障。清淤作业一度受阻，在挖机师傅的全力抢修下，疏浚作业顺利完工，深浅适中的冷驯场地打造完成。夏初是驯马最好的时节，操练频率较高，根据马匹泡水时间的不同，湿训又分围缰与当牧缰。围缰初始浸泡时长约两小时，随每日奔跑训练距离增加。当牧缰初始浸泡时长约15分钟，再根据奔跑训练距离增加，进水时长适度递增。奔跑湿训之后的马匹需要额外喂食精心调配食料，补充体力。照料马匹的每一处细碎日常，都是最温柔的关切传递。没有繁复的言辞，在朝夕相伴的岁月里，仁森把养马驯马的终身习得，一点一滴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辈。非遗世家，守住了驯马技艺的正统。但这马背上的痴狂，早已溢出小院，融入草原的每一寸血脉。旷野深处，无数牧人为马痴狂，他们潜心钻研古法，追逐良驹，以一腔赤诚续写着人与马的旷野荣光。
2: 他到不到了，我说他们推到前来了，你们看到没？都有没？

0: 好，人可多了，大路就是，就俺是上的是到了，大洋的，大妹子你还吃多馒头嘞？大早就得干过了，今天他接的人呢，可我兄弟几个呢，他老这个是强差个是，他那上的可大了没呢？肯定给下了几个呢，我兄弟几个呢，好嘛，好也多，人家在这个面做过呢，再飘嘛。我得去对他们那买他们装了，不会干那差异呢嘞。大早就安顿我这都够精神。
1: 寻觅良驹是天下爱马人的执念。希热扎西为此沉醉半生，是远近闻名的马痴。
0: 给亲戚们嘛，都是亲戚。大女婿送去了我们那妞妞的，大女婿送去妞妞的，大来妞个金钱的，大个没得见面去吃饭做工，那这没得见面去扫地做工，这娘把老少些，妈娘把了空白做就，这金钱都去点着。
1: 夏日赛马节接踵而来，好马不嫌多，希热扎西决意再添一匹上乘良驹，只为重温那一骑绝尘的快意。草原上流传着古老的石马歌诀，眼眸当如日月，胸膛须似雄狮，玄毛要像吉祥的图案。这套世代相传的象马智慧，是牧人读懂马匹的秘语。
2: 同安那种可大把七十七岁用过了大脚的，他七十那年给买套设计，简直为日本在我年看也不呢。今年在老外买套哪里去？老外他去上班，老外他没米打。前面买套买了啥？没在装修车嘛？这边买套去了，咱去年带新套嘛？这边买套哪里去？俺做装修业嘛，咱这是个弄完的。这边这我呢，大地水房那啥没了，连汤去做送的都打鸟叫了。
1: 马虽神俊，却未如这位马痴的法眼。希热扎西不肯降格一球，转身奔赴下一场盛会。对他而言，寻找本身也是这草原上最动人的修行。
2: 呀，高总，
0: 我大舅要变。
1: 在赛马节流动的藏餐馆，希热扎西偶遇一位相识的马主，两杯甜茶下肚，话题自然就落在这一路奔波的赛程
0: 上。他那狗养的，娘把那说，妈娘把那供的，他狗刚没这一活肉。他天
1: 天干活的。闲谈稍歇，再寻一匹好马的想法始终萦绕心头。希热扎西半辈子主要消费都集中在买马上，当手中有点积蓄，他的注意力从来不是奢侈消费，也没有想过买一辆好车，置一处房产。他寻寻觅觅，总想着可以拥有更出色的赛马。尽管游走在熙熙攘攘的赛马街，却没有一处热闹可以留住希热扎西。他脑子里都是关于马的场景。
0: 我扎心得了呗，
3: 对对对，
0: 就他那大将得小一个，
3: 他大将得多呗，
0: 呀呀，不就，大门了就走的，
3: 咱们叫马青，
0: 马青中来的呗，
3: 马青中都扛着就来往的马边，
0: 是啥的当呗，
3: 是啥的边，
0: 我路的路的不这些，因为我寻找他当马的，你看就这装修。

0: 上个我个今天在那里听着点声呗。
1: 这里这个是大大大大在那弄个呢，我去山那在那弄，总算把听着没。
2: 交易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希热扎西暂时放下执念，专注于用自己掌握的驯马古法训练近年来自己朝夕相伴的赛马。辽阔河谷的草甸上，希热扎西搭起临时帐篷，以天地为屋，安静地守在艾玛身旁。从日出到日落，他严格遵循祖辈传下的驯马方法，精准把控马匹的饲草分量与休憩时长，仿佛这一刻驯马就是希热扎西生命的全部。每一次打磨都倾尽心意，日复一日严苛的驯马时光，藏着希热扎西与骏马相守相伴纯粹的赤诚坚守。转场赛马的间隙，希热扎西短暂地收起赛场静处的雄心，眼前这条蜿蜒绵长的公路指引着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多雄村。
3: 大中到七十九米，
4: 那大背球大成功。
0: 好，赶紧的去这里去。
2: 希热扎西刚踏进村口，满天乌云压境，但越是临近比赛，驯马越是要保持节奏。赶在暴雨袭来之前，希热扎西抢出时间来一次短跑训练。
0: 他解放起来我腰都接的，我比路接都别的打过来，我别不到那里真的他让让他在弄弄的起来这个路太开到上山那个门那他送的就多喝。
2: 呼吸节奏是马在竞速比赛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驯马师往往通过观察奔跑过程中马的呼吸，确定冷水浸泡的时长和下一次训练中奔跑的距离。惊雷划破天际，滂沱大雨将整座村落笼罩，每年赛马季，希热扎西都在草原上辗转奔波，一家人难得小聚。从骑手到驯马师，父亲多杰一辈子都在与马打交道，他唠叨着自己驯马的体验，希望对儿子有所帮助。
5: 干大事，这个哥们，你别着急，你再等等嘛，对吧？干大事，你多弄大，所谓去点呢，不说那个嘛，大家学到点东西。
2: 随着比赛经验不断丰富，希热扎西每次都能在父亲的分享中获得新的体会，这是时间带给成长的奖励。千年文化传承往往藏在烟火气里的琐碎日常中，在这样的闲话家常间，如雨水浸润这片土地。乌云散去，暮色漫过草原，希热扎西顾不上歇息，借着天边最后一缕微光，他坚持完成今天的冷训。看似枯燥的重复，每一个动作都是在给接下来的比赛积攒底气，待赛场竞逐那一刻，恣意绽放。

0: 但是天了阴啊，山那门天的小大吧，哎呀，他那就看你看玻璃大哦。
1: 干的钱，那挣钱大就说，经济不强，干的钱都借钱。
2: 赛场尘埃落定，昔热扎西的马没辜负日夜的打磨，再度夺冠。一场胜利只是个逗号，赢家的路上没有终点，只有下一个更远的赛场。火车再次发动，载着一人一马缓缓远去，也载着草原牧人最纯粹最圆满的热爱。

0: 大杀起龙，唐伯在提家了，蹲把结巴，这样的天亮了顺半边照明，让他这个呢还能争抢我嘛？身体平个飘起的，但你可咋整呀？
1: 镜头面前羞涩的索朗央吉，五岁第一次比赛就拿到冠军，小伙伴们都称冠军旗手。他沉默寡言，但策马扬鞭那股凌厉劲儿，丝毫不输男儿志气。
0: 你好，这有几对？嗯，你头啊？
2: 有。
0: 你看，有谁也不吃啊？
2: 阿爸，我打算的带钱子弄的。
0: 阿爸，带个包装球。嗯。等等，伊呢？用菜吃过的呀？有。伊按照职业业务，职业用菜子吃过的呀？给看见过，伊准备送几个的？
2: 有。
1: 跟同龄的玩伴不一样，索朗央吉最大的爱好就是骑马。赛场外，索朗央吉将所有的细腻温情都留给日夜相伴、一同追风驰骋的骏马。这匹马是他赛场上的搭档，也是他生活中的玩伴。村里的赛马节规模比往年大，小骑手们个个整装待发，士气高昂。
3: 有没有信心？
1: 索朗央吉难掩兴奋，这是他每年夏天最期待的节日。
4: 今天来了很多名马，2025年拆骑赛马节的冠军，一个是拿了去年6000米的冠军。今天的我的黑色马压力有点大，我们相信他能今天拿第一名。
1: 这场比赛不属于索朗央吉，赛场起跑混乱，自家的马也状态低迷。在赛程中后段，索朗央吉已经调出第一梯队。赛场从不相信过往的荣耀，索朗央吉输掉了比赛。没有多余的言语，赛后父亲安静地陪着失意的女儿。通往冠军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每一位选手都需要先学会接受失败。
0: 大大准备脱的准备脱了吗？大大就是最近在去放假的，准备马上要脱的，俺没脱了可叫妈呗。
1: 父亲的陪伴让小央吉慢慢走出了失利的阴霾。
0: 两五的九千九的九千五的天都起都起，看了，你从哪来？偷起买单呐？你们是楼主起跟他，这可以得了呗？有年嘛，就先这可以的，就先要起不了，拿来。
1: 父亲絮叨着马背上的故事，只要缰绳不离手心，成长的步履便不会停歇。风会吹散遗憾。

0: 草原的路永远在那儿，守候索朗扬吉的下一次出发。暮色下的羌塘草原，天地铺陈，无边无际。策马追风，从不仅是为了争夺一座奖杯。与马相伴的童年时光，得失之间的心境磨砺，才是赛马文化给予少年骑手们最好的加冕。
1: 你查的我多给拉生的呀，他拉克相信南卡塞尤呀。
0: 一段说唱道尽英雄千年传奇，格萨尔赛马称王的史诗，正是藏北草原赛马盛会的文化源头。跨越千年的赛马传说，早已融入羌塘儿女的血脉。赛马盛会不仅是速度的角逐，更是勇敢、拼搏与自强精神的延续。时光流转，马背竞技代代相传，古老的史诗沉淀为这片草原永不褪色的人文底色。那曲是色尼区达萨乡，一场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赛马节正在举行。巴嘎来到现场，表演赛马节经典节目《格萨尔说唱》。今天的达萨乡由达萨、达仁两乡合并而成，达仁片区依旧保留着古老地名与文化根脉，格萨尔英雄传说滋养了延续至今的达仁民间格萨尔传统赛马节。这项扎根游牧乡土的节庆，延续着格萨尔史诗这一集体记忆，已被列入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则史诗落幕，余韵悠长，骑手们完成庄重的祈福仪式，向着起跑线进发。在这片浸透传奇的土地上，山川河谷、旷野荒滩，尽数镌刻着格萨尔的印记。拂面长风载着千年故事，落日星河见证文脉传承。古今相逢，山河为证，这是草原人与千年史诗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
2: 大人忙出开始做局，大舅舅在推行酒水去烫，这一百马烫些酒，但那里个那了肉队可不做，但不拿可做，这里三百不算，这钱包银行卡了，伢送死当，本地村看加工人做的，我让了马老哥的，大汉人上头了，伢几个的，少局长银点吧，小心去大舅。
0: 一声令响，赛道瞬间沸腾，骏马呼啸而出，如离弦之箭。少年策马追风的身影，是对马背文明最赤诚的致敬。赛场上的胜负不过是过眼云烟，真正珍贵的是这盛会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文化火种。赛场的喧嚣缓缓退去，巴嘎与阿念扎两位非遗传承人循着一脉千年史诗对坐畅谈，交流说唱传承心得。

沉淀千百年的雪域人文底蕴在此相融。一份牧人纯粹的追风热忱，一段少年成长的足迹，一部扎根草原的英雄史诗，共同绘就羌塘人与马相伴共生的岁月长卷。这里的草原儿女，在辽阔旷野之上，循着马蹄声，守护着游牧文脉，岁岁年年，生生不息。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0: 这说明王鹏绝不是第一次到侯少农家所住小区。
1: 那这么看来，这个王鹏就从来没有说过真话。
0: 所以我要再次提醒王鹏，如果他们俩有关系，那张伯仲和赵副局所说的有可能是真的。
1: 那咱们分头行动，师傅，你带人审王普，我再很简单重新勘察一遍侯少农的死亡现场，尽快找到新的线索。
0: 好，一定要查仔细点。
1: 放心，
2: 都机灵点啊，这个案子涉及到赵副局，千万不能有一点闪失。

0: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线索。蒋志，您过来看一下。啊。蒋志，您来看，侯尚东右脚的前脚腕处有一处轻微的勒痕，对吧？对啊。我刚刚在阳台的两侧相同的位置发现有胶带粘过的痕迹。 而且胶带的高度与侯尚东脚腕处的勒痕位置是一致的。
1: 胶带在哪儿？

0: 他当年侯尚东半夜醉酒回家，并没有留意脚下，而凶手记得交代的高度是经过计算，刚好是和侯尚东脚踝高度一致。侯尚东在阳台上被绊倒，失去重心，所以栽下了阳台。
1: 江芝，如果按照你这样分析，那侯尚东就是他杀的。

0: 找到你，你该怎么说？
1: 我保证收购柔平。
2: 我该说的都说了，你给我看这个视频，什么意思吗？

0: 你还不承认自己去过侯尚书家？
1: 我不记得我去过这个地方。
2: 侯尚东小区的监控画面清晰地拍到了你的车，股权代持协议是不是侯尚东私下跟你签的？
3: 不是，我都说过好几遍了，是张伯仲跟我签的，是他本人签的。
2: 那你跟侯尚东见面说了什么？
3: 要钱，公司亏空，找集团总部要钱支持，这也要备案啊！不信，不信你去问他呀。

0: 哎，小凯。
1: 喂，师伯。
2: 什么进展？
1: 在侯尚东家的阳台发现有被胶带粘过的痕迹。
2: 这高度刚好和侯尚东右脚踝的勒痕相符。
1: 痕检判断呢，侯尚东是因为被绊倒而失去重心，所以栽下阳台的。
2: 如此判断，侯尚东的死就是他杀。
0: 果然如此。来，小凯，你们在现场一定要仔细检查，千万别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说了，我没骗你。
1: 头上都已经死了，踏上。你还知道什么？最好抓紧时间说出来。
0: 我知道什么呀？跟伯仲集团的交易，我都坦白交代了。这，你们还让我怎么样嘛？你。

0: 据王普交代，那份合同确实是他跟侯尚东伪造的。逃跑前他还给工人发了一笔钱，侯尚东的死肯定和这件事有关系。
1: 那要这么看，这个案子快有突破了。要是赵副局在就好了。
2: 这个非常棒
1: 啊！好。哎，你说我们要不要去问一下赵副局的意见？哎，师傅，师傅，你是不是要去找卢局？
3: 你们年轻人顾虑多，我倒快退休了，没什么可顾虑的。找海洋受贿，打死我都不信。
1: 哎，师傅，哎呀，师傅你冷静一下，
3: 你这
1: 脾气又上来了。
3: 哎，
1: 师傅，哎，师傅，你先想好了怎么跟卢局说，人家卢局说不定已经知道真相了呢。
4: 知道真相，赵海洋还在调查。
5: 你先冷静一下，整理一下思路。你平时怼人家老赵啊，是人家尊重你，拿你当前辈，那卢局可不能这么对付。
6: 他对付谁啊？
5: 哎呦，领导，您在屋呢。
3: 我们汇报点案情。
2: 哼，行，进来说。
3: 哎，
7: 说吧，什么情况？
0: 卢局，是这样。根据现场痕迹鉴定，我们确定侯尚东是他杀，现场遗留的那份遗书啊，一定是凶手伪造的。根据张伯仲报案信息，张伯仲已经觉察到侯尚东在自己背后有小动作，而经侦立案之后，侯尚东就死了，显然是有人想要杀人灭口。根据监控，我们找到了侯尚东和王普之间存在秘密交易，这个张伯仲啊，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替侯尚东背了锅。
7: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这赵海洋被举报，还有侯尚东的死，都是为了掩盖真相。
3: 没错。
7: 那你们俩今天来是为了赵海洋出头来了？
6: 觉得组织上冤枉了他？
3: 这出头的事是领导要出头，我们就是汇报案情。
7: 那我怎么刚才听蒋凯说什么要对付谁啊？
3: 你说了吗？
1: 没有啊。嗨，领导，您听错了，我是说这个案件陈述要清晰，不能随便应付您。
7: 哦，反正啊，不管你们两个人怎么想的，我还是那句话，相信组织。哎，没事了吧？
3: 没事了，
7: 那回去吧。
3: 哎，走了，回去。
6: 谢谢领导。
5: 哎，师傅，你是不是早想好了才冲过来的？
3: 你见我什么时候打算没把握的仗？
5: 哎呦喂，你这老姜还挺辣啊！
6: 学着点吧。
5: 哎哎哎哎。
3: 谢谢。
0: 我是想问你一下，王仆说他在走之前给所有人发了一笔钱。
8: 啊，对。他是给了我一张卡，让我发给工人的。
9: 这张银行卡你先收好，明天有笔款到账，到时候给每个工人先发半年的工资。
10: 不然大家的一家老小啊，跟着咱们爱喝。
1: 你从哪儿弄这么多钱啊？
9: 这个你别管了，先收好。
8: 算是遣散费吧。
3: 好，
0: 那你知不知道他这笔钱是哪儿来的？
8: 我也不知道，他也不让我问，也不让我说，让我保密啊。
0: 那这张卡现在还在你那儿吗？
8: 啊，在的，我去给你拿。
0: 好。

0: 群众少跑腿，咱们也多便利。
1: 秦总
2: 啊，
1: 我回来了。哎，
2: 你怎么回来了？你爸怎么样？
1: 还行，医生说他还需要静养。
0: 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以后对你爸多上点心啊。
1: 秦总，
0: 嗯。
1: 侯尚东的家人，
0: 你放心吧，你师父想了一个高招，走，带你看看去。
2: 大伟，这边交给你了，有事叫我。
3: 好嘞。
0: 哎呀，刘姥姥进大观园，我带你见识见识啊。
4: 齐总。
0: 看上去谈得不错呀。
1: 这些人是
0: 啊，是咱们的住所律师。
1: 住所律师
0: 啊，这是你师父的建议，他说啊，以后类似侯尚东这样的案子，咱们警方的立场非常尴尬，所以呢最好找一些专业的法律人士来帮助调解，否则的话容易造成更紧张的警民关系。跟你师傅学着点儿，啊，让你回避呢，你心里也别有疙瘩。咱们基层派出所离群众最近，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呢。所以啊，咱们不能做一点有损警察名誉的事儿。
1: 这点委屈都受不了，还当什么警察？
0: 呀哈，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呀。
1: 刮目相看，你刮我鼻子干什么？秦总，
0: 嗯，
1: 这次是我自己选的，不是为了证明我爸是清白的，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而是在我心里认定了我是警察，警察就应该做警察应该做好的事情，哪怕受点委屈也要坚持初心。
0: 有进步啊。
5: 小张来了，
1: 师傅。
0: 哎呀，韩锁，
5: 怎么了？
0: 海龙王搬到山上住，厉害啊！
5: 呵，谐音梗可是要扣钱的。
0: 扣什么钱？我是夸你调教有方，小子开悟了。
5: 他行动挺清晰的，就是思维有点跟不上。
1: 师傅，您这是夸我吗？怎么听着像是我脑子不好使？
0: 哎，那边怎么样？
5: 挺好的，律师还是比咱们专业，再加上刚刚得到消息市局已经对侯尚东的案子立案了，所以他家人也无话可说了。
1: 侯尚东真的是他杀吗？
5: 嗯，你也别担心，根据现在的刑侦技术啊，命案的破案率基本上是100%，所以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啊。

0: 怎么了，耗子？
1: 我爸住院了嘛。主治医生是林彬彬，我麻烦你拜托他多照顾一下我爸。
2: 这两天所里比较忙。
3: 行，我一会儿就过去找他。
2: 我是在给你提供机会啊，挂了。

0: 你好，
1: 你好，
0: 请问一下，张伯仲在哪个病房？
1: 哦，308，在那儿。
0: 哦，谢谢啊，
1: 没事。哎，
0: 林冰冰医生在吗？
1: 您是过来看病人的，还是来看医生的？
0: 他不是主治医生吗？我来找他了解一下病情。哦，
1: 林医生在查房呢。
0: 哦，谢谢啊。
1: 嗯，没事。

0: 张伯伯，你醒了。林大夫，
1: 感觉怎么样啊？林大夫，我晕了多久了？
0: 你晕了两天了。
1: 两天了？
0: 嗯。
1: 这么久了？哎，我们公司的人来过了吗？
0: 嗯，来过。他们说你醒了，让我转告他们。您儿子今天也来看过您。
1: 哦。
0: 但他这两天有任务，就嘱咐我多照顾您些。
1: 你认识我儿子？嗯，算认识吧。这花就是他送给您的。哦，他送的。这小子整不出这套来。<笑>
0: 那不是他送的，是谁送的？
1: 哎呀，哎，林大夫，麻烦你把我手机给我，我看一下。林大夫，林大夫。
0: 啊？
1: 手机。
2: 伯伯，您刚醒，休息休息，咱就别看手机了。
3: 这两天我在网上应该是挺火的吧？没事，这些年我什么没见过，给我看一下。
2: 那您别看太久啊，有什么事儿您叫我。
3: 好的，林大夫，你先请您忙去吧。
2: 哎，
4: 这种老板就该去死！
5: 万恶的资本家！
2: 哎哎，我跟你们报个大瓜吧，这位张老板不简单，在东周呼风唤雨几十年了。
3: 是啊，不是说他儿子就是警察吗？

0: 我帮你换鞋。哎
1: 呦，啊，不用，我自己来。
0: 哎，爸，医生特意叮嘱过我，少低头弯腰干活，时刻注意自己的血压。我帮你换。
1: 好。

0: 我去帮您倒杯水。
1: 哦，别忙了，我还行，你去忙你自己的事吧。爸，我美食节的事已经忙完了，我向派出所里请了几天假，在家里好好陪陪你。这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公司的事儿您就别再管了，该查清楚的事情迟早都会查清楚的。
0: 你呀，就在家好好休息。 不然你身体垮了，你操再多心，挣再多钱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爸，您饿了吗？这几天在医院，你肯定没有吃好，我去帮你做饭啊。
2: 你做，你做的能吃吗？
1: 能力有限，但怎么着你也得硬着头皮吃了呀。
2: 臭丫头，好吧。
0: 爸，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2: 什么日子？
0: 你的生日呀，你连这都忘了？没事儿，儿子呀，给你准备一个豪华长寿面啊，你等着。

0: 你长大了，爸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1: 爸，现在你别担心我，是我担心你。你以后少给我惹点麻烦，多注意身体。
2: 好。

0: 生日快乐。
1: 站住！我辛苦大半辈子，我不交给你，交给谁？
0: 你辛苦是你的事儿，你除了往这个家里拿钱，你养过我。
1: 说什么胡话？
2: 我说错了吗？
0: 说什么呀？你尝尝我这碗豪华长寿面。

那你尝这荷包蛋是糖心的，可好吃了。还有这青菜，你要多吃青菜才对身体好。这个番茄，我觉得也挺甜的。

0: 在进行路面清扫工作，关东路商户还剩3家，其余已经彻底撤离了。
1: 秦总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要累你就赶紧回去休息，这我盯着也一样。

0: 网传的你和张伯忠见面的照片上，当时你们两个人都没戴手套，那他给你的那个纸袋上一定会留下你们俩的指纹。但是从你后备箱找到的纸袋上，经过化验没有发现你的指纹，也没有发现张伯仲的指纹，并且我们还找到了一段视频。很显然，你后备箱的这个纸袋绝对不是当时张伯仲交给你的那个，显然有人鱼目混珠。
1: 那到底是谁在背后导演这场戏？也请组织一定给我机会调查清楚。
0: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调查的。赵海洋同志，你是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东周一定有很多案子等着你查呢。
1: 太好了，
0: 请进。哎呦，卢局
2: 来要人了。
3: 调查的结果怎么样？
0: 卢局，赵副局长从现在开始

0: 恢复正常工作，他是清白的。太好了，您知道吗？现在局里有太多的案子在等着他，一天都少不了他。感谢组织，还赵海洋同志一个清白。
1: 回去，赵副局长的情况我们会马上向上级报告，调查公示很快会下发。
0: 人呢，我就先还给你了。
1: 感谢王组长。 这次啊，赵海洋同志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开展工作了。
2: 陆局。

0: 嫂子，
1: 哎，
0: 要不你先回去吧，这我守着就行。
1: 哎呀，不用不用，你看他不行啊，我这也睡不着。老秦啊，要是没有你的辅助，还真不行。这次呀，不是你及时把他送到医院，这个家真的就垮了。阿斌，辛苦你了，哎，给你喝碗鸡汤。
2: 我不用，我不用，
1: 喝一点。这几天给你忙的，来，谢谢嫂子，没事。

0: 我自己是铁人，
1: 还有你，注意自己身体。
0: 陈导，请你赶紧走吧。

0: 觉得这两次调查有点蹊跷啊。
1: 你的意思是？
0: 你是案子的主要负责人，打蛇打七寸。
1: 这不是说明我打准了吗？
0: 一次是小哥，两次呢？你是搞刑侦的，你琢磨琢磨。
1: 其实我也早发现了，可是每次只是阻止办案的进度，并没有实质性的障碍。他们也只是利用网络煽动舆论。
0: 舆论很重要，但仅仅是舆论吗？
1: 这个对手很了解我们，很清楚我们在乎什么。
0: 这个对手调动资源的能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他了解我们，可是我们呢，对他一无所知。
1: 再狡猾的狐狸也有露出尾巴的时候，他现在啊正在慢慢的暴露。我只要继续查张伯仲的案子，一定可以查到有用的线索。
0: 我只是担心呢，你已经成为别人的目标了。现在只是调查，接下来呢，说不定会有更恶毒的手段等着你啊。
1: 自从穿上这身警服啊，就一直被人惦记着。二十多年了，我已经习惯了。
0: 你啊，二十多年了是一点没变的，一是冲，二是不服。
1: 变化还是有的。
0: 有什么变化？
1: 年轻的时候吧，真是见谁都不服。现在不一样了，服党，服组织，服人民，还服你。但是对于黑恶势力，我这辈子都不会服，哪怕脱了这身衣服，我还是不服。
0: 海洋，你还确实是变了。之前这些话你说不出来，这说明你的政治觉悟。

0: 这个案子现在是越来越棘手了，对我们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海洋，是时候告诉你一些事情了。
1: 赵副局，
2: 哟，回来了，赵副局，
3: 是，
2: 这是重见天日了。
3: 这两天啊，真把我给憋坏了。<笑>
2: 你没事就好，你还不知道吧？我师傅因为你这事儿啊，直接都冲到卢局办公室去了。
3: 哟，真的？
2: 你小子别嘚瑟啊！我这可是为了顾全大局才去找卢局的，这主管领导不在，这案子怎么查啊？
3: 这侯尚东的事儿啊，卢局跟我说过了。
2: 你们这有什么进展？
3: 我们是从侯尚东的私人关系入手调查的。我们通过他们家门口的视频监控，发现有一个女人经常出入侯尚东家。什么身份？
2: 这不刚说这个事儿吗？
4: 这个女的叫新瑶，是新月私人会所的服务员，
3: 估计啊就是侯尚东的情人。
2: 和她去碰一碰，这个人应该对侯尚东的周边关系有所了解。
3: 好。
5: 顺着这条线，还有事吗？
2: 李成，赶紧去吧。哦，把这拿走。啊，
5: 还在查王超的账呢。
2: 啊，
5: 哎，王超制毒贩毒的高额利润去向很不清晰，这笔钱一定得找出来。
6: 明白，我们已经查到了一个账户，持卡人叫李某，东州市万历县一农民，
5: 靠养殖为生，每年净收入也就在25万元左右。
3: 但有一家大发皮革公司每年打入其账户2000万元资金，这根本不可能是正常交易。
5: 法定代表人是王超的姐夫孟泽旭，马上派人去调查一下大发皮革公司的账务往来。好，
3: 哎，帮我查一下这张卡，追踪一下这张卡的资金来源。是。
7: 警官，找我什么事儿啊？侯尚东，你认识吧？据我们了解，你们是男女朋友关系。他前两天跳楼自杀了。自杀？他那么自爱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跳楼？
8: 网上都传开了，你不知道吗？
7: 我早把他拉黑了。你们也知道我的工作性质，平时不怎么看手机，也没时间上网。
8: 那你说跟他分手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他监管伯仲集团以后，我跟你们说啊，侯尚东他没性错，他要是查上毛，比猴还精。我历任男朋友，那可都是东州市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就一小秘书，还小气得很。自从张伯仲把公司交给他打理之后，对我颐指气使，老娘可不是他那套。
7: 甩他一巴掌就跟他分手。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这个人认识吗？这个人好面熟啊！
3: 你在哪儿见过他？
7: 有一天早晨在侯尚东家里，他以为我没睡醒。 就开门让这个人进来了。那段时间我怀疑他背着我搞破鞋，所以总盯着他。我就从卧室门缝里悄悄往外看，见是个男的，我就继续睡了。醒来之后这人已经走了。那这么说，他们的谈话内容你没有听到？没有。还有一次，我过生日，蜡烛还没吹呢，侯尚东接了个电话就要走，所以我就跟踪他。
8: 发现还是这个人。他们在哪儿见的面？侯尚东家附近。
7: 那你跟侯尚东接触的这段时间内，有没有发现他还跟什么人走的比较近？
8: 他平时围着张伯仲转，接触的人也比较多，走得近的都是工作上的人，我都不怎么熟悉。
7: 那还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

0: 印象深刻的事儿。哦，我想起来了，有一天我趁他洗澡翻看他手机，发现他包里有好几部手机，总觉得他神神秘秘的。
1: 行了，谢谢你的配合啊。好，我们先走啊。走。
2: 说说吧，怎么回事？
3: 警察同志，我们也是按照领导的意思办事儿。
1: 小刘，
2: 都摆在明面上了，还有什么可以瞒的？啊，两年内，通过这些银行卡和虚假的客户信息，流转资金高达数亿，胆子不小。
4: 警察同志，这些我们都不清楚啊，我们只是负责管理，这财务方面是由别人
2: 负责的。是。
3: 警察同志，我们只是按照要求做事，其他的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到底是谁？

0: 我们的银行卡实际就是由大发皮哥来操控的，像这样的银行卡还有上百张，公司账户资金两年内通过这些银行卡进行大量的流传，王超就是幕后老板。王超，
1: 王超先后在境外开办了十家离岸公司，又在境内开设了200余个个人账户，
0: 靠买卖外汇赚取高额利润，这大发皮革只是其中一家。
2: 看来王超名下的公司啊都得查，如果这些资金流向确认无误的话，那么王超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地下钱庄操控人。
0: 你昨天给我的账户，我们追踪了其资金来源，发现跟之前查的地下钱庄中的一个账户重合。
2: 那这么说，王普、侯尚东、徐伟杰、王超都和地下钱庄有关。
3: 还有一个，赵副经理，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查到那家境外赌博网站平台负责人叫李东安，绰号大牙，曾经是天府花园的项目经理。据我们调查，他的这个网站与地下钱庄有着密切的资金往来，境内的大额赌资都是通过在地下钱庄设立的账户汇到境外网站，
4: 而且我们发现网站的所有利润也是通过地下钱庄回流到境内。
5: 这些回流到境内的资金查到去向了吗？
4: 目前还没有，但是李东安呢，当年在东州只是个小角色，我们怀疑啊，他的背后一定还另有其人，
5: 是吧？看来这个李东安是关键一环呐。
0: 这家公司还有这家公司所有的商务信息进行交叉比对。
6: 好，荔枝有发现，您看一下这条消息，最近有一笔巨额转出呢，是转往了瑞士银行的某一个账户，而这个账户的持卡人是灿皇商务的法人林灿。
0: 林灿？
6: 是。
0: 你赶紧把丙类货案件调来。
6: 是。
7: 侯尚东死了，王普有交代有用的线索吗？
2: 我们有了重大的发现，侯尚东和王普之间很可能存在私下交易，晨曦化工和天府花园的事情很可能另有隐情。
5: 这侯尚东死后啊，王普交代了一个重要线索，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侯尚东死了，王普有交代有用的线索吗？我们有了重大的发现，王普承认自己之前的口供是假的。晨曦化工和天府花园的事情很可能另有隐情。这侯尚东死后啊，王普交代了一个重要线索：侯尚东死之前曾经给过他一张银行卡，我们从化工厂副厂长那里拿到了这张卡。
1: 经过比对，我们发现这张银行卡和地下钱庄的一个账户重叠，侯尚东很有可能是知道了重要的线索，才被人灭口的。
2: 如果像你推断的这样，加上之前徐伟杰的死，那这个地下钱庄就涉及两条人命了，这可不是小事儿。
1: 我知道，涉及刑侦、经侦、网安、石耀环。
2: 和侦侦查研判室一直在对整个案情进行研判。现在这个案件的最关键嫌疑人已经冒泡了，我们只需要顺藤摸瓜，把他找出来。只要他一到案，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1: 你说的这个人是李东安吧？
2: 对，他涉及天府花园案。近几年，他一直在境外从事网络赌博等非法活动，而且在境内培养了一大批赌博网站的代理人。目前，我们正在追踪他的老窝。
1: 那你怎么就能确定侯尚东的死和张伯仲无关呢？现在所有的线索已经都指向了张伯仲了。
2: 这也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为什么所有的证据都会指向张伯仲呢？你看，张伯仲和侯尚东发生矛盾，侯尚东就被杀了。侯尚东刚死，网络就集体爆发，舆论谩骂。
1: 侯尚东死前啊，王普的反应也极为奇怪，他死死咬定自己是和张伯仲签的这份合同。这么多事情，让我觉得这个张伯仲啊，像是被人拉出来当替罪羊的。如果真相没那么简单，那么背后一定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在操控这一切。
3: 如你所言的话，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命案要案的问题了。 说明我们东州市很可能有一个巨大的跨国的吸血组织。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市局义不容辞，要把这个毒草给拔掉。海洋，你作为这次行动的总负责人，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和背后组织调查清楚。
4: 是。这片啊，未来是咱们省最大的工业园区。 现在已经有大概46个国家1200多家企业，啊，其中有将近100家是世界500强企业，都表达了入驻意向。这对咱们市啊，甚至是咱们省未来的发展都有无穷的动力啊。等到入驻以后，那个每天的车流量大概是在25万哦，日均出行总量也得将近大概40万辆吧。
5: 那这规模不小啊，这摊子搞得够大的。东西发展，贡献可不小。
6: 杨总。

0: 您这叫我来，不只是参观园区这么简单吧？
1: 周董，你去带大家往前看看。
2: 好，哎呀，各位这边请。
3: 稍等。
1: 这要不说，什么都瞒不过方副局你的慧眼呐。是这样啊，我听说方副局主持设计的那个智能交通系统，给咱们省政府省了上千万啊！哎呀，我是个商人，对预算比较敏感，能省点就省一点。毕竟我手底下上千号人呢。现在是这样，就是咱们园区的这个智能交通系统啊，咱们交管部门已经着手设计方案了，但是这个智能安保系统一直没着落，所以就希望您能够出山，帮我主持一下这个设计工作。
0: 安保系统啊，哎呦，你这园区可够大的呀。哎，不过安保系统也确实是市局工作的一部分，行吧，职责所在。
1: 哎呦，那太好了，行，咱们进去，就这么定了啊。
4: 从我们的调查来看，这不仅仅是一起命案，很有可能牵扯出命案背后庞大的跨国洗钱组织。现在在座的各位组成合成侦查小组，集中力量侦破这个案件。各案件负责人说一下案子目前的情况，所有人统一案件信息。
5: 新元气公司老板徐伟杰涉嫌网络传销，事情暴露后曾想将财产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到海外，我们捣毁了这个地下钱庄，并抓捕了相关人员，但种种迹象表明，这并不是核心目的，核心人员仍处于在逃阶段。
6: 徐伟杰被捕后在医院被人谋杀这件事儿，就充分说明了地下钱庄的存在。他们就是怕徐伟杰透露过多的地下钱庄的消息，所以才杀人灭口。
4: 这是地下钱庄犯下的第一起命案。
7: 环境案涉及到博众集团旗下的天府花园以及博众集团头骨的晨曦化工处理厂。晨曦化工处理厂厂长王普曾交代与博众集团董事长张伯仲签订股权协议，但张伯仲否认此事。后来经过我们调查发现，当时该项目的经手人是侯尚东，而天府花园案中项目经理李东安在逃。经过这一案件，张伯仲元气大伤，他曾把所有的事情交给侯尚东处理，两人也爆发过矛盾，之后侯尚东被杀了。
4: 这是涉及到的第二起命案。这林冰冰杀猪盘案件夏天比较熟悉，你来说一下。
8: 是，林冰冰的杀猪盘案经过调查发现与一家网络赌博网站有着密切的联系，诈骗犯利用各种理由让被骗者向网站投钱，达到一定金额后便会切断与被害人的一切联系，从而达到诈骗的目的。这家境外赌博网站的老板就是刚才提到的天府花园的项目经理李东安。林冰冰曾向贷款公司贷款，却遇到了套路贷，追债人叫钱多多，曾是博众集团保安公司的一员，后被开除，现在在天外天老板王超手下做事。汇报完毕。
9: 这个王超啊，涉嫌制毒贩毒，已经被我们缉拿在案了。通过对王超的调查，我们发现这个王超私下里跟振东集团的董事长梁振有很密切的来往。
10: 网安的调查有什么进展？
4: 李东安在境外的赌博网站沉寂了很久，但最近又开始活动起来。我们正在追查国内代理人的 IP， 但境外 IP 的追踪，我们需要上级的支持。我会去向领导申请。经过这一通案情陈述，我相信大家已经发现李东安是关键人物，我们要尽快找到他的老窝。我相信大家对案件都比较清晰了，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向各负责人去了解情况。我们要保持内部信息高度透明，有任何进展全员知晓。会后各负责人以地下钱庄这条线重新展开调查。
11: 是
12: 是
13: 是，
4: 散会。
14: 关于梁振这事儿，我有点想法。
4: 该吃饭了，咱们边说边聊吧。
14: 哎，
15: 哎呀，早饭没吃，饿得胃疼。
16: 这说了多少遍了，早饭必须吃。这嫂子也叮嘱，我也说，这所有人都盯着你。那药就在办公桌上，你都不知道吃，这还当自己小股。你说当年刑侦老爷的

0: 么时候能治好？
1: 行了行了，你别说我了，你比我年轻那么多，胃也没比我好到哪去。说吧，刚才想说什么？
0: 哦，我们查到李东安通过地下钱庄陆续给林灿汇过大约5000万，与周同也有往来，而且拍卖行的资金最后也流向了这个地下钱庄，所以我怀疑振东集团在通过拍卖行与地下钱庄洗钱。
1: 那你想怎么查？
2: 梁振跟张伯仲当时都是这家拍卖行的客户，
3: 如果通过税务局以此为由对振东集团的财务状况进行调查，
2: 那么梁振是否牵连着这些案件很快会有答案。
4: 这主意啊，好是好，但要让税务局出面给市里领导点拨才行啊。
5: 绝对不行，你们公安局办案这没错，但我们作为市委领导要站在全市的大局上面考虑问题。振东集团地产业是我市的支柱企业，之前伯仲集团的风波已经让东州市的地产界经过了一场风暴，如果再查梁振，东州市的地产业将再次地震。如此大的动静势必会影响到我市的经济发展。
6: 我赞同蒋书记的看法，按照你们的方案会造成全市房地产市场的连锁反应，各个方面都会受到影响，这样的后果不要说市局担待不起，恐怕就连我们市委领导也承担不了。
7: 蒋书记，宋市长，可根据我们现在现有的线索，振东集团的董事长梁振很可能参与跨国洗钱组织，这个组织不调查清楚，东州的整体经济环境会受极大的影响。
5: 你现在有多大的把握证明这个地下钱庄跟梁振有关？
8: 我们目前都只是推测，但是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振东集团，所以我们才申请对振东集团进行财务调查。
5: 也就是说，你现在根本没有把握证明梁振跟这件事情有关，就大张旗鼓的调查，这对咱们民营企业是多大的打击，你想过吗？
9: 小书记，我们的意思是说呀，从案情的角度考虑，希望呢能对振东集团的资金往来进行审核。当然了，如果领导们觉得有顾虑，我们也可以再想其他的办法。

0: 我就弄不明白了，这为什么不能查梁振啊？领导已经把理由说得很清楚了，我敢赌上我的职业生涯，梁振绝对有问题。哎，师傅，这领导不让查，是不是梁振真的有保护伞？
1: 疯了，啊！这话能在这栋楼里说吗？那这案子怎么查？总是推三阻四的，老百姓还以为我们想怎么查就怎么查呢。这破不了案，骂的还不是我们？
2: 你也别太悲观。领导不让税务部门查振东集团的财务，不代表不让你继续弄这个案子呀，对吗？
0: 你可以换个思路嘛。这领导不给批示，我换什么思路都没用。哎呀，
2: 领导也有领导的考虑。我把话放这儿啊，这个毒瘤不拔除，别看东周是房地产这么兴旺，这到头来，老百姓和商人还是没有安全感。东周市两大房地产商倒闭，将有上万人失业，这你想过吗？
0: 除非你拿出充足的证据，否则市委下不了这个决心。啊，行行行，你们都下不了决心，我还急什么呀？等你们下了决心再说吧，忙别的案子去。

0: 是没你帮助，我什么事儿都
1: 做不成。所以说呢，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但我的事儿呢，你也不能不管。
0: 那这些年，包括夏辉那事儿，赵海洋和方程一直盯着不放，我背后帮你做了多少工作，你也不是不知道，对吧？
2: 你少跟我提夏辉，16年前的事儿，到底是因为谁？你自己心里清楚。
1: 是因为我。但是您现在不也在船上吗？
0: 同舟共济，咱这船还不得往前划呢吗？不是。
3: 就这个吧，你帮我打包回来送人。
1: 哎呦，
3: 不是大哥，这大晚上你戴着口罩干什么？走走走走走。来，正好啊，那个我这挑出2瓶好红酒，待会儿咱哥俩好好品品。
4: 来来。
2: 你这是有什么喜事儿啊？
1: 还真是有喜事儿。就咱们那个旅游地产项目预售特别火爆，这真得感谢刘副市长你啊。
2: 还有呢？
1: 你看，什么都瞒不过你。要不怎么说你是我贵人呢？就是你给我引荐那个方程啊，现在正给我做科技园那个安保系统呢。还有一个啊，就是嫂子那个移民啊，办得差不多了。这次工业园你帮了不少忙啊，等嫂子一出国，我就把你那笔钱直接打到嫂子在海外的账户上。不是大哥，你能不能把口罩摘了？我这样没法跟你交流，好不好？
2: 我跟梁董事长说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赵海洋已经查到侯尚东是他杀了。
1: 大哥，你这是害怕了？
2: 他现在似乎已经开始怀疑你了，还有方程。
1: 你说这怀疑，他总得有证据吧？
2: 梁振，你是从哪儿来的这么大的自信啊？我告诉你，我是看在你帮了林灿很多事情的面子上，好意的提醒你，该藏的就藏藏吧，你千万别忘了，16年前的事儿，他们心里还有一笔血债呢。
1: 看来你对你这两个徒弟比对我有信心呢。
2: 自己小心点吧，我回去了。
1: 不是，你好歹吃两口再走啊。
2: 哦，对了，别再通过威胁来掌控我。如果没有我，现在你公司的账本已经在税务局了。

0: 凭什么我走呀？我跟你说过我不喜欢国外，我不去，我哪儿都不去。
1: 干什么？你小点声好不好？
0: 是不是我爸妈又给你压力了？
1: 没有。我问你，你知道这次你是怎么进去的吗？
0: 还不是你那个好徒弟赵海洋。
1: 海洋只是查案，真正给你挖坑的人是梁振。
0: 梁董事长？
1: 对呀。
0: 怎么会呢？
1: 怎么不会呢？
0: 他难道不怕你让他在东州待不下去？
1: 他不怕，因为他已经算准了，给你挖坑就是套牢我，所以他才持续的给你输送利益。那个陆阳，陆阳是他的人，还有，他凭什么给你公司呀？他是利用你的公司在非法敛财啊。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你能发现吗？狐狸的尾巴能露出来吗？
0: 好个梁振，竟敢耍我！我现在就杀他！
2: 哎哎，
1: 你别去，你去没有用啊！
2: 你去了，他能承认吗？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你真的太单纯了。你真的不适合做生意，
0: 那现在怎么办嘛？
1: 所以要出去避一下呀。我已经跟你爸妈打过招呼了，他们也同意了。
0: 王顺，对不起，我总是要让你帮我收拾烂摊子。
1: 没事儿。我不是早说过吗？不管你在外面闯多大的祸，我都会帮你摆平。

0: 非常荣幸啊，能请到方局。这个我得先敬您一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您这个智能交通系统，那家伙让德国专家都叹为观止，真给咱们中国人长脸，
1: 太了不起了。哎
2: 呦，您这过奖了，我这是分内的工作。
0: 哎，您谦虚，您谦虚。还得敬您第二次，就为了咱们的缘分。啊，听说方局16年前就在咱们东州。
3: 怎么，梁总原来见过我？
0: 哦，那倒没有，我只是久仰方局是咱们东州的刑侦能手，后来转到技术方面依然是全国数一数二了。您这种人才确实让我佩服。经理。对了，说起这事儿，10几年前咱们东州有一个大案，是一家全都被灭门了，那凶手还杀了一个警察，到现在还没破案，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事儿？那好像就是十六年前吧？
1: 对，
4: 16年，
1: 就16年前，
4: 16年是吧？
3: 是，牺牲的那警察呀，是我最好的一个大哥。
0: 哟，不好意思啊，这个我确实唐突了，那实在对不住。那既然是这样，那方局一定得彻查到底，是吧？
3: 是这样，这不前不久发现了一具尸骨。

0: 经过 DNA 比对啊，就是案犯本人，所以这案子结案了。
1: 结了？好，好啊，结了！来来来来，吃吃吃吃，
0: 谢谢。
2: 结了就好，结了就好啊！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咱大哥在天有灵，也足以告慰了。
0: 啊，是，天网恢恢，就像我一个朋友跟我说的，邪终究不能压正。哎，杨总，您这酒啊，得大口着喝才能品出味道。

0: 还真是不一样啊。
1: 方局是高手，
2: 要不说这个方局这是懂酒之人啊。
3: 咱们啊也就不说客气话了，跟您说实话，我呀学这什么品酒啊喝酒的都是现学现卖，完全为了应酬。这酒里门道太多了，现在我也没学明白。
0: 不敢啊。
2: 既然方局是好酒之人啊，我就特意备了两瓶好酒，您拿回家品鉴一下。
0: 哎呦，您这酒是小众酒，有点名气。
2: 有点名气啊？嗨，我还以为是多好的酒呢。是露怯了，方局真是懂酒之人。
0: 哎呦，这不敢当啊。这个家里的长辈啊喜欢酒，从小就跟着学点皮毛。
2: 你看这方局不但是技术大能啊，这也是真正的品酒专家。不，这个酒啊虽然是差点意思，你也先拿回去，改日我拿更好的酒给您送到家去，怎么样？
0: 那我先谢谢您。
2: 您客气客气客气。
4: 方局，咱们到了。
5: 嗯，好，到了。
4: 您今天跟梁总喝得尽兴吗？
5: 挺好。
4: 我看梁总跟你聊得也很投机，希望以后您一定有机会多到会所指导指导。
5: 一定，一定。
4: 那我送你。
5: 啊，好。哎呀
4: ，您慢点。
5: 好。
4: 啊，还有这个。
5: 好。
0: 谢谢。
4: 我送您上去吧。
0: 不用了，我没事儿。
4: 真的没关系，我送您上去吧。
0: 谢谢你，谢谢梁总，谢谢这酒。
4: 好吧，那您慢点。
0: 哎，好啊，慢走啊。

0: 梁总，人送到了。
1: 他怎么样？
0: 他好像还挺开心的。
1: 那就行。

0: 今天喝太急了。
1: 是啊，让您少喝，你也不听。
0: 这种局不敢对付。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
1: 我觉得他挺信任您的。
0: 今天倒是意外之喜，他一个

0: 董九，那他就知道我送他那瓶白马有多贵。
1: 嗯，
0: 他想都不想就收下了，这还不有点意思啊？啊？哎呀，人无癖不可交。哎呀，咱们这个朋友很值得一交。
1: 嗯，梁总，你先喝口水。
0: 还是奇怪了，这么多年了，我还就是适应不了红酒这味儿。
1: 是啊，这么多年您还是一样，一喝红酒就吐。
0: 嗯，可能是天生相克。哎呀，我这小时候吃不饱饭，到20岁了才不为吃饭发愁。这酒啊，太奢侈了。
1: 梁董，您刚吐完，我给您做点吃的吧。
2: 不用了，
0: 我歇会儿。

0: 梁总的一点小心意。
1: 咱们每个人都有。
2: 哎呦，梁总啊，你看咱们这第一次见面，你就送我礼物，有点不合适
3: 啊。有什么不？就是个伴手礼，朋友之间的简单馈赠，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您尝尝，好吧？给我们提意见。
2: 那就谢谢梁总了。
4: 这个酒啊，虽然是差点意思，你也先拿回去。改日我拿更好的酒给您送到家去，怎么样？
2: 那我先谢谢您。
3: 您客气客气客气。
0: 赵副局，赌博网站代理人的国内五点锁定了。
5: 太好了，走，去合成研判。
0: 好，
5: 我们已经锁定了赌博网站在东州代理人的窝点，时间紧迫，各支队调配人员对各地区团伙成员实施抓捕。李成、江凯，联系各辖区分局，请他们配合行动。
6: 是。
5: 罗旭，特警队员组成抓捕小组，与各分局协作，听我命令实施抓捕。
7: 是。
5: 所有人员和设备全部带回。志磊，准备好人员接手这些代理群和网站。
8: 是。
5: 准备行动。
8: 是。

0: 飞，你怎么那么狠心？我出国你都不来送我。
1: 今天穿得真好看，妆化挺好。你找我，正常点啊。
0: 你在哪儿？
1: 我在一个能看得见你的地方。
0: 非得这样吗？
1: 到了那边，先找个中餐馆。西餐你肯定吃不习惯。哎呀，别哭啊！把妆哭花了可就不好看了。嗯，那差不多了，赶紧去。
2: 对不起，广深，是我拖累了你。
1: 说什么呢？有什么拖累不拖累的？你不拖累我，你拖累谁呀？
2: 我昨天做了一个不好的梦，你跟我道歉。

0: 我一块走吧，
1: 别胡思乱想了，你梦都是反的啊！你呢，到那边先安顿一下。我应该很快就会过去。哦，对了，我在你的瑞士银行户头里面存了一些钱，
0: 就好好吃点好吃的，好好玩玩，别再做生意。放心吧，我不会了，
1: 我
0: 不是做生意的料。广胜，
2: 我等着你，你得快点来啊！
1: 一个人没把握，
0: 好，
1: 一路平安。

0: 您现在走了？
1: 一早的飞机，他们家司机送去的，刘副市长也悄悄去了机场。
0: 这刘广胜倒是很重情重义啊。
1: 这林灿一走，刘广胜可就更难控制了呀。
0: 没关系，咱们不是还有新朋友吗？专利会办得怎么样？
1: 已经办妥了。
0: 晚上约一下。
1: 好。
2: 哎呦呦，同志！哎，
3: 梁总，
4: 实在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我这工地上出了点状况，我就去处理一下。
3: 没事没事，我也是刚到。
2: 坐。
3: 我坐这
4: 儿。别，上座上。
3: 别，不合适，不合适。
4: 你是贵宾啊，你贵宾，坐。哎
3: 呀，好吧，坐。到您这儿了。哎，怎么样？最近挺忙的吧？
4: 哎，这瞎忙也挣不着多少钱，事无巨细都得我亲自处理。
3: 那个梁总啊，我跟你说啊，甭管遇到多少事儿，这身体是最重要的。
4: 哎，你要说注意身体啊，关键您得多注意身体啊。我忙我累是我给自己干活挣钱，你累那是为人民群众。哎呀，你这身体要累坏了，谁保护我们人民群众啊？来，我来晚了，我自罚一杯。
3: 哎，不用，
4: 必须罚，必须罚。
3: 您真是太客气了啊。嗯。
4: 所以。哎。哎，对了，方局，我今天请你来啊，是有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3: 怎么了？遇着麻烦了？
4: 哎，没，我是想跟方局做个生意。
3: 啊？就是您这跟我开玩笑的吧？我是一警察，您跟我做生意？嗯，那。不是您不会是跟我做什么违法犯罪的生意吧？
4: 对，我梁某一贯遵纪守法好公民啊，怎么可能干那违法乱纪的事儿啊？税我一分不少交啊，
3: 是，
4: 违法事儿我绝对不干。我要跟方局谈的这生意啊，绝对是合法合规。嗯，
3: 那我好奇了，做什么生意啊？
4: 看一下这个啊。就是方局上次给我做科技园的那个智能安保系统啊，我最近做了一个市场调研啊，就是别的公司这个同样的技术远远不如你，就是说我想购买你这个专利。
3: 哟，不是梁总，我这技术。值这些钱？
4: 方局是对这个价格不满意？
3: 不是，这个税我们交，
4: 如果还不行，咱们可以再商量。
3: 不是，您又误会了。我是说，我这技术这么值钱啊？
4: 这你就不知道了。我是做过市场调研的，就其他公司的技术远远不如你。啊！但是他们开价又比你高得多。说实话啊，这1200万，我还是占了你大便宜了。
3: 哎呦，我是没想到啊！你说我这技术搞了这么些年了，终于派上用场了。

0: 哎，来来来，今天我敬你一个啊，这个表示我呢，真是知音难觅，得到梁董事长您的赏识。哎，这样啊，这技术啊，就算我送您了，钱不钱的不重要。
1: 谢谢梁总，
2: 什么事？别，
1: 亲兄弟明算账，咱们一码是一码。方军，您这才是真正的凭本事靠技术挣钱。
0: 行，谢谢您了。
1: 那就一言为定。
0: 好。
3: 经过对这个最新赌博网站的定位追踪，以及对赌博代理转账记录的查询，我们可以确定大雅李东安的老巢
4: 在境外的浅水湾。
3: 这个李东安是天府花园案的漏网之鱼，这次换了一个身份再次出现，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5: 鉴于涉案嫌疑人和其犯罪窝点都在境外，这就需要省厅出面协调抓捕工作。您把证据和材料都准备好，现在境内的赌博代理都在监控范围内吧？
3: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除了第一次行动归案的几名赌博代理，其余 QQ 群中的赌博代理一直处于监控状态，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5: 好，去协调的工作我去省厅汇报。同志们，秘密行动，迅速将李东安抓捕回来。
6: 是。
3: 本次行动我们将兵分两路，两个小组分别对地下钱庄和电信诈骗窝点实施抓捕。

我们将分为两个行动小队进行突击。这是厂区的地图，厂区一共分为两个出入口，东边是大门，西边是小门。 A 队会先从西门进行突击，控制监控室，障碍清除。食品监控被控制之后， B 队会配合装甲车由大门突击。

0: 拉萨市将海绵城市理念融入城市发展，因地制宜打造山水城相融、能吸水会呼吸的高原城市。今天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正式启动，系列惠民政策持续加码落地，喜迎八方游客畅游冬日高原。扎根边陲亚东28载，奔走社区解民忧、兴产业的李喜军，以浓浓团结情绘就幸福家园新图景。闫金海在西藏博物馆调研，第三届西藏高原高峰书法大展开幕。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作为“十四五”第三批系统化全域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近年来，拉萨城市功能焕新升级，条条水系纵横延展，地下管网织密铺陈，地上涵养水土，地下疏导流转，让高原之城拥有能吸水、会呼吸的生态底色，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生态福祉与民生便利。
3: 我现在是在团结公园湖畔，今天啊，虽然下着小雨，但依然有很多人在这里拍照赏景。大家看，雨中的团结公园是不是也别有一番风味呢？不过啊，今天趁着雨天，我想带您解锁这片湖和这个公园的另一个功能。
4: 这个湖是我们整个公园雨水的一个调节器，湖能消纳周边的超标雨水7000余立方，相当于8到9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水体，对应降雨量是20.9毫米。
3: 那像今天不是在下雨吗？雨量它是没有问题，
4: 完全没有问题。
5: 丝丝细雨飘落，被湖水尽数收纳调蓄。李如波告诉记者，作为布达拉宫水系生态带，这片湖依托地下管网连通拉萨河，构筑天然活水循环。而在公园的各个角落还布设着雨水花园、植草沟等诸多设施，默默消纳雨水、涵养水土。
4: 整个公园有5个雨水花园，而主要的目的是收集周边的地表水，还有包括我们山上的一个地表径流的雨水，它就会通过这个溢流口与我们的湖体相连，流到我们的湖里面去。这个叫我们的透水铺装。你看我们的孔隙它是非常大的，雨水渗入到我们的地下，补充我们整个的一个地下水。通过以上的一些设施，体现了我们整个海绵的渗、秩序、禁用排的作用。
5: 以团结公园为例，近年来拉萨市以海绵城市建设为依托，全力推进水系生态治理二期工程，城区历史水系逐一恢复生机，新增水系约9.4公里，水域面积16公顷，滨水沿线绿化同步提质，多处便民公园依水而建，市民家门口的清水空间不断拓展。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太阳岛和先祖岛之间的两岛内河绿色生态长廊。这个廊道呢，全长4.1公里，美化环境，方便市民休闲的同时呢，也让城市更有弹性。
6: 你妈的这用的嘛，要嘛的。南岸的看上了的朴素多些，但顺着轮椅轻松啊，可有也不钱，跌出也不钱，跌南岸或者跌不也不钱，但他那阳光真的丢的起来多。
7: 平时我们俩就喜欢来这边玩什么的，拍拍照啊，还有很多水鸟，这个地方很舒服。
5: 一处处公共生态空间的提质升级，铺展宜居生态画卷，而遍布城区的市政道路海绵化改造，则聚焦群众雨天出行难点，精准发力。通过林阔路、北京路、鲁定路等主干道全线铺设透水地砖，配套完善地下雨水收集管网，拉萨城区8个重要积水点全部消除。在街头巷尾，记者随机走访了市民，大家都真切感受到了这一喜人变化。记者在鲁定路走访时还发现，在提升改造道路的同时，还在一旁的公园里配套修建了一体化智能雨水泵站。
8: 为了解决这个城市内涝，我们把雨水跟污水

0: 通过这个一体化雨水泵站，再把雨水排到我们的中干渠里面。这个泵站设计是当时是那个一小时排那个900方的水，然后换算过来是每分钟大概排5吨的水。
1: 海绵城市，顾名思义，就是让城市像海绵一样。作为"十四五"第三批系统化全域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拉萨摒弃照搬其他省市模式，立足高原河谷地貌、气候禀赋与城市发展格局，因地制宜打造出山水城相融共生的特色建设体系。
2: 比如说山，我们现在整个拉萨的南北山都在进行造林绿化，我们是治理山洪沟，采取的是蓝分续排。等措施削减山体的洪流，大概是在30%以上。比如说水，我们是在做水系一期、二期，截至目前我们二期已基本完成。比如说城关区，重点推进的是30多条市政道路的排水设施的改造，管渠排放能力提升到2年1遇以上。下游拉鲁湿地新增了7公顷，每年洪水。蓄水能力是达到了480万立方米以上，简单说，那就是上游拦住，中游排放，下游留住。
1: 经过4年多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海绵城市理念已融入拉萨城市发展建设，一条条海绵道路，一座座海绵型公园，一个个海绵小区陆续建成，正持续重塑高原首府城市风貌，优化群众居住环境，真正实现城水相融、和谐共生。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的推进整个中心城区的水系治理，要把我们的水网织得更密，结合老城区的改造，完善整个八廓街。主城区的水系治理，在新建的小区和道路中，要全面的推广海绵的理念，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拉萨真正的成为会呼吸的高原城市，让老百姓住得更舒服，出门更舒心。
3: 今天第9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至明年3月15号。随着一系列实打实的惠民政策加码落地，我区将以更加优质的服务、满满的诚意，喜迎八方游客邂逅冬日高原，畅享暖冬之旅。
4: 免费政策覆盖70地，除寺庙景区外，所有 A 级旅游景区全部免门票，游客只需通过各景区官方渠道预约即可免费入园。
5: 我觉得这个对于广大游客来说都是非常便利的。我先预约了17号的布达拉宫，都想去看一看。西藏是一个好地方，希望大家都来玩。
6: 西藏很漂亮，我今年已经第二次来了，去年来了一次，今年又来了一次，我准备玩2个礼拜。去阿里扎环线，觉得免门票这件事情就很好，省了好多门票钱。
7: 东游西藏政策非常好，明天我们打算去羊湖以及卡若拉冰川，我期待去到更多美丽的地方去游玩。
4: 冬日的西藏，雪山清晰，阳光充足，是一年中观赏高原风光的好时节。我去推出长达5个月的文旅惠民政策，不止景区免票，出行福利同步加码。冬季旅游客运执行惠民运价，旅游包车价格不高于旺季的50%。多地景区同步开通免费直通车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便捷度与游玩体验。系列实打实的优惠举措，持续释放西藏冬季文旅市场活力。
8: 从预防高反，还有行程的时间松弛度、旅游的体验感，专门针对这个冬游政策的2条线路，我们车辆司机全部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各个平台上面已经把冬游的这个优惠政策在价格上面体现了，随时都可以预定。
4: 多年来，东游西藏品牌持续升温，逐步打破西藏旅游夏秋旺冬春淡的传统格局，依托优质的冬季生态资源、独特的高原气候和深厚的文旅底蕴，我区持续以政策引流服务游客，不断丰富冬季旅游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让更多游客走进西藏，读懂西藏，爱上西藏。
9: 本轮东游西藏活动与第8轮相比，主要有2大优化调整。第一，活动启动时间较上一轮提前15天，进一步拉长冬季旅游窗口期。第二，调整旅行社包价旅游奖励标准，将接待游客奖励门槛由1000人提升至2000人以上。
0: 跨越千里，扎根祖国边陲，二十八载耕耘第二故乡。日喀则市亚东县司马社区居委

0: 会副主任李喜军奔走社区解民忧，带领群众发展鲑鱼养殖产业，在守望相助、手足相亲中，把团结之情化作建设美好家园的不竭动力。
1: 昨天晚上看要得天前景，
2: 我昨天晚上看天景，我说几个同学们来了看见酒店的几个人，我来这去。
3: 清晨的亚东，云雾缭绕，静谧祥和。李喜军和妻子卓玛次仁说着地道的藏语，娴熟地喝着酥油茶，吃着糌粑。
4: 早餐的话，平时的话，我一般的话都是吃的糌粑，吃得惯，喜欢吃。
3: 李喜军1996年来到日喀则，2000年和亚东姑娘卓玛次仁结缘，便留在亚东。李喜军是个闲不住的人，到了亚东就加入了亚东鲑鱼产业养殖合作社。2021年，李喜军当选司马社区两委班子成员，负责社区统战及民族宗教工作。2022年当选自治区人大代表，2025年又被大家推选为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在外，他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在家，妻子的默默操持是他最暖心的后盾。
4: 家里面里里外外的事情，他一个人抓了在外面工作的话，我也非常的那个放心，我们生活非常美满。
5: 忙前起老了，请叔叔娘来了，他刚接他，偏是痛嘛的，起老来了，请面子都找我钱，那样我哪也搞不得。
3: 吃完早饭，李喜军和驻村工作队一起开展每周常态化入户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4: 大部分拖拉机、忙子机，这个像内水的这油饼，这虫子呢，拿不上提起的，抓不起的。电路的当对部分呢，随时不起过不动。
3: 他每天的工作都是琐碎的小事儿，但正是这份细致耐心的坚守，让村里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6: 要不你看心啊，忙到上面也没回来让跟着出去的，忙到如果看球的人家来个嘞，回来让毛这个村里面来个人民刷到的准备两个包的忙做了归途吧，车途吧，看看去。
7: 没事的，从罗定基地的呀，比如给建筑要不是，那忙做了，他全到开始呢，地租的那么大的几个里了，落地不多了，我就忙做了，落地点的，他用过养活养土的怎么，养活用了。
3: 除了做好社区日常工作，李喜军还一心想着如何帮着群众增收。他把在亚东鲑鱼产业养殖合作社学到的技术毫无保留分享给社区群众，手把手教大家挣钱的本事。
8: 从2021年开始呢，我们效益呢每年在逐步增长，2025年是40多万，集体封口呢有19万多，今年我们有成品鱼呢可以出售的有4个鱼池，预计也在40多万，再增加到4到5个这个鱼池。
3: 小小的鱼池养出产业，鼓实了群众的腰包，看得见的增收正是民族团结结出的硕果。
4: 只有我们大家共同就是团结，共同努力，共同去学习，共同去发展，才能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变得美满幸福。
9: 1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西藏博物馆调研，在时政万年同根同源西藏考古成果展、千载瓷源同映山河西藏瓷真理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题展展厅，严金海仔细观看展陈，认真听取讲解，详细询问情况，全面了解展品背后的历史故事。严金海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和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合理利用、守正创新，以文物实证历史，以文化凝聚人心，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要充分发挥博物馆阵地作用，优化展陈内容，提升展陈质量，创新展览展示，让文物动起来、活起来，把各级博物馆打造成为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课堂，兼参一同调研。
0: 14号，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的2026年全区社保服务近万家主会场活动在林芝市启动。
10: 要在自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之内向人社部门提出工商认定申请。
11: 我们那个灵活就业这一块的话，它是严禁补缴的。我们2021年出台了一个文件，就是针对于我们那个补缴所做的明确的规定哈。
0: 本次活动联合医保、税务等部门，共设置15个服务展位。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待遇资格认证、退休一件事联办等内容，解读政策要点，介绍办事流程，并现场答疑解惑。

0: 소한테는 카세보다 고대와 되는 좀 레싱의 견주가 능력이 있나 아 라도 카바르 나한테 니를 투바 아니면 아주 섬지에나 좀 로마관은 되게 답대면서 야구 싶지 않소
1: 我们每天起早基本上都有社保早餐保多交费长交费多得会我们才是社保的受益者以后也会正常交费让社保证者人人都能知晓重点把我们的现在的服务方式啊比如说网上申报呀网上办理这也给大家展示出来。
2: 社保服务金万家是人社部统一部署的全国性民生品牌活动，今年全区系列活动将持续一周，七个地市将组织社保干部走进乡村、社区、企业等基层一线，把政策宣讲、经办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推动群众跑路向服务跑腿转变。
3: 特别是要做好高龄、病重、失能困难群体的参保帮扶工作，持续提升社保经办服务的效能，引导西藏的各族群众树立早参保、多缴费、长缴费、多得惠的理念，推动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保参保理念，不断增强西藏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4: 善南市首座宁德时代换电站日前正式开业投运，标志着该市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再添新载体。该站点可实现两分钟急速换电，同时站内电池全程通用，各站互通，对比燃油车运营成本可节省约50%。每一次换电同步完成电池健康安全检测，兼顾效率与安全。
5: 当地一模的电池技术啥不组织电池最大上要是下电的通度计，这电价要是新弄，这都不得这要是弄，你莫这最刚落等这些基础计，这电多少比下做所有多少多少的嘞，这最的申请要是接电的。
4: 该换电站项目的落地，补齐了善南市新能源车辆快速补能短板，能够为各类适配车辆提供高效便捷的换电服务。站点充分适配当地环境，为后续新能源客运推广、公交线网优化筑牢基础。
6: 这是我们落地善南宁德时代换电站项目，核心目的就是便民、惠民、利民，解决大家充电慢、等待久、续航焦虑的痛点，实现两分钟快速换电。后续我们将持续完善站点布局，优化服务保障，为市民提供更便捷、高效、稳定的新能源换电服务。
4: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西藏的生动实践系列主题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内容创作生产传播成果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7: 西藏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工作始终践行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的广电初心使命，把握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锚定巩固提升广播电视、创新发展网络视听、整合聚合形成合力三大工作方向，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守正创新，有力服务了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4: 精品创作传播始终是我区广电视厅15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我区广电视厅聚焦重大主题宣传，不断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深耕内容创新创作，打造优质广电视听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增量体制，同时不断提升广电视厅国际传播效能，对外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全力打造更多精品，实现更广传播，营造更优环境。
8: 积极落实聚美中国精品创作计划、纪录片创新行动计划、动画片创新行动计划、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计划每年推出1到2部精品力作，进一步加强对优秀视听作品的宣传、推介、评论，让好作品得到好的宣传，实现好收益，取得好效应，推动广电视听文艺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4: 今天汉墨宋党恩红星映高原第三届西藏高原高峰书法大展暨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专题图片展在西藏美术馆隆重开幕。本届大展首证创新，汇聚150多件书法

0: 作品，用红色精神铸魂，汉墨丹青润心，实现书法艺术传承与红色文化传播双向赋能，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展现高原新气象。
1: 我看到了很多的汉藏文的书法作品，觉得他们的风格非常的丰富，比例也非常浑厚。这场展览丰富了我的文化体验，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和兴盛。
2: 往后我继续坚持这份热爱，不忘初心，在这个汉文书法的传承和发扬上继续去深耕细作。
0: 展厅内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专题图片展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图片展通过图文结合的形式，系统展现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及其在西藏的传承与弘扬，让观众在感受笔墨韵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红色文化，汲取精神力量。
3: 我们一直致力于延安精神以及西藏红色文化的这样一种研究、阐释、宣传、弘扬的工作。今后呢，我们延安精神研究会也将致力于红色精神在高原的这种弘扬传承，以红色精神来赋能我们西藏的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4: 相对比两届的这个展览呢，本届展览仅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新增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延安精神相关主题创作。今年作者占比明显提升，征稿覆盖面更广，创作题材更加丰富多元。
0: 14号，2026年西藏自治区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活动在拉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启动。活动现场参与测试的同学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力投入各项测试，规范完成每一个动作。工作人员与裁判认真记录整个测试流程，规范有序。
5: 通过体测，我对自己的身体素质有了直观的了解。体测达标不只是一个分数，更是让我树立了一个健康的意识。
0: 本次达标测试涵盖30秒跳绳、1000米跑、坐位、体前屈等项目，从速度、耐力、力量、柔韧、灵敏多个维度全面检测学生身体素质情况。
6: 这次的测试从整体情况来看，学生的参与率很高，状态也特别好，然后大部分同学呢也都达标了。我们学校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让同学们能够加强日常的锻炼，以后养成一个运动的好习惯。
0: 据了解，本次达标测验活动覆盖全区中小学生、高校师生、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实现不同年龄段、不同行业人群全覆盖，推动全民健身常态化开展。
7: 开展本次检测活动，主要是落实体育强国建设，进一步掌握全区不同群体健康指数，进一步为加强体教融合、群众科学锻炼和群众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8: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9: 15号，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4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在拉萨开讲。本次大讲堂以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主题，结合社科领域国家安全工作实际，系统解读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引导全区社科工作者及干部职工深刻认识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今年以来，昌都市县两级法院聚焦小标的民生案件，统筹调配执行力量，稳步推进案件办理，累计受理涉民生小标的案件1434件，办结1006件，结案率超70%，执行到位资金860余万元，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8: 眼下牲畜进入育肥出栏关键阶段，纳曲市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各乡各村，开展一线技术指导服务。技术人员走进草场、牧户家中，现场指导牧民做好牲畜秋季免疫、驱虫管护等工作。各地积极对接市场，畅通畜产品畅销渠道，帮助牧民有序出栏牛羊，把草场产出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
9: 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联合拉萨市市场监管局、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开展质量月宣传暨检验检测实验室开放日活动，受邀人员先后走进食品药品检验实验室和中药藏药数字化标本馆，参观样品标准化作业流程与藏医药资源研发全过程，直观感受我区质量监管守护民生安全的实际成效。
8: 日前，贡嘎县举办踏寻普夏秘境、乐享健康徒步主题活动。活动依托雅鲁藏布江沿线生态资源，挖掘普夏沟自然禀赋，让参与者欣赏高原。

0: 颌骨风光的同时，也在行走间强健体魄，磨砺意志。活动展现出干部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也推动县域体育文旅生态产业进一步融合。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世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穴。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行动。

0: 别动！
1: 哎呀，师傅，你这石头你想啥时候教我？
2: 等你把肩周炎治好了吧。

0: 个，老孙电话里说有十几个呢。
1: 高射炮打蚊子。
0: 小菊，把给老孙带的东西拿过来。
2: 哎，来了来了。
0: 我去看看你师傅，你去吗？
1: 哎呦，刘所，你这问题可真风趣。
3: 你作为站长啊，能够配合我们工作，哎，我代表所里表示感谢。
4: 那我应该的，
3: 是啊。
5: 哎、师傅，
6: 总算，哎，
5: 我们给您买了点礼物，哎、我跟刘所一块
3: A。哎，行行，放屋去了。
5: 啊，嗨，好。
0: 哎，都抓着了，可是没您说的那么多，
3: 就五个呀。不说十来个吗？
0: 没那么多。
4: 刘总，这几个小子把我们折腾苦了，感谢吧。我就啥也不说，感谢感谢。
0: 别客气，老郑，这是我们的职责。
6: 是，
5: 我给您搁在茶几上了啊。
3: 对，
5: 我不知道您爱不爱吃，但是我们买的都是最贵的。
3: 嗯，
5: 反正以前呢有。
4: 哎呦，这大山里面，说来就说一下就是。
3: 哎，这儿啊，你们那个赶紧回吧啊！到花城啊，也得后半夜了。
0: 好嘞，
3: 啊、这些蔬菜你拿着。
0: 行，
4: 好，好，
3: 不是摊给你的，给你师母带一半去。
4: 行啊，走了啊，
0: 走了，
4: 我们三个一起分啊。
3: 好嘞，
4: 赶紧回吧。
3: 好嘞，好嘞，
4: 来来来，来大了，走了啊，早点休息啊，
0: 快走。
7: 2014年3月24日。接群众举报，东寨货场会发生大规模货盗。公安处当日调派警力蹲守，于当晚23:13成功抓获货盗嫌疑人武军，铁路财产无一损失，但抓获人数与举报电话

0: 今天啊，你去见小勇啊。今天他的补习班是英语班，不是数学班，你别送错地儿了。路上不要给他买什么炸鸡啊、可乐的，吃的不健康，听见没有？
1: 我发现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看的都是你的背影，为什么会这么神奇？
0: 那是因为我比你走得快呗。
1: 为什么老爱穿我的衬衫？想念我的味道吗？
0: 什么你的我的？你的衣服都是我买的。
2: 对呀，所以我每件衣服都超级好看，超级有品味。
0: 该叫小勇上学了，他都迟到好几次了。
2: 哎呀，无所谓，我不差一次。
0: 你能去刷个牙吗？啊？
2: 哎，早上。
0: 哎呦，快起来，快起来。哎，待会儿穿这件熨好的啊。
3: 我去送个孩子，我换什么衣服？
0: 你不要样子，给小勇留点面子行不行啊？
3: 行，你别说了，我打份领带去。

0: 对了，师傅，咱们这次东家抓的货到怎么样？
1: 婶儿呢？
0: 那这次咱们能立个三等，
1: 抓几个毛贼就抢一功
0: 啊？不是，这次不一样，这刘所输了，东寨那贼呀是老大难。
1: 你呀，先把本事练练。你记着啊，贼挂相，他们经常盯着人脖子、口袋、腰间、屁股四个兜，金链子、金手表。哎，对面这大个儿有点不太对劲。
0: 你说挺坚定的呀，不像坏人，
1: 穿着警鞋，步伐均匀。走路很皎洁，这个100%是同行。
0: 刚才你不给他打个招呼？
1: 同行那么多，我打得过来。茶泡了吗？
0: 泡了。
1: 让一下。
2: 哎，
1: 不是，
2: 你莫说呢。哎，喂，你
3: 老实。
2: 我什么都没拿呢。
3: 小偷。
2: 被人摸了。哎，别别别。
3: 谁报的警啊？
4: 不关我。他是小偷，他偷我钱包。
1: 你在他身上找着你钱包了吗？
3: 你没搜着，但我肯定就在他身上。
2: 不是我，我没偷啊。
5: 你往后退，往后退。
2: 你得还我个清白
6: 呀！你得还我清白！
5: 算了算了
2: 啊！
5: 看好自己东西，来，
3: 可以。
1: 你身上哪儿白啊？
5: 别围着啊！看好自己东西，
1: 来，小心告诉我，中午吃的什么？
5: 看好自己的物品。
2: 别承认了。
1: 好，走吧。
3: 站住！
7: 他是盗窃犯罪嫌疑人，为什么放他走？
2: 我不是啊。
1: 你是谁啊？
7: 我也是警察。
5: 来，你们别在这围着。
1: 你凭什么说他是小偷啊？有赃物吗？
7: 有啊，能找着。交出来。
2: 什么交出来？
7: 交出来！
2: 赃物没有啊，
7: 交出来！
2: 没有啊。
5: 哎，好了，好了，大爷，各位别看了啊，你往警察口走。好了，好了，
6: 来，咱们这散一散，散一散啊。
5: 啊，你不要看了啊，警察口走。这不要枪了。
2: 没有啊。
5: 赶紧警票上车。看好自己包啊，看好孩子。
1: 看我。
5: 不要围观了，来来来，
1: 来站起来，
8: 警察，
1: 把东西拿出来。
8: 什么东西啊？哎，
2: 你干什么呀你？
5: 什么？
1: 是这个吧？
2: 你看，
5: 你看，
2: 不是我，
1: 有时间做个笔录吗？
9: 来得及，
1: 好，多谢配合。
10: 小鱼，
5: 哎，
10: 带他做笔录。
5: 走吧，跟我一块做笔录去。
3: 不能麻烦。

0: 不是你刚才拦着我干嘛？你这是故意放他走，你知道吗？你执勤警帽也不戴，你的警中警纪跑哪儿去了？你回答我问题啊！你说话，说，说呀！
1: 哎，站住！
0: 你回答我问题。
2: 那为什么找你吗？
1: 那两位，哎呦，两位壮士，你没有我说什么你了？我天！
2: 刚才警察搂着你，问你什么了？啊？
1: 问我吃过饭没？我说我没吃，就这事儿了。
2: 编吧，啊，你就跟我编。
1: 没编呢，这干嘛？哎呦，脸！
2: 是不是你把三小卖了？
1: 三小是谁啊？我不认识啊。
2: 嘿，有你的呀！来，我帮你踩吧。
1: 哎，叔，谢谢。不用那么客气。拜拜。
3: 先给他押过去。没事吧？
1: 没事。
3: 我再晚来一会儿，你头发就燎光了。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3: 你先回去。
0: 哎，站住！你作为一名警察，不应该解释解释吗？
4: 哎，周同志，常警官是好人呐、啊，这你可能不太了解啊。这个火车站他人多啊，他小偷偷东西的话，他很难，就是说一个人来，他肯定团伙的。刚才常警官是不是抓那个小偷身上有赃物？据我分析啊，他在旁边那肯定同伙还在，他们以为我举报的嘛，所以就肯定报复，是吧？幸亏刚才常警官及时的就
0: 听明白了，你故意搂着他脖子，做给他同伙看，利用他。把他同伙引出来，对吗？
4: 哎，这么说的话，我是有功了。常警官，是不是得有点奖金？
0: 你是名警察呀，
3: 你先回吧。
4: 好嘞。
0: 18572，你是一名执法人员，你怎么可以这样？
3: 你怎么样？
0: 你执法不规范。
3: 怎么不规范了？
0: 非常不规范。
3: 怎么非常不规范了？去办公室啊，吹吹空调，吹着吹着你就能想明白。
0: 您说，如果小偷同伙他用的不是拳头，而是刀，这可是命案啊！这太不讲规矩了。魏处，我查过他警号了，叫常胜。
5: 常胜是北站派出所的骨干，这个执法上应该能掌握分寸吧？
0: 他执勤警帽都不戴，他执法能有多少分寸啊？这太没有规矩了。
5: 大刘，你进来，都听见了吧？
6: 这
5: 人家警务督察支队要查你们警风警纪，先自查吧。
6: 是，一定认真自查。
5: 哦，这是常胜的直接领导，北站派出所刘所长。
6: 你好，
0: 你好。
5: 哎，小张，要不你先回去忙，我看看他找我干嘛。
0: 是。
7: 处长，刘局快到了。
5: 好的。
6: 那位同事是谁呀？
5: 张彦斌，我从警官学校挖来的博士，放在警务督察支队培养。
6: 哦，好像听说过。怎么着，盯上我们常胜了？
5: 哎，东寨的这次行动是你带的队吗？
6: 啊，我们派出精锐打了个大胜仗。
5: 哎呀，早该如此。东寨的后道严重，这逢车必盗，你们派了一个快退休的老孙去督战，打也打不过，追也追不上，不稻草人吗？
6: 哎，他可不是稻草人，他是消息树。我们这会儿就是凭着他的情报，才一举打掉了这个五人团伙。
5: 那还可以。
6: 哎，
5: 常胜人呢？
6: 常胜啊，别提了，他也是倒霉。他不是去年抓小偷，让人拍了个视频发到网上了吗？说是警察打人。
5: 我记得这事儿，不是那造谣的不是给抓住了吗？视频也给删了，
6: 可能没删干净吧。然后呢，他儿子因为这个视频啊，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常胜啊，这会儿被叫到学校去挨骂去了。
5: 哦，给站住！拿火杯子干嘛呀？开会。
3: 没事，敷点冰块就好了。
8: 什么叫没事啊？什么叫没事儿？你看看，我儿子都被打成什么样了？
3: 我说我儿子。

0: 没事儿，没说您儿子没事儿。
1: 你以为你警察就了不起啊？
0: 这是哪儿跟哪儿？你怎么上来就来这个？
1: 我告诉你，我儿子他二姨认识报社记者。
0: 认识认识呗，那又怎么样？
1: 你看你儿子把我儿子打成这样的。
0: 好好，咱们都不吵了。

0: 起啊，回去我好好一一的严肃批评他。天哪，怎么打成这样呢？
1: 说多少遍了，你这发力不对。我告诉你啊，你看啊，发力得透。
2: 我也没进嘛，
1: 不是你再看，
3: 何老六啊，
4: 来西哥，
5: 朱立斌，来，喝口我的好茶。
3: 还不好喝，我们在深圳都喝龙井。
2: 那你不说给你六哥带点过来？
3: 那个茶你喝不惯。
2: 我还忘了啊，深圳人啊，
6: 是深圳混不下去的人。哎，我是涂立斌，这都回来半个多月了，也不说请哥几个吃个饭，这是混得不怎么样啊。
3: 对，确实混得不怎么样，但应该比你们稍微好一点点。至少我可不打一块钱一杆的台球啊，糟蹋这门绅士运动呢。
1: 说谁呢？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3: 啥呢？空手啊？不是号称玩刀吗？试试。
1: 想玩刀？
3: 我不玩刀。我玩这个。
2: 这什么呀？擀面杖啊？
3: 这个叫赖家班短棍，我在深圳学的。试试。
1: 等着啊。来试试。
3: 来，
2: 轻点干他啊，放心吧。
1: 准备好了吗？别说我欺负你啊！
2: 六哥，
3: 以后不能玩这个刀，警察抓的就是凶器，我这个就不一样，我这是木头棍，也算不上什么凶器。所以呢，明天开始，把这个刀给我收起来。跟我练赖家班短棍，
7: 咱们是不是也要练呀？
1: 是
2: 啊。行啊，涂立斌，现在说话很硬气嘛。来，我陪你练练。
1: 别大意了，
2: 没用。大意。用这边吧，别伤着他。来，
8: 给。点到为止，点到为止。
9: 男孩打架很正常，但是你下次呢，逮个大的，那孩子那么小，你怎么能让他近身呢？
0: 哎，你闭嘴！还教孩子打架呢？
9: 还有啊，原则性问题我必须得要说清楚。爸爸是警察抓小偷，不是警察打人，我不是坏人。
0: 那你也不能让孩子打架啊！这个时候是小升初的关键时刻，你给老师惹麻烦，对他有什么好？他上四中的事情，你得上上心，得重视。四中国际部全外语教学很难进的，但如果进去了，将来出国就可以很顺理成章。当然，小勇如果到高中的时候就能出去也挺好，到寄宿家庭能够练练外语，对吧？也能提升一下综合适应生活的能力啊。这种人呢？
10: 上个厕所。
9: 这里有不行啊。
1: 就是
2: 啊，行行行，说吧。你专门跑来砸我场子，你到底想干嘛呀？
3: 我想带你们一起挣钱。
2: 挣钱？嗯。怎么挣啊？
3: 昨晚车站抓了一批前台村的人，都听到了吧？哦，小齐，你车站职工，你应该知道吧？啊？
11: 我知道，货到嘛，偷了车站好多年了，被一锅端了。
3: 我举报的，警察是我打电话叫来。东寨车站是我们东寨村的，别的村的不好使，所以我想带你们一起挣车站的钱，你们愿不愿意跟我干？

0: 哟，别说了，别闹。走，梁氏从那儿走走。
1: 打你啊！
2: 打我有蹊径，你知道蹊径什么后果吗？
0: 对，妈，您就管管他。哎，136，这行了吧？
1: 妈，您是吃的血压药了，您下去跳舞的话肯定得到150。
0: 说话不算话，
1: 不不不，说话了。不急不急不急，没事。这大早上起来的，妈，你听我的，下去以后呢别跳。
0: 伸伸胳膊，伸伸腿。哎，咱们得讲信用，要不然他以后不让你下去了，好吧？哎，啊，行吧。你那点儿吗？啊，哎，哦，对了，那个鸡蛋还热着呢，给小勇滚滚眼睛。
1: 好嘞，啊，
0: 别忘了啊。
1: 你喝过是吧？
0: 妈喝过呀。
1: 哦，管管啊，
0: 就让他下去跳舞吧。
1: 我为什么买这房啊？咱家的阳台是最佳观察点，放眼望去，没有一块死角。
3: 他干什么我都了如指掌。啊！儿子，嫌眼睛有淤青，不愿上学，在洗手间里呢。小孩啊，偶像剧看多了吧？我听说你因为这吴衍清，不想上学了。
4: 小勇，拿鸡蛋滚滚眼睛。
5: 滚！
4: 我要滚了，我妈那妆就白化了。
5: 你
4: 就搞这有的没的，你要真关心他，给他找个好学校。
5: 生活中啊，无时无刻都可以学习，不一定非得要在好学校。你看，黄冈小状元。
1: 快，
5: 是。

0: 老板在吗？
1: 哎，在。哦、
0: 看个车。
1: 啊，好。
0: 这怎么卖的？
1: 这个2000，这个1800，那个1600，那个1300。
0: 不是便宜点不能？
1: 这个最低价了。
0: 反正1400我就要。嗯，
1: 好吧，你还是要就1400吧。
0: 哎，还有啊，能喷成这个颜色不？这
1: 喷不了。
0: 我给你钱。
1: 哎呀，没有时间了，现在。这样吧，你愿意的话就跟我进去交钱签字吧。啊。

0: 少吃点这东西，上个月账没结呢，你还
1: 拿你几个泡泡糖，瞧你抠的。哟，喂，喂，啊，哎呀，你买的？
2: 当然了，咋样？
1: 买全黑的不好看呀。
2: 工作方便。
1: 工作方便干嘛？拉忍者呀？不是，你买个二手的干嘛？新的也没几个钱呀。
2: 这你就不懂了。二手的买过来就能用，不用等上牌。
1: 咱村里也不用上牌，我摩托车都没上牌。
2: 你看吧，你又不懂了。我张来西能守法的地方一定守法。
3: 还真别说啊，就这车，他要半夜开出去，只要不开灯，还真没人能看见。
2: 你看，走了啊，啊，那你跟我一起走。
1: 你跟你干嘛去？嗯，拿回去车啊，
3: 你这躺下去。
2: 守法。
3: 哎，
2: 懂事啊。对了，晚上吃饱一点啊。哎。

0: 刚说哪儿了？你接着说。
1: 我是说呀，五名嫌疑人都是附近前台村的村民，离东寨车站十几里地。据交代啊，他们只负责把赃物偷出来运到交货地。有人用手机通知盗窃时间和交货地点。
2: 他们这个团伙一旦现在被打击了以后，电话马上就不用了，说明他们这个团伙有非常严密的组织。
0: 估计名字卡根本查不到基础信息。
1: 一会儿再说。
3: 哎，行，老李来，正找你呢，里边说。
0: 哎，这谁的办公室？
3: 跟你客气，你不难受吗？
0: 怎么了？
3: 你坐。嗯，我师傅说，报警电话是打到警务室。我怀疑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呢，货到内部分赃不匀，有人点炮。还有一种就是新货到和老货到在抢地盘。我觉得我师傅得要加点小心，我怀疑会有新的货到。
0: 行，还有吗？
3: 没了。
0: 没了，你沏我一杯茶，我以为你要长篇大论呢。

正在城楼关了山门，今

0: 哦，长胜啊，有事儿啊？
1: 师傅，我就是提醒您啊，别以为人抓着了就万事大吉了，新的货道有可能会趁火打劫，您一定得加点小心。
0: 你们倒是，哎，你们倒是来增援啊，光说不练，吓唬我是不是？
1: 您这话说，要有人手能不派吗？您，哎。
0: 打电话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没别的事儿，我这不就是关心您吗？
0: 哦，耽误我泡脚，没事挂了。
2: 行行行，您泡您泡。

0: 常小勇干嘛呢？是谁跟我说要好好学习啊？
1: 不是，
0: 真有挨打是不是？
1: 不是，
0: 出来！
1: 你要是敢把门锁上，我抽你啊！
0: 出来！
1: 你别那这。
0: 你出来，出来！
1: 你别
0: 出来！
1: 打坏了这苍蝇拍太脏了，上面全是苍蝇尸体，你怎么能打孩子呢？多脏啊！你赶紧洗手吧。
0: 你把给弄出来。
1: 我知道，弄。
0: 今天必须挨打。
1: 啊！别挨打，你。你什么情况？不说好了学是学，玩是玩吗？
2: 我保证改。
1: 你少来这油花子这一套，你好好的。你等会儿。

0: 注意力集中啊，别让我丢人。
1: 孩子都被你带野了，我告诉你，李东那儿不许再带他去，那是孩子玩的地方吗？必须好好收拾他。
2: 他已经开始认真。
1: 让开，让开，让
0: 开！有眉目了。
1: 什么眉目？
0: 孩子学校的事有眉目了。
1: 走，过来说，什么情况？说说说。
0: 你就说这个招生办最重要的人物是谁？
1: 招生办主任呢？
0: 就是他。
1: 招生办主任周化鹏，你找着他了？
0: 周化鹏是这个四中的
1: 四中国际部招生办的副主任，主任是校长兼的，所有国际部招生办的事情都是由副主任周化鹏来负责的。怎么你找着他了？
0: 不是，你这功课怎么做得这么细致啊？
1: 所有想考四中国际部的家长都知道周主任，只有你不知道好吗？
0: 嗯，行，我约他，回头我跟他吃个饭。
1: 你这好哎。
0: 嗯，
1: 那要找个高档的地方。
0: 嗯。
1: 不行，还不能空手。对，哎，我上次出国给你买那公文包，咱送给他吧。
0: 那是你买给我的。
1: 那你不用啊。
0: 我留给我儿子行吗？
1: 这是两回事，我们求人办事儿呢。
0: 我儿子又不缺胳膊不少腿的，为什么上个学校要求人呢？
1: 所有想上四中国际部的，后面的。

0: 家庭都是千军万马，我们有什么？我一普通人，你是一派出所的小民警，无官无职的，咱们凭什么？
1: 好，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为什么要上四中？四中有这么牛吗？
0: 四中国，
2: 妈，
0: 怎么了？
2: 我爸电话，刘叔叔打过来的。
3: 刘爽，发现有货到，赶紧增援。这些我都记了。好的，
4: 老郑，
5: 哎，
4: 什么情况？
5: 丢了60多个电水壶，价值6000多吧。
4: 啊，我师傅怎么样？
6: 脑袋被打破了，郑站长带着人阻拦也被打了。你怎么看？
4: 热水壶掉了一地，他们仅外边拿，里边就是电视音响，一个没少。新手啊，典型的新手。
6: 可以啊，神探啊。
4: 您过奖了，这是基本常识。他就是慌嘛，所以得跑啊。
6: 嗯，
4: 我去村里看一眼。
6: 行，注意安全吧。
7: 哎，深圳的管喝茶叫什么知道吗？叫喷泉。
8: 喷泉。
7: 喷泉。哎，意思就是说喝茶很舒服。
9: 哎，老刘喜欢喝茶，这个道理雷自己懂吗？
10: 我自己懂啊。但是还是把这东西收起来吧。一会儿人真来查，
7: 就是让他来查的。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都记住了啊、
11: 哦！谁是贼？咱们就贼。
7: 我们这个叫什么？就诸葛亮说的空城计。我们这也是空城计啊，就是让警察来看我们，但是我们要堵住他的手、嘴、眼睛，是吧？让他意识到我们不好惹，我不好惹，我们不好惹。赶紧撤，赶紧撤！
0: 站住！哎呀，学校的豁口今天得堵上，母校的事儿，咱们都得有义务，对吧？
12: 嗯，对。
13: 啊，班长啊。那豁口，我们小时候全靠它来逃课了。要是把那豁口堵上的，堵的不是豁口，是我们的青春呐！
0: 别废话，你，常来西有车，去拉砖头、沙子、水泥，我买过了。你们俩砌砖。
13: 哎，
7: 行。
0: 怎么警察来
14: 哪儿去？
13: 跑吗？
12: 去我那边喝茶吧。
7: 停车！
13: 大海棠，行不行啊？
7: 我跟你说，这怎么行？
13: 哎，喝茶，
7: 停车。
13: 啥意思啊，警官？
4: 这插座上没有划痕，姓胡啊？是吗？
7: 嗯，
4: 哪儿来的？
7: 我买的。
4: 哪儿买的？
7: 深圳呢，好像买。
4: 有发票吗？
7: 没有发票，便宜5块钱。
4: 就是没有发票是吧？
7: 啊，我自己买个电水壶，不用发票吧？不用证明什么？
4: 那就是你没有办法证明这是你买的吧？货场刚丢了一批电水壶，走吧，跟我走一趟。
0: 哎，你有毛病吧？你有证据吗？凭什么随随便便把人带走呀？
4: 你怎么说话呢？我告诉你啊，不能这么跟警察说话。
0: 我就这么跟你说话。
4: 我有权向他们了解有关情况，他也有义务回答我。在这儿问不出来，我要把他带到警务室去问，有什么问题吗？
0: 你别欺负我们不懂法，他又没犯罪，你凭什么把他当嫌疑人一样审了？
4: 你就是不懂法，我告诉你，你现在的行为就是涉嫌妨碍公务，听懂了吗？
7: 行了。你那个，我有证据。
4: 你证据拿出来。
7: 如果我有证据证明的话，你是不是应该给他道过歉，还有给我道过歉？
4: 我跟你们道什么歉啊？我正常执行公务，你也有义务配合我，我道什么歉啊？
7: 不是，
4: 怎么了？

0: 行，我给我爸打电话，你别怕。
1: 你给谁打电话也没有用啊，你爸谁啊？
2: 你跟女孩怎么聊天呢，警官？你别惊着三叔。
1: 我怎么聊天呢？谁跟你们聊天呢？我执行公务，你快点拿着
2: 证据啊。这是收据啊，上个月七号我决定回来啊，所以我就想买个电热水壶纪念一下我在深圳打工三年的岁月。你知道哈，我们东寨水硬，容易起水垢，这热水壶呢有净化功能，我这一激动吧，一冲动吧，就想买个百十来个。为啥呢？送给我们村的村委会、学校岁数大的叔叔伯伯、爷爷奶奶，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一份孝心嘛，所以签了合同，后续在你们那边火车上都会运过来。
3: 这收据算证据吧？
1: 身份证有。
2: 哎呦。

0: 谢谢。
1: 怎么走了呀，警官？
2: 来停车，停车。
3: 不好惹，
4: 不好惹呀！
1: 停停啥呀？
0: 没事，别生气。
5: 刘总，那个收据照片我给你发过去了啊。
6: 然后你委托一下深圳那边的兄弟看看查查这个是不是真的。我觉得这几个小子有问题。我师傅怎么样了？
7: 来，擦把脸。
8: 我手没伤，哎，我自己擦。
7: 哎呀，别动，乞丐！我就不该给你擦这个脸，让你们领导看看，这就是张该退休的脸。
8: 退休不看脸，看年龄。我还差半年呢。
7: 哼，你还真想在东站干到退休啊？你们所里就是欺负你这种老实人，人家驻站都是一年，你可倒好，一去就是三年。你去跟领导说说，咱不干了，退休也回到这个花城来退，行不行啊？你看你那个怂样，你不说我自己说去。刘所刚来那会儿也没少来咱家蹭饭。
9: 哎，这老远我就听着了。您二位又演上小品了？
7: 啊，常胜
9: 师傅，嗯，我不知道您爱吃不爱吃啊，我挑最贵的买的。
8: 是。嗨，我都伤成这样了，大刘也不来看看。
9: 他去公安处被骂去了，前面刚跟卫处吹过牛，您出这么档的事儿，他脸都掉地上了。
10: 孙二勇怎么样了？
11: 出院了，检查不是脑震荡，回家休养几天就行。
12: 他回来了，东寨怎么安排？
11: 教导员老李带着一个警员和一个协警在那儿，这两天啊，他们轮流值班。嗯，
10: 东寨的问题确实严重，
11: 是
10: 要派精兵强将。
13: 卫处好。
10: 哎哎，常胜行吗？
11: 啊，他
10: 怎么着？舍不得？
11: 没有舍不得，好钢就得用在刀刃上
10: 啊。
11: 可是那个什么，我是想啊，
10: 有话就说，吞吞吐吐的搞阴谋。
11: 哎，常胜的儿子小升初
10: 啊，
11: 现在呢是最关键的这一个来月
10: 啊。
11: 常胜呢一直帮着想办法，离不开。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老婆想让孩子上重点中学，可哪有那么容易啊？
10: 哎，可不能搞不正之风啊。
11: 不会，常胜不是这种人。
10: 我可是听到了些不好的传言
11: 啊，
10: 说他经常出去吃吃喝喝，还跟社会上的人拍拍打打搂肩膀。
11: 常胜那个人您还不了解，他跟谁都搂肩膀，跟我还搂。至于说到吃吃喝喝，这绝对不可能。他老婆管得严，他没有钱吃吃喝喝。
12: 少跟我打马虎眼，他自己花钱还叫吃吃喝喝？空穴不会来风。
11: 是。
6: 他们是用石头啊，还是棒子呀？
8: 应该是木棍，要是铁棍呢，早跟你师爷并骨了。
12: 来，是个行
8: 了，行了，哎，你呀、啊，还是赶紧当个官吧啊！你当了官啊，就能把我调回来了。哎，对了，我听说要提你当副所长啊。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穴。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没事，行了，
1: 哎，你呀、啊，还是赶紧当个官吧啊！你当了官啊，就能把我调回来了。哎，对了，我听说要提你当副所长啊，
2: 有这回事？要是提新副所长，那咱们组肯定就是我了。我要是当了副所长，那您必须得回来了。到时候您别让我师母烦您啊。
1: 有自信，没调令。
3: 走，
4: 多少钱啊？
3: 一人一千啊。
4: 西哥，行了。
3: 哎，
4: 咱什么时候再看一票？
3: 上瘾了，先缓缓。
4: 哎，西哥，不得不说，你上次那招绝了，给那警察耍的还特别乱。
3: 那个叫路险取巧，但是经不住去查，一查废。
4: 那咱们干什么？
3: 做好人好事啊，健身。哦，对，老六，你那个台球你得利用起来
5: 啊。行啊，自家兄弟三折。
3: 不是打台球，来些把短棍
5: 啊，
3: 照着脑袋啪一下，管用。我这次来呢，就是带大家，懂吧？
5: 行，
3: 别客气，
5: 拿块砖。
6: 坐那儿。
7: 师哥，他又怎么了？
6: 缺德事儿呗，你把厕所的水灌瓶子里边拿去卖。
5: 我洗过了。
8: 洗过了，
6: 喂，
8: 那你把这都喝了吧，喝了让人走，好吧？
6: 啊，好，我知道了。
8: 放下。
6: 程警官，刚刚你师娘去所里了。
8: 我师娘去所里了吗？
6: 她不同意你师父回东站，和刘所大吵了一架。
9: 哎，你和别人也就算了，你和我师娘吵什么呀？
10: 他不让你师父回东寨了。
9: 你愿意回去，你愿意回去，你去啊。再说你让我师父把伤养好了呀。我师娘怎么说啊？
10: 哎，他就说呀，不想你师父回去了，还有半年，希望他安稳在所里退休。哎，你说我现在找谁替他去啊？
8: 你本来要找谁替啊？他不是半年就要退休了吗？
10: 就是因为还有半年，所以没考虑这事儿啊。
8: 你不要让他回去，他都这么大岁数了，真的那他妈很孤单的。
10: 我知道呀，我本想着能给我进几个新的警员呢，他就不用去了，是吧？我手头活泛一点，我让新警员下去锻炼锻炼也是个办法。可他现在给我撂挑子呀。
8: 那你现在找新警员呀？
10: 我上哪儿去找啊？而且现在大家伙都轮流在替他呢，可这是发扬风格的事儿，长期的谁也干不了，你能干吗？啊？现在三个人在替着他，很影响所里的工作，长时间所里根本受不了。
5: 哎，要不你劝劝你师父去。
10: 哎呀，你师父听你的。
8: 咱俩关系再铁，这大义灭亲的事儿我也没法做。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别想了，我不会去的。正好我也下班了，我接孩子去。
10: 怎么说这么难听啊？什么叫大义灭亲？哎，你再考虑考虑。
8: 不考虑。
11: 海爸。
6: 啊。
11: 我想跟李东叔叔学修车。
6: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11: 你怎么也跟咱们家女王一样了？
6: 我跟她不一样，我是说你要学修，你也是修个飞机大炮啊，修个什么航空母舰什么的，你说呢？
11: 行，航空母舰都给你搞出来啊！
6: 你这么厉害，你说的也有道理，万事都要从最基础的开始做起，修东西。
11: 你
6: 去做科学实验，
11: 太棒了，耶！赵叔，
12: 你怎么来了？
11: 我自己过来玩。
12: 你爸呢？

0: 什么呀？到底怎么想的？补习班说不上就不上了。你知不知道报这个班我花了多少钱，我排了多长时间队，现在倒好玩去了，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辛苦，能不能？常小勇，现在是玩的时候吗？你马上就要小升初了，你不去上补习成绩上不去怎么办？
1: 不是，他今天考了80分，我这不是带他去庆祝一下吗？
0: 还庆祝？你知道他们80分在咱们班是第几名吗？倒数第五名。
1: 我说他怎么今天那么伤心呢？那正好，反正我就带他散散心，下回往上拔一拔呗。小勇，继续洗澡去。嗯。哎，我也去。对。
2: 等。说正事儿，那个办的怎么样了？
1: 什么呀？
2: 四中啊，已经开始报名了。
1: 对，那个不就找那谁吗？那个。
2: 找着周主任了。
1: 找着了，那个我就电话联系上了。
2: 然后呢？
1: 约着一块吃个饭吧，先聊聊。
2: 你这好，我一块去。
1: 没，你不那个，等我办完了以后，如果不成的话，你再去。你没有不行，反正你后边你再往上冲，行吧？
2: 那床头柜那个银行卡你给装上，嗯，该花多少花多少，别省钱。
1: 多少限额？
2: 你看着办呗。
1: 上不封顶啊？
2: 你把事情办成了，花光都行。
1: 你呀、啊，你真是疯了！我洗澡去。
2: 你现在就把卡给装身上。
1: 我这样怎么装啊？
2: 钱包交出来，
1: 手还挺快。
2: 我把卡给装进去啊。
1: 嗯。
2: 重要的事情你上上心。
1: 知道。
3: 啊，你的材料已经齐了。
4: 哎，师傅。
3: 你看一下咱们的天色。
4: 师傅，今天一共6件事，我全都记录好了，看看。
3: 来，在这里。
4: 还行吧，
1: 你这字儿啊，要跟你这画能掉个个就好了，写的太难看了。我给你画一个来。
4: 师傅，住上有意思吗？是不是特别锻炼神？
1: 哎，有意思，可美了那地方，没什么人。半年也没什么案子，有案子呢也破不了，遇上货盗吧也抓不着，每天呢烈日炎炎之下与风沙为伴，你去感受一下。
4: 这听上去一点意思都没有。
1: 嗯，
4: 这是啥呀？
1: 你呀、
4: 啊、不是狗吗？
5: 刘总，那个收据那事儿怎么样了？
6: 收据我查了，在上面盖章的那个公司啊，根本没在工商注册过。哎呀，叫这种名字的公司啊，在深圳每个大卖场恨不得都有一两家呢。
5: 收据上不是有地址吗？
6: 地址我当然查了呀，就是一个柜台，每5天换一个老板。
1: 那这算怎么回事呢？
6: 嘿嘿，说好听啊，就是张来西让人给骗了。
1: 往坏了说，就是咱们让张来西给骗了，还没辙。
6: 哎，我说啊，你还是劝劝你师傅回去吧。
7: 东站那个地方邪，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
6: 没你师傅坐镇啊，还真不一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
1: 我不去，我没这本事。
6: 所里马上要调副所长，您不是不知道。
7: 哎，这样吧，让他再歇2天，周末你去看看他，做做他的工作啊。

这是给您挑最贵的买的。哟，我给您加点水啊。

0: 大刘叫你来劝我尽快回东寨是吧？
1: 啊。
2: 哟，长生来了。
1: 哎，师母，
2: 你晚上想吃什么？
0: 我不用给他做饭，他待不了几分钟。
2: 那死老头子。
1: 师傅，是这样，现在就您那片菜地啊，小鱼看着呢。这小子是个富二代，他吃菜都吃不明白呢，别说种菜了。我就特别怕他把您的菜地给毁了，这是其一。其二吧，是您要不回去，这刘所他都快不让我上班了。
0: 他不让你上班？他不天天嚷嚷着警力紧张吗？
1: 是啊，您要是回去就能解放三个警力。
0: 我一个人待的地方你们需要三个人，驻站驻站啊就得住在那儿。好家伙，你们三个人轮流倒班回家休息，那可不得用三个警力呢。
1: 要不您怎么是这个呢？
0: 你就这么想我快点回去？大刘许你什么了？
1: 副所长，
0: 既然你这么痛快说，我也就当回痛快人，是吧？当师傅的不能耽误你的前程，我尽快回东寨。
3: 你师娘的工作我去做，
4: 多买几斤肉、猪蹄儿、排骨都给他备上啊。还有鸡蛋多来点，油盐酱醋茶都备上。
5: 还有那个火腿肠，那玩意儿存得住。还有水果和茶，
4: 消炎药、感冒药也备上。
1: 哎呀，老孙这冠心病能行吗？
4: 哎呀，所里像他这年纪的有几个身上没毛病。派车接老送老孙去，然后晚上把他们几个接回来。
1: 行，我去安排车，是弄完这些东西啊。
4: 好，
5: 那我也忙去了。
4: 行，
6: 我知道。不是，我没有必要瞒你，我就是约了今天，但周主任临时开会，我能有什么办法？哪个事儿重要呢？对吧？再约呗，刘所。
1: 啊，是，那什么时候也不能是我说了算，我也得问人家的时间啊，对吗？我多大领导啊，我想见人就见人家。嗯。我知道，儿子的事儿就是第一位。好，好。啊，我先挂了，可以吗？
4: 注意。
1: 啊，天天跟做述职报告一样。哇，
4: 你一动鬼脑筋，就是这个样子。你骗他什么了？
1: 他让我托人，想让我儿子上四中。
4: 托谁呢？还要请吃饭？
1: 你给我保密啊！
4: 啊，
1: 我谁都没托。
6: 师傅，刘总，
1: 不是你别火急火燎的，你吓我一跳。
6: 我赶时间，我先撤了。
4: 啊。什么？
1: 我就说我谁都没托。四中谁负责这些事儿我根本不知道，我就不想助长这种不正之风。你托了人，这人情你还啊？咱怎么还啊？咱是警察，人家找咱们的事儿能是正常的事儿吗？万一违法乱纪，反正我就不能助长。
4: 行，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你让我签的发票我签了，你不用去拿去了，
1: 走。你这话什么意思？是我有什么事儿让你不放心吗？
4: 没有，就是听到点反应。当然我是不信了啊。
1: 那你不信你就别问。
4: 就是那个修车那李东，
1: 我就知道，我发小。怎么
4: 了？他那个车行啊。
1: 是你管得着吗？人家车行，咱的管片就是站台上这一亩三分地，人车行碍着你什么事儿了？人家没偷没抢，对不对？
4: 你这老怼我干嘛？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嘛。
1: 不是，你突然问我这，我就很不舒服。怎么了？人自给自足的，是不是？
4: 啊，刚才说哪儿了？就你儿子上学那事儿。
1: 上四中了。
4: 嗯。那你不能就这么骗下去吧？
1: 我不是骗，我是托。四中啊，比别的学校都早开学。
4: 嗯。
1: 到时候我跟周颖说，我请人吃过饭，但是人家没办事儿，他也不好意思再问。我儿子该上什么学上什么学。哎，说到这儿你还提醒。

0: 周颖给了我一张卡，让我请这个四中的这些领导们吃饭，我一分钱不花也不合适，这不就穿帮了吗？我寻思咱俩偷偷的吃点好的。
1: 我说你这心也太大了吧，那可是你亲儿子呀。
2: 就是因为他是我亲儿子，我才不想让他去走独木桥。我儿子在哪个学校里都能成才。
1: 哦，另外啊，老孙这事儿你做得不错啊。
0: 你别提这个，一提这个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我师父。也不能不提，我师父做出这么大牺牲，这事儿不能就这么过去。
1: 怎么过去了？我这不是让老顾去买那个副食品营养品什么的，我都送过去了，超出标准的部分我自己补啊。
0: 不够，大哥，刘所长，我师父不容易，你得记住他的好。
1: 我记住了，还有你的好我也记住了，行吗？
0: 行吧。
3: 你要下基层锻炼？
4: 是，人事科正在号召年轻民警下基层锻炼，我想去。
3: 为什么非要指定去花城北站派出所？原则上是不允许指定的。
4: 花城北站派出所是铁路公安处警情最复杂、警力最繁忙的基层，我想得到充分锻炼。另外，他们一直申请警力不足，我去能够解决些问题。
3: 说实话，
4: 这就是实话。另外，我想深入了解一下常胜这个人。
3: 有什么想法？
4: 我觉得他很典型，是个值得研究对象。他作为基层民警，有经验，有能力，但是在他身上经常出现执法不规范的问题。我想跟他共事，深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3: 行了，先回去工作吧，这事儿让我好好想想。
4: 是。
5: 我们花城四中的国际部门，又与加拿大温哥华的优秀的社区学校建立起了互助游学的关系。从这届招生开始，初三的课程就要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去上。通过这个一年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他们就势必超越同龄的孩子呀，也就为他们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他们的未来会是一片光明的。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再见再见。
6: 哎，周主任，哎，周主任你好，我叫周颖，是常胜的爱人。
5: 哦哦哦，那您有什么问题吗？啊，
6: 就是孩子上学的事情，有些事情想跟您请教请教。
5: 哦，好呀。但是我现在马上要去教育局开个会，所以
6: 常胜说他上午给您打过电话了。
5: 哎呦，抱歉抱歉，我因为最近招生的工作呢，你也看到了，特别忙，所以电话也特别多。
6: 我爱人是花城派出所的，他叫常胜，常胜警长。
5: 哦，好，好，好，好像有点印象，有点印象。那这样，你看，我不好意思了，你看我现在马上得去开会了。
6: 等您方便。
5: 啊，行，那么咱们回头电话联系吧。好。
6: 好好，我跟我爱人要您电话啊。
5: 行，好，谢谢啊，谢谢。
6: 啊，

0: 喂
1: 喂，你赶快给周主任打个电话，晚上约出来聚一聚。
0: 我这不是早上起来约过了吗？
2: 人家不是出差了吗？
1: 他出差了。
0: 对，你呀，这事儿你就放心吧，我记在心上了，好吗？
1: 那你把他的电话给我。
0: 什么意思啊？求人办事儿需要姿态，你又不认识人家，你给人打电话，你这
2: 咱这姿态就不好看了，对吧？本来简单的事你这一下弄复杂了。你就放心，我肯定把这事办好，等他来了以后我回来以后我就约他，好不好？

0: 咱们花生腿上还不错
1: 呀。这儿越来越热，
0: 容易
1: 边还得更热。
0: 哟，
2: 张警官，你好，
3: 正式认识一下。
2: 我叫张彦斌，从今天起是我们花城北站派出所的民警了，
3: 请多指教。
4: 欢迎。
5: 公安处给咱们所增添的新力量，小张博士下基层锻炼。
4: 哦，欢迎欢迎欢迎。
5: 哎，晚上是有那个欢迎仪式吗？
4: 哎，有啊，老规矩。
5: 那就晚上一起啊，欢迎一下新来的同志。
4: 我就是真不行，我对不住啊，不是针对你，之前我们闹点小过节，但不是因为这事儿啊，你别多想。我就是真对不住，真对不住啊，我家里边起火了
5: 啊。我早就警告过你，你不听吗？还是出事了。
4: 别提了啊，咱们来日方长啊，下基层啊，你是来对地方了，没有比我们这儿更基层的了啊。小鱼，帮我把衣服收拾一下啊。
6: 好，
4: 对不住，对不住啊啊，帮忙吧，
3: 快去吧，快去吧，去。
7: 刘所长啊，这家里真着火了。
5: 哎呀，就是打个比方，谈的人就那样啊。
7: 看着事儿挺大的。哎，
8: 其实没多大的事儿。哎，
5: 个人隐私我们也不便打听啊。
7: 对对对，
5: 这样吧，我们带着小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环境。
4: 哎，好。
9: 就说后厨慢走。
4: 哎，哎呀，真是没想到啊啊，小张，你来的这么快呢？上午所长才知道你要来。
7: 我就想着早点来，早点进入工作状态。
4: 呵。早就听说了，小张是铁路公安处最重视的年轻人才，果然是名不虚传。小张家是本地的吗？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7: 家里不是本地的，父母也没人干这个，就想着，博士毕业之后就赶紧来吧。
5: 哎，好，既然小张来了，往后就是一家人了。那个晚上怎么安排？
4: 这样，小张，我们呢让食堂加起了菜，举行一个简单的欢迎聚餐，好不好？
5: 对，顺便跟同志们也认识
4: 认识认识，
5: 熟悉熟悉啊。嗯，
10: 如此得不偿失，还望姐姐三思。我会记着你，姐姐貌美动人，见过姐姐。
11: 我回来了。
12: 哎，老婆回来了。
11: 回来了。
12: 哎，妈做了糖醋鱼，我今天还亲自炒了一个菜，你看，
11: 嘿，妈。今天量血压了吗？
13: 我正常，就长盛不正常，一进门一头扎到厨房去了，一句话没有。哦，
12: 来吧，饭都弄好了，吃吧。我这买了点花生来。
13: 吃。
11: 啊，先洗个手。
13: 小勇，乖乖，吃饭喽。
12: 慢着，坐坐。

0: 妈这鱼做的好吃，那我这也还行。儿子快过生日了，咱们订个蛋糕，看看是出去吃还是在家里吃。你过生日要吃什么呀？你要什么馅的蛋糕？
1: 什么馅儿的？
2: 今日下午，花城第四中学召开了招生通气会，这意味着我市今年的初中招生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
1: 妈，
2: 还将持续跟踪报道。
1: 我妈。手里还举着一张纸，都快挤成肉馅了。
0: 你去了。
1: 哎呦，过来了。
0: 人挺多吧？那边好停车吗？那就是说话了吗？行，谢谢。我。

0: 怎么了？这是吃的不舒服了，还是咱老二要来了？
1: 是你把我给恶心的。
0: 你说这话我就特别不爱听，我怎么把你恶心着了？我是瞒你了，但是我这不是怕你着急吗？再说这种事儿，我本来就不喜欢呀。
1: 你这样做人有意思吗？你作为一个男人，满嘴跑火车，你这样对孩子负责任吗？负责任吗？
0: 你小点声，我怎么对孩子不负责任了？我只是不喜欢你这种唯重点终结论。
1: 你就别逃避责任，你就承认吧，你这么做就是对孩子不负责任。你诚心让他输在起跑线上。
0: 我怎么就诚心？这谁定的起跑线啊？
1: 不管谁定的起跑线，他只有这一条路要走，他只能走这条路，我们想办法要给他创造道路。
0: 你别那么激动，你看我们吵了好几回，就是你这种价值观我就不太同意。

0: 不能成婚，谢谢。让亲人来取，还有父亲母亲这般守规矩，心中实在不安。今天女儿说完，女儿虽已是皇家人，但孝礼不可废。还请父亲母亲准许女儿在入宫之前整理礼事，要不然女儿因为常规不齐。
1: 行了吗？把电视声音调大点吧，我把小小门关上。
2: 哄哄你媳妇儿去。
1: 你再折腾，我就绝食。
2: 您醒了。
1: 您先把零食断了吧。
2: 娘娘，
1: 我退休金比你工资还高呢。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断药。
2: 皇上十多天没来过。

0: 喂，
1: 师傅，您那菜地怎么样了？救活了吗？
0: 菜地还行，怎么能没救呢？嗯，
2: 头上的伤恢复好了吗？
0: 嗯，好多了。
1: 嗯，药都带齐了吧？这冠心病可别开玩笑啊！
3: 啊，带全了。
1: 好嘞，行。那水壶啊，在外省啊，那批货给销赃了，那几个小孩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我认为这事儿没了，也得加点小心。
3: 嗯，我知道了。
1: 好嘞。过一段时间我去小山那边看您。
3: 好啊，哎，欢迎你接我的班。
1: 好，行，您保重身体啊，您先忙着。

0: 行，知道了，谢谢啊。
1: 哎，张警官，
0: 张警官，
1: 执勤啊，还是坐警勤啊？
0: 不用，刘所让我先熟悉熟悉这周围的环境
1: 啊。
0: 你们这是巡逻啊？
1: 巡逻啊，
0: 这也是我们巡逻的线啊。
1: 这个我们找治安联防员调查一下情况，这也算巡逻一部分。
0: 哎，
1: 老胡，你认识了吧？咱们的治安联防员，文能通风报信，武能上阵巡逻。嗯，
0: 行，那我接着四组都走了。
1: 你就走了
0: 啊？你忙。
1: 好好。怎么了？
2: 这张警官是新来的吧？
1: 啊，
2: 一来就问我每年给咱们所做多少面锦旗，每面锦旗卖多少钱。他还问我是不是所里的锦旗都在我这儿做，是不是指定在我这儿做，然后有没有给你们返回扣。
3: 那你给我打电话啥意思？
2: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赶紧给偷偷的打个电话。
3: 那你是做什么亏心事了吗？
2: 没有，那我没。
3: 你就照实说不就完了吗？还给我们折腾过来，真是忙吧。啊，
2: 那走吧。
1: 娜娜，拜拜。哎，
4: 我平时啊最喜欢做一些 cake， 还曾经去上海的米其林餐厅学习过，一定好好的尝一尝。
5: 谢谢。
4: 我这先生都说他离不开我做的 cake。 如果出国的事情办成了，我的先生会给我开一家小小的烘焙店，想想都非常的 happy。
5: 您和您先生的条件太好了，而且准备的材料也很全。王女士您放心，我一定尽快把材料递交进去啊。
4: 叫我 Selina 就好了，这是我先生给我起的 English name。 说实话，你们公司收费真的非常的贵，但是我和我的先生还是愿意选择你们，毕竟你们是花城最 professional 的公司。我的先生说 professional 的事情交给 professional 的人做，他就是非常非常 professional 的人。
5: 是是是，从材料上已经看到了。对不起啊。
4: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去隔壁跟李总 say 个 hello。
5: 好的好的，他就在旁边。
4: 好的好的，
5: 一会儿见。
4: see you。
5: 喂。
6: 哦，我是花城四中招生办周浩鹏啊。
5: 周
6: 我看了一下你们孩子常校长的登记记录啊，想在电话里做个家访，你看方便吗？
5: 哦，方便方便，非常方便。哎，周主任你好，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7: 人家怎么说也是个博士。
8: 组长，我们出饭去。
7: 哎，好。
9: 博士怎么了？你问问他还会打军体拳吗？
7: 博士，你管好你自己吧。这几个月你最关键了，你给我把尾巴夹起来，平稳的度过了啊。
9: 哎呦，我呀就是把尾巴掉嘴里边了，也没有用。他就是，谢谢。他就是因为我上次跟他怼了几句，他小心眼儿，他针对我。
7: 我们有接受监督的义务，人家有提出批评的权利，这有什么毛病？
9: 您说的都对。
7: 你呢，就当成是一种督促啊，千万别辜负了我和你师父的一片苦心。
9: 我师父的苦心你也要争一下。
7: 我没苦心吗？没有吗？哎，对，没有，都被你当成驴肝肺了。哎，你看看人家多讲卫生，饭前便后吃了洗手，你就从来不洗手。
9: 你洗了？
7: 我当然洗。
9: 哎，
7: 人家从公安处带来的这些好的习惯，你得虚心向人家学习啊。
10: 刘总，
7: 哎，啊，
9: 我去学。
11: 小钟，到，
9: 不许剩饭啊！
11: 是。
9: 你故意的吧？锦旗的事查的怎么样了？如果我有什么问题，满墙的锦旗你挑一个，我吃下去。
11: 我正想问问你，外面的锦旗40、30，连20都能做，为什么你指定的老胡得60旗呀？
7: 这个情况我了解啊。老胡呢是咱们所的联防队员。
11: 刘所，联防队员首先得遵纪。
7: 对，遵纪是当然要遵纪了，但是咱们所呢在联防队员这个补贴上的经费比较紧张，所以呢有群众要做锦旗，就把他推荐到老胡那儿，也算是对老胡经费上的一种补偿。当然如果他有什么乱抬物件啊这些情况，自然有工商啊税务这些部门管着呢。

0: 你知道老胡做锦旗用的是什么材质、什么标准吗？你知道植绒面料和金丝绒面料的区别吗？你知道普通植绒面料小排须、发泡刺和豪华金丝绒面料大龙须、镀金字的区别吗？你知道加厚金丝绒面料大龙须、发泡闪金字和豪华复合布料月亮款大龙须、发泡字的区别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道你查我什么呀？
1: 你警察知道这么多面料知识干嘛呀？有鬼吧？
0: 警察就应该是百科全书，可以不细致，但不能不博大。警校里没教过你吗？你怎么毕业的？靠作弊吗？
2: 哎，差不多行了啊。
0: 一路走到处里也是靠作弊吗？
3: 别吃！
0: 干什么？我告诉你，我躲是因为我怕你。受伤！
4: 枪毙了！
0: 是。
2: 你的嘴是滑丝了还是脱扣的？啊，有的没的往外乱说，
4: 还有没有点规矩？我们还是不是纪律不对？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
2: 人家张爱斌有什么错？
4: 人家没错，人家是来监督我们的，人家是来指导我们的，人家给我们工作上的纰漏指出来，有什么错？人家做得对。现在我宣布，从今往后再有群众要做锦旗，婉拒。婉拒不行，也不能推荐到老胡那儿，不能因为他是我们的联防队员就对他有特殊照顾。今天李教导员和顾副所长都不在，回头我通过气儿，以后这个成为我们所的一条纪律，听见了没有？听见没有？
5: 听见了。
4: 你听见了没有？
5: 听见了。
4: 什么？
6: 哎，周主任给你打电话了吧？忘跟他说你老公马上要当副所长了。当然周主任认识公安处更大的领导，但是我说县官不如县管，花城北站这一亩三分地，你老公这个副所长可比公安处大领导更管用。周主任觉得我说的对，好多小事不值得麻烦大领导嘛，所以你老公这个级别刚刚好。啊，对，他这个副所长没跑了吧？
7: 应该没问题。
6: 没问题就好，没问题就好。
7: 杜姐啊，不管怎么说谢谢您啊，真的是帮我们家大忙了，你这是帮助小勇改变命运了。
6: 帮我们家改变命运了吗？咱们一家人别说两家话，周主任这条线我算帮你们搭上了，好好把握啊。
7: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杜姐，谢谢谢谢。
6: 再见啊。
7: 哎哎，好好好，再见。

0: 对不起。
1: 副所长的事情差不多了吧？
0: 什么意思？
1: 你兢兢业业这么多年，该轮到你了呀。
0: 谁跟你说的？
1: 四中招生办主任周化鹏做家访，说知道你。
0: 我这事儿跟你承认过错误，我不认识他，我也没找过他。我说我能认识他，纯属是战略性预言。
1: 报名表上有我的电话，人家正常做家访，恭喜你升迁，说找个时间一起坐坐。
0: 他恭喜什么？他说我儿子能入学了，还是他有什么事儿要求你吗？
1: 人家认识你们公安处的领导，有什么事儿求你啊？我们请他吃个饭吧，好吧？
0: 我不方便。
1: 你骗我的时候怎么不说你不方便啊？人家又不求你办事儿，人家就是正常做个家访，对不对？一起坐坐，你这挑三拣四干嘛呀？小友是不是你亲生的？
0: 他是不是我亲生的？得我问你啊。
1: 反正是我亲生的。
0: 嘿，
1: 我明打电话啊，时间地点约好了，告诉你，下了班直接去。
0: 把杯子给我挪过来。

0: 你不吃啊？
1: 你不吃，奶奶吃了哦。
0: 你坐这儿啊，奶奶过去一下。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

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我们是来自那就是聂荣县人民法院，我们这边平均的话海拔都在4700以上，从马背上的法庭到现在的车载流动法庭，我们用双脚丈量广袤的高原大地，把公平正义送到草原牧区的千家万户，以代代继续传承司法精神。聂荣县是牧区，所以地域比较辽阔，人口也比较分散。牧区的话，住所也不是很固定，有时候会在冬季草场，有时候会在夏季草场。有的地方又信号比较差，所以找当事人呀，这些都比较困难。流动法庭是为了解决偏远群众打官司难的一个实际问题，为偏远地区设立的一个移动型的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讼法相关法律》规定，西藏聂荣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拉措素、被告拉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流动法庭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可以开展法制宣传，也起到一个预防各类刑事犯罪或者民事纠纷这样的一个主要作用。在牧区的话，流动法庭是很常见的，然后被牧民群众也会亲切地称为司法轻骑兵。
1: 山与山之间喊得硬，人与人之间看得清，特别是扛在肩上的国徽，照耀着曲折的山路和每个人心中公正执法的天平。这是一行活跃在大山深处的法院人，他们要到达对面的村庄，组成个性化办案的流动法庭。院坝里开庭，邻居们旁听，审理一案，教育一方。自从披上这身法袍，与大山结为不离不弃的远亲，朝九晚五的常规就成了朝五晚九的约定。手持法锤，胸带法徽，维护人民权益，守护一方稳定。
0: 法院的话，平常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审理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类案件，然后化解矛盾纠纷，调解民事案件，开展法制宣传等各项工作，起到一个居中裁判、定分指证的一个作用。通过开展系列工作，然后努力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今天我们就你们两个这个买卖合同纠纷组织一次庭前的调解。我们基层法院各类案件的话，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就比较多。我自己接触到的这些案子当中，调解成功之后，当事人握手言和，然后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和好如初，追索赡养费的老人含泪握着我们的手表示感谢的时候，我自己作为一名法官就感到非常自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起离婚纠纷，当时夫妻双方的话没有多大的矛盾，主要就是妻子跟婆婆之间有一点矛盾，法院通过一天时间进行调解，和好如初，然后互相道歉。调解完成之后，还给我们法院工作人员献哈达表示感谢。我们办的不仅仅是一个案子，然后办的是别人的一个人生，也感觉到了自己的一个价值。
1: 有这样一群人，国徽悬在头上，法徽别在胸前，法袍穿在身上，法锤放在手边。奋战的地方叫法庭，工作的单位叫法院，共同的名字叫法官。庄严的法庭上，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唇枪舌剑，办公桌前堆满了总也处理

0: 理不完的案卷，立案、送达、调解、开庭、判决、执行，每天重复着单调的劳动，但每个环节都凝结着法官的智慧和心血。几十年如一日，用平凡的方式演绎着不平凡的人生。自胸佩法徽的那一刻，我们便代表国家和法律；自身着法袍那时，我们就担负起党和人民的重托。当上了人民法官，我们的生命里便多了一份壮志与豪情。当上了人民法官，我们就注定要与责任、奉献联系在一起。
1: 那区聂龙县的话，也是属于一个冬虫夏草的一个产值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咱们保护条例实施以后，下一步在条例的这个指导下要怎么去开展工作，然后也是怎么去挖虫草，怎么去保护环境，这一块的话就在条例里面也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2: 聂龙县法院的话，会结合法制宣传的时间节点，通过各种方式开展法制宣传，发放宣传手册等，提高群众的法制意识。普法工作是特别重要的，既能让老百姓懂法守法，也能让他们知道遇到事情怎么用法律保护自己，不盲目冲动，不走极端，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和违法犯罪，同时还能拉近我们司法工作人员与群众之间的一些距离，让大家理解我们的工作，然后信任司法工作，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习惯，让社会的风气更稳定、更和谐。
0: 选择了法官，就注定要与清贫和孤独为伴，就注定要与纷争和吵闹同行。但我们从不后悔，因为我们深知三尺法台观社稷，一腔热血为人民，不忘为民初心，牢记司法使命。让我们用心血和汗水捍卫一方和谐，用一生托起公平正义的天平。
2: 聂龙这边海拔比较高，气候也比较恶劣，常年的气温都是零下几度，然后最低的话可能会达到零下27、29这样左右，常年会有下雪、刮风这样的情况，平均的话海拔都在4700以上，所以对我们干警的话，身体的这个素质考验还是比较大的。但我从没有想过要放弃这份职业，我感觉这份职业是很值得的。从马背上的法庭到现在的车载流动法庭，工作设施、工作条件这些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人民法院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初心是从未改变的。
0: 与苍茫高原守法治之光，与平凡岗位护一方平安，以法为尺，以心为秤，我们愿做雪域高原上的法治基石，用忠诚与担当守护高原群众的岁月安稳，山河清朗。

羌塘旷野，马蹄踏碎流云，干尸分雪藏着千年古法，草原牧人驯马逐梦，道尽一生痴情，腼腆少女扬鞭追风，看淡一时输赢，千年格萨尔史诗，道尽赛马文明的渊源。羌塘追风人即刻呈现。

0: 盛夏时节，丰沛的水草唤醒了沉寂的草原，白帐如云，行人如织。千百年来，一场又一场万众奔赴的赛马盛会，是烙印在高原牧民血脉里的精神图腾，也是羌塘游牧文脉更续不息的滚烫心跳。在这片高寒之地，马不仅是牧民生存的倚仗，更是他们终其一生的伙伴。为了驾驭这份野性，先民们漫长岁月的磨砺中，凝练出一套顺应天性的驯马智慧。如何淬炼马匹坚韧的耐力？如何打磨马匹强劲的爆发力？草原先民将马分为鱼类和鸟类，分别对应湿驯和干驯，因材施教，循序渐进。这套驯养章法历经世代牧人的口传身授，使其成为雪域高原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看辽阔旷野，无数与马为伴的牧人怀揣各自的热忱与坚守，循着马蹄声奔赴属于高原的生命巡礼。
1: 他是有道理，因为他要被推出的解释呢，说话那么他不送呢，我到底都得讲到其中共产党的这趟旅游的约束是那跟三项的大伙没有内核的。当然发生早大长夜三郎子动作小子的地方大汽车似乎跟汽车不接的似乎应该叫他们大概切口插上了插上了叫了这地方讲叫了。
0: 那区是孔马乡，赛马文化在仁僧一家具象化了。仁僧5岁开始骑马，

大后成为远近闻名的驯马师。受仁增影响，他的儿子和孙辈都酷爱马背上驰骋的感觉。这座扎根河谷的小院里，十余匹骏马常年相伴，成为一家人朝夕相守的伙伴。

0: 初夏已至，藏北草原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驯马时节，牧人们纷纷开启夏训，寂静的旷野开始沸腾。
1: 大当大江大起都唐伯大江大起够呢，能干个些个车上安葬就在把就通通是路，我马上把去进来长城进口宁波了，去学校接来接的发育学校了，学校上点那东西啊，这里人工先走呢，人工无法长时间的大个开车不过去的可是卡中到牛里，我看着现在我们没讲看看他们平时你们都抓起你都叫起就他切人切人你们来的心里就他切切切切东西叫的。
0: 高原的天气变幻莫测，一日四季对羌塘草原来说司空见惯，飞雪转眼覆盖大地，气温骤降，但原定的驯马计划如期推进。天然河道是冷驯的最佳场所，但随着流水的不断冲刷，泥沙淤积的河床越来越浅，不再适合马匹冷水浸泡。为抓住最佳驯马窗口期，仁森和家人决定租赁挖掘机清淤，拓深河道，为村里的养马人打造一处更适宜的冷驯场所。事关整个夏天的驯马效果，仁森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冒着风雪来到作业现场。
1: 大舅告诉人了，大忙不交通忙不动的，大地告诉姐姐呢，大过了忙不接的，我马上把地地在那，大苦苦就是，地大去接地，大这天气不忙想是那里，嗯，再木人那干大家啥，现在没了马家了，那人家看了那过了开始家，他走走走过了家对，大地，我上去马上去接啥那里了，
0: 机械突发故障。清淤作业一度受阻，在挖机师傅的全力抢修下，疏浚作业顺利完工，深浅适中的冷驯场地打造完成。夏初是驯马最好的时节，操练频率较高，根据马匹泡水时间的不同，湿训又分围江与当木江。围江初始浸泡时长约两小时，虽每日奔跑训练距离增加。当木江初始浸泡时长约15分钟，再根据奔跑训练距离增加，进水时长适度递增。奔跑湿训之后的马匹需要额外喂食精心调配食料，补充体力。照亮马匹的每一处细碎日常，都是最温柔的关切传递。没有繁复的言辞，在朝夕相伴的岁月里，仁森把养马驯马的终身习得一点一滴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辈。非遗世家守住了驯马技艺的正统，但这马背上的痴狂早已溢出小院，融入草原的每一寸血脉。旷野深处，无数牧人为马痴狂，他们潜心钻研古法，追逐良驹，以一腔赤诚续写着人与马的旷野荣光。
2: 他到不到了，我说他们就到前来了。

0: 你娃去打没？都有嘛？哦，人可提到了，他罗九岁，就俺是上的是到了太阳的，打没子女娃去读嘛读了。他做起的干过了，今天他接的接呢，可我兄弟几个呢，他老这个是讲啥个是？他那上的可打了没呢？肯定给下了几个呢？我兄弟几个呢？好嘛，好也都，人家在这个面做过呢，再飘嘛。都得去的，他们那没他没装了，不会干那差异那了。大早就啊，等我这都搞进去。
1: 寻觅良驹，是天下爱马人的执念。希热扎西为此沉醉半生，是远近闻名的马痴。
0: 给亲戚们嘛，都是亲戚。啊，他大女婿送去了我们那妞妞的，大女婿送去妞妞的。他那妞个今天的，他可没让姐妹去下饭做工，那没让姐妹去扫地做工，那娘把老少些，妈娘把了空白做工，他今天都去的了。
1: 夏日赛马节接踵而来，好马不嫌多，希热扎西决意再添一匹上乘良驹，只为重温那一骑绝尘的快意。
2: 当当这边过来，像你，他在擦卡里的，
0: 呀，
2: 他在他口擦卡里，天天都有看说，可能送了擦卡，大家担心了的，
0: 呀，
2: 我在打马里，
0: 哦呀，
2: 可能送了打个啥，想想给他，路穷也不好押金，打旅游了的，
0: 哦，这人就。
1: 草原上流传着古老的石马歌诀，眼眸当如日月，胸膛须似雄狮，玄毛要像吉祥的图案。这套世代相传的象马智慧，是牧人读懂马匹的密语。
3: 同安那种可大把七十七岁五过了大脚里，他七十岁那年给买套设计简直为日本见我年看也不呢。今年咋老外买套哪家？老外他先装吧，老外他没买咋办？前面买套买了啥？没啥东西摘嘛。这边买套去了的，去年带新套嘛。这边买套哪来的？俺叫张新年嘛，他真是个弄俺的。这边这我呢，大批水房了，那啥买来的？连汤给套送的，都打鸟叫了。
1: 马虽神俊，却未如这位马痴的法眼。希热扎西不肯降格一球，转身奔赴下一场盛会。对他而言，寻找本身也是这草原上最动人的修行。
3: 呀，高峰，
0: 哦，大舅有病。
1: 在赛马节流动的藏餐馆，希热扎西偶遇一位相识的马主，两杯甜茶下肚，话题自然就落在这一路奔波的赛程上。
3: 啊，他这就可以，可以送了。
0: 他可上胡马松，大沙松，大天那么大了，够切切穷穷，真真，够这这老少的。他这刚没这位那么大，十几上万是，没得见面是走几走几的。他够刚没这个一伙人，我们是。他那狗养的，年把老少，满年把了公的，他狗刚没这一伙人。
1: 闲谈稍歇，再寻一匹好马的想法始终萦绕心头。希热扎西半辈子主要消费都集中在买马上，当手中有点积蓄，他的注意力从来不是奢侈消费，也没有想过买一辆好车，置一处房产。他寻寻觅觅，总想着可以拥有更出色的赛马。尽管游走在熙熙攘攘的赛马街，却没有一处热闹可以留住希热扎西。他脑子里都是关于马的场景。
0: 哦，扎西得了呗，
4: 这得了，
0: 就他那大将得小一点，
4: 他大将得多呗，
0: 呀呀，
4: 不就
0: 大门了就走的，
4: 他们叫马青，
0: 马青中了的呗。
4: 马车装的空车就来往这马边，
0: 这啥里当边？
4: 这啥里边？
0: 哦，路的路的不值钱， 因为我听说

0: 大大妈，你们个就这装修上个，我个今天在那里投了点心呗。
1: 这里投个是大大大，他这两种给你，我给三毛这两种，装三百吨的米。
2: 交易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希热扎西暂时放下执念，专注于用自己掌握的驯马古法训练近年来自己朝夕相伴的赛马。辽阔河谷的草甸上，希热扎西搭起临时帐篷，以天地为屋，安静地守在艾玛身旁。从日出到日落，他严格遵循祖辈传下的驯马方法，精准把控马匹的饲草分量与休憩时长，仿佛这一刻驯马就是希热扎西生命的全部。每一次打磨都倾尽心意，日复一日严苛的驯马时光，藏着希热扎西与骏马相守相伴纯粹的赤诚坚守。转场赛马的间隙，希热扎西短暂地收起赛场静处的雄心，眼前这条蜿蜒绵长的公路指引着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多雄村。
3: 大中道七十九里，南大北走大长路，
4: 南长路，再地线。
2: 希热扎西刚踏进村口，满天乌云压境，但越是临近比赛，驯马越是要保持节奏。赶在暴雨袭来之前，希热扎西抢出时间来一次短跑训练。
5: 他接棒接的，我腰都接的，我鼻路接的，我别的打过来。我别的那里真的，他让他在弄弄的七连庄的这个，我看看到啥子那个弄那他，送的就多喝。
2: 呼吸节奏是马在竞速比赛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驯马师往往通过观察奔跑过程中马的呼吸，确定冷水浸泡的时长和下一次训练中奔跑的距离。惊雷划破天际，滂沱大雨将整座村落笼罩。每年赛马季，希热扎西都在草原上辗转奔波，一家人难得小聚。从骑手到驯马师，父亲多杰一辈子都在与马打交道，他唠叨着自己驯马的体验，希望对儿子有所帮助。
6: 干大事，就是干嘛？你别打架子，你打真正的人，对吧？干大事，你做那么大，所谓是什么呢？不做人了嘛？大家学到点子。
2: 随着比赛经验不断丰富，希热扎西每次都能在父亲的分享中获得新的体会，这是时间带给成长的奖励。千年文化传承往往藏在烟火气里的琐碎日常中，在这样的闲话家常间，如雨水浸润这片土地。乌云散去，暮色漫过草原，希热扎西顾不上歇息，借着天边最后一缕微光，他坚持完成今天的冷训。看似枯燥的重复，每一个动作都是在给接下来的比赛积攒底气，待赛场静处那一刻，恣意绽放。

0: 但是得了银啊，三啊问题你晓得吧？哎呀，他那就可以看玻璃大哦。
1: 该的钱没挣钱，但就是经济不强，该的钱都借钱。
2: 赛场尘埃落定，昔热扎西的马没辜负日夜的打磨，再度夺冠。一场胜利只是个逗号，赢家的路上没有终点，只有下一个更远的赛场。火车再次发动，载着一人一马缓缓远去，也载着草原牧人最纯粹最圆满的热爱。

0: 但啥吃了他们在提家了顿把街把这样的牵到了顺半边照明那这个呢还能争取我嘛身体平和飘着的但那个咋样
1: 镜头面前羞涩的索朗央奇五岁第一次比赛就拿到冠军小伙伴们都称冠军旗手他沉默寡言但策马扬鞭那股凌厉劲儿丝毫不输男儿志气
0: 你二位左右指的位辛苦你疼啊
2: 给我
0: 你看用三脚不吃啊呗
2: 啊把我打算的带请子王的
0: 啊不带给我让求他能一拿用三吃过的啊一人走吃也也不吃用三子吃过的啊给看见过一个人别送吃过的啊呗
1: 跟同龄的玩伴不一样索朗央奇最大的爱好就是骑马赛场外索朗央奇将所有的细腻温情都留给日夜相伴一同追风驰骋的骏马这匹马是他赛场上的搭档也是他生活中的玩伴村里的赛马节规模比往年大小骑手们个个整装待发士气刚昂
3: 有没有信心
1: 索朗央奇难掩兴奋这是他每年夏天最期待的节日
4: 今天来了很多名马2025年3.77赛马节的冠军一个是拿了去年6000米的冠军今天的我的黑色马压力有点大我能相信他能今天拿第一名
1: 这场比赛不属于索朗央奇赛场起跑混乱自家的马也状态低迷在赛程中后段索朗央奇已经调出第一梯队赛场从不相信过往的荣耀索朗央奇输掉了比赛没有多余的言语赛后父亲安静地陪着失意的女儿通往冠军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每一位选手都需要先学会接受失败
0: 大大咱们脱了咱们脱了吗大大最近再去工作咱们妈今天脱了咱们脱了可叫妈呗
1: 父亲的陪伴让小央奇慢慢走出了失利的阴霾
0: 两五的九千九的九千五的天都起都起他的从那来偷袭马丹娜你也没很多具体管他这可以得了呗九年嘛九千是可以的九千有几个的拿来
1: 父亲絮叨着马背上的故事只要缰绳不离手心成长的步履便不会停歇

0: 会吹散遗憾，草原的路永远在那儿，守候索朗扬起的下一次出发。暮色下的羌塘草原，天地铺陈，无边无际。策马追风，从不仅是为了争夺一座奖杯。与马相伴的童年时光，得失之间的心性磨砺，才是赛马文化给予少年骑手们最好的加冕。
1: 你查的我多给拉生日呀，他拉克下心难卡塞哟呀。
0: 一段说唱道尽英雄千年传奇，格萨尔赛马称王的史诗，正是藏北草原赛马盛会的文化源头。跨越千年的赛马传说，早已融入羌塘儿女的血脉。赛马盛会不仅是速度的角逐，更是勇敢、拼搏与自强精神的延续。时光流转，马背竞技代代相传，古老的史诗沉淀为这片草原永不褪色的人文底色。那曲是色尼区达萨乡，一场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赛马节正在举行。巴嘎来到现场，表演赛马节经典节目《格萨尔说唱》。今天的达萨乡由达萨、达人两乡合并而成，达人片区依旧保留着古老地名与文化根脉，格萨尔英雄传说滋养了延续至今的达人民间格萨尔传统赛马节。这项扎根游牧乡土的节庆，延续着格萨尔史诗这一集体记忆，已被列入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则史诗落幕，余韵悠长，骑手们完成庄重的祈福仪式，向着起跑线进发。在这片浸透传奇的土地上，山川河谷、旷野荒滩，尽数镌刻着格萨尔的印记。拂面长风载着千年故事，落日星河见证文脉传承。古今相逢，山河为证，这是草原人与千年史诗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
2: 大人们说可是说句大家就在推荐就是个汤这一边嘛汤现在就在那里给那了那对口子但不那口子带来什么不算这钱包你看看了你要送死到我的车看家跟人这里我让了马老哥的大汉人上头的也是个人说句让一点吧下线给大家
0: 一声令响，赛道瞬间沸腾，骏马呼啸而出，如离弦之箭。少年策马追风的身影，是对马背文明最赤诚的致敬。赛场上的胜负，不过是过眼云烟，真正珍贵的，是这盛会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文化火种。赛场的喧嚣缓缓退去，巴嘎与阿念扎两位非遗传承人循着一脉千年史诗对坐畅谈，交流说唱

传承心得，沉淀千百年的雪域人文底蕴再次相融。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黄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4: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0: 局长，派出去的侦查员还没回来，总部到现在没有一点消息。
1: 总部被日军围在以南 A 铺为中心的山里，情况非常紧急，你们一定要摆脱敌人的追杀，设法在外线接应突围部队。参谋长左权，
2: 给总部发报。是。报告师长，信号已经中断。打击突来。
0: A 铺差不多。
3: 日军将总部。

0: 他们现在已经被日军包围在这里，他们身边除了特务团之外，其余的都是非战斗人员，情况危急啊！
1: 我们处在日军紧紧追击中，现在要其他部队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师长，怎么办？
0: 命令郑国忠率769团迅速赶往南安铺方向，想办法吸引日军，减轻总部的压力。我们这里很多都是非战斗人员，还有杨主席和边区干部家属，也非常危险。
2: 保证总部最重要，快去执行命令。是。
0: 从局部看，我们是被敌军包围，可从全局看，是敌人被我们的根据地包围。你们连80%是共产党员，90%以上是老红军。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任务。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泰山压顶绝不罢休。
3: 副总，副总，副总，
0: 不要管我，
3: 副总，
0: 保护彭总。
3: 彭总，
0: 你必须先走，马上冲出去！在日军要关头，我不能走。你的安危事关重大，只要你能安全突围，总部才有救。我说了，彭总，快点，彭总，唐华昌，等。保护彭总，马上走。
3: 干什么？你们，
0: 干什么？
3: 我不走，我不走，
0: 停止干扰，
3: 快走，
0: 我全同志，
3: 我不走，
0: 我不管，
3: 我
0: 走，
3: 赶紧转移，
0: 我走，我走，全同志，
3: 快，
0: 赶快转移啊！

0: 文件箱呢？那里面可都是重要的机密，程员，你赶快回去找，一定要找回来，保护电台，保护机要人员。
1: 参谋长，太危险了，我不能离开你，我的任务就是保护首长的安全。
0: 我没事，你赶紧去，快去给我找，快！
2: 是。
0: 快，快，
1: 左参谋长，左参谋长，左参谋长，跟我走吧。
0: 曹万长，你怎么回来了？彭总呢？
1: 彭总已经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了，你赶紧跟我走吧。
0: 我不能走。 我告诉你，你遇的任务就是。

0: 总部有信号了。
1: 什么情况？

0: 左权牺牲，北天折柱，罗瑞卿、杨礼三安全未卜，所幸彭德怀已经突围，刘伯承、杨秀峰、李雪峰他们还在与敌人迂回，让彭德怀他们向东南方向靠拢，免得敌人再次搜剿。
1: 师长，延安来电，
2: 快念。
1: 刘邓、转鹏，五师电系总部被袭，左权阵亡，属身哀悼。瑞卿、李三依否脱险，慎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129室移动，如何？往复。师长，我们现在处于敌人的紧紧追击之中，只有派人秘密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寻找总部消息。
2: 快去让电台继续联系罗主任和杨部长，看看有没有彭总的消息。
1: 是。
3: 快集合了，快点过来集合，快快速，快快给钱树，来站好了。
4: 王正柱到了吗？
5: 到。
4: 李琦到了吗？
6: 到。
4: 张幼卿到了吗？
5: 彭总，还有一个人你没点。
4: 蒲安修到了吗？同志们，这次我们突围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绝不能让小鬼子的阴谋得逞，我们是打不垮摧不烂的，八路军的总部永远不会倒，北方局永远不会倒。同志们，让我们擦干眼泪，咬紧牙关，牢记血债，为左权同志报仇，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为惨死的同胞报仇，
3: 为左

0: 老乡，
1: 娘，有人。

0: 叔叔，我去倒碗水去。
1: 好。
0: 醒醒，醒醒！
2: 我们取得了胜利，天皇陛下特令嘉奖我们。我提议，为胜利干杯！
3: 干杯！
2: 他们的参谋长死了，但是司令官跑了，特别是那个刘伯承、邓小平，几次围剿他们，都未能见效。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聪明狡猾。我们在太行包围，他们就在济南、太岳闹腾。他们的主力还在，我们还在他们的威胁中。我们的计划只完成了一小部分。今天给大家准备了特别的表演，慰劳大家。
4: 真漂亮，真漂亮，
5: 太美了，
6: 真美了。

0: 敌人结束了对总部的围攻，回过头来就是对付幺二九师。同志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1: 师长，趁着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的具体位置，部队是否需要马上转移？
0: 要搞清敌人的位置，将主力调到敌人的外线，趁着他们围攻我们后方空虚进行打击。重点是敌人的机场、公路还有弹药库等，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以达到我们跳出外线的目的。
1: 那今天晚上我们向什么方向转移？
0: 西北方向。
1: 西北方向正是敌人向我们压来的方向，被敌人发现会十分危险。这样我们是否先甩掉尾追我们的敌人？
0: 就是要出其不意啊，既要甩掉尾追的敌人，又要找到彭总啊。
1: 好的，我去安排。
0: 等等，第一将情况报告给邓政委，让陈赓在白晋路打一次伏击。第二，让陈锡联马上跳出包围圈，在外线打击敌人。第三，你我作为前队，蔡主任作为后队，由新师旅担任保卫任务。今晚六点开始转移。
1: 是。

0: 市长，刘市长，这是在老乡家发现的酸菜水，市长你喝吧。
1: 好，同志们，要忍耐一下，过了大山就有水喝了。来，先润润喉咙。
0: 不不，您先喝。
1: 拿着。
0: 谢谢首长。
1: 地图拿来。

0: 师长，据各路侦察报告，敌人从潞城、黎城、临县已经调集了几千兵力，分成四路，正在向我们夹击。
1: 形势是很危险啊！现在敌人离我们40里，我们要按兵不动，等到选好了突围路线，天黑再突围出去。
0: 嗯，我们的南边是临县的敌人，我们的西面是来自黎城的日军，我们的北面从武安过来的日军已经进入了涉县境内，我们的东面被青漳河阻隔，过了河也是大山，无路可走啊。
1: 不用着急，总会有办法的。陈锡联控制的区域在我们的西面，我们只有趁夜间越过韩长公路与之会合，可以说是唯一的路径。
0: 但是西面方向可正是黎城的日军向我们追击的方向，

0: 长，刘师长，报告刘师长，新编第一旅在宋家庄与日军接火，一团正在阻击敌人。嗯，
1: 报告，新编的敌人正沿黄王曲、阿乐村方向向石城进进。
2: 我们也要做好准备，分成若干小组，藏在庄稼地里。嗯，
3: 师长，趁敌人现在离我们还有十几里地，我们抓紧时间转移。如果到了天黑，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发现了我们，那就对我们非常不利了。
2: 敌人现在是小队探路，大部队跟进，我们的策略是让他们找不到，跟不上。这就要求我们的侦察小组和当地的群众配合好，不能暴露我们的行踪啊。
3: 师长，下令出发吧。
2: 不着急，鬼子晚上也要搜山合围的，没有火光的地方肯定没有敌人，让我们的侦察员将没有火光的地方情况搞清楚之后再突围也不迟。让唐天骥找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老乡来。
3: 是。
4: 刘师长，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非常危险，你看南面的王家庄已有火光，东北的杨家庄、申家庄，北水直到神头都有火光，一定是敌人在一步步向我们逼近呢。
5: 那我们寻杨家庄出北水过神头的路现在已经走不通了。
4: 嗯，
2: 该由梁王铺以西突围，路怎么走啊？
4: 哦，师长，从西北这条大岭过去就是宋家庄的北山，再向西北翻过香炉峰，直插石盆潭，过韩长路是东西黄须，上下桂花岭就是三八六旅的控制区了。可是到那里只有一条放羊道，怎么走只有问这位大爷了。大爷你好。
6: 叫我呢。
4: 啊，我们要去梁王府以西应该怎么走啊？
6: 哎，这个道啊我走的次数多了，不过有几个地方呢特别危险，加上走夜路啊就更难了。
5: 刘庆，我们直属队加起来几千人，这一路走出来真不容易啊。
2: 是啊，就像提了电灯泡赶集一样，怕挤怕撞啊。
7: 是啊，

0: 从前俄军统帅苏沃洛夫有句名言，凡是路能走的，人就能通过。我想啊，凡是羊能走的，人也一定能够通过。转移方向，就这么定了。
1: 我们这一代的人呐、都知道八路军队伍里有个刘师长，他带的队伍特别能吃苦，对我们老百姓那么好。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见八路军的刘师长啊。你们笑什么呀？我说的话是真的。
2: 大爷，您看看他像不像刘师长啊？
1: 那我可不敢说。
0: 老人家，我就是刘伯承啊。
1: 哎呀，你就是刘师长啊。刘师长的名字就叫刘伯承啊，你就是啊。愿我老汉有眼不识泰山，来，今天晚上啊，我给你们带路。
2: 太好了，大爷，我们谢谢您。
1: 谢什么呀，咱们都是中国人，应该把小鬼子赶出去。
0: 好啊。准备出发。
2: 好，
0: 注意事项要讲清楚，要确保安全。
2: 是，全体都有出发。
1: 我给你们带路啊。
0: 好啊，
1: 慢点走啊，刘师。

0: 刘师长啊，让部队慢点走，路不好走。
1: 好，这一带是什么地方啊？
0: 咱们已经翻过香炉峰了。
1: 哦，
0: 晚上看不见，白天看呢，这座大山就像是一个大香炉。现在咱们是站在香炉峰北。
1: 哦，是有点像啊。这一带安全了，我们坐下歇一会儿吧。
0: 哎，好好好。刘师长坐。
1: 哎，给老人家倒点水。
2: 是。
1: 大爷啊，
0: 哎，
1: 歇一会儿就回去吧，省得家里人惦记啊。
0: 没事，放羊习惯了，经常这样。
1: 等打跑了日本鬼子，我们一定去你家里好好的谢谢你啊。
0: 谢啥呀，咱们都是中国人，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赶走，不能让他们在咱们这里乱糟蹋。
1: 嗯，大爷说的对啊。
3: 大爷您喝水。
0: 哎，好。哎，这水真甜
2: 哦。
0: 刘师长，我走了。
1: 好，
0: 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
1: 好好好，
0: 再见啊。
1: 您慢走啊。
2: 大爷慢走啊。
0: 哎，
3: 大爷再见。
1: 哎，等等，老人家
0: 啊，
1: 我也没啥好东西送你的，这条毛巾您留着用吧。
0: 哎，我怎么能要刘师长的东西啊，我有。
1: 哎，你留着用吧，看到毛巾就想起我刘伯承了。
0: 那好，那我收下。就做个念想。
1: 好，
0: 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3: 慢走，大爷。
0: 行，再见了啊。
3: 慢走，老乡。
4: 再见，老乡。
5: 师长，你看我们的队伍。
6: 报告，报告。
5: 什么情况？
6: 后梯队没有跟上来。
5: 师长，天亮前过不了韩昌路我们就麻烦了，我现在返回去。
1: 好吧，路上要小心。
5: 是。

0: 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你的后梯队赶紧分散转移，剩下的部队跟我向东南方向转移，吸引鬼子的注意。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你们千万不要暴露，赶紧转移。你自己千万保重。
1: 你也保重。
0: 三排六排
2: 到到，
0: 你们留在这里听蔡主任指挥。
2: 是
3: 是。
0: 好，其他部队跟我走。
2: 报告李参谋长，敌人停止不前，不知道有什么阴谋，
0: 继续侦查。
2: 是。

0: 报告，
1: 刘师长派出的战士都没有找到后梯队，我们是不是赶快穿过韩昌公路？如果敌人回过头封锁了韩昌公路，那我们就危险了。
2: 要注意观察敌人的动向，如果没有交火的地方，说明后梯队还处在安全地带，李大参谋长找到他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先头部队必须向韩昌公路方向隐蔽行动，找准时机冲过公路。
3: 是。同志们快点了，先头部队就在前面，大部队就在前面，刘师长在等着我们。
4: 我帮你拎一会儿，没事。
1: 文叔，如果天亮之前还过不了韩昌公路，我把你们先藏到山洞里啊。
4: 没有其他路了吗？
1: 没有。
4: 你们是不是想孩子了？
5: 是啊，孩子还在老乡家里，死活我都不知道。还有卓林的孩子。
4: 你们不要着急，等鬼子一退啊，我们就回到赤岸村了啊。行了，走吧，刘师长还在前面等着我们呢，走。
5: 好，走吧。
3: 大家加快速度，快快点。
5: 胖丫不哭不哭啊，小胖丫真听话，鬼子来了咱不怕，你爹娘去把鬼子打。胖丫胖丫乖，不哭不哭，来胖丫乖乖睡觉，你天天就长大了。不哭啊不哭不哭啊，乖乖，不哭不哭啊，乖乖。我让嘟嘟给胖丫拿衣服去啊。嘟嘟嘟嘟，你干啥呢？把鸡蛋给我，把鸡蛋给我，给我给我，你这孩子，把鸡蛋给我，赶快给我，听到没有啊？把鸡蛋给我，把鸡蛋给我。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啊，我让你拿鸡蛋，让你不听话，这么不懂事儿，真不听话这孩子。哎呀，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儿，咱每天就指着这个鸡蛋给胖丫吃呢。胖丫不哭不哭啊。

0: 娘，对不起，我以后有了鸡蛋给螃蟹吃，你别打我。
1: 娘也舍不得打你，都是娘不好。等咱把鬼子打跑了，娘天天给你吃鸡蛋。走，
0: 嗯，
1: 咱哄哄胖丫去，啊，
0: 嗯，
1: 走。呀，多多，你看胖丫都睡着了，来，胖丫真乖。
0: 小胖丫，姐姐不吃你鸡蛋了，嗯，
1: 好孩子。小胖鸭真听话，鬼子来了咱不怕。
2: 你们作战不力，何为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刘伯承？难道他上天入地了？
3: 我们追了30多公里，他们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看来何为圈里没有八路军的部队。
2: 你们是怎么何为的？是输逼战术吗？就像拿着篦子比头上的狮子一样，一个也不放过，还能找不到刘伯承的129师吗？
3: 报告司令官，中国太大了，我们应该实行撒开大网捕鱼的战术，一定能够抓到他们。
2: 我警告你们，如果再找不到，都不要活着回来。
4: 是。
2: 告诉士兵，只要找到刘伯承，我就给他们发帝国勋章。
3: 消灭刘伯承，
4: 大日本帝国必胜。
5: 严嵩一雄为了消灭129师，从太原到晋东南的威子镇亲自指挥战斗。他的指挥地离刘伯承带领的129师秘密突围地只有10几公里。129师可谓是在敌酋的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突围的。
6: 刘毅同志，
7: 刘队长，
6: 来得及吗？鬼子已经进村了。
7: 我去把敌人引开，然后好让乡亲们转移。走，
6: 啊、走。
3: 停！分开走。
6: 小象，快走，快！
7: 刘队长，注意安全。
6: 好，走。
7: 走。
6: 小象，小心点啊！快点，来，走。

0: 于队长，我们去引开敌人，你们俩去救村民。
1: 好，好，
0: 好。好的，走。
2: 八路，快给我追！

0: 你啊，是，他们八路军哪里了？哎，姑娘，你是八路军干部，这个皇军早就知道。现在只要你肯说出刘伯承的下落，我马上放了你。嘿，干嘛这么死心眼啊？这八路军对你有什么好处？ 再说，他们眼看着就要被皇军给消灭了，你得为自己想想后路。哎，再说了，你看你年纪轻轻的，你长得又如花似玉。哎，这样，只要你肯说出刘伯承军队的下落，我不仅放了你，我还保证，你以后。
1: 那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2: 呸！你的父母、兄弟都是被谁杀害的？是他们，小鬼子，你还在给他们当走狗？你不配做中国人！你到底说不说？说，下面的村民全部都得死掉！
1: 预备！
2: 慢着，想知道八路军在哪儿是吧？我告诉你，你过来。好啊。说，八路到底在哪里？
1: 你再过来点，我就告诉你。
2: 说。

0: 我不告诉他们，我只告诉你，你过来，你把耳朵伸过来，我悄悄地告诉你，我告诉你，
1: 太君，
0: 交给他，你们欠下的债，迟早都要还。
2: 我杀了你！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

0: 一共八斤，
1: 一次性垫够两斤，再加送二斤，两倍试吃，
0: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

0: 烧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4: 一共18斤，
3: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5: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报告司令官，长治机场被炸毁。
1: 什么？是谁干的？
0: 是八路军刘伯承的队伍。
1: 你不是说找不到刘伯承吗？怎么去长治炸飞机场了？情况怎么样？
0: 三架飞机被炸毁，两个油库爆炸起火。
1: 刘伯承很狡猾，他们城里一定有内线，不能白白让八路军跑了，要全城搜捕，把可疑的人都给我抓起来，严加拷问。
0: 是。
1: 报告，进来。司令官，电报。什么？幺二九师怎么又出现在韩昌公路上？破坏公路的一定是主力。刘伯承一定不在包围圈内。命令，围剿部队马上向韩昌公路寻找八路军主力。

0: 想照吗？
1: 嗯，
0: 来，咱们一起照啊！你看，好看吗？是不是好看？
2: 嗯，来，女八路，喝鸡汤了。

0: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这段时间要不是你照顾我，我活不到今天。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姐妹，我会一辈子感谢你的。
1: 可别这么说，我这都是应该的。
0: 我还是得谢谢你的照顾，你看我这身体也恢复好了，我想去找部队去。
1: 你可不能走，这两天啊，我跑遍了各村，都没发现八路军部队，山上还有鬼子。等过两天平稳了，你再走，我也放心了。
0: 不行，我必须得去找部队去，要不他们该以为我牺牲了。
1: 要走也行，可你穿这身衣服也不行啊。来，我去给你找身衣服去。

0: 同志们，129师和进去鲁豫边区政府机关被小鬼子困在了涉县和黎城的交界处，情况十分危险。
1: 彭总，我马上给周边的部队下命令，让他们在外线打击敌人。我保证让刘伯承所带的师部直属队和边区政府人员突围。
2: 报告彭总，好消息，129师转出外线的部队，炸了长治机场，破解了韩长公路，敌人开始撤退了。刘师长带部队成功转入安全地带。
0: 太好了，继续跟他们联络。
2: 是。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返回南爱铺，一边收拢失散的部队，一边组织群众掩埋牺牲的战友，一定要找到左权同志的遗体，重新安葬。欧志富
3: 到，
0: 你带领特务团向南爱铺出发，我随后就到。
3: 是，特务团跟我走。
4: 是
5: 是是。
0: 老乡，房子很好
6: 啊，
0: 赶快抓紧时间把电台修好。
4: 是是。
0: 老乡，
6: 哎，
0: 又麻烦你们了。
6: 没事没事，您请坐。
0: 小姑娘，我看看好吗？啊，我能问一下这个镜子从哪儿来的？
6: 孩子不懂事儿，拿了女八路的这个。
0: 啊，老乡，你不要害怕，我是问这个镜子是从哪儿来的。
6: 日本鬼子刚走，一个女八路军昏倒在我们家大门口，我把她扶进我家养了几天伤，等日本鬼子走了，她就去找部队了。孩子把小镜子藏下来玩。
0: 是不是一个瘦高个齐头发？
6: 对对对，是，长得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是个好人。
0: 他还活着，活着就好。他还活着。小姑娘，这个镜子就送给你了。
6: 不要拿别人东西，平时我跟你咋说的？
0: 哎，老乡，留个纪念，是你们救了他，我得谢谢你们。
6: 要知道你来，让他多住几天就好了，这可咋办呢？
0: 啊，不用担心，我相信他一定能找到我们的。
7: 同志们，你们搞错了，放开我，我是八路军，我真的是八路军啊！你们放开我！你们肯定是搞错了，
8: 同志，搞错了。
7: 你听我说，
9: 等等，
7: 我是八路军，让我过去。
8: 什么八路军？
7: 你们搞错了，
8: 别乱动，
7: 我真的是八路军。
9: 怎么回事啊？
7: 刘师长，是我，我是普安修啊，刘师长，你不认识我了？
9: 普安修，
7: 是啊，
9: 你还活着啊？彭老总怎么样了？
7: 我不知道。

0: 报告。
1: 进来。
0: 彭总，部队的伤亡统计报告出来了。
1: 念吧。
0: 好。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人数1683人，包括普安修同志在内，共失踪386人。彭总，你看是不是在找找？
1: 他跟大家一样，没什么特殊。
2: 报告，普安修同志有消息了。
0: 太好了，彭总，你看，普安修同志安全到达了129师。

0: 市长，休息一下，先喝碗水。好好。嗯，怎么是甜的呢？是甜的。医生说你最近非常劳累，压力太大，眼压又升高，让你多喝点白糖水。
1: 胡闹！现在我们那么困难，白糖那么贵，哪是我刘伯承用的吗？
0: 哎，市长，这可是医生交代的。
1: 拿回去。
0: 市长。 来来来，
1: 白糖送给伤病员，好不好？哎呀，
0: 行行行，先把这碗喝了，喝了。
1: 哎呀呀，你先放下，你先放一边。
0: 市长，你先喝了吧。
1: 先放下。哎呀，哎，李达同志啊，来，给你好好看看这个啊。
0: 在本次伏击战中，敌我伤亡比是96.6:1，在袭击战中比是67:1，在麻雀战中伤亡比是53:1。这买卖，
1: 这说明啊，
0: 打伏击战是最赚钱的买卖。刘师长，你就是专做赚钱买卖的专家吗？ 市长，
1: 嗯，
0: 你看看这个。

0: 与其有百发一中的炮百门，不如有一发一中的炮一门。嗯，这个日本军官的见解很精辟啊。
1: 嗯，
0: 我们把它借鉴过来。与其有百发一中的兵百个，不如有一发一中的兵一个。可以提出这样的口号，每人每天消灭一个敌人，让我们的神枪手多起来嘛。
2: 师长，这个口号好啊，以后啊每次战斗结束，部队都要检查射击成绩，这样一来战士们的射击积极性就会有更大的提高。
0: 没错，
2: 按师长的说法就是啊，这个买卖合算。
0: 嘿嘿，我的口头禅也挂在你的嘴边了啊。
2: 哎呀，不但是我，邓政委也经常借用你的名言啊。
0: 哎，我们的邓政委稳定了越南的局势之后，今天要动身向南，走去机要室把情况跟他说一说。
2: 好。师长，你看，
3: 金廷啊，部队赶了一天路了，找个地方安排战士们歇歇脚，吃顿饭。
1: 政委，大部队休息的地方我都安排好了，我们一直往前走，就在不远的地方。
3: 嗯，
1: 邓政委，我们现在还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怎么办？
3: 敌人老想着合击我们的指挥机关，拿我的人头去领赏，我们要摆脱他们就要冒点险，从他们的敏感点穿出去。

0: 政委，
1: 新亭，
0: 政委，敌人的包围圈很严密，我们上去好几次都被压回来了。我看短时间内我们是无法跳出敌人的包围了。您看，不行我们就先撤回去。
1: 不行，必须得迎着敌人走。
0: 迎着敌人走？
1: 对。新亭啊，不要着急，你看这里沟沟坎坎，纵横交错，山林茂密，敌人就是再多也不可能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啊。
0: 是，
1: 我们老家有句话，篱笆扎得再紧它总有缝隙，我们就是要通过敌人的缝隙穿过去。你想啊，敌人向左我们就向右，敌人向右我们就向左嘛。
0: 哦，政委，我明白了。
2: 不对，集合，集合了。
3: 雷眼睛，小心，
2: 身体注意，我们现在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侦察排
4: 到，
2: 作为先头部队，你们去摸清楚敌人之间的缝隙，明白吗？
5: 明白。
2: 警卫排
6: 到，
2: 保护好政委的安全。
5: 是，
2: 所有人都听好了，我们要利用敌人的缝隙安全地护送邓政委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明白吗？
7: 明白。
2: 出发。

0: 怎么样了？
1: 师长，政委到现在还没消息，陈庚派人正在寻找。
0: 与政委在一起的都有什么人？
1: 王新亭、聂真，还有泰南地委的同志。
0: 电稿薄一波、荣子和，让他们利用当地关系去寻找。
1: 是。
2: 新亭啊，
3: 哎，
2: 那是什么山？
3: 那应该是五指山吧？
2: 五指山
3: 啊。
2: 这太行山峰高万仞，千沟万壑，正是我们打游击的好地方。
3: 是啊，
2: 日本侵略者是不可能找到我们的。
3: 对，
2: 出发。
3: 好，部队跟上。

0: 小李，你们在这盯着，我回去报告情况。
1: 好。
2: 我们这次围剿主要任务就是伏击他们的主要人物邓小平。嗯，是。看不见骑马的不要射击，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打死他们的主要人物，捣毁他们的指挥机关，我们就胜利了。
3: 是。
2: 我们分开行动，一路袭击南山口，一路袭击北山口，记住不要全打，只打骑马的首脑人物。
3: 是。听着。
4: 是。
3: 见到八路骑马的开枪，不骑马的不要开枪。
4: 是。

0: 这里还有这里，这之间应该是存在缝隙。
1: 报告司令员，将伤口由日本军官正在开会，他们好像有重兵把守。

0: 你看清楚他们有多少人把守吗？
1: 没看清，只看清军官们正在开会。
0: 你太粗心了，还没到紧急情况，为什么不仔细把敌人情况摸清楚呢？
1: 是。
0: 信听，来，你看这儿。
1: 去吧。是。
0: 我们必须突破南山口，到达阳城地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脱险。我和聂书记打头，你断后，行动一定要迅速。
1: 邓政委，这万一敌人来个冷不防可怎么办？我看还是这样，您啊骑着马在部队的最中间，这样最安全。
0: 不骑马。
1: 不骑马？
0: 对，敌人一定是认为骑马的就是我们的领导干部，而我们偏不骑，把
1: 马
0: 放在后面，让咱们的战士牵着迷惑敌人。咱们八路军官兵一致，他是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兵。
1: 还是邓政委足智多谋啊。
0: 哎，刘师长不是经常跟我们讲吗，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1: 是。
0: 赶快行动吧。
1: 好。

快给我追！

0: 撤！快跟上！
1: 望远镜，
0: 快点！打得好啊！
1: 终于摆脱了他们。
0: 是啊，政委，政委，敌人撤退了。
1: 好啊，是敌人的错误救了咱们。
0: 是，
1: 他们急于找我们的领导人，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八路军官兵一致，分不清谁是官谁是兵，
0: 还是好险啊！如果不是政委当机立断的话，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没吃没喝的大山里，还要和敌人打多长时间的游击呢。
1: 是敌人。

0: 中条山根据地是我们新开辟的，北方局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巩固中条山根据地，依据我们在太岳地区开辟根据地以及对敌斗争的经验，有武装就得有政权，有了政权才可以养活我们的军队，所以希望同志们在建立政权巩固根据地的时候要大刀阔斧地去工作，勇敢地去工作，发动群众，积蓄力量。
1: 邓小平踏着遍地的烽烟战火，在太岳区巡视三个月，在边调查边与敌人斗争的基础上，将太岳建立巩固根据地、对敌武装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运动等工作引上了正确的轨道，使太岳、晋豫两区的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由困难走向恢复发展的转折点，同时也是邓小平一生在战争中经过的又一次难忘的生死历程。
2: 35，
3: 师长。师长，政委开完太岳军政会议，今天离开太岳。
2: 政委的行程怎么安排的？
3: 预计24号晚上到天桥巷一带过白金路，然后到总部驻地王家峪。
2: 王参谋，
4: 到。
2: 以我和李达参谋长的名义，给沿途部队发报，让他们派专人秘密的护送，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报告情况。
4: 是。
5: 我们刚刚得知，129师的政委邓小平今天要从太岳返回太行，诸位有什么想法？
6: 我们绝对不能让邓小平轻易地回到太行，回到129师，一定要消灭他，消灭八路军，
5: 一定要吸取邓小平去太岳时突破我们层层围歼的教训。
6: 我带部队阻击邓小平部队，
5: 行动要隐秘，不要被他们发现。
7: 是。
3: 新亭，情况怎么样啊？聂真同志，刚刚得到情报，日军要偷袭这里。
7: 日军知道我们的位置吗？
3: 具体情况我还不了解。
7: 邓政委赶了一天的路，很劳累，需要休息。哎，暂时不要惊动他。
3: 可是日军已经出发了呀，再不叫他起来，我怕……我去叫他。
0: 不用叫了，我已经醒了。来，你们进来吧。
7: 走吧，
3: 走吧。政委，
7: 邓政委，
0: 啊，坐。
7: 好，
3: 好。政委，阳城的敌人已经出动了，正要向这里袭来。
0: 哦，阳城离这里还有几十里路，敌人到这儿还早着呢。趁这个时机，你们二位也休息一下，我给你们值班啊。
3: 这不是政委，您在太岳已经两次遇险了，我们这就送您走。只要您到了天桥巷，过了白金路，我们就放心了。
7: 是啊，邓政委，还是您的安全最重要啊。
3: 嗯，
0: 好。走阳城，过白金路。
3: 啊，那不是又要迎着敌人上了吗？
0: 新亭啊，你还记得咱们上一次是怎么过封锁线的吗？咱们这次依然这么做，这样会更安全的。
3: 啊，这是。
0: 好，就这么定了。
3: 嗯，
0: 你们回去休息，好吧？
3: 好。政委，那我们先走了。
0: 嗯，
7: 政委。邓政委，啊，都准备好了。
0: 好了，
3: 邓政委。
0: 啊，谢谢，
3: 邓政委。
7: 啊，邓政委，
0: 多保重。
7: 邓政委，
0: 辛苦了。哎呀，我到了太岳区已经3个月了，时常做梦啊，梦见太行山，梦见刘师长和战友们，可真到要走了，倒有一种舍不得走的感觉。
7: 邓政委啊。

0: 带我向刘师长问好，还有各位师首长，请他们放心，我们不会辜负他们对我们的期望。
1: 嗯，
0: 把太岳区建设好。好，
2: 同志们，不要送了啊！邓政委多保重，
3: 敬礼。
0: 出发。今天晚上值班一定不要打瞌睡，要专心致志。
4: 主任，放心吧，我们不会误事的。
3: 好。
0: 政委做到哪儿了？
5: 下午报告，今晚过白晋路。
4: 哦，你们休息去吧，今晚我值班，去吧。
3: 师长，我们不困。 您放心吧，
4: 你也去。
3: 有什么情况？师长，
5: 上校您会吧？
0: 我们不困。
4: 休息去。
5: 师长，
4: 有什么情况我喊你们。好了，去吧。
3: 师长，我们不困。
4: 休息。
3: 哎，师长，我们真不困。
5: 师长。

0: 敌人防守很严密，不间断的轮流防守着，我们就利用换班的机会穿过白金路。
1: 现在时间已经接近了吗？
0: 是。
1: 好，那我们过白金路。
0: 好。

0: 邓政委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呀，辛苦了，你在身体还这么好啊？
0: 政委啊，一会儿到我家吃饭啊。
1: 不了不了不了，
0: 政委回来了，
1: 回来了，辛苦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0: 邓政委，
1: 邓政委，
0: 哎呦，
1: 邓政委，
0: 孙大爷，
1: 哎呀，呦呦呦，
0: 孙大爷，你这南瓜不错呀，今年大旱，很多庄稼都长势不好。 您老种的南瓜为什么长这么大呀？
1: 邓政委啊，自从去年在八路军里一个姓张的同志培育出来新种，这南瓜长得比过去大多了。但老天不下雨，今冬明春的菜可就紧张了。
0: 哎呀，是啊，俗话说得好，糠菜半年，老百姓没有蔬菜怎么行呢？
1: 邓政委啊，有些日子没见了，你又瘦了，什么时候打跑小鬼子，我们过上太平日子就好了。

0: 哎呀，会过上好日子的。只要我们坚持，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 对，赶出中国去。
0: 走了啊！哎，
1: 好好好，慢点。
2: 哎，邓政委，
0: 哎，回来了，
3: 回来了，
4: 邓政委回来了，
3: 邓政委回来了，
5: 邓政委，邓政委回来了，
0: 回来
5: 了，赶紧回去报告。
6: 邓政委，
2: 邓政委
0: 回来了。
5: 哎呀，
0: 大婶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5: 邓政委回来了，
6: 邓政委回来了，
7: 回来了，
8: 邓政委。
0: 回来呀，同志们辛苦了。
9: 邓政委好，
10: 邓政委回来了。
11: 邓政委
0: 辛苦。
5: 邓政委，
0: 你们好。
12: 邓政委，
0: 哎呦，
12: 回来好啊！
1: 来来来，
0: 师长，我跟你说，我可想死你们了。
12: 我也想你啊。
0: 同志们都回去工作吧。
1: 好，都散了吧。来，走走走。
0: 师长，走，
12: 我们进去说。
0: 哎呀，
12: 路上你好几次遇险，都化险为夷了。
0: 老天爷说了。我见不到你，你见不到我，我们是不能分开的。
12: 哎，那是，我们怎么能分得开呢？哎，太原情况怎么样啊？
0: 哎呀，师长，敌人实施治安强化，对太原的危害非常大。目前太原根据地紧缩的现象虽然遏制，但是还没有彻底完全的解决问题啊，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反蚕食的斗争。再就是，机关队伍太庞大。是个大问题。
12: 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失衡状态，已经远远超出了民力的负担呢。太行、太岳都是山地，土地贫瘠啊，百姓苦啊。如果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军民相互分离，那么即使我们的政策再正确，都无济于事啊。
0: 是啊。机关和部队臃肿，也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和机关的机动灵活性。再就是太行、太岳、济南两个多月以来均遭大旱，至今未见一滴雨，庄稼枯焦，土地干涸，河床干裂，许多地方连饮水都非常困难的。
12: 你看啊，敌人把房子烧了，老百姓啊可以住窑洞，门窗被毁了，草帘可以遮风。只要土地上能长出粮食，群众就愿意守住自己的家园呢。
0: 我建议我们129师成立生产部，可以调动后勤部帮助或者直接参与生产。作战部队闲暇时也要参加劳动生产。再就是组织群众互帮互助，建立互助组，团结互助，减灾抗灾。还有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兵简政。把部队中作战能力不强的人，机关中的冗员下放的地方，以军化民。
12: 一语中的。看来啊，邓政委经过调查研究，早已胸有成竹了。让一部分干部战士到农村中去，藏兵于民，使其成为民兵建设的骨干，形成一个兵民一体的农村新局面。我看生产建设部也可以搞起来。
0: 好，
12: 走。
0: 今天这个会啊很简单，就是我们是决定成立生产部，要选生产部长，必须要选出能够担得起这个摊子工作的人。
7: 我建议让张克威同志来担任这个生产部长。
0: 张克威，就是留学美国回来的张克威。
13: 找他呀！哎呀，
14: 我不同意。
15: 不行不行，政委，这个人在国外多年，学的是洋科学，而且还被国民党任命过少将，怎么能让他当这个生产部长呢？
7: 哦，是这样，张克威同志懂得科学种田、改良品种。使群众受益不少，他还专门搞了试验田，搞试种呢。
13: 搞试种，搞试种。
15: 他有技术不假，有技术怎么了？
13: 没搞过呀。
15: 没有地能种地吗？生产部，生产部，那得找一个能带领大家一起开荒种地的干部才行吧。再说了，这个人学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你们说，政治上谁能担保他没有问题啊？啊？
0: 金恩同志啊。我们组织部选人，应该选能够担得起重任的人。

0: 让看不起知识分子，思想可不对头啊。你了解他的过去吗？
1: 哎，他刚派到咱们这儿，我就对他进行了调查。这个人历史背景是很复杂的。他先是在美国学的农业，抗战爆发以后又回到了国内，随后被国民党任命为少将，后来跑到了延安，毛主席单独接见了他。
2: 哎，政委，我来吧。
0: 没事，我自己来。
1: 哎，你们说他复杂不复杂？尤其是现在，他跟那些个地主老财们混在一起，就包括咱们当地的那个徐禄谦，在他的地里种地，说什么叫哦对，试验田，啊，你们说说，就这样一个人，
0: 同志们啊，我们用干部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有能力的干部，我们要大胆使用，对那些只会守摊的、没有开拓精神的干部，我们要尽量少用，甚至不用。张可威同志是洋专家，他尊重科学，相信科学，用科学推动生产力，这样的人我们坚决任用。生产部长不能只会领导开荒，更主要的是要用科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同志们，我们就任命张可威同志成为我们的生产部长。
3: 我先往前走了啊。
4: 好，你忙着，
0: 忙吧。
4: 哎，你看看，多饱满呐！啊，
0: 嗯，
4: 哎呦，呵，长得真好啊，这个好。
0: 嗯，饱满
4: 好。张可威同志啊，
0: 张可威同志，
4: 张可威，
3: 哎，来了，市长，
4: 你了不起啊！啊，玉米穗长这么大，你估算亩产能增加多少啊？
3: 至少比普通玉米增产一倍。
4: 嗯，
3: 哦，
4: 好。
3: 这美国人呐，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金皇后。
4: 哦，
0: 好名字，
4: 金皇后，你看看，哎，好得很呢，
0: 市长。要是太行、太岳、济南都能种上张可威引进的种子就好了啊！
3: 这几片地是徐禄谦先生家的试验田，但还是小了点啊。市长、政委，
0: 嗯，是小了些。
3: 你们再看看这边，种的也都是这些高产量的玉米。
4: 嗯，
3: 剩下的这点空地啊，我还想试试种些别的农作物呢。
4: 哦，
3: 怎么样？
0: 徐先生啊，是个有见识的人。张可威啊，
3: 啊，
0: 你可以让徐先生的地全都种上你引进的这种玉米，等玉米成熟之后啊，我们高价收购作为种子，这样就可以迅速扩大种植面积嘛。
3: 好吧，我试试。
0: 可威啊，你不是说还有种植西红柿的吗？
3: 啊，在那边呢，我带你们去看看。
4: 好，走。
3: 这些都是
4: 哦，好啊，
3: 这就是长出来的西红柿。
4: 可以，
0: 嗯，
4: 你看看，多红啊啊！
0: 嗯，
3: 那边，
4: 好好好，
3: 那边还有。哎，市长
4: 啊，
3: 政委，
0: 嗯，
3: 来，给你们两个尝尝。
4: 哦呦，好好好，
3: 来，
0: 哎。
5: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1: 这仙农族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

0: 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现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先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先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7: 一共18斤，
6: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